0: 高新宇驰公司存储芯片和存储模组等系列产品正源源不断下线。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实现营收2亿多元，超过去年全年。而在一年多前，工厂刚刚建成投产的时候，数十万元的季度营收一度让他们愁眉不展。安徽新宇驰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发军：
1: 因为我们前期投入接近投了1.8亿购买原材料的资金，就相对比较紧张，再加上生产人员对这个质量的把控，生产效率还不是很高，客户无法接受这个直通率的。
0: 在新宇驰遭遇困难时，当地园区第一时间介入进来，帮助企业招引质量工程师，培训熟练工人，通过产业基金与供应链金融联动，注入4000万元信贷资金，一项一项解决了燃眉之急，为企业抢抓风口赢得了时间。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易言：
2: 企业在落户之初，尤其是半导体企业，它在面临市场考验的时候，其实它的抗风险能力是不足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园区呢在基金、人才、政策方面多条路径的帮他们找路。我们也希望存储芯片在15期间能成为我们开发区半导体产业发展的一个新亮点。
0: 大力发展存储芯片等重点赛道，接续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构筑优良产业生态，电子信息制造业逐渐成为助推安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在集成电路领域，全省已建成5座晶圆工厂，规模居长三角之首，液晶面板出货量约占全球10%，光伏储能规模位列全国前3，电脑、电视等整机终端产量持续在全国领跑。截至目前，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突破2100户，新型显示和集成电路两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相继获评国家级。在全省首批10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占有4席。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
3: 省委省政府精准把脉、科学决策，大力实施建芯固频、聚光强基战略，实现了中国芯、中国频、中国光伏的安徽制造。电子信息制造业总量规模连续6年居全国第一方阵。
0: 和电子信息一样，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也是这些年安徽倾力做大做强的重点产业。眼下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形成了不出安徽就能造汽车的全产业链能力。站在155的新起点上，安徽又明确提出把创新作为第一抓手，推动产业发展从规模领跑向价值引领跨越。前些天，由江汽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尊界品牌 MPV 车型正式上市，在国产同品类中定位最高，多项领先技术实现行业首发。在此之前，尊界首款车型的销量已连续10个月领跑百万级轿车市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新初：
4: 这里面包括像800伏的全主动悬架和线控转向的专属的底盘平台，同时也包括像在 MPV 当中首次运用集中供气系统。整个这个品牌的成功啊，还需要持续的努力，抓基础能力的建设，抓创新体系的建设，带动整个产业链全部往高端化去进军，
0: 锤炼核心技术，塑造高端品牌，构建协同生态。今年蔚来汽车交付量超过22万台，创历史新高，奇瑞汽车更是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的整车企业。上半年，安徽省不仅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3项指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汽车制造业营收利润情况也大幅度跑赢产销量增速。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
5: 各种资源向安徽集聚，不断的技术创新，新产品不断的涌现，产业链越来越完整，安徽省的新能源汽车形成了发展的新的高度，形成了全国的新优势。
0: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打造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155开局之年，安徽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两大支柱行业实现新的更大发展，进一步筑牢全省工业经济基本盘，提振稳增长的信心和底气。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安徽省电子信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1.6%、29%，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达到74.6%， 较一季度提升13.6%。
6: 日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院士专家、青年科创先锋等齐聚一堂，通过主题演讲、互动分享等多种形式，回望老一辈科学家矢志报国的动人往事，展现新时代青年挺膺担当的精神风貌，与高校学子及广大青年网民们共赴青春之约，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青春动能。安徽台报道。
7: 这堂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的大思政课，聚焦大国骄傲、大国重器、青春奋斗和文化传承。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权、中国科学院院士施运瑜、赵振国、时代楷模王戟研究员等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科研经历，分享前沿领域攻坚克难的故事，勉励广大青年学子敢闯敢试、放手拼搏，为我国科技事业再创佳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叶涛宁：
8: 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追的这种星不一定非要是荧幕上的这些明星，也更是在一线为国家做贡献的那种科研工作者，那种不畏艰险、为国奉献的精神，它更是应该是我们值得追的。
7: 在奋斗中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活动现场，国仪量子联合创始人、中国科大2009级少年班毕业生贺宇、中国科大大二学生刘思哲等人登上舞台，讲述个人成长与科技创新同频共振的追梦故事，展现青年一代对前沿技术的敏锐洞察与敢为人先的创新锐气，成为这堂大思政课的鲜活教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刘思哲：
9: 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我们不必去非得做一件很大的事情才能叫做伟大。我觉得年轻也是要有这种长期主义的这种精神，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去不断深挖，发现一些技术的新的突破，为社会增加更多的价值。
7: 奋斗者正青春，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蔚来创始人李斌、江淮汽车董事长向新初，四位书写这段传奇的安徽企业家现场和中国科大学子展开了热烈的互动，邀请有志青年成为下一个十年的追梦同行人，勉励大家将把个人所学所长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立足岗位，勇毅前行，在祖国广袤大地上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中国青年网记者杨一涵：
10: 很震撼，觉得我们国家有这么多能量，有这么多的科技在发展，然后今天能参与青春华章的报道也是很荣幸，把我看到的用媒体平台去带给可能没有机会来到线下去探访的观众朋友们。
7: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振国：
11: 今天这个活动把这个科技创新和青春奋斗紧密地结合起来，展示了我们国家这事业发展的这个历史和取得成就，包括科大培养人才的一些成就和方法。
6: 2019年4月，九华山正式获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七年多来，这座集花岗岩奇峰、深厚人文底蕴与优越生态环境于一体的名山，正以世界级的标准守护自然遗产，书写着美丽中国的生动篇章。
12: 上午9点，九华山花台景区、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已经背上监测设备，沿着今年新冠通的科考步道开始了一天的巡查，从定海神针到仙人晒靴，44处象形怪石，如今每一块都有了专属的电子档案。38公里科考步道，5条科普路线，把整座山变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自然博物馆。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张超：
13: 我们建立了地质遗迹数据库，对重要遗迹周边设立防护栏和警示牌，并纳入实时监控，游客靠近会有语音提醒。今年暑假我们每天安排2班志愿者做科普讲解，效果非常好。
12: 地质遗迹需要精心呵护，过去九华山管理机构、商业设施等混杂在核心景区，栈道经营、违章搭建一度影响了山体的呼吸。从2005年起，当地启动了一场持续近20年的空间大挪移，所有管理机构全部迁出核心区，腾出的空地不建一砖一瓦，全部还给了自然。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环境资源保护处党组成员、副处长吕正：
14: 拆了20多万平米的建筑，新增绿地 8万余平米，恢复水面水系5000余平米。说白了，就是把山上的负担减下来，把生态的底色补回去。
12: 空间重构让生态治理有了落地的基础。如今，九华山建立了3级林长加2级林长办加林业站加护林员的管理体系，每一片林子、每一棵古树都有专人守护。在九华山国有林场，护林员林旭东师傅已经巡山十几年，他脚下的这片山林刚刚经历了一场与松柴线虫病的持久战。九华山风景区护林员林旭东：
15: 执行24小时监控，负责责任看护、守护、巡林、森林防火、病虫害保护，样样不落。
12: 今年4月，九华山与黄冈大别山、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正式缔结姊妹公园，在地质保护、科普研学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九华山的生态治理经验也已多次登上国际舞台。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正在进一步加强地质遗迹保护，打造研学精品线路，完善地质科普系统。
16: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7: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6: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7: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6: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7: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8: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大运河文化篇，今天我们将走进运河商旅，品读运河串起的繁华与乡愁。

听众朋友，有水的地方就有人烟，有码头的地方就有商旅。大运河的流水之上，不只是漕船粮饷，更有南来北往的客商琳琅满目的货品。它串起码头、集市、会馆，造就两岸烟火繁华，也藏着商旅游子最深的乡愁。安徽运河沿岸曾是商贾云集之地，商号林立，市井喧闹，乡音交错，百货汇聚。每一座码头，每一处集市，都有道不尽的商旅传奇，说不完的运河心事。今天我们漫步运河岸边，走进老码头、古集市、老会馆，探寻运河商旅的繁华过往，感受流淌在水波里的烟火与乡愁。在安徽运河史上，有一座桥不得不提，虹桥。很多人熟悉《清明上河图》里的飞桥，而它的工程原型正出自安徽宿州。北宋年间，宿州知府陈锡亮，也就是《清明上河图》中虹桥的设计者，为解决桥柱阻碍漕船通行的难题，首创无柱飞桥，以巨木拱架凌空而建，形如长虹卧波，桥下畅通无阻。这一创举迅速沿汴河推广，柳孜遗址考古发现的石柱桥墩正是虹桥的实物遗存。其桥无柱，宛如飞虹，短短数字背后是北宋漕运鼎盛的工程智慧。当船只密集到桥柱都成为障碍，足以想见当年商贾之繁荣。柳孜码头便是虹桥之下最繁忙的港口，集古码头、古沉船、瓷器窖藏于一体，是中国运河考古从零散发现走向体系化研究的标志性遗址。这里还发现北宋木案匣盒遗址，古人以木桩加固数窄河床，利用水流速度冲刷防淤，是世界早期河流动力学实践，目前为大运河考古中仅见。一座虹桥，一处码头，一项治河技艺，共同勾勒出安徽运河作为南北商贸枢纽的鲜活图景。

如果说柳丝是运河商贸的硬件，那么灵焕茶馆就是活着的软件。灵焕古镇距柳丝遗址仅15公里，有着3000余年历史。唐宋年间，无数文人墨客曾在此流连，描绘出河水书可读、沙岸竹森森的动人画卷。这座古镇不产茶，却有着近600年饮茶习俗。运河商旅往来停歇，将江南饮茶之风带入灵焕。陆安奇门的茶叶梗被制成耐泡实惠的棒棒茶，配以古镇古泉，茶汤洪亮，茶气绵长。老茶客常说，茶好不如水好。时至今日，古镇仍有近30家老茶馆，清晨5点便茶客满座。一元一壶茶，能从清晨坐到日暮，木桌磨得发亮，粗陶茶具朴素温润，耳边是茶汤沸响，茶碗轻碰，间或还会传来淮北大鼓、柳琴戏的腔调。更特别的是，灵焕自古就有有礼进茶馆说，不去衙门去茶馆的传统。商旅纷争，邻里矛盾，不必诉诸公堂，在茶馆里众人评理，讲理明是非，以和为贵。这种和而不同、互利共生的传统，正是运河商业文明的精髓。如今灵焕一杯茶调节法获2025年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优秀案例，成为基层治理的安徽样板。南有桐城六尺巷，北有灵焕一杯茶，从礼让到和气，安徽处事哲学与运河文明一脉相承。

南来北往的客商漂泊异乡，最需要一处落脚议事、联络乡情、抱团互助的地方，这便是会馆。安徽运河沿岸曾建有数十座会馆，山陕会馆、徽州会馆、江西会馆等各具风貌。馆内设厅堂、客房、祠堂、戏台，既是商事据点，也是祭祀乡前、团聚同乡的精神家园。对游子而言，会馆就是异乡的家，一句乡音，一顿家乡饭，一场家乡戏，便能消解千里漂泊的疲惫。可惜多数会馆已淹没于岁月，现存较完整者仅有两三处。临换山西会馆、运漕徽州会馆为代表，现已纳入修缮活化计划。运河商贸更带来技艺交融，淮北烈山窑址兼具北方定窑、磁州窑工艺与本土特色，产品沿运河远销四方，是南北技术交流的活化石。从虹桥飞架的工程智慧，到临换茶乡的和气生财，再到会馆乡愁与烈山窑火，运河商旅串起的不只是城镇与货物，更是手艺、味道、乡音与人情。这便是运河商贸最动人的厚度，它不只在账本里，更在每一次握手、每一碗茶汤、每一件瓷器里。如今临换茶馆依旧茶香袅袅，一杯茶调解，续写运河商道。会馆虽已不存，但抱团互助、诚信包容的精神依旧在传承。

听众朋友，运河流水载商旅，烟火深处是乡愁，码头的繁华，茶馆的温暖，匠人的坚守，会馆的乡情，共同勾勒出运河商旅的生动画卷，藏着大运河最动人的人间记忆。运河商旅，一条河串起的繁华与乡愁，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刘璐。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运长歌，听见安徽。大运河是千年遗产，更是活态文明。如今的运河正迎来新生与蜕变，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流淌的遗产，品读大运河的今天与未来，探寻世界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敬请期待。

宣城的日月光华，宣城的山川河流，让宣城成为中国文房四宝之乡，让宣城成为中国文人雅士的圣地。宣城能够满足你对传统中国的所有想象，走进宣城，你就穿行在了一幅立体的水墨山水画之间。在宣城，山的青，水的绿，映衬着宣纸的白。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号在厦门开幕，安徽综合展区以160平方米的展示面积，携20家重点企业、38件创新展品精彩亮相，集中呈现安徽省开放生态、主导产业及标杆企业的前沿成果。日前，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在亳州市举行。亳州作为享誉全国的药都，中医药产业链完备，交易平台成熟，长期积极对接 RCEP 市场，有力推动了中医药产业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日前，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印发关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项目遴选结果的通知，安徽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成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名单，这标志着休宁县冲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取得关键性进展。近日，港口圈发布2026年1至7月全国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榜单，芜湖港首次跻身全国 TOP20， 增速位列20强港口首位。白鹭道，竹竿摇，满地金，扁担挑。日前，伴随着这句在皖南群山间传唱了数百年的古老歌谣，2026年宁国山核桃开竿仪式在南极乡杨师村茶厂组现代山核桃产业基地正式拉开帷幕。这场别开生面的丰收盛会，将传统民俗与现代安全理念深度融合，吹响了文明采收、平安丰收的号角。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在寻找一个能让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的居所吗？全新社区 Silverbrook 现已在 Mount Dune 开售，这里交通便利，可轻松到达 Warm Ponds 火车站、购物中心、学校、公园以及体育健身区。前往 Geelong、Melbourne 和 Surf Coast 也十分便捷。Development Victoria 致力于营造 Silverbrook 等成长型社区，有政府信用背书，是值得信赖的开发商。请访问 Silverbrook MT2。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是眼下居家养老正在探索的一种新模式。记者近日蹲点丁兰街道的银龄驿站，感受这种以老助老的邻里温度。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45度的暖意。近日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货车司机被卡在了变形的驾驶室内。危急时刻，曾被评为中国好人的辅警叶树林与同事赶到现场，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救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认识他。这个夏天，江边吹风，船上听曲，水岸联动的夜游模式在浙江走红，夜经济正在成为浙江暑期消费最亮眼的那抹色彩。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跟着记者去感受一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3: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3: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为破解科技副总产教矛盾，舟山以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为试点，创新推出助企服务换课时模式，将教师服务企业的贡献量化为课堂课时，打通进企业与进课堂的互认壁垒。我们来听报道。
2: 在浙江舟山普陀新兴药业有限公司的原料药车间，一批以甲壳素为原料制成的硫酸氨基葡萄糖正在打包发往北京、江西等地的制药企业。原料药在上市销售前，需要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药品批准文号，申报流程涉及药学全套研究、技术评审等十多项环节。新兴药业技术总监傅鹏程说，在企业科技副总、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方旭波教授的帮助下，他们至少提前半年完成了药号申请，企业从原先单一的保健品拓展到附加值更高的药品赛道。
3: 方老师参与进来呢，加快了我们报批注册的过程，做了很多的设计、配方、工艺的环境，比较完整的一整套的进行试验，确定了最终的工艺商业化生产。
2: 方旭波教授深耕海洋食品加工领域，在虾蟹壳提取甲壳素、清洗海鲜产生的高蛋白污水再利用等方面有不少理论和科研成果。去年四月，他被选派为学校第一批市级科技副总，开始为期两年的服务。作为班主任，又是任课老师，还是引领学生征战技能竞赛的教练，方旭波一年要完成190多个课时的工作量。如何破解产教矛盾？舟山市科技局鼓励学校推行助企服务换课时，明确科技副总服务企业可按每人每年32课时的标准，直接核减教学工作量。方旭波说，
4: 之前老师下企业多数属于额外加班，任务叠加压力很大，很多老师想服务企业却挤不出时间。学校在科技副总政策上认可老师的助企工作量，我的时间分配变成教学、科研、企业技术服务三者兼顾。
2: 为推动科技副总聚焦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出台文件，明确高校教师在担任科技副总期间，与派驻企业联合申报成功市级以上科研项目，或者合作共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还可以追加最高每年64课时的奖励性减免。目前学院12名市级科技副总在船舶海工、机械制造、石化新材料等舟山海洋重点产业，已累计联合企业实施关键共性技术攻关15项，累计带动企业新增产值超4100万元。学校科研与合作处处长何奇说，教师深度参与企业技术活动，科研成果通过认定后，还可以转化成为教学成果。
5: 在企业里面做的一些项目，可以承认你既是科研项目又是教学项目，那的并职称啊、申报呀、人才选聘啊，都可以算上去。教师下企业之后，能力的提升，拿了自己的专业和实践的成果反哺给学生，学生还是受益者。
1: 随着零关税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浙江对埃及前7个月的进出口增长14.5%，贸易规模居全国首位。我们来了解一下。
6: 机电产品是浙江对埃及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浙江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超108亿元，增长27%，占同期浙江对埃及出口总值的近45%。在位于嘉兴的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批电控柜拉丝机配件经海关查验后正在装箱发运，将运往公司位于埃及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用于当地生产线的升级改造。公司国际业务科负责人赵春杰说，目前埃及巨石有4条生产线，总产能达36万吨，是非洲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
7: 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输出技术，即使埃及总资产也翻了一番，直接创造了就业岗位2000个，累计为当地创造了税收贡献和外汇输入。目前即使埃及已成为中东北非地区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同时也是中国在埃及投资金额最大、技术装备最先进的制造业工业项目。
6: 进口方面的增长同样瞩目。今年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埃及也是其中之一。得益于此，前七个月浙江自埃及进口农产品增长近99%。特别是作为浙江优势传统产业纺织业的重要原材料亚麻的进口，同比增长1.4倍。仅湖州一地今年进口额预计就超1.2亿元。湖州某亚麻科技有限公司外贸经理孙耀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8: 我们公司每年都要从埃及进口大量的亚麻原料，那往年光是进口关税这一块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长期压缩着我们企业的利润空间。那现在零关税的话，其实已经为我们省下了近100万元，我们可能会更敢接单，也更敢报价。
6: 数据上看，浙江与埃及的进出口规模从2016年的181.5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82.3亿元，年均增长8.6%，贸易规模稳居全国各省市首位。今年前七个月，浙江对埃及进出口超248亿元，同比增长14.5%，快于全省外贸增速5个百分点，占全国对埃及进出口总值的26%。埃及已成为浙江在非洲的重要贸易市场。
1: 截至今年8月底，金黎温开放大通道海河联运航线业务量突破1.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0%，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量。山区通江达海格局更加宽广。来听报道。
9: 在丽水青田温西港的堆场上，纳艾斯集团的集装箱整齐排列。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货柜不再全部依赖重型卡车运输，而是由集装箱吊机直接吊运装船，经瓯江航道发运温州港，再转运至世界各地。集团供应链物流事业部总经理助理鲍安成说，自从瓯江航道开通以来，企业每个集装箱的运输成本平均下降了30%以上，每个月物流费用能节省10多万元。
10: 省钱是最直接的，但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新的一个选择。以前出货高峰的时候找车困难，成本波动性也大，现在走水路稳定性强，运力也大，然后我们的供应链韧性更强了，做生产规划的时候也更有底气。
9: 从公路独行到海河联运，纳艾斯集团的物流案例正是瓯江航道贯通效益的缩影。今年以来，该航线箱量持续攀升，增长势头强劲。截至8月底，丽水温州海河联运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0%，超过去年全年总量。数字的爆发式增长主要得益于温丽两地创新实施的同港同价政策及政策期内水陆中转零运费措施，让企业在家门口享受与沿海港口同等的服务和价格，极大地激活了市场活力。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基础设施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贤卫说，
11: 浙南地区具备华侨贸易资源的优势，内托一头呢，它是通过建设海河联运的一个行业服务体系啊，可以更好的辐射丽水以及像衢州和金华地区，那么外托一头呢，是通过加密它的一个航线网络，更好的服务这个重点贸易市场。
9: 今年以来，温丽两地及周边产业集群对接频繁，围绕休闲用品、饲料、钢制品、洗涤用品等产业寻找货源，根据企业货物特点、运输规模和时效需求，量身定制物流方案，引导更多货物通过海河联运通向温州港集聚。目前，双方合作货源企业已由5家增加至7家。丽水市公路港航与运输管理中心党委副书记魏庆说，今年将锚定增量提质目标，全力冲刺。青田港区力争实现砂石料年吞吐量突破110万吨。未来，随着世航新型船舶的投用与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的全面建设，山区通江达海的图景将更加壮阔澎湃。
12: 它不仅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一条促进产业升级、降低社会总成本、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黄金走廊。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让这条黄金水道成为助力丽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1: 日前，舟山借助江海直达船和长江班列，成功落地全国首单进境粮食海江铁多式联运全程物流业务，为长江经济带大宗物资流通提供了一站式总包的便捷服务。来了解一下，
2: 随着一列满载进口大豆的货运列车到达四川眉山青龙场站，全国首单进境粮食海江铁多式联运全程物流业务顺利落地。这批10,000多吨的进口大豆8月25号从舟山老汤山码头出发，搭乘江海直达87轮从东海进入长江，5天后抵达武汉，随后被分装成400个集装箱，9月2号搭乘货运列车长江班列前往目的地四川眉山。货主中粮油脂眉山物流部副总监何根源说，以往在货物海进江的物流链条中有港口装卸、水陆航运等多个环节，这次舟山推出的江海直达船加长江班列多式联运全程物流服务，企业只需要下单，无需再操心中间环节。
13: 以前呢，找物流海上、江上、铁路对接要好几家公司，每一段都要单独核算、单独对接，货物时效性呢没法保障。现在咱们舟山推出的这个全流程服务啊，后期缩短了4到5天。
2: 舟山老汤山码头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进境粮食指定口岸，粮食到港量约占全国海运进境粮食总量的1/4。传统模式下，涉及多运输的进境粮食从国际航行船舶转运至长江沿线港口企业，经常出现货物滞留等问题，不仅拉长运输时效，还会增加货物损耗与物流成本。为打通沿海至内陆的进境粮食物流大动脉，今年舟山与四川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四川蜀道班列分公司优化长江上游铁路运力配置与班列调度，保障货物从船运转为铁路运输的无缝衔接。舟山舟港公司整合港口装卸、水路运输、铁路发运等资源，量身定制全程物流方案。舟港公司业务部物流中心主任季冰冰说，
14: 整合运输链条上的优势资源，成为舟山港域到内陆终端仓库的全节点总包代理，货主仅需一次委托，剩下的全程报关、中转、运输、入库等全流程服务均由舟港公司统筹负责，较传统分段物流模式综合成本能降低15%。
2: 目前舟山已形成全国最大规模的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队，有1.4万吨散货船、集装箱船等各类船舶28艘，总运力规模29万载重吨。开通10条江海直达航线，并携手镇江、黄石、武汉等31个长江沿线港口城市，实现18个亿吨级港口全覆盖。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江海联运处处长刘洋说，下一步舟山将拓展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全程物流服务，进一步深化长江流域协同联动，以港口枢纽能级提升服务国家现代物流战略。
15: 接下来我们将以国家刚刚发布的物流网规划为指导，关键在于加快从运输方式升级向物流组织模式重构转变，将舟山从单一的港口枢纽向全程物流服务集成转型，让我们舟山真正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
1: 2026浙江省质量月活动日前启动，浙江将围绕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把质量工作进一步向企业、产业链和百姓生活延伸。来了解一下。
16: 启动仪式上，企业代表分享了各自在质量管理上的实践。记者发现，人工智能已经是不少企业提升质量的新帮手。在万象前朝， AI 进入到了质检环节。一辆汽车从零部件到整车下线，要经过多道质量检验。过去，检验员面对一个可能包含近百项检测指标的零部件，需要逐项录入判断。现在通过语音和 AI 系统，就可以自动完成数据录入和结果判定。公司首席质量官李波说，
17: 比如说我报一个检验项目，然后报一个数据，那么系统会自动录入这个系统，然后通过 AI 呢去判定这个数据录入的是否合适，如果不合格呢，可能会爆红，就红色显示一下，然后提醒检验员可能录入错误。这样呢，其实提升效率，我觉得至少目前来看，至少能够翻2到3倍这么一个检验效率。
16: 启动仪式上发布的2025年浙江省质量发展报告显示，浙江已经连续10年获评国家质量工作考核 A 级，这背后既要靠企业自身发力，也离不开公共服务的支撑。目前浙江已经建成177个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并升级形成首批25个省级一站式服务2.0平台，累计服务企业超过16万家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5000多项。 中国计量大学教授周丽君说，
18: 那么通过这份报告呢，是既能够在宏观上全面呈现全省及各个区域在质量发展方面的一些生动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也能够呢让老百姓可见可得可感知，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指标能够反映老百姓在我们全省质量发展当中的获得感。
16: 今年的质量月，除了开展质量标杆培育、技术攻关、标准创新等活动，还将组织企业实验室、生产线和检验检测机构向社会开放，开展专家入企帮扶以及眼镜、血压计等民生计量器具免费检测公益服务。
1: 第九届杭州国际日日前启幕，来自24国的驻沪总领馆官员、9个国际组织机构代表等近200人齐聚一堂，共赴年度城市开放之约。来听报道。
19: 开幕式上，前沿科创主题分享、国际合作项目签约、青年英语讲杭州故事表彰等环节依次进行，集中呈现杭州在国际交流、科创开放、人文互通等领域的最新成果。自2018年设立以来，杭州国际日已连续举办9届，成为杭州连通世界的重要窗口。开幕式结束后，多家杭州本土企业与各国总领馆及国际组织进行了洽谈交流，达成16个合作意向。作为本届国际日的重要成果之一，多领域合作意向的落地让与会嘉宾倍感振奋。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莫莉已搬到杭州居住，在他看来，杭州与意大利未来的合作潜力巨大。
20: 我们未来深度合作的产业，我相信一定是机器人产业和 AI 相关，希望能够通过它的力量和中国政府一起合作，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来杭州，吸引他们投资兴业。
19: 今年上半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超2700亿元，增长25.8%，千问、DeepSeek 等航产开源大模型保持全球前列，杭州六小龙、新八骏等新锐科创企业接续涌现。从产业合作到人文交流，杭州的国际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容。比利时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布凡说，杭州是他来中国访问最多的城市之一，今年的合作意向又有了新的拓展。
21: 去年我们和杭州签署了5项主题备忘录，以改善医疗保健、农业、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今年我们同样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希望能够一同支持这些合作落地，并带给两座城市发展更大的助力。
1: 随着杭州地铁4期工程建设全面提速，10号线2期、3期近日正式进入了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杭州德清1小时通勤生活圈加速构建。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22: 上午9点多，记者在10号线2期新建车站之一云汇站看到，路面仍处于封闭施工状态，通过施工楼梯进入负一楼的地铁站厅，开阔通透的空间感扑面而来。主体装修已经基本完成，车站以洁净白色为基底，吊顶的中间部分是金色的菱形图案，两侧是长方形的书架意象，呼应沿线浓厚的科教人文气质。后车座椅升级为了更轻便耐污的不锈钢款式，现场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趟10号线地铁呼啸而过。杭州地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机电事业部部长陈江波说，10号线2期、3期已于9月1号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23: 10号线2期、3期呢，总共是9.3公里，共设4个地下车站，分别是双城、云汇、东山样以及仁和站，均位于杭州市的余杭区。这个线路呢，是南接已经运营的10号线1期益胜路站，北连正在建设的杭德线启航路站。整一条线路的运行时间呢，大概是8到10分钟左右。目前呢，我们这个车站呢，已经完成了所有工程量的80%。
22: 陈江波说，项目通车后，不仅能完善杭州城北区域轨交路网体系，还将彻底打通杭州德清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最后1公里，加速构建杭德1小时通勤生活圈。
23: 黄龙大概到德清高铁站估计是要40到50分钟的样子，我们可以全程无需换乘，直接到达德清的车站，包括下渚湖啊、莫干山啊这些景点，都是较原来比较便利，也是促进了德清跟杭州两地的产业协同以及民生的交流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
1: 机票打折、酒店降价、景区人少景美，九月旅游市场迎来了错峰游的黄金窗口期。来了解一下。
19: 在嘉善县嘉宏旅行社， 工作人员正忙着为前来咨询的市民确认行程，其中大多是有意错峰出游的中老年人。市民陈女士说，
0: 广东啊，韶山暑假没去，暑假太累了，假期期间不考虑去，都是小青年去，放假了嘛，他们去，我们要平时错开一点。
19: 金华百事通义乌营业部经理陈旭斌告诉记者，进入九月，中老年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3: 这都是老年人比较多嘛，增长了20%以上吧。张家界、广西、新疆、西藏也有，目前比较热门的啊。
19: 银发族错峰出游，看重的不仅是人少景美，更重要的是价格实惠。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暑假热门旅游产品价格已全面回落，部分长线出游套餐人均可节省数百至数千元不等。暑假热门目的地如三亚等城市，机票、酒店价格下降了一半。浙江省中旅销售经理杨芬说，每年九月上旬至中秋前夕都是旅游市场公认的宝藏出行时段，今年还出现了一个新趋势，游客不再扎堆传统热门景区，而是开始往四五线城市、小县城、小镇下沉。
4: 现在国内游都是下沉很厉害的，都是到四五线城市这种小县城小镇去了，像丽水啊、景德镇啊都火起来了。走小的它有个好处呢，就是会更淳朴，更有那个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
19: 价格洼地叠加小众目的地走红，让九月错峰游的玩法更加多元。去哪儿网数据显示，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对比国庆首日便宜50%，不少航线甚至出现一折经济舱。某旅行社负责人孙秋红说，退休长辈偏爱云南、甘肃、青海等节奏舒缓的长线秋游路线，而年轻人则更钟爱私人定制旅行团，根据预算、兴趣、出行节奏量身打造出行方案。
5: 有些直接也飞到昆明一个地方7-8天这样子，私人定制的这种比较多，比如说有些两户人家、三户人家。
1: 最近绍兴几位80-90岁老人编织的兜篮火了，老人们的编织老手艺经过年轻人的爆改，变成了多巴胺配色的时尚单品，价格也从原本的6元一个都无人问津，到如今的60元一个供不应求，甚至还接到了海外的询单。我们的记者进行了了解。
24: 这个是巴斯光年款。
25: 走进绍兴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兜篮共富工坊，墙上摆满了兜篮，色彩明快，款式新潮，有适合夏日的多巴胺色系腋下包，也有秋日栗子色的托特包，包面图案俏皮生动。这些兜篮都出自社区30多位80-90岁老人之手。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傅佳琪说，
24: 销量现在很好，7月份突破了20000，那订单目前已经到西藏、香港来询问的话，比如说法国啊，还有美国。
25: 然而几个月前，这些兜篮几乎无人问津，价格也只有6块钱一个。今年5月，社区年轻干部创立了西湖兜篮视频号，第一条视频拍的是共富工坊93岁的柴阿狗老人。老人坐在屋门口，灵巧地将捆扎带编成掌心大的小篮。
26: 00后小曾在社区帮老人卖兜篮存养老金的一天。
25: 视频发布后，网友纷纷点赞，并在评论处求链接。杭州卢女士刷到西湖兜篮的故事后，特地带着母亲和姐姐跑来绍兴购买。
27: 我在那个视频号上面看见，可以为那些老人提供一些自我价值、经济收入。
26: 像刚才那个篮呢，我们适合这种夏天还小清新的。
25: 傅佳琪告诉记者，2020年社区就开始搭建载体，成立西湖兜篮共富工坊，对手工兜篮打通统一收纳销售，但一直反响平平，年销售额只有8000多元。在开视频进行传播前，社区已经开始对兜篮进行迭代升级，老人们用社区统一采购的材料，学习网上最新的样式，一个个时尚单品从老人们的巧手中诞生，产品品质、款式都上了档次，才有了短视频的火爆传播。83岁的胡家法老人说，他现在还学会了给5颜6色的篮子配上小饰品，希望更多年轻人喜欢。
28: 现在一只有40-50好赚，赚个1000元一个月肯定是有的。
25: 兜篮销售所得的80%给到编织者老人，20%注入社区的爱心卡资金，用于助残助困。编织兜篮带来的不只是收入，也让老人们成了网红， 这些老手艺还摆到了鲁迅故里景区、绍兴城市展示馆等地方。傅佳琪说，
24: 目前供不应求嘛，最好能够扩展到越城区整个绍兴市，然后扩展我们线下的展销点，线上呢就是把我们的新媒体的账号继续运营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个老手艺。
1: 距离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年味儿提前上线了，开启了生肖文创产品的销售预热。来了解一下，在义乌荣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这家专门生产春节装饰用品的企业内，设计师正在对一批羊生肖纸雕画的设计草稿进行最终复验。这款主推的三羊开泰借用了敦煌三兔环抱的构图，计划马上批量生产。公司生产车间主任骆小明介绍说，
6: 生肖主题的绵羊都出来可以，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的调整。
1: 国潮系列的春节用品成为今年市场的主推款。今年义乌的羊年文创不仅在传统品类上创新，还结合智能玩具打造特色差异化潮玩。义乌全球数码中心经营户陈运俊说，
7: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
1: 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内的1700多家节庆用品商户已全面进入接单节奏，订货高峰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大批羊年主题新品将集中亮相。
8: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25: 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是眼下居家养老正在探索的一种新模式。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率先实践这种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记者近日蹲点丁兰街道的银龄驿站，感受这种以老助老的邻里温度。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45度的暖意。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中午11:30，在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丁桥苑社区邻里中心，70岁的边招娣和54岁的曹善石从银龄驿站取了温热的饭盒出了门。几分钟后，两人敲响了98岁的独居老人张昭荣的家门。
3: 哦，我们把大量送来了的，跟这个菜慢慢丰富了的，老有花菜，老奶锅，我个质量的，
4: 好的，味道哎，那都蛮好。
2: 这样的送饭场景在丁桥苑社区有个温暖的名字，45度暖胃行动。45度是饭菜最适合入口的温度，也是低龄老人志愿者送到高龄老人手中那份刚刚好的暖意。边招娣和曹善石都是丁桥苑社区丁龄龄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服务高龄老人。在丁兰街道，低龄老人通常指70岁以下的老年人，高龄老人则指80岁以上的独居空巢老人。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丁兰街道探索实践低龄服务高龄的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从热饭到陪伴都在这里出发和回归。边招娣加入志愿服务队已经好几年了，他说，
3: 本来我们也想想，哎，老人太烦，但是在这个上面感觉慢慢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到在服务他们同时也愉快了自己的心情，哎，在这里可以诉说自己的不舒服的或者高兴的事，大家分享蛮好的。
2: 像边招娣和曹善石这样的送饭志愿者在丁桥苑社区共有14位，目前社区已有6位80岁以上高龄独居老人享受到了每天送饭上门的服务。如果说送饭解决的是吃饱，那么唱歌和倾听解决的是开心。每周一、周三、周五的上午，银龄驿站活动室里会准时响起歌声，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跟着志愿者做手指操，唱老歌。唱完了老歌，85岁的詹敏华奶奶又带着大家唱起了他们为社区专门创作的丁桥苑社区银龄驿站。丁兰街道银龄驿站是老人幸福的家，社区领导来关心，爱心志愿者来陪伴，老人们做游戏，快快乐乐把歌唱，调子还是老歌的调子，词是新填的，老人们跟着学，一遍唱完又来一遍。4年前，詹敏华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老伴因病突然离世后，他一度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出门，也不愿见人。银龄驿站的活动空间让他慢慢走了出来，有人陪他说话，有人听他唱歌，他开始重新有了笑脸，也开始写歌、教歌。如今，詹敏华奶奶坐在最中间，声音最响亮，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
5: 我在屋里边比较孤单，一个人啊。到这里来就开心，在家里啊，哎呀，总是整天好像这心里好像闷闷的啊。到这里就开心，这里地方是个好地方，大家在一起啊，说说话，谈谈天啊，唱唱歌啊，这是我们老年人最幸福的家园。
2: 活动室旁边还有一间倾听小屋，是专门留给老人说心事的地方。心里有什么想不开，家里有什么小矛盾，都可以坐下来跟志愿者慢慢聊。有时候一句你最近怎么没来，有时候一句我这两天睡不着觉，听着听着，说着说着，心里的疙瘩就慢慢解开了。54岁的曹善石说，他们做的其实不只是一顿饭一场活动，而是一种持续的陪伴。
6: 因为现在有的子女嘛， 老都是上班的话，工作也忙啊，真的没有很多时间。这有的老人吧，虽然有时候生活当中自己可以做啊，但是他需要有人在陪伴，他一个人在家里他会很孤单的，就是来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做做游戏，啊，和他们一起聊聊天，其实我们也挺开心的。
2: 在丁桥院，低龄老人送的是热饭，而在丁兰街道华木社区里传递的则是烘焙的温度。每周都由低龄老人带着高龄邻居做烘焙，南瓜、红枣、麦芬等点心的香气从银铃驿站飘出来，拉近了楼上楼下的距离。这样的温暖场景同步在丁兰街道的25个银铃驿站里面上演。目前街道已培育出了200多名低龄老人志愿者，组建了24支服务队伍，依托全域195个基层网格，覆盖辖区近30000名老年居民。一餐饭，一首歌，一次敲门，一场倾听，这种低龄服务高龄的养老模式，正在让变老这件事变得没那么孤单。丁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哲说，
7: 社区来服务的更多的可能让老人感觉是政府的一些行为嘛，但是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更多的是从邻居的角度，高龄老人感觉也更加的有人情味，想慢慢的发展为像家人一样，就会感觉得更加的温暖。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2: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2: 今日浙江。

0: 秋时，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近日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货车司机被卡在变形驾驶室内。危急时刻，曾被评为中国好人的辅警叶树林与同事赶到了现场，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救了出来。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事情发生在早上6点多，一辆货车在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追尾，车头嵌入前车，车体严重挤压变形。正在值班的嘉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四大队辅警叶树林和同事火速赶往现场救援。
4: 因为车流比较大，我和民警就下车跑到事发地点，施工人员已经开始对事故区域进行围封，驾驶员还能正常交流，意识清醒，方向盘顶在腹部这个位置。
3: 在确认伤者腹部出血后，现场迅速统筹调度大型拖车将两车分离，腾出施救空间。叶树林用撬棍奋力破门上车救司机。就在此时，副驾驶突然冒出浓烟。
5: 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别回来，我去救你
3: 了。危急关头，没有一人退缩，高速施救员拿来灭火器喷射，叶树林和同事合力拉拽司机，终于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从变形车体中救出。
6: 你捡了条命了，驾驶员，坚持住啊！你现在已经捡了条命了。
3: 叶树林说，事后回忆起来还是后怕的，生死就在一瞬间。
4: 就在火要快烧起来那一瞬间，我们把这个人一下就给拔出来了。从人拔出来到这个火完全把整个驾驶室烧没的时间只有10秒钟。
3: 救援结束，直到同事提醒，叶树林才发现自己的手指和手臂已受伤流血。95后的叶树林曾参与过四川九寨沟地震抢险，也曾在平湖火场中拎出煤气罐，这一次他依然冲在最前面。
4: 很多事情都是一瞬间的事情，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安危，只要自己力所能及，这种事情我遇一件我干一件。
3: 事故中受伤的司机康师傅目前正在医院住院治疗，伤势稳定，没有生命危险。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这个夏天，江边吹风，船上听曲，水岸联动的夜游模式在浙江走红，夜经济正在成为浙江暑期消费最亮眼的那抹色彩。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跟着记者去感受一下吧。
3: 杭州钱塘江边的浙江第一码头，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老码头，在这个夏天换了新模样。20多个特色摊位沿江排开，新颖的文创周边颇受年轻人的欢迎，时不时还有古风巡游队伍穿梭其间，这些都让来自山西的游客王佳逛得兴起。
4: 买了周边的文创，参与了这个现场的套圈活动。虽然天气有点热，但是江边的凉风跟这么好玩的项目，我们还是觉得可以玩一整个晚上的。
3: 逛完市集，王佳坐上游船看夜景，赏宋韵歌舞。钱塘江夜游秦西子号主理人娄千亿说，
5: 我们跟市集做了一个结合，我们发了那个第三班次的75折的优惠券，说把我们的这个游客量给提升一点。
3: 泛舟夜游正是今年夏季游浙江最诗意的打开方式之一。在绍兴，乌篷船划出了一条诗韵浙水主题游航道，在宁波，潮涌天一6条主题航线串联起三江口、东钱湖、九龙湖、瑶江四大经典水域，让游客吹着江风品阳明心学，赏都市夜景。把夏日夜游玩出了新花样的还有海盐南北湖，湖边的烟火夜市、古装 NPC 从历史书中穿越而来，游客完成任务就能领取银票兑换礼品。市民张前义体验后意犹未尽，
6: 有很多古人还有 古时候玩的游戏，感觉像穿越了。猜谜语，还有那边的下棋，有很多项目非常的刺激。
3: 绍兴上虞的曹娥江畔同样灯火通明，60个市集摊位沿江排开，主题游船、音乐喷泉、灯光秀同步上演。上虞区商务局局长金玲说，今年以来依托江岸融合，当地已举办各类演艺和赛事活动30多场次，接待过夜游客同比增长8%以上。
7: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把我们曹娥江的沿岸的城市空间打造成了一个沉浸式的消费的体验场景，然后我们把美食、夜游、市集、文化、运动等等融为一体，在这个场景当中做了一个集中的展示。
3: 夜游也让夏夜从短暂停留变整夜精彩。在余姚四明山腹地北溪村的月亮湾畔，竹筏变身水上舞台，乡村 K 歌大赛火热举行。四明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丁。

0: 配的胶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一个名字让一座城等了整整100年。
3: 29届
4: 奥运会。
5: 25年过去，那7秒钟的欢呼仍在心口回响。
2: 我们循着光影重走来时路，
5: 从刘长春孤身远渡的洛杉矶，到徐海峰打破零的一声枪响，从女排的呐喊到鸟巢漫天的焰火，
2: 一个人如何成为一群人，一个梦又如何圆在了家门口。
5: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龚燕与我们一同重温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6: 直播、纪录片、新闻现场、口述证词，后来的网络再传播，他们一起构成了一场关于中国如何被看见又如何看见自己的视觉世界。
2: 北京申奥成功25周年特辑，
5: 申奥成功25周年特辑，
2: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7月13日中午12点，晚间22点，与您准时相约。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听赵云之谏，府田不分了，可有一样，他要开仓济民呢。这个赵云没有拦阻，因为这个事儿是大得人心的事儿。随后诸葛军师当众宣读了治蜀之法，旁边有一个人可有点不安了。谁呀？法正法孝直啊。他怎么了？他听诸葛亮这一读这治蜀之法，这也太严厉了。法正啊过来了，他告诉诸葛亮说，您这法定的太严了。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笑了，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刘璋吗？刘璋在西川这会儿20几年呢，这20几年他把西川治理的怎么样啊？一塌糊涂。因为刘璋暗弱，他不会治国呀，就是说该赏不赏，该罚不罚，有法没人依，有法没人执，执法也不严呐。刘璋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的弊病太多了。首先说他宠之以位，位极则残呐。这人本来没有什么功劳，你给他很高的爵位，他做了大官了，他就胡作非为，残害百姓呗。顺之以恩，恩结则慢呐。他没有什么功劳，你一个劲儿的赏他，稍微有一次没赏，他就不给你干活了，赏罚不明，乡臭不分，这国家能好得了吗？那么我诸葛亮今天治的这个法呢，和刘璋是大不相同啊。有功我就赏，有过我就罚呀。有多大的才学，受多大的禄，有多大的功劳，进多大的爵，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诸葛亮这一番话，法正是从心里往外那么佩服啊。他深施一礼，军师高见，诸葛亮的治蜀之法往外这么一公布，西川41州黎民百姓无不欢呼巧悦，田地都归了家了，赋役也清了，也不打仗了。哎呦，把老百姓给乐的呀。没有多久啊，这西川40几州啊，让诸葛亮给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尤其成都这地方，简直达到了是长者先幼者后，公买公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好一派升腾的景象。和刘备也是喜欢的不得了哦。西蜀这一大治啊，这消息就传到了江东。东吴的孙权这么一听，什么？刘备和诸葛亮取了西川了？好啊，这回他有了立足之地了，有了地盘了，那么他怎么没提出来交还我荆襄9郡呢？这不行啊，他借我这地方怎么不给我呀？孙权马上召集文武，在座的谋士张昭、张子布啊，微微一笑，主公，这又何必？江东才几天没打仗，咱们应该好好养一养生息呀。子布，要按你这么说，难道就把荆襄交给刘备了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主公即便讨还荆襄，也不必兴师动众。不兴师动众，那么刘备他能把这地方给我吗？ 我可以给您出一个主意。我这个主意您只要按着这个办，刘备自然把荆襄九郡双手奉献给主公。孙权一听，那好啊，子布，我听听你的高见。您说刘备能够进取西川，他倚仗的是谁啊？当然是关张诸将，嘿嘿，不是，是诸葛亮。哎，对对对，那可称得起是刘备的左膀右臂呀。子布啊，你说对了，诸葛亮又怎么样？嘿嘿，主公您怎么忘了，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不是现在咱们江东吗？今儿个他没来，听说在家里不大舒服，您呢就把诸葛瑾满门老小全都捉起来给他下狱，然后就让诸葛瑾到西川去见他兄弟诸葛亮。为了荆州，我全家都下狱了，兄弟你看怎么办吧。诸葛亮能不管吗？他自然得跟刘备说呀，跟刘备怎么一说，刘备惹不起诸葛亮，他得罪不得他，就立刻地把荆襄九郡还给他。您这还用动刀动枪吗？哎呀，孙权听到这儿把眉头皱起来，怎么回事？你这主意倒是不错，不过我下不去手啊。为什么？诸葛瑾对我是忠心耿耿，那是一个仁厚的君子，我怎么能忍心捉起他的全家来呀？张昭一听，可倒是，哎，主公，您可以把诸葛瑾请来，当面跟他说清楚，告诉他个底儿，这是一个计策，把他老小假意捉起来，就给困在府里吧。您再让诸葛瑾去，这不就行了吗？嘿嘿，子布，这个办法不错。乐得孙权呐，当晚就把这位诸葛瑾先生请来了，把这个底就交了。诸葛瑾一听，那我去吧，甭说主公还告诉我这么个底儿，这是一个计策，就是真的捉起来，那我也没办法，谁让我有这么一兄弟呢，我就得去。那么你打算多真动身呢？事不宜迟啊，我明儿早上就走。第二天诸葛瑾呢，带着十几个从人就奔西川来了，他心里有事儿，赶路就急呀。不多久来到了西川，到成都这儿说求见诸葛亮，军师的哥哥来了。刘备这么一听，哎，诸葛瑾干什么来了？刘备害怕了吗？没有，这回可不是前些年了，哼，江东只要一来人，哪么是个三岁的顽童呢？刘备心里都哆嗦，因为跟人借的地方总怕人家要，现在不怕了，我得过西川来了，现在要地儿有地儿，要兵有兵，要粮有粮，干嘛想把荆襄要过去？没那事，这地方不给了，不要了，我这还一肚子不痛快呢，要就更不行了。这是诸葛瑾来，因为是军师的哥哥，换了别人呢，我不见他，让他等等。刘备吩咐完了之后，跟诸葛亮商量，我说军师，您家兄长干什么来了？主公，这还用问吗？一定是为了荆襄九郡找我来了。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主公，难道您又担忧了吗？没有，军师，你看不出来吗？诸葛亮乐了，我看出来了，我看咱们就这么办。主公，您瞧这办法行吗？这个办法不错，军师，那您就去安排吧。诸葛亮接出来了，一见他哥哥诸葛瑾，没往家里让，把诸葛瑾当即给让到了馆驿。诸葛瑾也没多想啊，来到馆驿，兄弟分宾主落座之后，还没等喝一口水呢，这位诸葛瑾是放声大哭。诸葛亮这么一看，哎呀， 哥哥您这怎么了？怎么这么难过，这么伤悲呀、啊？出了什么事了？是不是因为荆襄九郡小弟连累了兄长啊？难道说吴主孙权委屈了您不成吗？哎呦，诸葛亮不问还好点，这一问呐、啊，勾起了诸葛瑾的伤心处啊，可真难呐。尽管是吴主孙权把底儿给他了，说是把你的老小捉起来，这是个计策，是假的，那诸葛瑾心里也不好受啊。这玩意儿来的西川这么老远，我能把荆襄要回来吗？要不回来，我怎么去见主公孙权呢？你说我兄弟也没有什么过错呀，各为其主嘛。诸葛瑾这人呐、啊，非常忠厚，非常老实，他办不了这为难的事，所以那哭啊是真哭。诸葛亮心里也怪难过的，这一问呢，诸葛瑾就说了，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兄弟，我现在居家老小啊都被吴主给抓起来了，就为了这荆襄九郡，兄弟你能不能帮我求一求皇叔？诸葛亮这么一听，哎呀，兄长，什么叫能不能啊？我理所当然要和兄长你去见我家主公。您呐、啊、忍一会儿，咱们连饭都不吃了，现在就去。嗨，诸葛瑾一听，还谈什么饭呢？现在还有那个心肠啊？走吧走吧。兄弟两个来见刘备，见了刘备，诸葛瑾把带来的那封书信往上这么一递，孙权给带封信来，什么意思？要荆州啊。刘备看完了这信，啪，把信往桌子上一摔，要什么荆州啊？这孙权他要干什么呀？啊，他悄悄的把夫人孙尚香给接回去了，他想断我夫妻之情啊。他问了谁了？我根本就不欠他什么荆襄，那荆襄是大汉的土地，孙权他凭什么要？就冲他接回去夫人这种绝情断义的行为，我就不能把荆襄给他。什么？他要举兵杀我荆襄？来吧，诸葛先生，这话我对别人不能说，因为你是我家军师的哥哥，我刘备也不瞒你，现在我西川这儿41州多的地方你心里有数啊，人马几十万，粮草20年吃不完，我怕孙权发兵吗？当初一日我在荆州那时候我都没怕过他，何况现在他想跟我要荆襄，我不单不给荆襄啊，子瑜啊，我实话告诉你得了，我现在稍事休整，马上领西川铁甲军几十万，我就要兵发你们江东，取过江东来之后我就进兵许昌，他还跟我要荆襄呢。我告诉你子瑜，愿意在这儿待着你在这儿住几天，不愿意这儿待着回去告诉他，让孙权早日袭警受禄，等着我把他杀了得了。哎呀，诸葛瑾听到这会儿又要哭啊。我说皇叔啊，您可不能这样啊，现在子瑜全家老小都被吴主孙权给捉起来了。哦，刘备听到这儿，看看诸葛亮，是真的吗？诸葛亮也哭了。哎呦，诸葛亮哭的可比他哥哭的凶啊，一边哭着一边说呀，主公，就因为我诸葛亮是连累了我家兄长，害得一门老小都命在旦夕呀、啊！主公，您想办法把荆襄还给江东吧，若不然我家兄长全家性命难保，兄长一死两旗独生，如果您要不还，这样吧，今日两翼头碰死在主公驾前。说着诸葛亮唰把关巾摘下来，干嘛呀？要往那柱子上碰头。诸葛瑾吓傻了，心里说，兄弟你别碰啊， 我这是假的，你嫂子他们孩子在家里都好好的呢，那孙权没给抓起来，他这，嗨，诸葛瑾想这话不能说呀，这一计我干嘛来了我？等碰时候再说，碰时候再说就晚了。
2: 哦，诸葛瑾这为难哦。
1: 刘备一看诸葛亮军事要碰头，他也着急了。
2: 当然刘备心里有底，因为预先呢和诸葛军事把这扣都做好了，只是瞒着诸葛瑾呢。简言之啊，这就叫斗争的策略。刘备一看诸葛先生要碰头了，他赶忙站起来，哎，慢了慢了慢了，
1: 哎呀军师，你这又何必，诸公啊，我不得不如此啊，两如不碰死在此地，我难道说我就瞪眼看着我家兄长家破人亡吗？哎，有话好商量吗？哎呦，诸葛瑾呐，不知道怎么感谢这弟弟好了，你瞧我这兄弟对我多好，回家去呀，我得好好念叨念叨，
2: 同时我还得跟我家主公孙权说说呢，
1: 我这兄弟真不错。
2: 这时候刘备把诸葛亮给扶到那椅子上坐下，把那帽子给戴上，说你看何必着这么大的急呀，
1: 哎呀，这个事情是让人发急呀，先生啊，子玉、主公、皇叔，我也为难呐，你说这怎么办呢？
2: 哎，刘备皱着眉啊，叹了口气，这么着吧，我把荆襄九郡呢、啊、割给他一半，可是咱们话得说清楚，我这可不是怕孙权呐、啊、这完全是冲着我们军师的面子，我家军师给我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怪难为你子瑜跑这么老远，这话你可得跟孙权说清楚。
1: 诸葛瑾一听，哎，皇叔，我当然得说清楚了。
2: 把诸葛瑾给乐的简直都要跳起来了，他万万也没想到兄弟这一碰头啊，嘿，碰出一半地方来，一半那四个半郡呢、啊、行了，我当然我得好好的奉承奉承你了，皇叔，回去我也得好好的跟我们主公说说呀，啊，您写吧，是哪四个半地方？
1: 刘备一听，什么四个半？
2: 嗨，我画一半地方给孙权，那是这么一说，我只给他三个郡，九郡呢我给他仨，哪三个地方？长沙、武陵、贵阳，还不行吗？
1: 哦，
2: 诸葛瑾一听，不是一半啊，合着是一少半，那皇叔您看这仨地方我们怎么取呀、啊、我给你写封信呢、啊、你拿着这信到荆州先见我二弟
1: 啊，见关羽、关云长。
2: 是啊，你等着吧。说着刘备写好一封信，把信交给了诸葛瑾。子瑜啊，你拿着信到荆州见我二弟的时候，我可告诉你，那可不像见我呀，我二弟这脾气你可知道？
1: 对对对，我早有耳闻，我知道。
2: 是啊，他性如烈火，你可得慢慢跟他说，说好了这事儿还好办，要是说翻了，这让我可也就没什么办法了。
1: 皇叔啊，您放心，我绝不能跟二军侯说翻了，谢过皇叔。
2: 诸葛瑾真够老实的，他也没加思索，当时谢过刘备，回到馆驿，诸葛瑾是立刻动身呐、啊。诸葛亮军师怎么留也留不住了，您到家住几天呢？我没这功夫了，兄弟，等我把这仨郡要回来之后，我再踏踏的来看你啊。
1: 我先走了，连夜诸葛瑾就翻回来，
2: 呵，他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书信呢、啊，像揣了个宝似的呀，简直搁哪儿都不放心了。这哪是一封书信呢、啊、这是仨郡啊，不留神能行吗？他连江东都没回啊，
1: 这诸葛瑾干活真卖力气，忠心耿耿吧，一口气儿他跑到荆州来了，想投管义。因为这荆州这一大庆啊特热闹，管义都住满了，诸葛瑾也不挑，找个小店忍着，有地儿就得呀。第二天早晨起来，嚯，光梳头净洗脸，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换好之后，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信，他就想上帅府见关羽。走到店门口这儿啊，诸葛瑾又回来了。怎么了？他仔细这么一琢磨，我的个天哪，刘皇叔给我写的这封信管不管用啊？啊，我把这信交给关羽，他能把这仨郡给我吗？哎呦，我怎么没好好的想想这事儿啊？我在成都那儿再跟这位刘皇叔叮对叮对。诸葛瑾想怎么叮对也不行的，人家把信都给写了。哎呀，这他要不给我怎么办呢？诸葛瑾转念一想，不能吧，关羽和刘备那是异姓手足啊，桃园结义，他哥哥说话他能不听吗？不过这人脾气可特大呀，正像刘备说的那样，见他可不像见刘备，一下要说翻喽，甭说仨地方，大概我回江东都回不去了，我不去得了。嗨，诸葛瑾一想，我这么老远都跑了，您算算这崩子多远呢、啊、解江东跑到了成都，由成都再转到荆州，那年头那交通不像现在，坐上707日到了，那哪行啊，得费多大劲，那叫鞍马之劳啊，我不去能行吗？去能行吗？他手下的仆人一看，先生，您起了个大早，收拾得这么干净，这么利索，您在院子里这转悠什么呀？嗨，我有心事。行了，硬着头皮去一趟吧。诸葛瑾咬着牙发着狠，就奔帅府来了。来到帅府这儿，有人往里边一声通禀，关羽这么一听，什么？诸葛瑾有要事求见。诸葛瑾干什么来了？哼，关羽心说，难道说是来要荆州吗？找死。自己转念一想，不能这样，诸葛瑾是我家军师的哥哥呀，应该以礼相待。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关羽心说，难道说是来要荆州吗？找死。自己转念一想，不能这样，诸葛瑾是我家军师的哥哥呀，应该以礼相待。郭恩平在哪里？父亲，孩儿在此，去代为父请子瑜先生遵命。郭恩平到外边就被这位诸葛瑾先生给请进来了。诸葛瑾一进这大门，这心就打开了鼓了，蹦蹦蹦，心率有点加速。诸葛瑾一想，我可就要见着这关羽了，这位对我到底怎么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来到厅堂，关平先进去回禀，只听屋里头说了一声请。诸葛瑾呢，进的屋来了，他举目这么一看，心里就一哆嗦，怎么回事？看这张大红脸，这面如重枣的脸色，再往下这么一沉呐，就透着有点发紫。诸葛瑾赶忙上前：“二军侯，您一向可好？”诸葛瑾这厢有礼，诚惶诚恐的给关羽施了个礼。关云长还真不错，站起来一拱手：“哎呀，不知子瑜先生驾到，有失营雅，当面恕罪，岂敢，我来得太鲁莽了，望君侯海涵。”不必客套，一旁请坐。谢坐。关平给搬过个座位来。诸葛瑾坐在那儿偷眼这么一看关羽啊，心说这人怎么没笑模样，他也不看我呀，就这双丹凤眼，那残眉这么一皱，凤眼一合，真瘆人呐。诸葛瑾一想，瘆人瘆人吧，闭着眼睛也比睁着眼睛强。我听人家说过，说关云长这凤目圆睁就要杀人了，他可别瞪眼，就这么眯缝着眼呆着得了。关羽对他还是真挺客气：“子瑜先生，二军侯，不在江东助孙权将军治理国政，来我荆州有何贵干？”二军侯，我是给军侯您来下书的。怎么，是孙权将军的书信？不是，是皇叔的书信。哦，关羽看了诸葛瑾一眼，心说这怎么回事？我哥哥给我的信怎么到你那儿了？哦，这个二军侯一看便知。说着，诸葛瑾把那封书信双手捧到关羽的面前。关羽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全明白了。诸葛瑾由江东到了成都了，找我家兄长讨还荆襄。我哥哥给我写信了，让我把这仨地方交给江东，岂有此理。啪，把信往旁边一摔，不看诸葛瑾了。哎，诸葛瑾一想，这怎么回事啊？二军侯，您看皇叔书信写得很清楚，不知二军侯何时将三郡交还我江东。 子瑜说的哪里话来？我奉兄长之命镇守荆襄，今日兄长为什么给我来信，让我交割三郡与江东呢？这是个奇怪的事情，既然让我把这个地方给你们，还让我看着他干什么？我与兄长桃园结义，立下誓言共扶汉室，荆襄九郡乃大汉之疆土，寸土不与人呢，甭说要三郡，一寸地方都不行。
2: 诸葛瑾这时候也有点急了，君侯何出此言？当初一日荆襄，你就是借我们江东的，现在有皇叔的书信在，如今我全家也被吴侯给捉起来了，那君侯您不能这么不讲面子呀，难道一点情面都没有吗？
3: 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呀、啊、
4: 关羽最后把宝剑拉出来了，我跟你讲情面，我这口宝剑可不讲情面。这下把诸葛瑾吓坏了，连关平都害怕了，关平以为啊父亲真的翻了脸了，要一剑把诸葛瑾给斩了，那怎么能行啊？他赶忙过来解劝，父亲息怒啊，诸葛瑾先生乃是我家军师的兄长。哼，关羽手捻长髯瞪了关平一眼，你不必来解劝，若不是看在我家军师的面上，诸葛瑾他休想再返回江东，我早就把他杀了。待我送客走吧，你连顿饭都没管呢，就把这位诸葛瑾先生给干出来了。哎呦，诸葛瑾心里这难受啊，回到殿房之中收拾了收拾，带着他的从人回哪儿去啊？回江东有什么脸见将军孙权呢？干脆我还回成都得了，找我兄弟去。他翻回成都来找诸葛亮啊，诸葛亮下去巡视去了，诸葛瑾只好找刘备吧。见着刘备他哭诉前情啊，就把这番经过全说了。刘备一皱眉，唉，子瑜啊，我不是提醒过你吗？我二弟那个脾气十分暴躁，你别惹他。我没惹他呀，您看我这几句话他哪句说的不周到啊？行了行了，事已至此了，我看这样吧，等着我呀，把汉中和川东取下来，我把我二弟由荆州调来，叫他镇守汉中，到那时候啊，再把荆襄还给东吴。啊，子瑜啊，你回去得跟仲谋好好说说。哎呦，这可真难为死人了。诸葛瑾一想，这怎么办呢？也只好如此。我等我兄弟回来，那得等到哪百年去？我让皇叔陪着我一块儿到荆州，他根本就不能去。我把关羽叫这儿来兵队兵队，他来吗？他甭说他不来，我也别想再回来了。唉，得了，皇叔您给我写封回信吧，我见我家主公好交代。好好好，刘备立刻给孙权写了一封信，让诸葛瑾把他带回江东。诸葛瑾呢、啊、稀里糊涂离开了成都回来了。怎么稀里糊涂的？他始终没明白，他说什么也想不到是他弟弟诸葛亮和刘备定的这么个计策呀。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定这么一计呢？现在要论实力，刘备的实力不弱呀，跟江东翻脸也没关系了，或者说根本就告诉他这荆襄我们不还了，这不就完了吗？干嘛还用这么个计策呀？这是诸葛亮一个总的战略方针，就是说联合江东，不撕破面皮。哎，得推就推，是得凑合就凑合，得赖就赖，怎么拐着弯抹着脚对付着荆襄，我们还得站着。这就是诸葛亮先生的高明之处，诸葛瑾哪猜得透？ 急急忙忙返回了江东啊。哎，诸葛瑾先生真够辛苦的，简直的，这一趟差事啊，就那么一时一刻也没踏实过。回来见孙权，把这信往上一递，孙权一看啊，当时是紫然倒竖，闭目圆睁啊，可把他气坏了，拍案大叫：“这是诸葛亮用的诡计呀！”
2: 啊！诸葛瑾看了看孙权，他紧锁着双眉想了想：“啊，不不不，我说主公啊，您可冤枉死了我那兄弟，绝不是一计。”
4: 你说这诸葛瑾多诚实吧，他说不是一计啊，因为我亲眼瞅着我弟弟都要创头了，您看他怎么会是计策呢？
2: 孙权一听，那么不是计策，为什么关羽他不给这地方？哎，这关羽不给地方，他不讲理呗。
4: 不行，这不是有刘备的手书吗？刘备是不是给关羽写信了？
2: 是啊，你看我亲手交给他的吗？
4: 好，那咱们立刻派人去收回三郡。孙权当时传令，以吕范吕子恒先生为首，派他为长沙太守，带领着些人去收地方去。头天晚上派出去的，第二天天没黑回来了，怎么回事？让人给轰回来了。吕范见着孙权直咧嘴，我说主公，您商量好了没有？您就让我们去接收去，好吗？关云长啊，派人差点把我们包围起来，他让我们马不停蹄，赶快返回江东，稍迟一步，要吃他的青龙刀啊！哎呦，把孙权气的，这关羽太狂妄，真是欺人太甚。这简直，这刘备和诸葛亮以及关羽他们串通一气，这不诚心耍混赖吗？赖得我们荆襄不走，说什么这地方就不还，当初一日这荆襄就不应该借于刘备。哎，

还荆州的事。这番经过呢，已经有探报禀报给了卢子敬了。陆肃心想，这个关羽将军他是一个很有谋略的武将，他怎么能这么办事儿？不行，我得见我家主公孙权把这事儿说说。正在这时，孙权派人来请，来的人会说话呀，不能说主公叫你呢，那多难听。鲁肃来这儿见过孙权，一看孙权是满脸怒气。子敬，你知道我因为什么找你吗？主公，我知道是为了荆襄九郡。对了，当初一日是你把荆州借给刘备的，现在他跟我耍赖，这地方说什么也不给了。原来没有西川，他占作容身之地，我答应了，可是现在他已经把西川取过来，仍然赖在此地不还，是何道理？主公，您不能生刘皇叔的气。一则他是咱们江宗的交客，不要提起此事。孙权心想，我把妹妹都接回来了，还什么江宗交客呀？好，其二呢，他和咱们联合破关曹啊。不管怎么说，咱们还不能啊跟刘皇叔撕开这个情面。现在主要凭武艺骄横无忌的那就是关羽，这个是他在其中作梗。不管怎么着，人家刘备还是写下一封书信，愿意把荆襄隔还咱们一半，说明这个人呢、还是一个记得住恩情讲究信义的人。主要是这个关羽，他倚仗武艺高强，骄横无忌。你看，他不是跟子瑜说了吗？将在外，君命不受。他哥哥刘备跟他说什么，他不听啊。主要是他不想还咱们这个地方。孙权听在这点点头。子敬，你说的有道理。主公，我这几天呢，我也没闲着，我一直在想对策。关羽既然是这样骄横无情，咱们也不能跟他讲什么情面了，不如啊，我就在路口临江亭那儿设下埋伏，请关羽过江来赴宴，我看他敢不敢来。他要来了，我当面把话说清楚，他要是交还荆襄没得话说，不交我就立刻把他杀死在宴前。如果他要不敢来，那说明他心虚，咱们是先礼后兵，主公您再发兵取荆襄也出师有名。孙权听到这儿还多少压住点寒气儿。子敬，照计而行，遵命。鲁肃这大老实人今儿也急了，关羽你太不像话了。他站起来给孙权施了个礼，刚要走，且慢，由门外进来一个人给拦住了。哎呀，主公，使不得呀，此计不能用。孙权和鲁肃一看，是砍则砍得论。哎，砍先生，你因何阻拦呢？主公啊，那关云长乃当今之虎将啊，一概华夏呀，在当前呢，没有比他武艺再高的了。此人十分勇猛，您要把他请过江来，在酒席宴前说不好，这后果可不可收拾？望主公您再好好想想。孙权一听刚压下去的火啊，腾又上来了。德润呢、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哦，硬要要不过来，派兵不能派，跟他说好的也不行，设一计请他过江来要地方也办不到，那么我这荆襄还要不要了？这九郡什么时候能归还我江东呢？你有什么好的办法？你给我说说。坎泽当时愣了，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是说呀，主公您最好慎重些，我已经够慎重。

0: 不必听他的，子敬快去安排。
1: 好好。鲁肃回到府地，就把甘宁和吕蒙找来，当时吩咐让甘宁率500精锐水军在水路上埋伏，让吕蒙率500士卒在旱路上埋伏，以信炮为号，炮声一响，你们就水旱两路一齐出动。随后派200名刀斧手埋伏在临江亭后，知杯为号，只要我把杯子这么一摔，你们就出来一齐动手，将关云长乱刃分尸，然后请我主进兵靖襄。鲁肃安排得很周到，随后又写了一封书信，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把这个信呢送往荆州，一定要好言相请，越客气越好。夏书人记下了，背着这封书信，他来到了荆州，到帅府门前轻轻弹唆这么一声，只见由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是一位年轻的武将，青冠软甲，肋下佩剑。夏书人不认识这位，感情是关云长的义子关宁。夏书人说明自己的来历和身份，然后把信递上去，关平让他在门前守候，自己到书房把信呈递到父亲的面前，说鲁肃给您来信了。嗯，关公一愣，鲁子敬无端给我写的什么信？他把信打开了这么一看，信写得很客气，多日不见了，十分想念二军侯，本当来探望，可是没有时间，想请军侯您过江来，过江赴宴，在酒席宴上一叙衷肠。关羽呀，手捻长髯，沉吟半晌，点了点头啊，原来如此，既然子敬相请，我当亲王啊。提起笔来，在信上写了四个字，来日赴宴，让关平把这信交给夏书人带回。关平手里捧着这封信呢，他站在那儿没走。关羽看了看他，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不去了？父亲呢？你真要到江东赴宴？哎，子敬相请，我怎么能不去？哎呀，父亲去不得呀！您怎么能没看出来呢？这不是明明是一计吗？关羽笑了，孩儿啊，我岂能不知是一计？这准是诸葛瑾回复了孙权，说我不肯隔三郡。孙权这才找来鲁肃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5: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4: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辉之山水圣境，与天地同耕；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朋友圈再扩容，电子信息加汽车制造构筑安徽工业稳增长最强支撑，共赴青春之约，同写青春华章。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安徽五大文化之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大运河文化篇第二章，走进运河商旅，品读运河串起的繁华与乡愁。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日前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安徽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彭传武表示，作为大会主要承办单位之一，安徽省外办将聚焦重点国家、重点产业、重点有成，着力挖掘外事港澳资源，为先进制造业的国际交流合作注入强劲的外事动能。近年来，安徽省外办聚焦制造业强国深化对接，依托省级出访团组及2026 RCEP 地方政府及有成合作黄山论坛等优质外事资源，加强与英国、韩国、西班牙等制造业强国的政府机构、驻华使领馆及国际商协会和企业的联系。英国应邀担任本届大会主宾国，同时大会还邀请英国、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政府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并邀请多国驻华大使或驻沪总领事出席，进一步拓展国际朋友圈。此外，大会还持续打造对港澳招商常态化平台，举办皖港澳产业对接会，邀请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制造业及科创领域客商和商协会代表参会，通过专场开展皖港优势双向推介，洽谈合作意向，积极推动安徽企业利用港澳平台加强海外布局，实现高质量走出去。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是安徽两大特色优势产业，在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进程中，安徽坚持创新驱动、链式集聚，集中力量把长板拉长，构筑起工业稳增长的最强支撑。请听报道。
2: 在池州新宇池公司，存储芯片和存储模组等系列产品正源源不断下线。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实现营收2亿多元，超过去年全年。而在一年多前，工厂刚刚建成投产的时候，数十万元的季度营收一度让他们愁眉不展。安徽新宇池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发军：
3: 因为我们前期投入接近投了1.8亿购买原材料的资金，就相对比较紧张，再加上生产人员对这个质量的把控、生产效率还不是很高，客户无法接受这个直通力的。
2: 在新宇池遭遇困难时，当地园区第一时间介入进来，帮助企业招引质量工程师，培训熟练工人，通过产业基金与供应链金融联动，注入4000万元信贷资金，一项一项解决了燃眉之急，为企业抢抓风口赢得了时间。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易言：
4: 企业在落户之初，尤其是半导体企业，它在面临市场考验的时候，其实它的抗风险能力是不足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园区呢在基金、人才、政策方面多条路径的帮他们找路。我们也希望存储芯片在15期间能成为我们开发区半导体产业发展的一个新亮点。
2: 大力发展存储芯片等重点赛道，接续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构筑优良产业生态，电子信息制造业逐渐成为助推安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在集成电路领域，全省已建成5座晶圆工厂，规模居长三角之首，液晶面板出货量约占全球10%，光伏储能规模位列全国前三。 电脑、电视等整机终端产量持续在全国领跑。截至目前，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突破2100户，新型显示和集成电路两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相继获评国家级。在全省首批10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占有4席。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
5: 省委省政府精准把脉、科学决策，大力实施建新固贫、聚光强基战略，实现了中国新、中国贫、中国光伏的安徽制造。电子信息制造业总量规模连续6年居全国第一方阵。
2: 和电子信息一样，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也是这些年安徽倾力做大做强的重点产业。眼下，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形成了不出安徽就能造汽车的全产业链能力。站在155的新起点上，安徽又明确提出把创新作为第一抓手，推动产业发展从规模领跑向价值引领跨越。前些天，由江汽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尊界品牌 MPV 车型正式上市，在国产同品类中定位最高，多项领先技术实现行业首发。在此之前，尊界首款车型的销量已连续10个月领跑百万级轿车市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新初：
6: 这里面包括像800伏的全主动悬架和线控转向的专属的底盘平台，同时也包括像在 MPV 当中首次运用集中供气系统。整个这个品牌的成功啊，还需要持续的努力，抓基础能力的建设，抓创新体系的建设，带动整个产业链全部往高端化去进军，
2: 锤炼核心技术，塑造高端品牌，构建协同生态。今年蔚来汽车交付量超过22万台，创历史新高，奇瑞汽车更是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的整车企业。上半年，安徽省不仅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3项指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汽车制造业营收利润情况也大幅度跑赢产销量增速。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
7: 各种资源向安徽集聚，不断的技术创新，新产品不断的涌现，产业链越来越完整，安徽省的新能源汽车形成了发展的新的高度，形成了全国的新优势。
2: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打造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155开局之年，安徽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两大支柱行业实现新的更大发展，进一步筑牢全省工业经济基本盘，提振稳增长的信心和底气。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安徽省电子信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1.6%、29%，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达到74.6%，较一季度提升13.6个百分点。
8: 日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院士专家、青年科创先锋等齐聚一堂，通过主题演讲、互动分享等多种形式，回望老一辈科学家矢志报国的动人往事，展现新时代青年挺膺担当的精神风貌，与高校学子及广大青年网民们共赴青春之约，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青春动能。安徽台报道。
9: 这堂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的大思政课，聚焦大国骄傲、大国重器、青春奋斗和文化传承。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全、中国科学院院士施运瑜、赵振国、时代楷模王戟研究员等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科研经历，分享前沿领域攻坚克难的故事，勉励广大青年学子敢闯敢试、放手拼搏，为我国科技事业再创佳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叶涛宁：
10: 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追的这种星不一定非要是荧幕上的这些明星，也更是在一线为国家做贡献的那种科研工作者，那种不畏艰险、为国奉献的精神，它更是应该是我们值得追的。
9: 在奋斗中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 活动现场，国仪量子联合创始人、中国科大2009级少年班毕业生贺宇、中国科大大二学生刘思哲等人登上舞台，讲述个人成长与科技创新同频共振的追梦故事，展现青年一代对前沿技术的敏锐洞察与敢为人先的创新锐气，成为这堂大思政课的鲜活教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刘思哲：
11: 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我们不必去非得做一件很大的事情才能叫做伟大。我觉得年轻也是要有这种长期主义的这精神，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去不断深挖，发现一些技术的新的突破，为社会增加更多的价值。
9: 奋斗者正青春，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蔚来创始人李斌、江淮汽车董事长向新初，四位书写这段传奇的安徽企业家现场和中国科大学子展开了热烈的互动，邀请有志青年成为下一个十年的追梦同行人，勉励大家将把个人所学所长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立足岗位，勇毅前行，在祖国广袤大地上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中国青年网记者杨一涵：
12: 很震撼，觉得我们国家有这么多能量，有这么多的科技在发展，然后今天能参与青春华章的报道也是很荣幸，把我看到的用媒体平台去带给可能没有机会来到线下去探访的观众朋友们。
9: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振国：
13: 今天这个活动把这个科技创新和青春奋斗紧密地结合起来，展示了我们国家这事业发展的这个历史和取得成就，包括科大培养人才的一些成就和方法。
8: 2019年4月，九华山正式获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七年多来，这座集花岗岩奇峰、深厚人文底蕴与优越生态环境于一体的名山，正以世界级的标准守护自然遗产，书写着美丽中国的生动篇章。
14: 上午9点，九华山花台景区、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已经背上监测设备，沿着今年新冠通的科考步道开始了一天的巡查，从定海神针到仙人晒靴，44处象形怪石，如今每一块都有了专属的电子档案。38公里科考步道，5条科普路线，把整座山变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自然博物馆。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张超：
15: 我们建立了地质遗迹数据库，对重要遗迹周边设立防护栏和警示牌，并纳入实时监控，游客靠近会有语音提醒。今年暑假我们每天安排2班志愿者做科普讲解，效果非常好。
14: 地质遗迹需要精心呵护，过去九华山管理机构、商业设施等混杂在核心景区，栈道经营、违章搭建一度影响了山体的呼吸。从2005年起，当地启动了一场持续近20年的空间大挪移，所有管理机构全部迁出核心区，腾出的空地不建一砖一瓦，全部还给了自然。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环境资源保护处党组成员、副处长吕正：
16: 拆了20多万平米的建筑，新增绿地8万余平米，恢复水面水系5000余平米。说白了，就是把山上的负担减下来，把生态的底色补回去。
14: 空间重构让生态治理有了落地的基础。如今九华山建立了3级林长加2级林长办加林业站加护林员的管理体系，每一片林子、每一棵古树都有专人守护。在九华山国有林场，护林员林旭东师傅已经巡山10几年，他脚下的这片山林刚刚经历了一场与松柴线虫病的持久战。九华山风景区护林员林旭东：
16: 执行24小时监控，负责捉人、看护、守护、巡林、森林防火、病虫害保护，样样不落。
14: 今年4月，九华山与黄冈大别山、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正式缔结姊妹公园，在地质保护、科普研学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九华山的生态治理经验也已多次登上国际舞台。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正在进一步加强地质遗迹保护，打造研学精品线路，完善地质科普系统。
17: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8: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7: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8: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7: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8: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9: 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大运河文化篇，今天我们将走进运河商旅，品读运河串起的繁华与乡愁。

听众朋友，有水的地方就有人烟，有码头的地方就有商旅。大运河的流水之上，不只是漕船粮饷，更有南来北往的客商琳琅满目的货品。它串起码头、集市、会馆，造就两岸烟火繁华，也藏着商旅游子最深的乡愁。安徽运河沿岸曾是商贾云集之地，商号林立，市井喧闹，乡音交错，百货汇聚。每一座码头，每一处集市，都有道不尽的商旅传奇，说不完的运河心事。今天我们漫步运河岸边，走进老码头、古集市、老会馆，探寻运河商旅的繁华过往，感受流淌在水波里的烟火与乡愁。在安徽运河史上，有一座桥不得不提，虹桥。很多人熟悉《清明上河图》里的飞桥，而它的工程原型正出自安徽宿州。北宋年间，宿州知府陈锡亮，也就是《清明上河图》中虹桥的设计者，为解决桥柱阻碍漕船通行的难题，首创无柱飞桥，以巨木拱架凌空而建，形如长虹卧波，桥下畅通无阻。这一创举迅速沿汴河推广，柳孜遗址考古发现的石柱桥墩正是虹桥的实物遗存。其桥无柱，宛如飞虹，短短数字背后是北宋漕运鼎盛的工程智慧。当船只密集到桥柱都成为障碍，足以想见当年商贾之繁荣。柳孜码头便是虹桥之下最繁忙的港口，集古码头、古沉船、瓷器窖藏于一体，是中国运河考古从零散发现走向体系化研究的标志性遗址。这里还发现北宋木案匣盒遗址，古人以木桩加固，数窄河床，利用水流速度冲刷防淤，是世界早期河流动力学实践，目前为大运河考古中仅见。一座虹桥，一处码头，一项治河技艺，共同勾勒出安徽运河作为南北商贸枢纽的鲜活图景。

如果说柳丝是运河商贸的硬件，那么灵焕茶馆就是活着的软件。灵焕古镇距柳丝遗址仅15公里，有着3000余年历史。唐宋年间，无数文人墨客曾在此流连，描绘出河水书可读、沙岸竹森森的动人画卷。这座古镇不产茶，却有着近600年饮茶习俗。运河商旅往来停歇，将江南饮茶之风带入灵焕。陆安奇门的茶叶梗被制成耐泡实惠的棒棒茶，配以古镇古泉，茶汤洪亮，茶气绵长。老茶客常说，茶好不如水好。时至今日，古镇仍有近30家老茶馆，清晨5点便茶客满座。一元一壶茶，能从清晨坐到日暮，木桌磨得发亮，粗陶茶具朴素温润，耳边是茶汤沸响，茶碗轻碰，间或还会传来淮北大鼓、柳琴戏的腔调。更特别的是，灵焕自古就有有礼进茶馆说，不去衙门去茶馆的传统。商旅纷争，邻里矛盾，不必诉诸公堂，在茶馆里众人评理，讲理明是非，以和为贵。这种和而不同、互利共生的传统，正是运河商业文明的精髓。如今灵焕一杯茶调解法获2025年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优秀案例，成为基层治理的安徽样板。南有桐城六尺巷，北有灵焕一杯茶，从礼让到和气，安徽处事哲学与运河文明一脉相承。

南来北往的客商漂泊异乡，最需要一处落脚议事、联络乡情、抱团互助的地方，这便是会馆。安徽运河沿岸曾建有数十座会馆，山陕会馆、徽州会馆、江西会馆等各具风貌。馆内设厅堂、客房、祠堂、戏台，既是商事据点，也是祭祀乡前、团聚同乡的精神家园。对游子而言，会馆就是异乡的家，一句乡音，一顿家乡饭，一场家乡戏，便能消解千里漂泊的疲惫。可惜多数会馆已淹没于岁月，现存较完整者仅有两三处。灵焕山西会馆、蕴曹徽州会馆为代表，现已纳入修缮活化计划。运河商贸更带来技艺交融，淮北烈山窑址兼具北方定窑、磁州窑工艺与本土特色，产品沿运河远销四方，是南北技术交流的活化石。从虹桥飞架的工程智慧，到临焕茶乡的和气生财，再到会馆乡愁与烈山窑火，运河商旅串起的不只是城镇与货物，更是手艺、味道、乡音与人情。这便是运河商贸最动人的厚度，它不只在账本里，更在每一次握手、每一碗茶汤、每一件瓷器里。如今临焕茶馆依旧茶香袅袅，一杯茶调解，续写运河商道。会馆虽已不存，但抱团互助、诚信包容的精神依旧在传承。

听众朋友，运河流水载商旅，烟火深处是乡愁，码头的繁华，茶馆的温暖，匠人的坚守，会馆的乡情，共同勾勒出运河商旅的生动画卷，藏着大运河最动人的人间记忆。运河商旅，一条河串起的繁华与乡愁，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刘璐。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运长歌，听见安徽。大运河是千年遗产，更是活态文明。如今的运河正迎来新生与蜕变，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流淌的遗产，品读大运河的今天与未来，探寻世界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敬请期待。

宣城的日月光华，宣城的山川河流，让宣城成为中国文房四宝之乡，让宣城成为中国文人雅士的圣地。宣城能够满足你对传统中国的所有想象，走进宣城，你就穿行在了一幅立体的水墨山水画之间。在宣城，山的青，水的绿，映衬着宣纸的白。

0: 日前，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在亳州市举行。亳州作为享誉全国的药都，中医药产业链完备，交易平台成熟，长期积极对接 RCEP 市场，有力推动了中医药产业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日前，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印发关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项目遴选结果的通知，安徽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成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名单，这标志着休宁县冲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取得关键性进展。近日，港口圈发布2026年1至7月全国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榜单，芜湖港首次跻身全国 TOP20， 增速位列20强港口首位。白鹭道，竹竿摇，满地金，扁担挑。日前，伴随着这句在皖南群山间传唱了数百年的古老歌谣，2026年宁国山核桃开竿仪式在南极乡杨师村茶厂组现代山核桃产业基地正式拉开帷幕。这场别开生面的丰收盛会，将传统民俗与现代安全理念深度融合，吹响了文明采收、平安丰收的号角。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万草，这夜过佳苗。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为数十万安装了太阳能的维州家庭节省能源开支。通过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华夏资讯之声，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是眼下居家养老正在探索的一种新模式。记者近日蹲点丁兰街道的银龄驿站，感受这种以老助老的邻里温度。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45度的暖意。近日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货车司机被卡在了变形的驾驶室内。危急时刻，曾被评为中国好人的辅警叶树林与同事赶到现场，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救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认识他。这个夏天，江边吹风，船上听曲，水岸联动的夜游模式在浙江走红，夜经济正在成为浙江暑期消费最亮眼的那抹色彩。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跟着记者去感受一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4: 新浙江，新感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4: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为破解科技副总产教矛盾，舟山以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为试点，创新推出助企服务换课时模式，将教师服务企业的贡献量化为课堂课时，打通进企业与进课堂的互认壁垒。我们来听报道。
2: 在浙江舟山普陀新兴药业有限公司的原料药车间，一批以甲壳素为原料制成的硫酸氨基葡萄糖正在打包发往北京、江西等地的制药企业。原料药在上市销售前，需要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药品批准文号，申报流程涉及药学全套研究、技术评审等十多项环节。新兴药业技术总监傅鹏程说，在企业科技副总、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方旭波教授的帮助下，他们至少提前半年完成了药号申请，企业从原先单一的保健品拓展到附加值更高的药品赛道。
3: 方老师参与进来呢，加快了我们报批注册的过程，做了很多的设计、配方、工艺的环境，比较完整的一整套的进行试验，确定了最终的工艺商业化生产。
2: 方旭波教授深耕海洋食品加工领域，在虾蟹壳提取甲壳素、清洗海鲜产生的高蛋白污水再利用等方面有不少理论和科研成果。去年四月，他被选派为学校第一批市级科技副总，开始为期两年的服务。作为班主任，又是任课老师，还是引领学生征战技能竞赛的教练，方旭波一年要完成190多个课时的工作量。如何破解产教矛盾？舟山市科技局鼓励学校推行助企服务换课时，明确科技副总服务企业可按每人每年32课时的标准，直接核减教学工作量。方旭波说，
4: 之前老师下企业多数属于额外加班，任务叠加压力很大，很多老师想服务企业却挤不出时间。学校在科技副总政策上认可老师的助企工作量，我的时间分配变成教学、科研、企业技术服务三者兼顾。
2: 为推动科技副总聚焦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出台文件，明确高校教师在担任科技副总期间，与派驻企业联合申报成功市级以上科研项目，或者合作共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还可以追加最高每年64课时的奖励性减免。目前学院12名市级科技副总在船舶海工、机械制造、石化新材料等舟山海洋重点产业，已累计联合企业实施关键共性技术攻关15项，累计带动企业新增产值超4100万元。学校科研与合作处处长何奇说，教师深度参与企业技术活动，科研成果通过认定后还可以转化成为教学成果。
5: 在企业里面做的一些项目，可以承认你既是科研项目又是教学项目，那当兵职称啊、申报呀、人才选聘啊，都可以算上去。教师下企业之后，能力的提升，拿了自己的专业和实践的成果反哺给学生，学生还是受益者。
1: 随着零关税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浙江对埃及前7个月的进出口增长14.5%，贸易规模居全国首位。我们来了解一下。
6: 机电产品是浙江对埃及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浙江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超108亿元，增长27%，占同期浙江对埃及出口总值的近45%。在位于嘉兴的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批电控柜拉丝机配件经海关查验后正在装箱发运，将运往公司位于埃及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用于当地生产线的升级改造。公司国际业务科负责人赵春杰说，目前埃及巨石有4条生产线，总产能达36万吨，是非洲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
7: 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输出技术，借此埃及总资产也翻了一番，直接创造了就业岗位2000个，累计为当地创造了税收贡献和外汇输入。目前借此埃及已成为中东北非地区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同时也是中国在埃及投资金额最大、技术装备最先进的制造业工艺项目。
6: 进口方面的增长同样瞩目。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埃及也是其中之一。得益于此，前7个月浙江自埃及进口农产品增长近99%，特别是作为浙江优势传统产业纺织业的重要原材料亚麻的进口同比增长1.4倍，仅湖州一地今年进口额预计就超1.2亿元。湖州某亚麻科技有限公司外贸经理孙耀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8: 我们公司每年都要从埃及进口大量的亚麻原料，那往年光是进口关税这一块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长期压缩着我们企业的利润空间。那现在零关税的话，其实已经为我们省下了近100万元，我们可能会更敢接单，也更敢报价。
6: 数据上看，浙江与埃及的进出口规模从2016年的181.5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82.3亿元，年均增长8.6%，贸易规模稳居全国各省市首位。今年前7个月，浙江对埃及进出口超248亿元，同比增长14.5%，快于全省外贸增速5个百分点，占全国对埃及进出口总值的26%。埃及已成为浙江在非洲的重要贸易市场。
1: 截至今年8月底，亲黎温开放大通道海河联运航线业务量突破1.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0%，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量。山区通江达海格局更加宽广。来听报道。
9: 在丽水青田温西港的堆场上，迈斯集团的集装箱整齐排列。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货柜不再全部依赖重型卡车运输，而是由集装箱吊机直接吊运装船，经瓯江航道发运温州港，再转运至世界各地。集团供应链物流事业部总经理助理鲍安成说，自从瓯江航道开通以来，企业每个集装箱的运输成本平均下降了30%以上，每个月物流费用能节省10多万元。
10: 省钱是最直接的，但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新的一个选择。以前出货高峰的时候找车困难，成本波动性也大，现在走水路稳定性强，运力也大，然后我们的供应链韧性更强了，做生产规划的时候也更有底气。
9: 从公路独行到海河联运，迈斯集团的物流案例正是瓯江航道贯通效益的缩影。今年以来，该航线箱量持续攀升，增长势头强劲。截至8月底，丽水温州海河联运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0%，超过去年全年总量。数字的爆发式增长主要得益于温丽两地创新实施的同港同价政策及政策期内水陆中转零运费措施，让企业在家门口享受与沿海港口同等的服务和价格，极大地激活了市场活力。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基础设施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贤卫说，
11: 浙南地区具备华侨贸易资源的优势，内托一头呢，它是通过建设海河联运的一个行业服务体系啊，可以更好的辐射丽水以及像衢州和金华地区。那么外托一头呢，是通过加密它的一个航线网络，更好的服务这个重点贸易市场。
9: 今年以来，温丽两地及周边产业集群对接频繁，围绕休闲用品、饲料、钢制品、洗涤用品等产业寻找货源，根据企业货物特点、运输规模和时效需求，量身定制物流方案，引导更多货物通过海河联运通向温州港集聚。目前，双方合作货源企业已由5家增加至7家。丽水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党委副书记魏庆说，今年将锚定增量提质目标，全力冲刺。青田港区力争实现砂石料年吞吐量突破110万吨。未来，随着世航新型船舶的投用与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的全面建设，山区通江达海的图景将更加壮阔澎湃。
12: 它不仅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一条促进产业升级、降低社会总成本、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黄金走廊。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让这条黄金水道成为助力丽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1: 日前，舟山借助江海直达船和长江班列，成功落地全国首单进境粮食海江铁多式联运全程物流业务，为长江经济带大宗物资流通提供了一站式总包的便捷服务。来了解一下，
2: 随着一列满载进口大豆的货运列车到达四川眉山青龙场站，全国首单进境粮食海江铁多式联运全程物流业务顺利落地。这批10,000多吨的进口大豆8月25号从舟山老汤山码头出发，搭乘江海直达87轮从东海进入长江，5天后抵达武汉，随后被分装成400个集装箱，9月2号搭乘货运列车长江班列前往目的地四川眉山。货主中粮油脂眉山物流部副总监何根源说，以往在货物海进江的物流链条中有港口装卸、水陆航运等多个环节，这次舟山推出的江海直达船加长江班列多式联运全程物流服务，企业只需要下单，无需再操心中间环节。
13: 以前呢，搞物流海上、江上、铁路对接要好几家公司，每一段都要单独核算、单独对接，货物实用性呢没法保障。现在咱们舟山推出的这个全流程服务啊，后期缩短了4到5天。
2: 舟山老汤山码头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进境粮食指定口岸，粮食到港量约占全国海运进境粮食总量的1/4。传统模式下，涉及多运输的进境粮食从国际航行船舶转运至长江沿线港口企业，经常出现货物滞留等问题，不仅拉长运输时效，还会增加货物损耗与物流成本。为打通沿海至内陆的进境粮食物流大动脉，今年舟山与四川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四川蜀道班列分公司优化长江上游铁路运力配置与班列调度，保障货物从船运转为铁路运输的无缝衔接。舟山舟港公司整合港口装卸、水路运输、铁路发运等资源，量身定制全程物流方案。舟港公司业务部物流中心主任季冰冰说，
14: 整合运输链条上的优势资源，成为舟山港域到内陆终端仓库的全节点总包代理，货主仅需一次委托，剩下的全程报关、中转、运输、入库等全流程服务均由舟港公司统筹负责，较传统分段物流模式综合成本能降低15%。
2: 目前舟山已形成全国最大规模的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队，有1.4万吨散货船、集装箱船等各类船舶28艘，总运力规模29万载重吨。开通10条江海直达航线，并携手镇江、黄石、武汉等31个长江沿线港口城市，实现18个亿吨级港口全覆盖。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江海联运处处长刘洋说，下一步舟山将拓展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全程物流服务，进一步深化长江流域协同联动，以港口枢纽能级提升服务国家现代物流战略。
15: 接下来我们将以国家刚刚发布的物流网规划为指导，关键在于加快从运输方式升级向物流组织模式重构转变，将舟山从单一的港口枢纽向全程物流服务集成转型，让我们舟山真正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
1: 2026浙江省质量月活动日前启动，浙江将围绕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把质量工作进一步向企业、产业链和百姓生活延伸。来了解一下。
16: 启动仪式上，企业代表分享了各自在质量管理上的实践。记者发现，人工智能已经是不少企业提升质量的新帮手。在万象前朝， AI 进入到了质检环节。一辆汽车从零部件到整车下线，要经过多道质量检验。过去，检验员面对一个可能包含近百项检测指标的零部件，需要逐项录入判断。现在，通过语音和 AI 系统，就可以自动完成数据录入和结果判定。公司首席质量官李波说：“
17: 比如说，我报一个检验项目，然后报一个数据，那么系统会自动录入这个系统中，然后通过 AI 呢去判定这个数据录入的是否合适，如果不合格呢，可能会爆红，有红色显示一下，然后提醒检验员可能录入错误。这样呢，其实提升效率，我觉得至少目前来看，至少能够翻2到3倍这么一个检验效率。”
16: 启动仪式上发布的2025年浙江省质量发展报告显示，浙江已经连续10年获评国家质量工作考核 A 级，这背后既要靠企业自身发力，也离不开公共服务的支撑。目前，浙江已经建成177个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并升级形成首批25个省级一站式服务2.0平台，累计服务企业超过16万家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5000多项。 中国计量大学教授周丽君说，
18: 那么通过这份报告呢，是既能够在宏观上全面呈现全省及各个区域在质量发展方面的一些生动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也能够呢让老百姓可见可得可感知，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指标能够反映老百姓在我们全省质量发展当中的获得感。
16: 今年的质量月除了开展质量标杆培育、技术攻关、标准创新等活动，还将组织企业实验室、生产线和检验检测机构向社会开放，开展专家入企帮扶以及眼镜、血压计等民生计量器具免费检测公益服务。
1: 第九届杭州国际日日前启幕，来自24国的驻沪总领馆官员、9个国际组织机构代表等近200人齐聚一堂，共赴年度城市开放之约。来听报道。
19: 开幕式上，前沿科创主题分享、国际合作项目签约、青年英语讲杭州故事表彰等环节依次进行，集中呈现杭州在国际交流、科创开放、人文互通等领域的最新成果。自2018年设立以来，杭州国际日已连续举办9届，成为杭州连通世界的重要窗口。开幕式结束后，多家杭州本土企业与各国总领馆及国际组织进行了洽谈交流，达成16个合作意向。作为本届国际日的重要成果之一，多领域合作意向的落地让与会嘉宾倍感振奋。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莫莉已搬到杭州居住，在他看来，杭州与意大利未来的合作潜力巨大。
20: 我们未来深度合作的产业，我相信一定是机器人产业和 AI 相关，希望能够通过它的力量和中国政府一起合作，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来杭州，吸引他们投资兴业。
19: 今年上半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超2700亿元，增长25.8%，千问、DeepSeek 等航产开源大模型保持全球前列，杭州六小龙、新八骏等新锐科创企业接续涌现。从产业合作到人文交流，杭州的国际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容。比利时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布凡说，杭州是他来中国访问最多的城市之一，今年的合作意向又有了新的拓展。
21: 去年我们和杭州签署了5项主题备忘录，以改善医疗保健、农业、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今年我们同样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希望能够一同支持这些合作落地，并带给两座城市发展更大的助力。
1: 随着杭州地铁4期工程建设全面提速，10号线2期、3期近日正式进入了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杭州德清1小时通勤生活圈加速构建。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2: 上午9点多，记者在10号线2期新建车站之一云汇站看到，路面仍处于封闭施工状态，通过施工楼梯进入负1楼的地铁站厅，开阔通透的空间感扑面而来。主体装修已经基本完成，车站以洁净白色为基底，吊顶的中间部分是金色的菱形图案，两侧是长方形的书架意象，呼应沿线浓厚的科教人文气质。后车座椅升级为了更轻便耐污的不锈钢款式，现场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趟10号线地铁呼啸而过。杭州地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机电事业部部长陈江波说，10号线2期、3期已于9月1号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22: 10号线2期、3期呢，总共是9.3公里，共设4个地下车站，分别是双城、云汇、东山样以及仁和站，均位于杭州市的余杭区。这个线路呢，是南接已经运营的10号线1期益盛路站，北连正在建设的杭德线启航路站。整一条线路的运行时间呢，大概是8到10分钟左右。目前呢，我们这个车站呢，已经完成了所有工程量的80%。
2: 陈江波说，项目通车后，不仅能完善杭州城北区域轨交路网体系，还将彻底打通杭州德清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最后1公里，加速构建杭德1小时通勤生活圈。
22: 黄龙大概到德清高铁站估计是要40到50分钟的样子，我们可以全程无需换乘，直接到达德清的车站，包括下渚湖啊、莫干山啊这些景点，都是较原来比较便利，也是促进了德清跟杭州两地的产业协同以及民生的交流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
1: 机票打折、酒店降价、景区人少景美，九月旅游市场迎来了错峰游的黄金窗口期。来了解一下，
19: 在嘉善县嘉宏旅行社， 工作人员正忙着为前来咨询的市民确认行程，其中大多是有意错峰出游的中老年人。市民陈女士说，
0: 广东啊，韶山暑假没去，暑假太累了，假期期间不考虑去，都是小青年去放假了嘛，他们去，我们要平时错开一点。
19: 金华百事通义乌营业部经理陈旭斌告诉记者，进入九月，中老年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3: 这都是老年人比较多嘛，增长了20%以上吧。张家界、广西、新疆、西藏也有，目前比较热门的啊。
19: 银发族错峰出游，看中的不仅是人少景美，更重要的是价格实惠。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暑假热门旅游产品价格已全面回落，部分长线出游套餐人均可节省数百至数千元不等。暑假热门目的地如三亚等城市，机票、酒店价格下降了一半。浙江省中旅销售经理杨芬说，每年九月上旬至中秋前夕都是旅游市场公认的宝藏出行时段，今年还出现了一个新趋势，游客不再扎堆传统热门景区，而是开始往四五线城市、小县城、小镇下沉。
4: 现在国内游都是下沉很厉害的，都是到四五线城市这种小县城小镇去了，像丽水啊、景德镇啊都火起来了。走小的它有个好处呢，就是会更淳朴，更有那个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
19: 价格洼地叠加小众目的地走红，让九月错峰游的玩法更加多元。去哪儿网数据显示，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对比国庆首日便宜50%，不少航线甚至出现一折经济舱。某旅行社负责人孙秋红说，退休长辈偏爱云南、甘肃、青海等节奏舒缓的长线秋游路线，而年轻人则更钟爱私人定制旅行团，根据预算、兴趣、出行节奏量身打造出行方案。
23: 有些直接也飞到昆明一个地方7-8天这样子，私人定制的这种比较多，比如说有些两户人家、三户人家。
1: 最近绍兴几位80-90岁老人编织的兜篮火了，老人们的编织老手艺经过年轻人的爆改，变成了多巴胺配色的时尚单品，价格也从原本的6元一个都无人问津，到如今的60元一个供不应求，甚至还接到了海外的询单。我们的记者进行了了解。
24: 这个是巴斯光年款。
25: 走进绍兴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兜篮共富工坊，墙上摆满了兜篮，色彩明快，款式新潮，有适合夏日的多巴胺色系腋下包，也有秋日栗子色的托特包，包面图案俏皮生动。这些兜篮都出自社区30多位80-90岁老人之手。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傅佳琪说，
24: 销量现在很好，7月份突破了20000，那订单目前已经到西藏、香港来询问的话，比如说法国啊，还有美国。
25: 然而几个月前，这些兜篮几乎无人问津，价格也只有6块钱一个。今年5月，社区年轻干部创立了西湖兜篮视频号，第一条视频拍的是共富工坊93岁的柴阿狗老人。老人坐在屋门口，灵巧地将捆扎带编成掌心大的小篮。
26: 00后小曾在社区帮老人卖兜篮存养老金的一天。
25: 视频发布后，网友纷纷点赞，并在评论处求链接。杭州卢女士刷到西湖兜篮的故事后，特地带着母亲和姐姐跑来绍兴购买。
27: 我在那个视频号上面看见，可以为那些老人提供一些自我价值、经济收入。
28: 像刚才那个篮呢，我们适合这种夏天还小清新的。
25: 傅佳琪告诉记者，2020年社区就开始搭建载体，成立西湖兜篮共富工坊，对手工兜篮打通统一收纳销售，但一直反响平平，年销售额只有8000多元。在开视频进行传播前，社区已经开始对兜篮进行迭代升级，老人们用社区统一采购的材料，学习网上最新的样式，一个个时尚单品从老人们的巧手中诞生，产品品质、款式都上了档次，才有了短视频的火爆传播。83岁的胡家法老人说，他现在还学会了给5颜6色的篮子配上小饰品，希望更多年轻人喜欢。
29: 现在一只有40-50好赚，赚个1000元一个月肯定是有的。
25: 兜篮销售所得的80%给到编织者老人，20%注入社区的爱心卡资金，用于助残助困。 编织兜篮带来的不只是收入，也让老人们成了网红。这些老手艺还摆到了鲁迅故里景区、绍兴城市展示馆等地方。傅佳琪说，
24: 目前供不应求嘛，最好能够扩展到越城区整个绍兴市，然后扩展我们线下的展销点。线上呢，就是把我们的新媒体的账号继续运营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个老手艺。
1: 距离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年味儿提前上线了，开启了生肖文创产品的销售预热。来了解一下，在义乌荣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这家专门生产春节装饰用品的企业内，设计师正在对一批羊生肖纸雕画的设计草稿进行最终复验。这款主推的三羊开泰借用了敦煌三兔环抱的构图，计划马上批量生产。公司生产车间主任骆小明介绍说，
5: 生肖主题的绵羊都出得还可以，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的调整。
1: 国潮系列的春节用品成为今年市场的主推款。今年义乌的羊年文创不仅在传统品类上创新，还结合智能玩具打造特色差异化潮玩。义乌全球数码中心经营户陈运俊说，
6: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
1: 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内的1700多家节庆用品商户已全面进入接单节奏，订货高峰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大批羊年主题新品将集中亮相。
7: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25: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是眼下居家养老正在探索的一种新模式。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率先实践这种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记者近日蹲点丁兰街道的银龄驿站，感受这种以老助老的邻里温度。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45度的暖意》。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中午11:30，在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丁桥苑社区邻里中心，70岁的边招娣和54岁的曹善石从银龄驿站取了温热的饭盒出了门。几分钟后，两人敲响了98岁的独居老人张昭荣的家门。
3: 哦，我们把老汤送来了的，那个这个菜慢慢丰富了的，老有花菜，老奶锅在五个质量了，
4: 好的，味道哎，那都蛮好。
2: 这样的送饭场景在丁桥苑社区有个温暖的名字，45度暖胃行动。45度是饭菜最适合入口的温度，也是低龄老人志愿者送到高龄老人手中那份刚刚好的暖意。边招娣和曹善石都是丁桥苑社区丁龄龄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服务高龄老人。在丁兰街道，低龄老人通常指70岁以下的老年人，高龄老人则指80岁以上的独居空巢老人。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丁兰街道探索实践低龄服务高龄的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从热饭到陪伴都在这里出发和回归。边招娣加入志愿服务队已经好几年了，他说，
3: 本来我们也想想，哎，老人太烦，但是在这个上面感觉慢慢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到在服务他们同时也愉快了自己的心情，哎，在这里可以诉说自己的不舒服的或者高兴的事，大家分享蛮好的。
2: 像边招娣和曹善石这样的送饭志愿者在丁桥苑社区共有14位，目前社区已有6位80岁以上高龄独居老人享受到了每天送饭上门的服务。如果说送饭解决的是吃饱，那么唱歌和倾听解决的是开心。每周一、周三、周五的上午，银龄驿站活动室里会准时响起歌声，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跟着志愿者做手指操，唱老歌。唱完了老歌，85岁的詹敏华奶奶又带着大家唱起了他们为社区专门创作的丁桥苑社区银龄驿站。丁兰街道银龄驿站是老人幸福的家，社区领导来关心，爱心志愿者来陪伴，老人们做游戏，快快乐乐把歌唱，调子还是老歌的调子，词是新填的，老人们跟着学，一遍唱完又来一遍。4年前，詹敏华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老伴因病突然离世后，他一度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出门，也不愿见人。银龄驿站的活动空间让他慢慢走了出来，有人陪他说话，有人听他唱歌，他开始重新有了笑脸，也开始写歌教歌。如今詹敏华奶奶坐在最中间，声音最响亮，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
5: 我在屋里的比较孤单一个人啊，到这里来就开心，在家里啊，哎呀，总是整天好像这心里好像闷闷的啊，到这里就开心，这里地方是个好地方，大家在一起啊，说说话，谈谈天啊，唱唱歌啊，这是我们老年人最幸福的家。
2: 活动室旁边还有一间倾听小屋，是专门留给老人说心事的地方，心里有什么想不开，家里有什么小矛盾，都可以坐下来跟志愿者慢慢聊。有时候一句你最近怎么没来，有时候一句我这两天睡不着觉，听着听着，说着说着，心里的疙瘩就慢慢解开了。54岁的曹善石说，他们做的其实不只是一顿饭一场活动，而是一种持续的陪伴。
6: 因为现在有的子女嘛， 那都是上班的话，工作也忙啊，真的没有很多时间。这有的老人吧，虽然有时候生活当中自己可以做啊，但是他需要有人在陪伴，他一个人在家里他会很孤单的，就是来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做做游戏，啊，和他们一起聊聊天，其实我们也挺开心的。
2: 在丁桥院，低龄老人送的是热饭，而在丁兰街道华木社区里传递的则是烘焙的温度。每周都有低龄老人带着高龄邻居做烘焙，南瓜、红枣、麦芬等点心的香气从迎邻驿站飘出来，拉近了楼上楼下的距离。这样的温暖场景同步在丁兰街道的25个迎邻驿站里面上演。目前街道已培育出了200多名低龄老人志愿者，组建了24支服务队伍，依托全域195个基层网格，覆盖辖区近30000名老年居民。一餐饭，一首歌，一次敲门，一场倾听，这种低龄服务高龄的养老模式，正在让变老这件事变得没那么孤单。丁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哲说，
7: 社区来服务的更多的可能让老人感觉是政府的一些行为嘛，但是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更多的是从邻居的角度，高龄老人感觉也更加的有人情味，慢慢的发展为像家人一样，就会感觉得更加的温暖。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2: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2: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近日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货车司机被卡在变形驾驶室内，危急时刻曾被评为中国好人的辅警叶树林与同事赶到了现场，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救了出来。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事情发生在早上6点多，一辆货车在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追尾，车头嵌入前车，车体严重挤压变形。正在值班的嘉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四大队辅警叶树林和同事火速赶往现场救援。
4: 因为车流比较大，我和民警就下车跑到事发地点，施工人员已经开始对

0: 怕的，生死就在一瞬间。
1: 就在火要快烧起来那一瞬间，我们把这个人一下就给拔出来了。从人拔出来到这个火完全把整个驾驶室烧没的时间只有10秒钟。
0: 救援结束，直到同事提醒，叶树林才发现自己的手指和手臂已受伤流血。九五后的叶树林曾参与过四川九寨沟地震抢险，也曾在平湖火场中拎出煤气罐，这一次他依然冲在最前面。
1: 很多事情呢都是一瞬间的事情，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安危，只要自己力所能及，这种事情我遇见我干一件。
0: 事故中受伤的司机康师傅目前正在医院住院治疗，伤势稳定，没有生命危险。
2: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3: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2: 中国浙江电台，
3: 今日浙江。

0: 近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这个夏天，江边吹风，船上听曲，水岸联动的夜游模式在浙江走红，夜经济正在成为浙江暑期消费最亮眼的那抹色彩。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跟着记者去感受一下吧。
3: 杭州钱塘江边的浙江第一码头，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老码头，在这个夏天换了新模样。20多个特色摊位沿江排开，新颖的文创周边颇受年轻人的欢迎，时不时还有古风巡游队伍穿梭其间，这些都让来自山西

0: 西的游客王家逛得兴起，
1: 买了周边的文创，参与了这个现场的套圈活动。虽然天气有点热，但是江边的凉风跟这么好玩的项目，我们还是觉得可以玩一整个晚上的。
0: 逛完市集，王家坐上游船看夜景，上宋韵歌舞。钱塘江夜游秦西子号主理人娄千亿说，
2: 我们跟市集做了一个结合，我们发了那个第三班次的75折的优惠券，说把我们的这个游客量给提升一点。
0: 泛舟夜游正是今年夏季游浙江最诗意的打开方式之一。在绍兴，乌篷船划出了一条诗韵浙水主题游航道；在宁波，潮涌天衣六条主题航线串联起三江口、东钱湖、九龙湖、瑶江四大经典水域，让游客吹着江风品阳明心学，赏都市夜景。把夏日夜游玩出了新花样的还有海盐南北湖，湖边的烟火夜市，古装 NPC 从历史书中穿越而来，游客完成任务就能领取银票兑换礼品。市民张前义体验后意犹未尽，
3: 有很多古人还有 古时候玩的游戏，感觉像穿越了。猜谜语，还有那边的下棋，有很多项目非常的刺激。
0: 绍兴上虞的曹娥江畔同样灯火通明，60个市集摊位沿江排开，主题游船、音乐喷泉、灯光秀同步上演。上虞区商务局局长金玲说，今年以来依托江岸融合，当地已举办各类演艺和赛事活动30多场次，接待过夜游客同比增长8%以上。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把我们曹娥江的沿岸的城市空间打造成了一个沉浸式的消费的体验场景，然后我们把美食、夜游、市集、文化、运动等等融为一体，在这个场景当中做了一个集中的展示。
0: 夜游也让夏夜从短暂停留变整夜精彩。在余姚四明山腹地北溪村的月亮湾畔，竹筏变身水上舞台，乡村 K 歌大赛火热举行。四明山镇党建综合办副主任李问玉说，从看景到入戏，游客停留。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霍。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0: 从周一开始，小霍甄奇跟各位一起开始了一个主题，我们聊的呢是老作品翻新的相声段子。
1: 没错，今天咱们该欣赏哪段？
0: 咱们下面要来听到的这段是林飞叶鹏表演的新迈步头。
2: 真不错，
3: 多好啊。
2: 嗯，
3: 观众多好啊，
2: 大赛办得也好啊，
3: 捧我们演员。
2: 对，
3: 这大赛
2: 啊，
3: 给我们年轻演员提供这样的平台。
2: 没错，
3: 概括来说呢，
2: 怎么呢，
3: 这次大赛
2: 啊，
3: 两个新字儿。
2: 对对对，
3: 哎，
2: 辛辛苦苦
3: 啊，是是是，
2: 对，
3: 是是是，幕后是很辛苦了
2: 啊，
3: 结构不是这个结构。
2: 那什么结构？
3: 新什么新什么，
2: 辛苦辛苦，
3: 给你道辛苦了。
2: 哎，
3: 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2: 啊，什么意思？
3: 不是这意思
2: 啊，
3: 就是演员，
2: 演员
3: 体现在舞台上的特点。

0: 行行行，完了！
1: 我告诉你，哎，助长歪风邪气是吧？
0: 没有，传统的受欢迎，知道吗？
1: 不是受欢迎，你干嘛的？
0: 卖菜的，
1: 卖菜的。
0: 哎，
1: 走街串巷，凭肉嗓子吆喝，
0: 就靠这个，
1: 一天都这屌门。
0: 怎么了？
1: 早晨九点你是这样啊？
0: 啊，
1: 下午四点半你就不这样了？
0: 什么样了呀？
2: 香菜，
0: 我说，
2: 辣青椒。
0: 我这是什么？可以了，我说同志，别管切，别管切，我说，管切呀！
2: 秋

0: 早知道我也做一红大褂了。
1: 看看，
0: 你别着急，我得难为难为你。
1: 哎，我的，
0: 你有本事啊！赤橙黄绿，对了，你给来了这橙，
1: 橘子皮。
0: 你要能吆喝出来
1: 啊，
0: 我就是橘子。
1: 不要那种红，
0: 换换，
1: 抄起了一块橙，
0: 橙色。
1: 今天我给你唱上一条彩虹。
0: 说大话，
1: 梵高向日葵，
0: 对，
1: 南瓜做的灯，
0: 成的。
1: 荷兰男子足球队都没有他这么成
0: 了，哎，是
1: 那千里眼、顺风耳啊，葫芦娃、二娃都比不了他来成。
0: 哟呵，你瞧瞧，
1: 当橘子去吧，
0: 这也行
1: 啊。
0: 你听我的，黄的，
1: 不要这种橙
0: 啊，
1: 抄起来一块黄，
0: 黄色，
1: 黄色的东西都是亮亮堂堂
0: 啊，
1: 有小麦、玉米粒，
0: 黄的，
1: 香蕉、柠檬，
0: 黄的，
1: 在那小学生的帽子底下扣着大黄蜂，
0: 你瞧，
1: 那秦叔宝喝酒
0: 啊，
1: 他搂着绍兴黄，在那黄标马着挂着那副书童剪金装，
0: 漂亮，
1: 那怎么那么黄？
0: 是的，
1: 是奥斯卡金人
0: 啊，
1: 那皇上的黄麻瓜、
0: 嗯、
1: 是故宫的琉璃瓦，一块接一块，那有个皮卡丘，
0: 皮卡皮卡。
1: 缠倒了小黄人，这个裁判给黄牌，你得拒绝赌啊，拒绝赌，你拒绝这种黄啊。
0: 有，
1: 咱常言道的好啊，风雨的洗礼你是从不却步，
0: 对，再多的挑战我也从不认输，
1: 咱是拒绝黄啊，拒绝赌，拒绝黄赌毒。
0: 不错，
1: 你听听咱这迈步头的旋律，
0: 这是迈步头的旋律吗？这个啊，
1: 有教育意义、时代气息呀、
0: 啊！你听我的
1: 啊，
0: 赤橙黄绿，
1: 甭费劲了，甭费劲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一气儿给你吆喝出来就完了，
0: 你全行。
1: 对了，
0: 那你给来了吧？
1: 不要这种黄，咱们抄起了一块青，说点个青的东西，你来听一听
0: 啊。
1: 它出自兰草，雨过天青，
0: 是
1: 在那《白蛇传》里跟着素贞，她也刘美名。
0: 小青
1: 在马嵬坡前
0: 怎么样啊？
1: 有一片草青青，在白。白瓷上边画青花，他出了个青花瓶了
0: 啊！
1: 咱不提这种青，
0: 换换，
1: 他抄起了一块蓝，
0: 蓝的，
1: 蓝色的东西我也说不紧他。他有那蓝脸的窦尔敦，曾经盗玉马，这个哆啦 A 梦手里边拉着阿凡达，在景泰蓝上画翠鸟
0: 啊，
1: 喷楞楞飞到了空中，又往海里扎了。
0: 哦、
1: 咱不提这种蓝呢、咱再把紫的说呢，这个紫的不算多了，咱们不多也得说呢，在这茄子地里就把这个葡萄紫薯搁的在这。旁边还长出来
0: 啊，
1: 紫罗兰两颗，
0: 好啊！
1: 哎，
0: 赤橙黄绿
1: 都有
0: 啊，你没吆喝绿
1: 啊？你说这种绿，咱们吆喝了一块绿
0: 啊，
1: 说点个绿的东西，提上一提，有冬瓜配青提，
0: 绿的
1: 库尔勒的梨，
0: 绿的
1: 您点上一盘拍黄瓜，就是俩瓶皮，在那抹茶上边嵌绿豆。扣块西瓜皮了，这个青蛙叼着辣瓣蒜，窜进了邮政局。
0: 这费劲呐！
1: 我贴这种绿，可咱贴这种布，我把它买回家里去。那我是大褂做一身，我是裤褂做一套，我这还能做背领的，我那还能做床罩，我是做围脖的，做手套，我还能做口罩。这剩下点个碎布头儿，零不快，做了顶帽子，我送给了他。
0: 哎，归我了。
2: 林飞叶鹏表演的新迈步头，下面咱们再来听一个新开头的，这段叫新高人一头的人，表演者常贵田、王佩元。
3: 其实啊，我们这些演员到这来演出，在大家面前一亮相，
4: 对，
3: 明眼人一看，就拿我们俩来说吧，往这一站，大家就看出来了，我比他高，这是肯定的，对不对？事实客观存在。其实呢，
4: 从哪点说你比我高
3: 啊？哎，这大家都看出来了，
4: 你哪点比我高啊？
3: 你一米六几啊？
4: 哦，他问的是
3: 这这
4: 哦，你问我身量啊？什么一米六几？
3: 一米七零。
4: 光说
3: 一米七零，
4: 别逗。逗
5: 不不不不，这谁
4: 这就不实事求是了，这不对，
3: 怎么不是
4: 不对？
3: 干什么说自己个儿高干什么？
4: 谁就是一米七，
3: 实事求是一点好不好？
4: 就是一米七，
3: 不可能啊！
4: 怎么不可能？
3: 你呢？你多少？
4: 一米七呀、啊！
3: 你一米七
4: 七呀、啊？可能？
3: 我才一米七一，你怎么能一米七呢？
4: 哟，不可能！
3: 不可能！你这是怎么可能呢？这是、你让大家看看，你往这一站，
4: 先说不甭提后面。您是一米七一，
3: 哎，就一米七一。
4: 哦，那这么说，您这个头比我这个头。

0: 可高啊。
1: 嗯、啊、
2: 高什么呀
1: 啊不高了。也就一九三一儿。顶多高一辈子帽子。
0: 一九三一儿是比我高。
1: 哦、
0: 我那明白了。
1: 您高。
0: 哦
1: 哦哎、最近你忙什么呢
0: 哇我这跟大伙汇报一下。啊、最近呢我正在写书。
1: 好
0: 啊正写书
1: 哦、啊、总结一下
0: 是是
1: 太好的、啊、应该写书啊
0: 哎
1: 应该这样吧到一个年龄就应该写
0: 哎
1: 前三年我那书一发表引起很大反响非常的好
0: 等等等等等等三年前您就写书了
1: 啊是啊发表了
0: 哎呦那这么说您比我进步啊、
1: 哎、我就早一点儿、
0: 啊、
1: 三年
0: 不错了不错了
1: 您那书多少字
0: 哎我那书十万字
1: 哟挺多的了
0: 哦不算
1: 挺多挺多挺多
0: 您那书多少字
1: 十万零仨字
0: 怎么才多仨字啊
1: 一个的字俩标点符号这标点符号算字我一问才这样、哎、是不是
0: 要这么说您的书可比我那书厚多了
1: 厚什么呀您那书多厚我这书也就、哎、也就这就这点看见了也就厚这么多
0: 哎哎哎哎哎您比我强强强了哎哎
1: 我不不不强一样我们俩一样哎你这很多地方一样
0: 啊您说
1: 我们俩都是一级演员
0: 啊这点一样
1: 对吧
0: 一级
1: 哎一级哎一级拿多少钱
0: 这还用问吗
1: 啊
0: 国家规定嘛三千元
1: 这没劲
0: 要怎么
1: 当然大家一说钱就不说实话
0: 谁不说实话
1: 对不对
0: 啊
1: 谁不说实话怎么了怎么了没人找你借干什么
0: 就是三千
1: 谁说的
0: 你问他
1: 谁说一级三千的
0: 可不就三
1: 我这一级怎么三千零八十啊
0: 你等会儿
1: 对不对啊
0: 你多少钱
1: 三千零八十啊
0: 给我多八十
1: 怎么回事啊
0: 认得吗
1: 不说实话这个人我跟你讲
0: 这我得上团里问问去你怎么多出八十来呢
1: 哎呦对我弄错了
0: 啊
1: 我弄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弄错了对对对我告诉你我那八十我当队长是那职务津贴
0: 多八十块钱
1: 罢了罢了
0: 没想到都当上队长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哦、要这么说您比我进步多了
1: 进步啥
0: 哎多八十了
1: 对对对对哎你那个手机用吗
0: 有啊
1: 也发短信吗
0: 发
1: 每月那个手机费多少钱
0: 得三百块
1: 多节约
0: 嗯
1: 我每月都打三百零八十的你这多浪费
0: 是你是得多你队长吗你得忙这八十块钱呢
1: 有事都通知
0: 啊行行
1: 啊不过现在好了
0: 啊
1: 交通方便我们自己有哎你有车吗
0: 有车呀、啊、
1: 开车了
0: 开车了
1: 太方便感觉都方便了吧、
0: 啊、是
1: 好极了好极了、啊、哎你开什么车
0: 哎我那车一般捷达
1: 好啊又经济又实惠
0: 你开车了吗
1: 也开车
0: 啊、哦、您那什么
1: 很一般
0: 什么车
1: 捷达王
0: 哎呀这么说你那车在咱们那车里头可就算顶级
1: 什么顶级不都是王字儿吗、
0: 啊、是啊都王就顶级、啊、
1: 哎你的车是什么档的
0: 我那各位
1: 啊
0: 我要说我那车啊是手排档的它准说自动的
1: 你什么档
0: 我那车呀
1: 啊
0: 我那车是自动档的你那车什么档的
1: 嗯我那车是手排档
0: 还不如我的
1: 不是那个这个自动档
0: 咱俩一样
1: 谁告诉你的呀
0: 啊
1: 我那车呀
0: 啊
1: 手自一体的能换开车都知道手自一体最享受
0: 哎两头都有
1: 哎呀车比不了我那车、啊、你那车几个轱辘
0: 我那车四个轱辘
1: 我那车五个轱辘
0: 什么
1: 多个备胎呀、啊、
0: 备胎也算哪你这么抖乱
1: 它是不是轱辘
0: 我都废话
1: 你的哎圆的吗
0: 轱辘肯定是圆的
1: 我的车
0: 什么的
1: 也是圆的
0: 我以为说三角的
1: 三角走不了走不了
0: 这人家讨厌
1: 开玩笑吧别别别回家的嫂子好
0: 啊
1: 嗯快给大家介绍一下漂亮极了
0: 嗯对
1: 那眼睛姐弟帽的车
0: 我们爱人是电动的
1: 不不不漂亮极了
0: 全乱形容了
1: 漂亮
0: 我跟观众说吧、
1: 啊、
0: 他说这点对、啊、我夫人年轻的时候特别是漂亮
1: 漂亮
0: 关键漂亮在哪儿你知道吗就在眼上啊、
1: 哦、
0: 夫人大眼睛双眼皮儿
1: 大眼睛双眼皮儿
0: 好看
1: 真好看
0: 请问你夫人什么眼皮儿啊
1: 他双双眼皮儿
0: 什么叫双双眼皮儿、啊、
1: 像李双双那样的眼皮儿更好看
0: 没那种眼皮儿怎么多出一层来了
1: 就多那么一层他做个手术做个手术拿了个双眼皮儿、哦、
0: 为了好看了多拿了一层
1: 美容
0: 哎呀那这么说 你爱人的眼皮儿比我爱人眼皮儿可双多了。
1: 双什么多了
0: 啊？
1: 不就双那么一层吗？
0: 是啊，要再多一层就改千层饼了。反正是多点。
1: 什么都问
0: 哎，你有小孩吗？
1: 我有一个小男孩
0: 哦，跟我一样，我也是小男孩。
1: 那就甭提了。
0: 哎，上什么学？什么学位？
1: 我们那孩子
0: 啊，
1: 大本
0: 哦，一样。我那孩子也是大本，
1: 一样的。不说、
0: 啊、有学位没有？
1: 当然了
0: 啊，
1: 我们那孩子是博士。
0: 好
1: 啊，这孩子
0: 怎么说是
1: 好？
0: 你们那孩子呢？博士后。
1: 嗯，他们孩子都比我们孩子强。
0: 不不不，他学的什么专业？
1: 什么专业呀、
0: 啊？
1: 我们的孩子学的是导弹，研究导弹的
0: 最先进的科学。
1: 哎，
0: 你那孩子研究什么的？研究反导弹的。
1: 这就快打起来了啊！
0: 好好，哎，你那孩子会外语吗？
1: 会外语吗？
0: 啊，
1: 我们的孩子专攻的是英语，满嘴的英国话。
0: 就会这一门啊！
1: 啊，
0: 哟，这可好，大家
1: 不够用的啊！一门外语哪行啊？
0: 你看我那孩子
1: 啊，
0: 英国话，
1: 嗯，
0: 法国话，德国话，日本话，意大利话，最好的阿拉伯话。
1: 嗯，我看你还应该教给他说胡话。
0: 你这就好啊，话本来就是对不对呀？这
1: 我明白了，各位，他是处处要比我强。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有了。哎呀，桂田呐，
0: 哎，
1: 你别看我生活这么优越，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0: 哟，来点不尽人意。
1: 最近我这身体可不断的闹病，你呢？嗯，你呢？
0: 啊！大家看着我这台上翻不乱跳的
1: 啊，
0: 假象。
1: 嗯，
0: 我前几年开始身体越来越弱，不行。
1: 哦，你身体也不行，
0: 很微弱，经常闹病。
1: 你知道我有什么病吗？
0: 什么病、啊？
1: 我有个毛病
0: 啊！
1: 我往那一蹲，只要一站起来，唰，眼前就一片黑呀！
0: 你蹲着还得站起来呢。嗨、
1: 啊，
0: 我不用蹲下，也不用站起来，一回头眼前就冒金星了。
1: 我到医院看病啊！
0: 啊，
1: 大夫试我体温。38.7，
0: 我不是刚从医院出来吗？一试体温52度啊！
1: 什么？
0: 42度啊？
1: 二锅头啊？
0: 高啊！
1: 医生给我查出病来了。
0: 什么病啊？
1: 说我得了慢性肠炎喽。
0: 哦，医生也给我查了，说我得的是慢性胃炎呐。
1: 哦，这回行，胃跟肠是一样的。
0: 谁说的呀？肠子在这儿，胃在这儿呢。
1: 他得病都比我高啊。
0: 高一点哦。
1: 大夫跟我说了啊。我这身体要再不注意呀、啊，我就活不了3年2年喽。
0: 大夫也跟我说了，我要再不抓紧治疗，也就是1年半年的事儿了。
1: 我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啊，
0: 我是一时不如一时啊，
1: 我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0: 我是一阵儿不如一阵儿哦。
1: 我说完这个相声，到后台就得死啊。
0: 我，你说什么？
1: 我说完相声到后台就得死啊！
0: 说完这个相声到后台就得死，
1: 你呢？
0: 那你死去不？
1: 这怎么不比了？
0: 对，再比我死台上了。
3: 今天是罗先生的纪念日啊，我们非常的激动。
4: 对
3: 啊，在这儿呢，也衷心的感谢亲爱的朋友。
4: 嗯。
3: 啊，能到这儿光临我们的节目，表示衷心的感谢。
4: 对，
3: 谢谢。
4: 哎，参加这个活动啊，心情比较复杂，
3: 是吗？
4: 既沉痛，又喜悦。
3: 我先等会儿
4: 啊，
3: 您到底是沉痛啊，还是喜悦？
4: 首先说沉痛吧。
3: 啊，
4: 这么多的老艺术家离我们而去。
3: 对，
4: 是吧？有的英年早逝，
3: 是啊。
4: 如果没有他们一代一代的传承，
3: 嗯，
4: 我们今天的相声事业也到不了今天。
3: 没错，
4: 所以说很沉痛。
3: 嗯，喜悦呢？
4: 喜悦这事儿，我得跟大家说，这私房话啊，这私房话，就前两天
3: 啊，
4: 半夜在2点钟左右，
3: 夜里头，
4: 哎，
3: 哦，
4: 罗先生给我托了个梦。
3: 哎，等会儿我有点紧张，
4: 别紧张，别紧张，
3: 罗先生给您托个梦。
4: 哎，罗先生，我正看完球，我迷糊。罗先生，哎，爷们儿，我跟你师傅挺好。
3: 啊，
4: 为什么不给金斗他们托？金斗太忙。
3: 啊，
4: 国胜我徒弟身体不太好。
3: 啊，
4: 我跟你师傅好，我就跟你说一声。首先呢，过两天要给我开纪念活动，谢谢能来捧场的。替我谢谢
3: 啊！
4: 对对，哎，对对。 谢谢大家。嗯，再有一个，现在我在这边也挺好，相声事业发展那么棒，是吧？我也感到很欣慰。我到了这儿，我现在才明白，
3: 明白什么呀？
4: 这人的一生啊，就好像北京的一线地铁从东往西开，
3: 怎么回事？
4: 你想啊，你想，爷们儿，你路过这个国贸，你就留恋这个繁华，
3: 繁华，对，
4: 你路过金融街。
3: 怎么样？
4: 你就梦想发财，
3: 都为挣钱。
4: 对了，你到了万寿路，
3: 怎么样？
4: 你还想长寿？忽然听到八宝山到了。
3: 好好好好好
4: 啊！所以说你们要是在世啊，现在啊，就好好的说相声。
3: 对，
4: 能欢乐就欢乐，
3: 没错，
4: 不要勾心斗角，要和谐。你再替我转达陈慧曾。你告诉他我挺想他的，
3: 饶命饶命，我没咒你啊！
4: 你看我这个人吧，有文化，你说做这个梦都很有文化，是吧？
3: 现在完了吗？
4: 是不是啊？
3: 您累了，我拦你。
4: 我不累，我。
3: 您刚才说什么？您有文化
4: 啊？文化很多，文化水平很好了，
3: 是吧？没看出来，
4: 没看出来。
3: 你要说今天在座的亲爱的朋友有文化
4: 啊，
3: 我真相信。您，我真没看出来。
4: 他比你强吗？
3: 啊，
4: 你能做这梦吗？罗先生想你了，知道吗？
3: 我确实没您胆儿大。
4: 不是胆儿大，你敢想，有梦想，有追求，才能实现。
3: 是，我确实赶不上您。胆儿大。
4: 文化，这不是
3: 有文化，
4: 胆儿大的人，
3: 确实有文化，
4: 胆大人。
3: 那咱这么着，
4: 怎么着？
3: 咱今天啊，当着亲爱的朋友，咱来一回文字游戏，怎么样？
4: 那我最喜欢，
3: 好不好？再说以八个字为题，好吧？
4: 哪八个字？
3: 天、桃、林、海、灯、莲、香、八。
4: 为什么说这八个字？
3: 哎，这八个字
4: 啊，
3: 有它的共同的特点。
4: 什么特点？
3: 每一个字啊，能拆开，能合起来。
4: 哦，
3: 拆开就是两个字，
4: 拆开两个字，
3: 合起来就是一个字。
4: 哦，是吗？
3: 哎，我给举个例子啊，
4: 你
3: 假如说天地的天，
4: 天，
3: 哎，拆开了呢，是一个一，一本身就一个字。
4: 对对对，
3: 大小的大，它也是一个字，
4: 没错。
3: 合起来就是那个天字。
4: 哎呦，你这能猜的少吗？你这字真不少。一大安天，
3: 对，
4: 好好好，
3: 还有
4: 啊，
3: 就是说我们呢，把每一个字
4: 啊
3: 说成四句话，
4: 还四句话，
3: 这四句话得有要求。
4: 什么要求？
3: 必须得找出三个人来，
4: 找三人。
3: 这三个人呢，还是一个年代的，
4: 同年代，
3: 互相还都认识
4: 啊，都得认识。当然，同年代。
3: 还有具体要求啊，
4: 具体
3: 头一句
4: 啊。
3: 要拆这个字，
4: 头一句拆这个字，
3: 第二句
4: 怎么着？
3: 就是说找这俩人
4: 哦，俩人物，
3: 这位问那位
4: 啊，这位问那位。
3: 第三句问这位干什么去了
4: 啊？问他哪儿去了？
3: 第四句回答第三位他干嘛去了？
4: 哦，
3: 关键的是最后一个字，必须落到拆的这个字上。
4: 哦，
3: 你明白吗？
4: 我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但是你说糊涂了，你知道吗？
3: 说糊涂了。
4: 这么着吧，咱也别说，我别让他讲，讲也讲不明白，对吧？你呀，你呀，就给我举例子，你从头说。
3: 那好，
4: 好吧，哎，
3: 我呀，跟你说个样本，
4: 给我
3: 按我这样本说，
4: 我按你的说，行，没问题。
3: 再说这天字，
4: 天，
3: 一大念个天，
4: 一大念天，
3: 哎，
4: 谁问谁？
3: 鲁肃。问孙权，
4: 鲁肃孙权，哎，问谁呀？
3: 关羽哪里去？
4: 关羽哪儿去了？
3: 麦城冰了天，最后落个天字。
4: 好，好，非常
3: 好。
4: 这都三国里边的故事，
3: 啊，
4: 三国里边的故事。
3: 哎，
4: 该我了，
3: 该您。
4: 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4: 鲁肃问孙权，
3: 问谁？
4: 关羽哪里去？
3: 哪里去？
4: 麦城宾了天，
3: 您那边活得
4: 好，
3: 你活得活得活得热热热热，
4: 活
3: 什么呀？你八根啊，学话？
4: 哎，
3: 啊，
4: 大伙儿都听见了
3: 啊？
4: 你说呢？
3: 啊，
4: 你说什么？我照你这说，
3: 不是啊，得按我这模式说，得换词儿啊，知道吗？
5: 这还有学问啊？
4: 你看瞪眼，
5: 你这不什么？
4: 你这拔得吉祥
5: 啊？对呀、啊，
4: 背这词儿不容易吧？
5: 是啊，老活呀、啊，这个公举，
4: 这活这节目大家都听过。
5: 是啊，
4: 为了突出我的文化，
5: 啊，
4: 现场编，侯先问路先不说了，不要，
5: 不，您再说一遍，
4: 我现场编，我文化，就按你这要求，我来现场的创作。
5: 按我这意思，你现场
4: 哎，你说你原来那个豪仙问路仙，豪神问路神的都会没用，现场编文化、
5: 哎。那好，咱这么着，话您说到这儿了，
4: 我说这儿了。
5: 那您有学问，
4: 有
5: 能耐，
4: 你在，
5: 亲爱的朋友，您当个评委
4: 啊。
5: 如果在现场即兴要回答上来，
4: 嗯、
5: 啊，确实编的不错。
4: 对，
5: 亲爱的朋友，给他鼓鼓掌，
4: 可以
5: 啊，鼓励鼓励他，
4: 那应该的。
5: 如果他回答不上来
4: 怎么样，
5: 千鹏你也给他鼓掌，
4: 那没必要、
5: 哎、有必要
4: 怎么样、
5: 哎、主要是羞臊羞臊您的面皮怎么样朋友好不好谢谢、
4: 好、
5: 啊、
4: 好那我先变、
5: 哎、
4: 开始啊、
5: 哎、
4: 字儿先拆开、
5: 哎、
4: 最后还老天呢
5: 对
4: 一大念个天、
5: 谁问谁
4: 侯耀文问石富宽，
5: 不，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
4: 这不，
5: 您等会儿，是不是？不，什么叫侯耀文问石富宽？
4: 这不俩人物吗？
5: 啊、
4: 同年代的，俩人对得上话，肯定对得上话。俩人一场买卖，对得上话吗？侯耀文问石富宽，
5: 我勉强啊。问谁？问谁？
4: 问这个？
5: 问谁？
4: 哎呀，孟凡归哪里去？
5: 哎呀，您就说那暴富的也孟大胖子是吧？
4: 这三个人物同一年代，没错。孟凡归哪里去？
5: 您行，这编的还行
4: 啊。
5: 干什么去了？
4: 啊，最后老天上
5: 啊，对，
4: 走学演出上了天，到天上了。不容易，
5: 哎呦，真不容易！
4: 这
5: 怎么叫上天？
4: 不是，这是有道理的。这个孟凡贵啊，有时说单口相声，有时主持，但更重要的一条是走学演出，因为那维持不了他生活，他的开支很大，知道吧？所以有时候就改演出，就得坐飞机，咵飞这儿去，又刷飞那儿去。说石富宽告诉要不，他走学演出上了天，哎，这上了天，
5: 勉强，
4: 不叫勉强，
5: 鼓励，
4: 不容易哟。
5: 再听听第二次，
4: 你来。你来，
5: 二木念个林，
4: 二木谁问谁？
5: 张飞问赵云，
4: 问谁呀、啊？
5: 黄嫂哪里去？
4: 哪儿去了？
5: 躲避密松林。
4: 密松林哦，躲避密松，这也三国里。
5: 对，
4: 三国里是黄嫂去树林里边。
5: 那不是你问不都知道？
4: 来，我也得想现创作。什么？
5: 密松林
4: 林？
5: 哎，
4: 二木念个林，
5: 谁问谁？
4: 哎呀，这个。石富宽啊、
5: 嗯、
4: 问侯耀文。
5: 嗯，您等是胡说八道。
4: 怎么不是吧？
5: 刚才侯耀文问石富宽，这种石富宽又问侯耀文。
4: 那当然了，那
5: 倒过来
4: 这又有道理啊、嗯、这个侯耀文是逗哏
5: 啊，
4: 叫他话多讲。石富宽有脾气
5: 啊，
4: 那你老问我，这回我问你吧。
5: 哦，
4: 石富宽问侯耀文，
5: 嗯、
4: 问谁来着？问他又孟凡归哪里去？
5: 哎，又问这孟凡
4: 归想了、啊，你知道吗？
5: 哎，哪去了呢？
4: 哪儿去？林啊，
5: 林，哎，
4: 哪儿去了呢？哎，
5: 哪儿去了？
4: 问侯耀文，那林，
5: 哪儿去了？说孟凡归哪儿？鼓鼓掌，鼓励鼓励他。
4: 别鼓掌，鼓掌不鼓励。
5: 哎，
4: 石富宽问侯耀文，
5: 哎，对，
4: 孟凡归哪里去？
5: 哪里去？
4: 哎，他撒尿去了小树林，
5: 挨着
4: 这东西，你看这，
5: 这个太不像话了！一会儿真揍你，
4: 这真事儿啊！这真
5: 别运气，没有
4: ，这还是秘密啊！他做假账那是一个，另外一个他糖尿病憋不住啊！一会儿弄俩，哎，不容易，真的
5: 真不容易，
4: 对，
5: 不能下来，
4: 就是
5: 这，哎呀，勉强吧，那就这样。
4: 海，你来，
5: 谁没念个海？
4: 谁问谁？
5: 周瑜问黄盖，
4: 问谁？
5: 孔融哪里去？
4: 哪儿去了？
5: 少年在北海。
4: 哦，这也是三国里的。
5: 对，
4: 三国里的孔融的四岁让梨是吧、
5: 懂得谦逊之礼，我们都知道。
4: 知道啊，
5: 您接着编。
4: 海是吧？水美念个海，
5: 谁问谁？
4: 水美念个海，
5: 谁问谁？
4: 水美念个海，
5: 谁问谁？
4: 谁呀、
5: 啊？
4: 是水美吗？
5: 对，
4: 水美念个海。
5: 谁问谁？
4: 这个猴仔啊问石仔。这词儿真好。
3: 哎呀，亲爱的观众，这一路胡说八道啊。啊，给点掌声吧。哎呀猴仔都出来了，这是。我就不想话。
4: 你不知道他们铁路文团啊有一次到这个广东演出去
3: 啊，
4: 广东人呢他都叫仔
3: 啊，
4: 靓仔，
3: 靓啊，
4: 刘德华华仔
3: 啊，有这么叫的
4: 是吧？周杰伦伦仔
3: 啊，
4: 侯耀文在那火
3: 啊，
4: 侯仔，啊、旁边那石仔，啊、所以侯仔问石仔，
5: 行，问谁了呢？
4: 孟凡归哪里去了、
3: 啊？哎呀，又问这孟大胖子，哎呀，哪去了呢？
4: 哎，哪儿去了呢？最后是海是吧？
3: 海，
4: 孟凡归哪里去？
3: 啊，哪去了？哪去了？
4: 你编得了吗？你编
3: 啊，我编不了。
4: 孟凡归哪里去？
3: 哪去？
4: 送庆丰包子到青海。
5: 这到。
3: 哎，送到青海，我这怎么？
4: 我跟你说呀，这个孟凡归是很有爱心的
3: 啊，这倒是
5: 有爱心，
4: 真正的。
3: 啊，算你蒙着，
4: 哎，孟凡贵鼓掌。
3: 哎，对，啊，再听听灯
4: 啊，灯。
3: 这个火丁念个灯，
4: 火丁念个灯，谁问谁？
3: 马岱问孔明，
4: 问谁呀、啊？
3: 魏延哪里去？
4: 哪儿去了？
3: 闯灭七星灯。
4: 哦，这故事特别惊险。这个谁呀、啊？他为了长寿，他摆了那么七盏灯，摆七盏。如果这盏灯不灭，
3: 我拦你，
4: 不是你拦我干嘛？
3: 您接着编，您编的真好。
4: 有文化吗？
3: 不错，有文化。
4: 行，咱俩一块儿才好。如果你想长点文化吗？
3: 哎，行的。
4: 我咱俩一块儿，一人一句的行吗？
3: 我不如您，您太能编了。哎呀，
4: 别长这
3: 哪个字哪个字？
4: 灯啊，火丁念个灯，
3: 谁问谁？
4: 这侯相声 啊问这石相声。
3: 你这胡说八道。
4: 我怎么胡说八道？
3: 什么叫侯相声石相声？
4: 不是你不知道
3: 啊，
4: 这个我们北方尤其北京对这个相声演员都叫得上来、
3: 啊、
4: 这侯耀文是石富宽
3: 啊，
4: 这是孟凡贵，这李金斗、这李建华 啊这罗仁寿，这是王朝友，都说得上来
3: 啊。
4: 外地人不行，
3: 嗯，
4: 尤其外国人
3: 啊，
4: 他就知道相声
3: 啊，
4: 最多知道跟姓侯相声，
3: 哦，
4: 相声石相声，
3: 哦，
4: 所以叫侯相声问石相声，
3: 真不容易，
4: 不容易，这是普遍的现象，还南方也这样啊。
3: 问谁？
4: 问孟凡贵哪里去？
3: 好，这老是孟大胖子都出来
4: 了。对，孟凡贵哪里去？
3: 他哪去了？
4: 问富宽，富宽知道啊，富宽我们都住一块儿啊。他说跟媳妇儿闹离婚，吹了灯。这不容易，
3: 真能跟你急了、
4: 啊、真急什么？
3: 你像话？
4: 不是，这真事儿，这不是我知道，不是他是怎么着？俩人当然说你哪有锅不碰锅沿的是吧？俩人有时候拌嘴，你多不行，咱离怎么就离？走。这打起来，吹着灯，俩人离婚，吹着灯
3: 啊！哎呀，我真佩服您，
4: 你别客
3: 气，太能编了，
4: 不是能编，这就文化，
3: 有文化，
4: 这不是编。
3: 再听这个，
4: 你来，
3: 连啊，车走念个连，
4: 谁问谁？
3: 鲁肃问孙权，
4: 问谁？
3: 张飞哪里去？
4: 哪儿去了？
3: 三马并相连。
4: 哦，三英战吕布。
3: 三英战吕布。
4: 哎，这故事很精彩。
3: 都知道，
4: 对不对？
3: 您接着，
4: 我来，该我。
3: 连
4: 车走念个连，
3: 谁问谁？
4: 侯委员啊，问这个石会员。
3: 你越来没人话了，知道吗？
4: 怎么没人话？
3: 什么叫什么侯委员？是石会员？
4: 你不知道
3: 啊？
4: 这个侯耀文是这个政协委员，对吧？
3: 啊，对。
4: 那个石富宽是曲协会员。
3: 啊，对
4: 吧？人家一文联一开会、一见面，人不叫名字啊。一看你见着那个刘兰芳，刘委员
3: 啊；
4: 见你陈委员，见侯委员
3: 啊。
4: 一看石副官，石会员
3: 啊。
4: 哎，这官称对不对？他叫委员，所以说是侯委员问石会员，
3: 太能编了。问谁？
4: 孟凡贵哪里去？
3: 我哪儿去了呢？
4: 跟媳妇儿闹别扭，泪连连。
3: 哎，
4: 我跟你说这是有情况，俩打当时气头离就离离离离说吹灯就走了走，到了晚上一琢磨，哎呀，一人真孤单。
3: 嗯，
4: 你说我这个有糖尿病，我又是我找谁去？想媳妇啊，泪连连。对对对，接着来就不是泪连连。
3: 我再听这个，
4: 你来
3: 香
4: 香。
3: 嗯，何日念个香？
4: 谁问谁？
3: 鲁肃问周郎，
4: 问谁？
3: 刘备哪里去？
4: 哪儿去了？
3: 甘露寺去降香。
4: 甘露寺有这出戏，甘露寺非常好，非常精彩的这出戏。
3: 接不接？
4: 编。
3: 哎，香。
4: 香是吧？
3: 香
4: 没问题。何日念个香？
3: 谁问谁？
4: 侯耀文呢？问石团长。
3: 嗯，是。石团长，
4: 石团长，铁龙团团长。侯耀文问石团长。
3: 啊，问谁？
4: 孟凡贵哪里去？
3: 哎呀，孟凡贵，你也没羞没臊，不是？哎呀，没完没了啊！
4: 哪去了呢？孟凡贵哪里去呢？傅宽告诉耀文，他是。正在宣传包子香
3: 香，
4: 来点和尚
3: 香啊！最后一次啊，
4: 你来
3: 八
4: 八，
3: 哎，一撇一捺念个八，
4: 谁问谁？
3: 曹操问夏侯霸，
4: 问谁？
3: 张辽哪里去？
4: 哪儿去了？
3: 帐下吹喇叭。
4: 好，该我了啊！
3: 哎，
4: 一撇一捺念个八，
3: 谁问谁？
4: 侯
3: 停停啊！我告诉你。不许再提侯耀文、石富宽，啊，尤其那个孟大胖子啊，哎，再提，我当着今天亲爱观众，我坐死你！
4: 没文化，
3: 哎，怎么样，朋友？啊，不许提，哎，您聪明，您来，好不好？
4: 不许提了，
3: 来，
4: 改词，
3: 改词啊！
4: 一撇一捺，念个八，
3: 谁问谁？
4: 侯奶奶问石大妈，
3: 你等会
4: 儿，哎，这个有，这个有。
3: 不不，你回来，回来，不，你别给鼓掌，等等。
4: 不是不是，你不是鼓掌不？
3: 不，
4: 我提侯耀文了吗？
3: 没，
4: 我提石富宽了吗？
3: 没有。
4: 我提孟凡贵了吗？
3: 没有。
4: 对呀，就侯奶奶问石大妈，合不合辙？
3: 合辙，再从头来。
4: 啊，一撇一捺念个八，
3: 谁问谁？
4: 侯奶奶问石大妈，
3: 问谁？
4: 侯耀华哪里去？
3: 哪里去？
4: 做广告罚了88000。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

0: 配的胶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一个名字让一座城等了整整100年。
3: 29届奥运会，
4: 25年过去，那7秒钟的欢呼仍在心口回响。
2: 我们循着光影，重走来时路，
4: 从刘长春孤身远渡的洛杉矶，到徐海峰打破零的一声枪响，从女排的呐喊到鸟巢漫天的焰火，
2: 一个人如何成为一群人，一个梦又如何圆在了家门口。
4: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龚燕与我们一同重温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5: 直播、纪录片、新闻现场、口述证词，后来的网络再传播，他们一起构成了一场关于中国如何被看见又如何看见自己的视觉世界。
2: 北京申奥成功25周年特辑，
4: 申奥成功25周年特辑，
2: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7月13日中午12点晚间22点与您准时相约。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金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听赵云之见，府田不分了，可有一样，他要开仓济民呢。这个赵云没有拦阻，因为这个事儿是大得人心的事儿。随后诸葛军师当众宣读了治蜀之法，旁边有一个人可有点不安了。谁呀？法正法孝直啊。他怎么了？他听诸葛亮这一读这治蜀之法，这也太严厉了。法正啊过来了，他告诉诸葛亮说，您这法定的太严了。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笑了，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刘璋吗？刘璋在西川这会儿20几年呢，这20几年他把西川治理的怎么样啊？一塌糊涂。因为刘璋暗弱，他不会治国呀，就是说该赏不赏，该罚不罚，有法没人依，有法没人执，执法也不严呐。刘璋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的弊病太多了。首先说他宠之以位，位极则残呐。这人本来没有什么功劳，你给他很高的爵位，他做了大官了，他就胡作非为，残害百姓呗。顺之以恩，恩结则慢呐。他没有什么功劳，你一个劲儿的赏他，稍微有一次没赏，他就不给你干活了，赏罚不明，乡臭不分，这国家能好得了吗？那么我诸葛亮今天治的这个法呢，和刘璋是大不相同啊。有功我就赏，有过我就罚呀。有多大的才学，受多大的禄，有多大的功劳，进多大的爵，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诸葛亮这一番话，法正是从心里往外那么佩服啊。他深施一礼，军师高见，诸葛亮的治蜀之法往外这么一公布，西川41州黎民百姓无不欢呼巧悦，田地都归了家了，赋役也清了，也不打仗了。哎呦，把老百姓给乐的呀。没有多久啊，这西川40几州啊，让诸葛亮给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尤其成都这地方，简直达到了是长者先幼者后，公买公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好一派升腾的景象。和刘备也是喜欢的不得了哦。西蜀这一大治啊，这消息就传到了江东。东吴的孙权这么一听，什么？刘备和诸葛亮取了西川了？好啊，这回他有了立足之地了，有了地盘了，那么他怎么没提出来交还我荆襄九郡呢？这不行啊，他借我这地方怎么不给我呀？孙权马上召集文武，在座的谋士张昭、张子布啊，微微一笑，主公，这又何必？江东才几天没打仗，咱们应该好好养一养生息呀。子布，要按你这么说，难道就把荆襄交给刘备了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主公即便讨还荆襄，也不必兴师动众。不兴师动众，那么刘备他能把这地方给我吗？ 我可以给您出一个主意。我这个主意您只要按着这个办，刘备自然把荆襄九郡双手奉献给主公。
2: 孙权一听，那好啊，
1: 子布，我听听你的高见。您说刘备能够进取西川，他倚仗的是谁呀？当然是关张诸将，嘿嘿，不是，是诸葛亮。
3: 哎，对对对，
1: 那可称得起是刘备的左膀右臂呀。子布啊，你说对了，诸葛亮又怎么样？嘿嘿，主公您怎么忘了，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不是现在咱们江东吗？今儿个他没来，听说在家里不大舒服，您呢就把诸葛瑾满门老小全都捉起来给他下狱，然后就让诸葛瑾到西川去见他兄弟诸葛亮。为了荆州，我全家都下狱了，兄弟你看怎么办吧。诸葛亮能不管吗？他自然得跟刘备说呀，跟刘备怎么一说，刘备惹不起诸葛亮，他得罪不得他，就立刻就把荆襄九郡还给他。您这还用动刀动枪吗？
3: 哎呀，
1: 孙权听到这儿把眉头皱起来，怎么回事？你这主意倒是不错，不过我下不去手啊。为什么？诸葛瑾对我是忠心耿耿，那是一个仁厚的君子，我怎么能忍心捉起他的全家来呀？张昭一听，可倒是，哎，主公，您可以把诸葛瑾请来，当面跟他说清楚，告诉他个底儿，这是一个计策，把他老小假意捉起来，就给困在府里吧。您再让诸葛瑾去，这不就行了吗？
3: 嘿嘿，子布，这个办法不错。
1: 乐得孙权呐，当晚就把这位诸葛瑾先生请来了，把这个底就交了。诸葛瑾一听，那我去吧。甭说主公还告诉我这么个底儿，这是一个计策，就是真的捉起来，那我也没办法，谁让我有这么一兄弟呢，我就得去。那么你打算多阵动身呢？事不宜迟啊，我明儿早上就走。第二天，诸葛瑾呢带着十几个从人就奔西川来了，他心里有事儿，赶路就急呀。不多久来到了西川，到成都这儿说求见诸葛亮，军师的哥哥来了。刘备这么一听，哎，诸葛瑾干什么来了？刘备害怕了吗？没有，这回可不是前些年了，哼，江东只要一来人，哪么是个三岁的顽童呢？刘备心里都哆嗦，因为跟人借的地方总怕人家要，现在不怕了，我得过西川来了，现在要地儿有地儿，要兵有兵，要粮有粮，干嘛想把荆襄要过去？没那事，这地方不给了，不要了，我这还一肚子不痛快呢，要就更不行了。这是诸葛瑾来，因为是军师的哥哥，换了别人呢，我不见他，让他等等。刘备吩咐完了之后，跟诸葛亮商量，我说军师，您家兄长干什么来了？主公，这还用问吗？一定是为了荆襄九郡找我来了。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主公，难道您又担忧了吗？
3: 没有，
1: 军师，你看不出来吗？诸葛亮乐了，我看出来了，我看咱们就这么办。主公，您瞧这办法行吗？
3: 这个办法不错，
1: 军师，那您就去安排吧。诸葛亮接出来了，一见他哥哥诸葛瑾，没往家里让，把诸葛瑾当即给让到了馆驿。诸葛瑾也没多想啊，来到馆驿，兄弟分宾主落座之后，还没等喝一口水呢，这位诸葛瑾是放声大哭。诸葛亮这么一看，哎呀，
2: 哥哥您这怎么了？怎么这么难过，这么伤悲呀、啊？出了什么事了？
3: 是不是因为荆襄九郡小弟连累了兄长啊？
2: 难道说吴主孙权委屈了您不成吗？
3: 哎呦，诸葛亮不问还好点，这一问呐、啊，勾起了诸葛瑾的伤心处，可真难呐。尽管是吴主孙权把底儿给他了，说是把你的老小捉起来，这是个计策，是假的，那诸葛瑾心里也不好受啊。这玩意儿来的西川这么老远，我能把荆襄要回来吗？要不回来，我怎么去见主公孙权呢？你说我兄弟也没有什么过错呀，各为其主嘛。诸葛瑾这人呐、非常忠厚，非常老实，他办不了这为难的事，所以那哭啊是真哭。诸葛亮心里也怪难过的，这一问呢，诸葛瑾就说了，确实是那么回事儿，兄弟，我现在居家老小啊都被吴主给抓起来了，就为了这荆襄九郡，兄弟你能不能帮我求一求皇叔？诸葛亮这么一听，哎呀，兄长，什么叫能不能啊？我理所当然要和兄长你去见我家主公。您呐，忍一会儿，咱们连饭都不吃了，现在就去。嗨，诸葛瑾一听，还谈什么饭呢？现在还有那个心肠啊？走吧，走吧。兄弟两个来见刘备，见了刘备，诸葛瑾把带来的那封书信往上这么一递，孙权给带封信来，什么意思？要荆州啊。刘备看完了这信，啪，把信往桌子上一摔，要什么荆州啊？这孙权他要干什么呀？啊，他悄悄的把夫人孙尚香给接回去了，他想断我夫妻之情啊。他问了谁了？我根本就不欠他什么荆襄，那荆襄是大汉的土地，孙权他凭什么要？就冲他接回去夫人这种绝情断义的行为，我就不能把荆襄给他。什么？他要举兵杀我荆襄？来吧，诸葛先生，这话我对别人不能说，因为你是我家军师的哥哥，我刘备也不瞒你，现在我西川这41州多的地方你心里有数啊，人马几十万，粮草20年吃不完，我怕孙权发兵吗？当初一日我在荆州那时候我都没怕过他，何况现在他想跟我要荆襄，我不单不给荆襄啊，子瑜啊，我实话告诉你得了，我现在稍事休整，马上领西川铁甲军几十万，我就要兵发你们江东，取过江东来之后我就进兵许昌，他还跟我要荆襄呢。我告诉你子瑜，愿意在这儿待着你在这儿住几天，不愿意这儿待着回去告诉他，让孙权早日袭警受禄，等着我把他杀了得了。哎呀，诸葛瑾听到这会儿又要哭啊。我说皇叔啊，您可不能这样啊，现在子瑜全家老小都被吴主孙权给捉起来了。哦，刘备听到这儿，看看诸葛亮，是真的吗？诸葛亮也哭了。哎呦，诸葛亮哭的可比他哥哭的凶啊，一边哭着一边说呀，主公，就因为我诸葛亮是连累了我家兄长，害得一门老小都命在旦夕呀、啊！主公，您想办法把荆襄还给江东吧，若不然我家兄长全家性命难保，兄长一死两妻独生，如果您要不还，这样吧，今日两翼头碰死在主公驾前。说着诸葛亮歘把官巾摘下来，干嘛呀？要往那柱子上碰头。诸葛瑾吓傻了，心里说，兄弟你别碰啊，
1: 我这是假的，你嫂子他们孩子在家里都好好的呢，那孙权没给抓起来，他这，嗨，诸葛瑾想这话不能说呀，这一计我干嘛来了我？等碰时候再说，碰时候再说就晚了。
3: 哦，诸葛瑾这为难哦。
1: 刘备一看诸葛亮军事要碰头，他也着急了。
3: 当然刘备心里有底，因为预先呢和诸葛军事把这扣都做好了，只是瞒着诸葛瑾呢。简言之啊，这就叫斗争的策略。刘备一看诸葛先生要碰头了，他赶忙站起来，慢了，
1: 哎呀军师，你这又何必，主公啊，我不得不如此啊，两如不碰死在此地，我难道说我就瞪眼看着我家兄长家破人亡吗？哎，有话好商量吗？哎呦，诸葛瑾呐，不知道怎么感谢这弟弟好了，你瞧我这兄弟对我多好，回家去呀，我得好好念叨念叨，同时我还得跟我家主公孙权说说呢，我这兄弟真不错。这时候刘备把诸葛亮给扶到那椅子上坐下，把那帽子给戴上，说你看何必着这么大的急呀，哎呀，这个事情是让人发急呀，先生啊，子玉、主公、皇叔，我也为难呐，你说这怎么办呢？哎，刘备皱着眉啊，叹了口气，这么着吧，我把荆襄九郡呢，割给他一半，可是咱们话得说清楚，我这可不是怕孙权呐，这完全是冲着我们军师的面子，我家军师给我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怪难为你子瑜跑这么老远，这话你可得跟孙权说清楚。诸葛瑾一听，哎，皇叔，我当然得说清楚了，把诸葛瑾给乐的简直都要跳起来了，他万万也没想到兄弟这一碰头啊，嘿，碰出一半地方来，一半那四个半郡呢，行了，我当然我得好好的奉承奉承你了，皇叔，回去我也得好好的跟我们主公说说呀，您写吧，是哪四个半地方？刘备一听，什么四个半，嗨，我画一半地方给孙权，那是这么一说，我只给他三个郡，九郡呢我给他仨，哪三个地方？长沙、武陵、贵阳，还不行吗？哦，诸葛瑾一听，不是一半啊，合着是一少半，那皇叔您看这仨地方我们怎么取呀？我给你写封信呢，你拿着这信到荆州先见我二弟啊，见关羽、关云长。
3: 是啊，你等着吧。说着刘备写好一封信，把信交给了诸葛瑾。子瑜啊，你拿着信到荆州见我二弟的时候，我可告诉你，那可不像见我呀，我二弟这脾气你可知道，
1: 对对对，我早有耳闻，我知道。
3: 是啊，他性如烈火，你可得慢慢跟他说，说好了这事儿还好办，要是说翻了，这让我可也就没什么办法了。
1: 皇叔啊，您放心，我绝不能跟二军侯说翻了，谢过皇叔。
3: 诸葛瑾真够老实的，他也没加思索，当时谢过刘备，回到馆驿，诸葛瑾是立刻动身呐。诸葛亮军师怎么留也留不住了，您到家住几天呢？我没这功夫了，兄弟，等我把这仨郡要回来之后，我再踏踏的来看你啊，
1: 我先走了。连夜诸葛瑾就翻回来，
3: 呵，他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书信呢，像揣了个宝似的呀，简直搁哪儿都不放心了，这哪是一封书信呢，这是仨郡啊，不留神能行吗？他连江东都没回啊， 这诸葛瑾干活真卖力气，忠心耿耿吧，一口气儿他跑到荆州来了，想投馆驿。因为这荆州这一大庆啊特热闹，馆驿都住满了，诸葛瑾也不挑，找个小店忍着，有地儿就得呀。第二天早晨起来，嚯，光梳头净洗脸，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换好之后，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信，他就想上帅府见关羽。走到店门口这儿啊，诸葛瑾又回来了。怎么了？他仔细这么一琢磨，我的个天哪，刘皇叔给我写的这封信管不管用啊？啊，我把这信交给关羽，他能把这仨郡给我吗？哎呦，我怎么没好好的想想这事儿？我在成都那儿再跟这位刘皇叔叮对叮对。诸葛瑾一想，怎么叮对也不行呢，人家把信都给写了。哎呀，这他要不给我怎么办呢？诸葛瑾转念一想，不能吧，关羽和刘备那是异姓手足啊，桃园结义，他哥哥说话他能不听吗？不过这人脾气可特大呀，正像刘备说的那样，见他可不像见刘备，一下要说翻喽，甭说仨地方，大概我回江东都回不去了，我不去得了。嗨，诸葛瑾一想，我这么老远都跑了，您算算这崩子多远呢、啊、解江东跑到了成都，由成都再转到荆州，那年头那交通不像现在，坐上707日到了，那哪行啊，得费多大劲，那叫鞍马之劳啊。我不去能行吗？去能行吗？他手下的仆人一看，先生，您起了个大早，收拾得这么干净这么利索，您在院子里这转悠什么呀？嗨，我有心事。行了，硬着头皮去一趟吧。诸葛瑾咬着牙发着狠，就奔帅府来了。来到帅府这儿，有人往里边一声通禀，关羽这么一听，什么？诸葛瑾有要事求见。诸葛瑾干什么来了？哼，关羽心说，难道说是来要荆州吗？找死。自己转念一想，不能这样，诸葛瑾是我家军师的哥哥呀，应该以礼相待。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文艺之声，清凉一下。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1: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0: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1: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2: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

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关羽心说，难道说是来要荆州吗？找死。自己转念一想，不能这样，诸葛瑾是我家军师的哥哥呀，应该以礼相待。郭恩平在哪里？父亲孩儿在此，去代为父请子瑜先生遵命。关平到外边就被这位诸葛瑾先生给请进来了。诸葛瑾一进这大门，这心就打开了鼓了，蹦蹦蹦，心率有点加速。诸葛瑾一想，我可就要见着这关羽了，这位对我到底是怎么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来到厅堂，关平先进去回禀，只听屋里头说了一声请。诸葛瑾呢，进到屋来了，他举目这么一看，心里就一哆嗦，怎么回事？看这张大红脸，这面如重枣的脸色，再往下这么一沉呐，就透着有点发紫。诸葛瑾赶忙上前：“二军侯，您一向可好？”诸葛瑾这厢有礼，诚惶诚恐的给关羽施了个礼。关云长还真不错，站起来一拱手：“哎呀，不知子瑜先生驾到，有失营养，当面恕罪，岂敢，我来得太鲁莽了，望君侯海涵。”不必客套，一旁请坐。谢坐。关平给搬过个座位来。诸葛瑾坐在那儿偷眼这么一看关羽啊，心说这人怎么没笑模样，他也不看我呀，就这双丹凤眼，那残眉这么一皱，凤眼一合，真瘆人呐。诸葛瑾一想，瘆人瘆人吧，闭着眼睛也比睁着眼睛强。我听人家说过，说关云长这凤目圆睁就要杀人了，他可别瞪眼，就这么眯缝着眼呆着得了。关羽对他还是真挺客气：“子瑜先生，二军侯，不在江东助孙权将军治理国政，来我荆州有何贵干？”二军侯，我是给军侯您来下书的。怎么，是孙权将军的书信？不是，是皇叔的书信。哦，关羽看了诸葛瑾一眼，心说这怎么回事？我哥哥给我的信怎么到你那儿了？哦，这个二军侯一看便知。说着，诸葛瑾把那封书信双手捧到关羽的面前。关羽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全明白了。诸葛瑾由江东到了成都了，找我家兄长讨还荆襄。我哥哥给我写信了，让我把这仨地方交给江东，岂有此理。啪，把信往旁边一摔，不看诸葛瑾了。哎，诸葛瑾一想，这怎么回事？二军侯，您看皇叔书信写得很清楚，不知二军侯何时将三郡交还我江东。 子瑜说的哪里话来？我奉兄长之命镇守荆襄，今日兄长为什么给我来信，让我交割三郡与江东呢？这是个奇怪的事情，既然让我把这个地方给你们，还让我看着他干什么？我与兄长桃园结义，立下誓言共扶汉室，荆襄九郡乃大汉之疆土，寸土不与人，甭说要三郡，一寸地方都不行。
2: 诸葛瑾这时候也有点急了，君侯何出此言？当初一日荆襄，你就是借我们江东的，现在有皇叔的书信在，如今我全家也被吴侯给捉起来了，那君侯您不能这么不讲面子呀，难道一点情面都没有吗？
3: 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呀、啊、
4: 关羽最后把宝剑拉出来了，我跟你讲情面，我这口宝剑可不讲情面。这下把诸葛瑾吓坏了，连关平都害怕了。关平以为啊，父亲真的翻了脸了，要一剑把诸葛瑾给斩了，那怎么能行啊？他赶忙过来解劝，父亲息怒啊，诸葛瑾先生乃是我家军师的兄长，哼。关羽手捻长髯，瞪了关平一眼，你不必来解劝，若不是看在我家军师的面上，诸葛瑾他休想再返回江东，我早就把他杀了。待我顺客走吧，你连顿饭都没管呢，就把这位诸葛瑾先生给干出来了。哎呦，诸葛瑾心里这难受啊，回到殿房之中收拾了收拾，带着他的从人回哪儿去啊？回江东有什么脸见将军孙权呢？干脆我还回成都得了，找我兄弟去。他翻回成都来找诸葛亮啊，诸葛亮下去巡视去了，诸葛瑾只好找刘备吧。见着刘备他哭诉前情啊，就把这番经过全说了。刘备一皱眉，唉，子瑜啊，我不是提醒过你吗？我二弟那个脾气十分暴躁，你别惹他。我没惹他呀，您看我这几句话他哪句说的不周到啊？行了行了，事已至此了，我看这样吧，等着我呀，把汉中和川东取下来，我把我二弟由荆州调来，叫他镇守汉中，到那时候啊，再把荆襄还给东吴。啊，子瑜啊，你回去跟仲谋好好说说。哎呦，这可真难为死人了。诸葛瑾一想，这怎么办呢？也只好如此。我等我兄弟回来，那得等到哪半年去？我让皇叔陪着我一块儿到荆州，他根本就不能去。我把关羽叫这儿来盯着盯着，他来吗？他甭说他不来，我也别想再回来了。唉，得了，皇叔您给我写封回信吧，我见我家主公好交代。好好好，刘备立刻给孙权写了一封信，让诸葛瑾把他带回江东。诸葛瑾呢，稀里糊涂离开了成都回来了。怎么稀里糊涂的？他始终没明白，他说什么也想不到是他弟弟诸葛亮和刘备定的这么个计策呀。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定这么一计呢？现在要论实力，刘备的实力不弱呀，跟江东翻脸也没关系了，或者说根本就告诉他这荆襄我们不还了，这不就完了吗？干嘛还用这么个计策呀？这是诸葛亮一个总的战略方针，就是说联合江东，不撕破面皮。哎，得推就推，是得凑合就凑合，得赖就赖，怎么拐着弯抹着角对付着荆襄，我们还得站着。这就是诸葛亮先生的高明之处，诸葛瑾哪猜得透？ 急急忙忙返回了江东啊。哎，诸葛瑾先生真够辛苦的，简直的，这一趟差事啊，就那么一时一刻也没踏实过。回来见孙权，把这信往上一递，孙权一看啊，当时是紫然倒竖，闭目圆睁啊，可把他气坏了，拍案大叫，这是诸葛亮用的诡计呀！
2: 啊！诸葛瑾看了看孙权，他紧锁着双眉想了想，啊，不不不，我说主公啊，您可冤枉死了我那兄弟，绝不是一计。
4: 你说这诸葛瑾多诚实吧？他说不是一计啊，因为我亲眼瞅着，我弟弟都要创头了。您看他怎么会是计策呢？
2: 孙权一听，那么不是计策，为什么关羽他不给这地方？哎，这关羽不给地方，他不讲理呗？
4: 不行，这不是有刘备的手书吗？刘备是不是给关羽写信了？
2: 是啊，您看我亲手交给他的吗？
4: 好，那咱们立刻派人去收回三郡。孙权当时传令，以吕范吕子恒先生为首，派他为长沙太守，带领着些人去收地方去。头天晚上派出去的，第二天天没黑回来了，怎么回事？让人给轰回来了。吕范见着孙权直咧嘴，我说主公，您商量好了没有？您就让我们去接收去，好吗？关云长啊，派人差点把我们包围起来，他让我们马不停蹄赶快返回江东，稍迟一步要吃他的青龙刀啊。哎呦，把孙权气的，这关羽太狂妄，真是欺人太甚，这简直，这刘备和诸葛亮以及关羽他们串通一气，这不诚心耍混赖吗？赖得我们荆襄不走，说什么这地方就不还，当初一日这荆襄就不应该借于刘备。哎，孙权发着发着脾气想起来了，谁给借出去的？鲁肃啊，他是中保人呢，他在那借据上还欠过字呢。 来，把鲁肃给我叫来。每回都有个请字，这回连这都没了，大家也不怪孙权呢，有点气急了。
2: 鲁肃这两天也正生着气呢。
4: 生谁的气呀？
2: 主要是关羽。鲁肃全听说了，他现在是江东三军大都督啊，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啊？已经知道主公派诸葛瑾到西川找刘备索还荆州的事，这番经过呢已经有探报禀报给了鲁子敬了。鲁肃心想，这个关羽将军他是一个很有谋略的武将，他怎么能这么办事儿？不行，我得见我家主公孙权把这事儿说说。正在这时，孙权派人来请，来的人会说话呀，不能说主公叫你呢，那多难听。鲁肃来这儿见过孙权，一看孙权是满脸怒气。子敬，你知道我因为什么找你吗？
4: 主公，我知道，是为了荆襄九郡。
2: 对了，当初一日是你把荆州借给刘备的，现在他跟我耍赖，这地方说什么也不给了。原来没有西川，他占作容身之地，我答应了。可是现在他已经把西川取过来，仍然赖在此地不还，是何道理？
4: 主公，您不能生刘皇叔的气。
2: 一则他是咱们江东的交客，不要提起此事。孙权心想，我把妹妹都接回来了，还什么江东交客呀？
4: 好，
2: 其二呢，他和咱们联合破关曹啊。不管怎么说，咱们还不能啊跟刘皇叔撕开这个情面。现在主要凭武艺骄横无忌的，那就是关羽。这个是他在其中作梗，
4: 管怎么着吧，人家刘备还是写下一封书信，愿意把荆襄割还咱们一半，说明这个人呢、还是一个记得住恩情、讲究信义的人。主要是这个关羽，他倚仗武艺高强，纠横无忌。你看，他不是跟子瑜说了吗？将在外，君命不受。他哥哥刘备跟他说什么，他不听啊。主要是他不想还咱们这个地方。
1: 嗯，孙权听在这点点头。
4: 子敬，你说的有道理。
1: 主公，我这几天

朱公民在发兵取荆襄也出师有名。嗯，孙权听到这儿还多少压住点寒气儿。子敬，照计而行，遵命。鲁肃这大老实人今儿也急了，关羽你太不像话了。他站起来给孙权施了个礼，刚要走，且慢，由门外进来一个人给拦住了。哎呀，主公，使不得呀，此计不能用。孙权和鲁肃一看，是砍则砍得论。哎，砍先生，你因何阻拦呢？主公啊，那关云长乃当今之虎将，一盖华夏呀，在当前呢，没有比他武艺再高的了。此人十分勇猛，您要把他请过江来，在酒席宴前，说不好，这后果可不可收拾？望主公您再好好想想。孙权一听，刚压下去的火啊，腾又上来了。德润呢，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哦，硬要要不过来，派兵不能派，跟他说好的也不行，设一计请他过江来要地方也办不到，那么我这荆襄还要不要了？这九郡什么时候能归还我江东呢？你有什么好的办法，你给我说说。坎泽当时愣了，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是说呀，主公您最好慎重些，我已经够慎重的了，不必听他的。子敬，快去安排。好好。鲁肃回到府地，就把甘宁和吕蒙找来，当时吩咐让甘宁率500精锐水军在水路上埋伏，让吕蒙率500士卒在旱路上埋伏，以信炮为号，炮声一响，你们就水旱两路一起出动。随后派200名刀斧手埋伏在临江亭后，执杯为号，只要我把杯子这么一摔，你们就出来一起动手，将关云长乱刃分尸，然后请我主进兵荆襄。鲁肃安排得很周到，随后又写了一封书信，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把这个信呢送往荆州，一定要好言相请，越客气越好。夏书人记下了，背着这封书信，他来到了荆州，到帅府门前轻轻弹唆这么一声，只见由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是一位年轻的武将，青冠软甲，肋下佩剑。夏书人不认识这位，感情是关云长的义子关宁。夏书人说明自己的来历和身份，然后把信递上去，关平让他在门前守候，自己到书房把信呈递到父亲的面前，说鲁肃给您来信了。嗯，关公一愣，鲁子敬无端给我写的什么信？他把信打开了，这么一看，信写得很客气，多日不见了，十分想念二军侯，本当来探望，可是没有时间，想请军侯您过江来，过江赴宴，在酒席宴上一叙衷肠。嗯，关羽呀，手捻长髯，沉吟半晌，点了点头啊，原来如此，既然子敬相请，我当亲王啊。提起笔来，在信上写了四个字，来日赴宴，让关平把这信交给夏书人带回。关平手里捧着这封信呢，他站在那儿没走。嗯，关羽看了看他，怎么回事？你怎么不去了？父亲呢？

0: 我真要到江东赴宴。
1: 哎，
0: 子敬相请，我怎么能不去？哎呀，父亲去不在呀，您怎么能没看出来呢？这不是明明是一计吗？关羽笑了，孩儿啊，我岂能不知是一计？这准是诸葛瑾回复了孙权，说我不肯隔三郡。孙权这才找来鲁肃定下。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otco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otco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w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间，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

0: 思想想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明年一月一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vic.com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五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那么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在每个工作日晚上五点都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那么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不用担心啊，操作非常的简单。您如果是习惯平时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么您如果是习惯开车是啊，这个收听一下广播，比如说此时此刻啊，咱们马上周末了，也是下班高峰期，大家堵在路上，打开广播收听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呀，或者说此时此刻的各个主要这个线路的路况啊，天气听这个路况以及一些实时的消息等等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供您选择，那现在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会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呢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届时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甭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还是国际中国的，亦或者是娱乐圈的、体坛的等等的啊，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和要求，只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文明用语畅所欲言啊，尽情拨打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闲言少叙，马上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和柯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根据一项全国民调显示，澳洲人正呼吁移民政策出现重大改变。与此同时，最新数据揭示，疫情后的移民潮已对租金和出租房屋的供应造成了明显影响。澳洲疫情后的移民激增，正让全国租赁市场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瓶颈。最新数据显示，可供出租的挂牌房源数量持续减少，使市场承受了更大压力。对统计局数据的分析显示，为应对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澳洲每周需要5500至7500套新的出租房，但新房源的补充速度是并不足够的。投资者出售出租房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新投资者带着新挂牌房源回到市场的速度，因此全国的出租房源反而总量是一周比一周的减少。方地分析统计局数据后估算，截至12月的一年间，澳洲人口平均每月是增加34400人，全年新增人口达到412500人。而这批新增移民中，海外净移民有301000人，占全国人口增长近3/4。研究主管 Kent Landoner 表示，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正在推高着租赁需求，这里的需求像一条传送带，而不是一个周期。他说，每月有25000名移民走出机场，就排进了租房看房的队伍。你可以争论移民规模应有多大，但不能否认这支队伍的存在。根据每户平均2.5的人口算呢，澳洲每月人口增量相当于新增了13750个住户，而现有居民可能在买卖房产之间进行转换，但多数新入境的移民没有这样的过渡空间，必须是先找出租房，他们大多落脚于主要的首府城市。

下面一条消息，议会委员会获悉，澳洲需要吸引更多的技术移民，并让他们的专长得到充分发挥，否则可能错失能源转型和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机遇。科技界人士指出，其他国家正在吸纳人才，澳洲的定居途径拥堵，签证前景不明，加上投资不足，令澳洲在全球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澳洲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 Ken Baldwin 教授今天现联邦技术移民调查说明了情况时表示，澳洲无法靠移民摆脱这个问题，除非外界认为澳洲是一个好得多的目的地。他说，澳洲必须加倍吸引人才。与此同时呢，在反移民的一国党声势上升，公众对移民的观感转差之际，工党正承受着收紧海外移民入境的压力。与会发言者称，外界把注意力集中在每年约30万名移民的总数上，反而忽略了技术移民渠道的更大问题。目前这条渠道每年接收约86000人。然而议员们也获悉，即使制度运作近乎完美，仍然可能赶不上这个创新步伐极快的世界所提出的要求。相关的首席执行官 Peter 表示，澳洲不能再依靠20年前那种移民技术了，因为当时澳洲有机会从印度和尼泊尔引进人才，如今这些人才在其他国家也有需求。他还指出，澳洲已经拥有的技术移民也没有被充分利用。据该院统计，澳洲26.6万名海外出生的工程师中，约有一半人是没有从事本职行业。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九月份澳大利亚的各类移民签证的审批时间有多久呢？首先来看投资移民类的签证，188A 签证审理期50%为52个月，90%为59个月。188A 延期审理期50%为6个月，90%为10个月。132签证审理期50%67个月，90%70个月。888A 签证50%1个月，90%10个月。888B 签证50%为5个月，90%为7个月。888C 签证50%为4个月，90%为7个月。接下来是技术移民类签证，189独立技术移民永居签证审理期50%为7个月，90%为8个月。190州担保永居签证50%需要15个月，90%为17个月。491偏远地区州担保签证50%16个月，90%26个月。技术移民还是移民的主力军，2026-27财年澳洲永久居民批签配额维持在了18.5万，与上一财年保持一致，整体延续稳总量调结构的主基调。技术移民类132,240个名额，占比超70%，仍是移民体系核心。189独立技术移民配额大涨，从上财年的16,900个是直接增长至21,090个，依然是卷分数。189/190类签证申请人完全与个人的专业技能为背景提出移民申请。491偏远地区担保、州担保、亲属担保技术移民签证申请人以个人的专业技能为背景提出移民申请，并且获得偏远地区州担保、亲属担保15分加分的5年临时居留签证，是为期5年的过渡性准绿卡签证，满足相应要求后才可以转为澳洲的永久居民，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PR。一人申请全家移民，享受澳洲教育医疗福利，无需投资，创业启动金额少，申请人无需和雇主绑定，可以独立申请，所花花费更少。最后关注雇主类的担保类的签证审理时间，186雇主担保永居签证直申类别50%13个月，90%21个月。186雇主担保永居签证过渡类别50%14个月，90%22个月。187偏远地区雇主担保永居签证过渡类别50%为73天，90%为5个月。494偏远地区雇主担保临时签证审理期50%为4个月，90%12个月。482核心技能通道50%4个月，90%9个月。482专业技能通道50%15天，90%45天。

下面一条消息，澳元汇率在昨晚一夜之间是出现大幅跌幅，澳元对人民币汇率跌破 4.8， 对美元也跌破 0.72， 跌幅达到了 1%。 是的，过去24小时，一场完美风暴是正在横扫全球。首先是全球的大加息时代眼看着又要卷土重来，昨天欧洲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接下来日本央行下周加息基本已经板上钉钉，然后美国刚刚公布的 PPI 数据也大大超过预期，那么美联储月底加息的可能是再次被提上日程。国际油价也在时隔2个月后又再次双双冲破了100美元的大关。不要忘了，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呢，咱们澳洲本月底可能也是要加息的。

关注最后一条咱们本时间段的消息。美国政府本周是公开批评了福特与中国日益紧密的关系。就在同一周呢，这家汽车制造商公布了针对澳洲市场以中国车型为重点的布局。福特澳洲部门在本周透露，计划从中国进口两款车型，混动版 Bronc SUV 以及一款面向快递公司的电动厢式货车。此举是福特总裁 Jim 推动公司现代化转型的一部分。今年 Jim 曾来过咱们澳洲试驾包括比亚迪和长城汽车在内的竞争品牌车型，并将这些企业形容为传统汽车行业面临的生存威胁。那么福特在澳洲的负责人 Fanny Marvel 表示，将几款源自中国的车型纳入产品阵容，并不是如果不能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我甚至不确定是否会说是加入他们，因为我们引入的是我们认为能够满足顾客需求的产品。他说，区别在于这些产品背后有着一个能够建立客户信任的品牌，并拥有一些新品牌无法匹敌的售后服务网络，这并不是一种不同的产品组合。时间晚上的5:23，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稍事休息呢，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接下来的国内新闻当中，大家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呢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五点三十一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第一个单元就是近头半个小时的内容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具体了解一下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每年的9月1日至11月30日，澳洲人口最多的新州都会严格禁止捕捞墨瑞鳕。那么，违反这项3个月禁捕令的澳洲民众，一旦被查获，可能会面临着最高2.2万澳元的重罚。那么，这种鱼是禁捕3个月的。禁捕期之所以安排在这段时间呢，是因为墨瑞鳕正值繁殖期，任何捕捞都可能对鱼群数量造成严重影响。那墨瑞鳕原产于莫内达令盆地，也是澳洲最大的淡水鱼。新州渔业部门隶属于该州初级产业与区域发展厅，该部门向记者表示，违规者将会受到最严厉的处罚，包括罚款500澳元当场处罚，如果个人被法院起诉，那最高罚款金额呢则为2.2万澳元。发言人告诉记者，2025年禁捕期间，新州渔业部门官员查处了9起捕捞墨瑞鳕有关的违法行为，另是开出了6张罚单通知单，罚款总额为3000澳元，另有3起轻微违法行为收到正式警告。有关部门提醒广大的钓鱼热爱钓鱼的人士，如果在禁捕期内意外捕捉到了墨瑞鳕，必须要立即放生，并尽可能减轻对鱼的伤害。发言人说，每年的墨瑞鳕禁捕期是一项重要的管理措施，旨在鱼类处于关键繁殖期时保护鱼群，从长远来保障其种族。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本月的一号，在澳大利亚金合欢日这一天呢，澳洲总督是公布了本年度的英勇荣誉表彰名单，28名个人和6个集体获得了嘉奖。澳洲总督 Sam 称，获得表彰的人体现了人类精神的力量和深度。名单中有2个华人名字格外醒目，一个在6年前的持刀袭击中救下同事，一个在3年前的海滩上为救同学是献出了生命。西小燕至今仍记得那间客房的样子，床头放着一本圣经，旁边是一个小女孩的照片，桌上还有药。那是2020年5月1日在西澳的 South Heartland 一家汽车旅馆。那么上午9点半左右呢，一名住客是径直闯入已经打烊的餐厅厨房，拿起一把厨师刀。西小燕当时正在前台值班。那么具体的经过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就不给大家这个详细描述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从网上去搜一搜啊。那么今年呢，得知自己获得澳大利亚英勇勋章时呢，西小燕的第一反应是，她说啊，没想到大家这么久了居然还记得我。第二名华人则是蒋安彤，28岁112天他没能从海里回来。蒋安彤的故事没有后来。2023年，他来到卧龙岗大学读硕士，来到澳洲仅仅112天。在这112天里，他和同学合租、徒步、骑车、打沙滩排球，还在异国度过了他自己28岁的生日。2023年10月29日 ，Ferry Meadow 海滩上聚集了不少休息玩耍的学生，而蒋安彤也在其中。那么意外的突然发生在他们打沙滩排球时是降临，有同伴被离岸流给困住了。离岸流呢，是一种受海岸线影响形成的特殊海流，会将人快速的带离海岸飘向海外。人在与离岸流对抗时容易因体力不支而溺水身亡。最终蒋安彤是毫不犹豫的冲进海里，奋力的成功营救了自己的同学，而他自己却因体力不支被离岸流给卷走。那么在数日后最终在海上发现了他的遗体。那么今年蒋安彤也被追授澳大利亚英勇行为嘉许。澳洲总督 Sam 在表彰致辞中说，所有获奖者都展现出人类精神的力量与深度，他们在危险面前选择了行动。澳大利亚英勇荣誉表彰面前向所有普通人开放，由民众自愿提名，委员会审议，不仅面向澳洲公民，品行英勇、助人利他的外籍人士同样是也可以获此殊荣。

接下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那么今天这条消息相对来说是一件比较离谱的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啊闹得沸沸扬扬的发生在墨尔本的毒蘑菇午餐案，就是杀了一家人的啊，用毒蘑菇毒死一家人的这起案件。那么因为毒蘑菇午餐案而名声大噪的被判终身监禁的维州女子 Erin 近日是获准在狱中使用自由纳税人承担费用的减重药物来减肥，这是再次引发了外界争议。现年51岁的嫌疑人目前被关押在墨尔本最高戒备级别女子监狱 Dame Phyllis Forest Center。由于其案件备受关注，他长期处于单独监禁状态。知情人士透露呢，他近期开始接受了 Ozempic 注射，原因可能与长期隔离缺乏运动有关。对此，维州司法与社区安全部表示，包括 Ozempic 在内的减重药物只有在医生认为存在明确医疗需求时才会开具，例如预防二型糖尿病等严重健康问题，并非单纯只是为了减肥。那么嫌疑人因2023年向前公婆等亲属提供含剧毒的牛排，导致聚餐的5人当中3人死亡1人重伤，是轰动了全球。他在去年被裁定3项谋杀罪以及1项谋杀未遂罪成立，目前正在服无期徒刑，最低不得驾驶期为33年。他始终否认自己有罪，目前正等待上诉法院决定是否会批准重新审判。那么他说自己长期存在着暴食问题，并从小受到身体焦虑困扰。他还曾在案发当天午餐后自己吃了几块蛋糕，随后将食物吐了出来。那么考虑到案件的知名度，他未来很可能还将继续单独被关押在监狱当中度过多年甚至是数十年。而嫌疑人 Peterson 是并非首位在维州监狱中获准使用 Ozempic 的重刑犯，今年7月就有媒体透露另一名因杀人服刑的女囚 Alicia Schiller 同样是获准使用了 Ozempic 来进行减重。他同时呢，此前还曾获准在服刑期间来接受试管婴儿治疗，并接受了由普通纳税人支付的眼睑手术进行整容。啊，这一做法也是彻底引发了政坛的争议。重刑杀人犯在监狱里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整容。维州反对党惩教事务发言人 Bride Barton 是批评称，不应由纳税人为杀人犯来支付其减重、整容等医药费用。如果由联盟党执政，希望减肥的囚犯应该通过控制饮食或加强自身锻炼来解决身体上的肥胖问题，而不是使用昂贵的药物由普通纳税人来为他们这些杀人犯进行买单。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东南区的 Park Mall Shopping Center 停车场，近日是发生非常惊险的一幕，一辆奔驰轿车疑似这个修车后不付钱想直接逃走，那多名路人是上前阻拦，其中一名男子甚至是一路抓住车尾箱，被迫跟着高速倒车的奔驰移动，整个过程是险象环生。那么根据现场的视频显示呢，事件发生在9月9日，也就是前天下午大约5:30，地点位于 Kingsborough 的 Park Mall Shopping Center 停车区域。视频中一辆白色的奔驰 C63 被一辆皮卡车挡住了去路，那一名身穿橙色反光外套的男子站在车尾试图阻止奔驰司机离开。社交媒体流传的信息显示，此次冲突的原因是这辆奔驰车送到当地修车厂维修，但车主据称没有支付修车费就想走。视频显示，双方争执升级后，奔驰司机是突然将车辆挂入倒档，开始猛烈倒车，而站在车后的男子是被迫趴在了车辆后备箱上。随着车辆不动向后移动，这名男子一路被拖行，现场其他购物者看到后是纷纷上前阻止。一名路过的女子担心车尾男人受伤啊，径直走到驾驶位旁，不停地敲打车窗，向司机大喊你停下这辆车。在他试图了解事情经过时，司机再次倒车，他只能是一手抓着车门把手跟随缓慢移动的车辆。在混乱中有人大喊报警，还有人愤怒表示呢，他骗了我的钱，说这个该死的骗子。但司机并没有停车，而是继续疯狂的倒车并加速，试图甩开趴在车尾的男子，而皮卡车则是紧追不舍，拼命阻止奔驰车的离开。就在几秒钟后，奔驰车驶出了停车区域，在环岛位置胡乱倒车，冲入到了附近主干道的车流当中。根据现场的画面显示，奔驰车在倒车过程中一度进入到对向车道，险些造成多车连环追尾相撞事故。抓住车尾的男子最终跳下车辆，所幸该男子并没有受伤。之后，这辆奔驰车是成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上午，在新州悉尼西北部是突然发生大型火灾，现场升起大片浓烟。根据视频显示呢 Riverstone 的 Loft Street 上面一栋巨信为车间的建筑是陷入到火海当中，黑烟不断向上翻涌。消防队伍已经赶到了现场，而新州的消防与救援部门向九号台证实，火势目前仅限于这栋建筑内。据悉，现场共出动12辆消防车，约40名消防员参与救援。急救人员也在今天上午的11:25被召至现场，并告知九号台，现在正在为3名患者来提供救治。目前尚不清楚这3人的具体情况。这起火灾目前不被视为可疑事件，起火原因呢，可能与机械故障有关。警方已经封闭了事发地区的周边道路。

我们最后关注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南布里斯班一家亚洲风味面馆因卫生情况恶劣，被顾客投诉墙上和地板上这个出现蟑螂了啊，餐厅负责人因此是直接被罚款15000澳元。布里斯班裁判法院在今天获悉呢，市议会检查人员去年1月深入餐厅检查时，发现食物被留在外面，员工没有地方洗手，店内还存在着卫生清洁和维护问题。那这家位于 Gray Street 的 Peanut Street Noodle 连锁餐厅分店其后以 Peanut Asian Kitchen 名义营业，并很快由店主 Ankar 关闭。布里斯班另一家分店目前仍在营业，但法庭是没有听取涉及该分店的指控。该连锁餐厅也在悉尼经营餐厅，那同样法庭没有听取关于悉尼餐厅的指控。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outique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牌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outique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vio、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间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念之家吧。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4，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将近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啊！大家稍事休息，很快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整点的6点钟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期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下半场最后一个半场一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要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2: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ki，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Check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4: 汇集全球资讯，
1: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13点整，
3: 要充点电才在这出。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东行漫记》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邹德怀和我们一起分享老照片里的历史故事。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国乐1997年音乐美学与高光乐器，按国乐演化历程书写华夏音乐文明史。十位著名音乐史学者和乐器演奏大家从专业角度切入，用文字和乐曲演绎尘封千年的国乐之声，再现历朝代表性乐器的产生和演变，展现中国音乐的发展及魅力。书中配有35首正版纯享乐曲，通过扫码实现可读可听的立体阅读体验。康震诗词课李清照十讲，用一人一诗一时代解读法，以李清照的诗词文章串起北宋风云与靖康之殇，作品用十讲还原李清照全貌，兼具文学解读与历史温度，既是鲜活的词宗传记，也是读懂宋代女性的窗口。极简人类进化史，依托考古发现与前沿科研成果，融合生物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以16个主题串联起物种演变、直立行走、心智发展等人类进化关键阶段，以进化理论揭示人类世界发展的真正逻辑，从生物学角度重新思索人类社会的意义。小说《出潮入海》，从菜市场的烟火气、潮州话的密码，写到抽纱行业背后东西方交汇的百年历史。出生在潮州的作者李子欣，以细腻的笔触记录自己的生活。在离开故土求学英伦之后，他才惊觉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方言与家族故事，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记忆。这部作品写出了离乡者共通的精神共鸣。减重门诊大夫对你说，这本书由多家知名医院的减重相关门诊大夫联合编写，书中汇总减重门诊中比较典型的常见的问题，以减重基础知识归纳为10大主题，通过具体案例指导读者科学减重，帮助读者厘清减重过程中的各项事宜，选择适合自己的减重方式，同时也有助于读者在需要就诊时能有的放矢，配合医生精准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1926年，一位瑞典王储踏上中国土地，随行官员用镜头定格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光影，百 年后，这套尘封的相册在拍卖场上重见天日。90后历史学者邹德怀潜心考证，将其化为一部穿越时光的纸上纪录片《东行漫记》。这是一个众多学者热爱中国文化、试图存住人类文明的动人故事。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东行漫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一部讲述老照片里故事的书，叫做《东行漫记》。这本书呢，是作者邹德怀第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史影像故事的原创非虚构图文著作。在1926年，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多夫访华，陪同者拉格雷柳斯收集的相片集为王储的这次行程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这部书呢，收录了200余张珍稀的老照片，详细的记录了瑞典王储访华的背景、过程以及影响。作者邹德怀重金购藏这样的一批一手档案，一段尘封百年的中外交流秘史得以重现。瑞典王子当时在北京访问时，中国的地质、考古两个领域的科学家联合为他举办了一场欢迎大会，学界领袖梁启超亲自朗读了一篇上万字的欢迎词，简洁完整地梳理了一遍中国的考古史。而在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化石的消息也在这场大会上同时公布，把东亚人类生存的历史证据大大提前。作者呢，以瑞典王子1926年访华的具体事件来勾画出百年前那个风雨如晦但大师辈出的时代。因为王子对考古学和东方艺术的喜好，以及瑞典学者安徒生等人方方面面的努力，这次访问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弥足珍贵的老照片加详实的随文考证，使得我们可以去探寻那些逝去的记忆。1926年王子访华的中国正是一个微妙而敏感的历史关口，清王室此时已经退位，民国取而代之，积贫积弱的中国正在向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艰难转变，可以说是步履维艰。北方的军阀正在窃居正统，南方的军阀拥兵割据，多个西方国家出动军舰对中国进行武力恫吓，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要实现统一中国、拯救民族危亡的理想。那一时期，军人、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乃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纷纷地被卷入到历史大潮之中，每个人的人生都面临着重新选择。与此同时，也有一批真正同情中国、热爱中国的国际友人在各自的领域里真诚地帮助着中国，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瑞典王子的来访给那个时代留下了一段最真实、最鲜活的记录。作为一位友善真诚的来宾，这次旅行对王子来说不仅仅是观察，还有与古老中国文化的碰撞。他爬长城、逛故宫、吃烤鸭、看京剧，涉足之处无不透出一个国家努力迈向现代化的阵痛与欢欣。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自强的现代化国家，也与世界众多国家展开频繁的交流往来，瑞典自然是其中之一。当年访华的王子后来当上了瑞典国王，他的后裔都有着深厚的中国情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翻开这本书，跟随着王子的脚步去参与百年前这次奇妙的时空之旅吧。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1926年，一个瑞典王子用镜头记录了他眼中的中国。这本相册藏了近百年， 直到今天才被公开。作者是如何发现、获得这本相册的呢？这本相册记录了哪些不可复制的历史瞬间？翻开这本书，我们能看到、感受到什么？
0: 这本书呢，我花费了2个小时把它读完，因为作者写的真的是非常流畅，读起来呢，也是很精彩。这就像一次奇妙的时光穿越之旅，你跟随着瑞典王子的脚步，回到20世纪的中国大地，去看当时的社会风貌，去了解当时的文化发展，去关注当时的百姓生活。那下面呢，我给大家选读书中的一段文字，这既是当时考古学界举办的一场专业会议，也是瑞典王子在抵达北京之后，北京的一批文化精英给王子举办的一场规模盛大的欢迎会。关键是这场聚会啊，有大新闻。这段文字的题目叫做《这一天，北京让世界震惊》。1926年10月22日，北京市东单3条48号协和医院1号礼堂。中外嘉宾挤挤一堂，一号礼堂，这座碧岩雕筑的2层东方宫殿式建筑，挂着尊科学忌人道的大字匾额，是5年前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资建立的协和医学院举办落成以及启用典礼的地方，也是当时古老中国拥抱现代化的象征。它的内部空间以现代建筑思维设计，虽然不大，但气势恢宏。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影音设备，尤其是由小洛克菲勒本人专门捐赠的一台电影放映机和一台庞大昂贵的剧院管风琴，现场音效庄严厚重。它是当时北京硬件最先进也最出名的文化活动中心，经常举办中西文化交流盛事。看一下嘉宾中最受瞩目的一位，就知道这场活动的分量。一位双眼炯炯有神、身材矮小精悍、秃头宽和的中年人，中国学界的领袖梁启超。一共有3位嘉宾发言，梁启超打头阵，台下坐满了衣冠楚楚的各国来宾，还有几位手持相机闪光灯的媒体记者。今天这里将传出一个震惊世界的大新闻。梁启超开口了，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起自北宋时代，约当西历10、11两世纪。原来今天在这里举行的是一场考古学界的大会，大会的联合主办方有3个：中国地质学会、北京博物学会及协和医学院。主持人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浩。那个年代，考古与地质紧密相关，为了让现场的中西方来宾都能听懂，梁启超先是用中文说一段，再由旁边的助手将内容翻译成英语读一遍。中文版本经发表，成为一篇1000余字的《中国考古学小史》，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对中国的古迹、古物、古文字以及考古历史做了一番精心梳理，并对未来有所展望。演讲详尽厚实，结尾处更有梁氏一贯的豪迈高亢。我们一面要得前人所未得的资料，一面要用前人所未用的方法，从荒枕断耕中辟出一块田园来。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做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第二位发言的嘉宾是法国人德日进，他既是一名天主教的传教士，又是一位古生物学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做了不少实地调查， 他演讲的题目是如何及在何处探寻在中国的古人类，总结了自己的一些考古经验。第三位嘉宾的演讲是重磅的，这是一位身材高大健壮、留着中分式头发的西方学者，来自万里之遥的北欧国家瑞典。他的名字如果用今天的译法，应该是约翰·龚纳尔·安德松，民国时翻译成安特生。这个名字深深嵌入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考古学的历史。这一天他用幻灯片结合演讲公布了一个重大发现。他的助手奥地利生物学家施丹斯基经过考古发掘，先后于1921年、1923年在北京近郊一个叫周口店的地方收获了重大考古成果。两颗古人类臼齿的化石可能距今有50万年，这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让在座嘉宾集体爆发出一阵惊叹。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为什么安特生要选择在这一天这场大会上公布呢？其奥秘就在台下的一位嘉宾身上。这也是一位高鼻深目的西方中年男子，他相貌俊朗，身材修长，比当时普通中国人都要高出一个头。一身得体的西服配上一副高鼻眼镜，下巴刮得光亮，雍容华贵，总是在认真聆听和思考后礼貌地鼓掌。身边是他的妻子亭亭玉立，气质不凡。梁启超那番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揭示了这位贵宾的身份。现今青年学者很有许多人在考古学这方面做工作，正好全世界考古学泰斗瑞典皇太子殿下到中国来，我们希望给我们以很好的指导，给我们以充分的帮助，必能为考古学界开一新纪元。没错，正是45岁的古斯塔夫·阿多夫王子，也就是未来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6世。他是世界知名考古学者兼文物收藏家，但那句考古学泰斗实乃中国人迎来送往的客气话。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王子夫妇将会迎来怎样一段难忘的旅程呢？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书中开篇的一段文字，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一张老照片，而重要的是引出了瑞典王子夫妇。这本书图文并茂，但并非只是一本简单的老照片展示，作者用心地挖掘史料，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每一张老照片里展示的场景，也探寻老照片背后的历史，让我们透过老照片了解历史停留在某个瞬间的细节，以及哪个细节带给历史的影响。
3: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瑞典王子的行程是怎样的呢？他登长城、探故宫、访晋祠，亲手在阳曲湾挖土，他见梁启超、听梅兰芳唱戏，随行人员用相机为他留下了这段旅程的影像，还把一路上收到的邀请函、导览手册、名片汇集成3大本相册，精心收藏。这一藏就是100年。而90后历史作家邹德怀以《东行漫记》这本书，将这段被封存的历史重新带到我们面前。200余张珍稀老照片，连同那些泛黄的纸页，向我们静静讲述，即便身处动荡年代，文明的对话也从未止息。
0: 当年瑞典王储访华就是一场普通的外事游历，但真正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温柔而且深刻。这位来访的瑞典王子古斯塔夫·阿多夫，他并非政客，而是一位考古爱好者，并且满心赤诚地向往着华夏文明。他来到中国之后，梁启超为他讲学，分享中国学术，梅兰芳为他设宴，登台演绎京剧。其实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在那段山河动荡、世事飘摇的日子里，我们的国学大师、戏曲名家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为这位远道而来而且对中华文明心生亲善的外国友人展示中国文明的底蕴与浪漫的。而这位瑞典王储也投桃报李，用行动帮当时的中国民众扭转了对考古学的误解。《东行漫记》中有一张瑞典王子在考古现场下到坑道里挖掘文物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26年11月7日，在山西太原附近的阳曲湾遗址。画面中，坑边站满了围观者，坑中几个人正在挖掘，其中便有瑞典王子本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一位王子亲自下坑考古已经很有画面感，但时间放回到1926年代的中国，这件事的意义还要更复杂。当时中国现代考古学刚刚起步，很多普通人对考古和盗墓并没有清晰区分，甚至认为都是挖掘互坟，对考古抱有很深的误解和偏见。而王子下坑考古，这在当时是一件绝对的稀罕事，也逐渐让当时的中国人慢慢明白，原来这不是破坏祖坟，是在捡拾守护我们自己的古老文明。换句话说，这张坑边照片是一张很热闹的照片，也是很安静的历史证词。它告诉我们，一门现代学科进入中国并不是从书本上凭空开始的，它也曾在围观、误解、解释和示范中一点点被看见、被理解。东行漫记不是把历史写成一串冷冰冰的大事年表，而是通过影像、物件、细节以及人的反应，让百年前的中国重新变得可感、可闻、可亲近。因为它让我们相信，历史有时并不遥远，它可能藏在一张合影的表情里，也可能藏在一个外国人面对皮蛋时的震惊里。我们今天站在后世回望，这一刻其实是很动人的。在那短暂的时光内，仿佛这片土地上已经没有了战乱和苦难，没有了博弈算计，没有利益交换。不管是中方的明士军阀，还是远道而来的瑞典学者、王室成员，所有人都只为这个古老文明的风采而驻足。我们读近代史，总会习惯盯着战争与苦难，但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模样。在动荡的岁月里，依然有人热爱美、敬畏历史、渴望知识，依然有不同的文明跨越山海，双向奔赴。1926年的中国既有乱世烽火，更有着传承至今的文明风骨。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东行漫记》。稍后的语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邹德怀和我们一起分享老照片里20世纪的中国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语书对话。 邹德怀，历史作家，致力于东亚近现代历史相关影像材料与近代文物的征集和研究，目前收藏有原版老照片10万余张。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邹德怀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创作这本书的。邹老师您好。
4: 嗨，大家好，我是《敦煌漫记》的作者邹德怀。
0: 我想问一下，您从事收藏大概多少年了？目前收藏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4: 我是从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开始收藏的，现在已经收藏了11年，总量的话是超过10万张了。
0: 收藏这个事儿对您来说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4: 我觉得最大的乐趣就是有图有真相。就是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教科书上还是在历史的一些档案里面看到的一些历史名人也好，或者是一些转瞬而逝的一些小人物也好，结果我发现他们留下了很多，当然有一些也是很稀缺的一些历史影像，那是他们非常鲜活的当时的一瞬间嘛。最大的难点呢，我是觉得一个就是寻找照片的过程非常艰难，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经费的不足。有时候经常会有些非常棒的照片，但是无奈于实力不济，只能这个擦肩而过了。
0: 当时您看到这个相册，几本相册下来的价值不菲啊，
4: 是非常昂贵。一开始我甚至是没想过要买这套相册子，因为这和我平时买的这些照片的价格差得非常大。这三本相册出现的时候，它的起拍价就是40万人民币，这个是不可想象的。就这三本相册真的是我在接触的无数本相册里面，这是我目前为止发现的最精美也是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三本相册，就一整套相册。而且这三本相册是按照时间顺序罗列的这些照片，我觉得简直就是一本现成的书，照片、菜单、名片、地图、日程表都在这个相册里。后来我就凑齐了这个启动资金，我就去拍，抢到63万才成功的买到了这套相册。这也是我目前为止买到的可以说是最贵的一批收藏之一了。这是
0: 按照您刚才说的逻辑，您是站在这个优秀的编辑的这个肩膀上的，他已经给你编好了。
4: 是，
0: 但是其实他也给你提出了一个难题，就是我有这么好的有内在逻辑线的图片集，你怎么样把它变成一本有温度的书？
4: 那时候就是肯定是一个要倾入我这个自己的一些情感，当然我不会说是把它变成一个虚构的写作，我会是按照照片还有他的这个当时切实的经历还有真实的历史来写这本书，但是我会把自己的很多想法倾入到这个书的内容里面。而且我在研究这三本相册写成书的时候，我好几次被这个书里的内容和背后的故事所感动，所以就像您说的，这本书读起来可能有些温度吧，或者是比较亲近。
0: 哪个瞬间是让您特别触动？
4: 有两个很触动。那第一个就是这个瑞典的王储，后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来中国的山西的农村亲自下坑考古，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人动容的一瞬间。就我们现在其实看觉得下坑考古也没有什么嘛，但是当年其实并不是这样。当年他为什么要下坑考古呢？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件事儿。是他其实在1926年就瑞典王储来的中国嘛，可能在他来中国的3-4年前，当时的安特生博士就给他写过一封信。那安特生是谁呢？就是也是这本书的三个主角之一，他也是一个瑞典很著名的考古学家，也是一个汉学家。然后他当时在河南发现了这个仰韶文化，而且还有一个呢，怎么说，他把考古学带入到了中国。那时候他给这个王储写的这个信里的内容呢，就是说尊敬的殿下，如果未来某一天你能来到中国，我特别希望你能亲自下坑考古。因为你知道当时考古学刚传入到中国，所以那时候很多中国人把考古和盗墓混为一谈，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体面的甚至令人唾弃的一种工作。考古业刚刚兴起，刚刚创立，在中国各地的一些农村呢，进行考古作业的时候其实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和阻挠。所以安特生给这个王储写信是希望他能做出这样的一个行动。26年王储来到山西的时候，他在阳曲湾那个地方亲自下坑考古，书里也有这个照片嘛，10里8乡的百姓人山人海的来围观，这个这么尊贵的这个王太子，这干嘛呢？这是对吧？其实就是说，你挥一挥小铲子，你能改变非常多的中国人对考古学和考古工作的这个认知，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结果王储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山西他亲自下坑考古，而且还坐在工地上吃了个野餐什么的，这些被很多人，包括当时北洋画报了，很多媒体了都报道。 所以那时候很多中国人真的是第一次意识到，哦，考古原来是一个很体面的工作，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事业。
5: 在您整理这个相册的过程中间，您觉得瑞典王子的这个访华有什么特殊性吗？
4: 你想，这次中国之行是他发起的，那他发起的原因是因为他当时的这个太太，很不幸产下了一名死婴，那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和鉴定的结果，可以确定他的太太不会再有生育能力了。这个王储和他的太太为了这个缓解痛苦吧，才有了这次环游世界之旅。最后一站，就最重要的一站，就是来到中国。那王储在这个中国，包括他见到顾维钧、梅兰芳、田津，见到罗振玉了，这些其实他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故事的主线，他把它串起来了。而且呢，他和这个当年其他的无数来过中国的一些这个西方王室的这些皇室贵胄不一样，像很多人他是比如说来宣扬武力的，或者是来视察殖民地的，但是瑞典王储呢，他来中国完全就是一个私人的行为。而且他当时也听从了安特生的建议，因为那时候是北洋军阀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最为混乱的一年。安特生他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所以他给王储的建议，这次来中国你最好不要见任何的军阀或者是总统，所以王储听从他的建议，就是这次来就是一个私人行为，就是来看中国的古迹。而且他其实当时也是被公认为19世纪20世纪西方最了解或者最热爱中国文化的君王之一了。因为他是在年轻的时候，14岁的时候第一次结婚嘛，然后他当时的瑞典国王就他的祖父送给他一对中国的花瓶，他第一次看见这么美的这种精美的这种瓷器，哇，当时他就对中国特别的向往，所以后来他就研究收购了很多中国的古董，所以那时候他对中国真的是非常的有热情，而且特别的热爱中国，所以他才来中国这一趟之旅。
5: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瑞典王子在来到1926年的中国的时候，我们真的能看到有一批文人、一帮名流、一些学士，在做一件非常有体面的接待王子的事情。我前面也选读了那个让世界这个震惊的一天，对。那么在他和梁启超和梅兰芳等人交往的过程中间，有没有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4: 一个让我很动容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和梅兰芳先生的这个交往。那时候呢，外国的贵宾来北京一定要凑齐三件套才算没有白来一趟，逛故宫、爬长城、听梅兰芳。那时候呢，就像刚才那个贺老师说的，那时候其实中国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中国，积贫积弱的中国，但是很多的文人也好，学者也好，还是说像梅兰芳的这样艺术家也好，他们想尽自己的一切的力量来给这些尊贵的外宾留下就是中国的一些美好的印象，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场接待。所以当时瑞典王储来北京的时候，先是在顾维钧家吃饭，虽然说他之前强调说不见这些国家元首，但毕竟是贵为这个皇太子，所以顾维钧就在家里设了一个家宴，然后招待王储一行。然后当在吃饭的时候，王储就提出来，我想见见梅兰芳。顾维钧呢，当晚就给梅兰芳打了电报。梅兰芳那时候正好在济南表演，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然后立刻就在济南结束了表演，就赶回了北京，就在他的这个无良大人这个胡同里啊，在这个大戏台子这上面，就是自己家的这个戏台，唱了两首曲子嘛，一首是这个《玉簪记》，一首就《霸王别姬》。然后相册里面有个有趣的，我也放到书里了，就他怕这个王储一行不知道霸王别姬是什么意思，所以还用英文把它翻译成了一个小册子啊，油印本贴在了相册里，就让他知道有虞姬啦、楚霸王的这个故事。这个王储听完之后还是非常喜欢的，其实他不一定能听懂中文嘛，但是他就像我们偶尔比如听一些意大利歌剧啦什么的，我们也不一定听懂，但是
5: 艺术是无国界的，
4: 对对对，是心灵那种震撼，所以当时特别喜欢。然后王储呢，那时候就去了这个梅兰芳的书房。那梅兰芳呢是这样的，就他是个很体面的人啊，很场面人。那他知道王储喜欢古董，所以梅兰芳到处跟这些企业家、银行家借了一大批古董，其中有一个最贵的就是一枚天皇印章，他是跟天津那个银行家借的，价值连城，就放在这个书房里了。那个王储跟着梅兰芳进了书房呢，一眼就看到这个天皇印章，他就拿起来了，这个仔细的这些把玩，然后应该是肯定是旁边的这个翻译或者安特生给他讲了这个印章上的这个典故。印章上当时刻了一排字，叫做耸长剑兮拥幼爱，这是来自屈原九歌的少司命。少司命呢就是中国古代掌管生育的天神，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就一手持剑，一手抱着婴儿， 中国古代非常原始的既慈悲慈爱又威武的一种送子天神嘛。这时候其实是很触动王楚的，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王楚之所以这次有个环球世界之旅，
5: 丧子之痛，
4: 对，刚有丧子之痛，所以他就触动他了，他就拿了这个印章呢就一直在端详。然后一开始梅兰芳没在意啊，梅兰芳就进去卸妆了，等他卸完妆了之后出来，看见王楚还拿着这枚印章啊，梅兰芳也是个很场面人嘛，他说既然王楚你这么喜欢，我就把这枚印章送给你啊。那王楚呢，那非常开心。然后王楚回赠了给梅兰芳什么礼物呢？回赠了他一张签名照片，所以可想而知，当时的签名照片其实也是非常珍贵的一种伴手礼，非常上档次的这种礼物。这个故事就暂时告一段落。那但是后来到了1950年代的时候，因为瑞典是最早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了，所以当时这个一个是1950年刚建交的时候，耿彪作为中国兼职北欧三国的大使，然后当时去这个瑞典王宫向当时老国王递交国书的时候，当时王楚还是王楚，这个王楚亲自驾着马车，这个载着耿彪，然后进入了王宫递交的国书。递交完之后，他还专门跟耿彪然后单独的约见，说我20几年前去过中国啊，去爬故宫、逛长城、看天坛什么的。哦，耿彪很震惊，他都不知道这段故事啊。50年代中期的时候，然后梅兰芳的女儿当时带着中国的歌舞团去欧洲巡演，到了瑞典的时候呢，王楚又破格接见了这个梅兰芳的女儿啊，梅宝月。然后他跟梅宝月，说这个你知道吗？我其实和您父亲20几年前见过。梅宝月，哎，我还真不知道，还拿出那枚田黄印章给他看。哦，梅宝月很震惊啊。然后最后呢，这个王楚还给他一些礼物，让他带给梅兰芳问候嘛，20多年没见了。梅宝月回去之后呢，跟梅兰芳就说了，梅兰芳啊就开始回忆他和王楚的这个交往。后来梅宝月再隔几十年以后再回忆这段历史，他说这一段中瑞之间的一个美好的佳话故事是一个横跨几十年的一个故事，在相册里呢其实它只是两张合影，仅此而已。但是我是后来查到照片背后的故事，我觉得非常动容。而且就现在我们再去梅兰芳故居，看到这个梅兰芳故居墙上挂着那个大幅的合影，就是1926年的时候，瑞典王楚在他们家和梅兰芳一家的合影。但那张照片很遗憾的是，那张照片的原件在60年代烧毁了。后来是到了90年代，这时候其实那个瑞典王楚已经去世了，梅兰芳先生也去世了。但是瑞典王室知道中国北京要开始筹备梅兰芳先生的故居，然后而且知道这张照片已经被毁掉了，所以他们就专门又赠送了一幅复制的，
5: 就是三大本相册。这个相册呢一共是三大本，500多张照片，现在您用了200多张，其他的照片去哪了？
4: 其实挑选照片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啊，500多张照片我恨不得把它全都放在书里，但是不可能，这个书得多厚啊，成本也下不来了。就我是精挑细选了200张，基本上能把我里面有代表性的照片、最重要的照片或者我书里提到的照片我能放都放在这里面了，但是肯定是没办法都放
5: 啊。我以为您说的是这才是上集，应该还有个续集。
4: 没有没有，现在出版社也好了，还有一些包括我上个星期去了趟瑞典大使馆、给瑞典大使也展示这条相册和书，哎，他们都非常的非常的激动、然后所以现在双方都在筹备，看看能不能在中国的图书馆或者博物馆纪念馆进行一些展览，把三本相册的原件还有这些照片尽量的展示给这些普罗大众，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5: 这是我特别想问您的哈，你看一张图片，你讲了一个横跨几十年的故事，这里头有很多的历史的细节都是要精准。那刚才你也说了，这500多张照片每一个细节，你看它包含的素材很多，老照片、菜单，各种票据都有，
4: 是是，
5: 每个都得准确。您是怎么样把这些零碎的东西拼接，最后来完成书里的叙事的，而且保证要言之有物？
4: 我首先呢，这三本相册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基础。除此之外呢，我是在买下三本相册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三本相册的这个原来的收藏者，就是书里的三个主角之一拉格雷柳斯，其实是他花了很多的精力来把这些照片、菜单什么集结成册了，做成了一个很精美相册。那他之所以有这个能力和实力，是因为一，他当过瑞典印钞局的局长，就证明他非常有钱，而且这次瑞典王储来中国的旅行全都是他赞助的。第二，就是他当过瑞典的印刷局的局长，所以说他有这种实力还有能力，所以他把照片、菜单、票据、名片 都事无巨细的贴在这三大本厚重的十几斤的这个相册里，非常漂亮啊。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当时还出了一本小回忆录啊，就叫做《中国之旅》，然后是1928年，就是他回到瑞典两年之后出了一本小书，但这个书印量非常少，可以说就说白了，就当年的有钱人来了一趟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回去之后啊很开心，就把这两个月游记写了一本小回忆录。发现这本回忆录之后有史记载，但是非常难找，因为当时他可能也就印了比如说100册，甚至不到100册，时隔正好100年了嘛，也可能也剩不了多少册了。后来我是请了一个在瑞典的一个朋友，在瑞典的一个旧书店找到了这本书的原件，然后就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呢，然后就寄给了我。我是先是把他的这个整个这个小书通读了一遍，包括我书里讲到的比如说像一些好玩的细节，这些细节都是来自于这个回忆录里，所以这个言之有物必须得有出处，咱不能编啊。所以这个小书成为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基础。除此之外，就是我来鉴定照片里是谁，时间、地点、人物，然后我再查当时的资料和一些背景，挑出了一些有趣的故事放到了书里。
5: 在辨认这些老照片中的人物和还原历史的现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困难的时候？
4: 困难是有很多。其实照片呢，怎么说呢，它和文字不一样，是这个照片里谁是谁，其实这个是很难辨认的。所以其实认脸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比如说里面有一张照片是北大国学门的照片，那我们首先要排除当时谁不在北大，当时那太好排除了，像什么鲁迅啦、胡适、蒋梦麟、蔡元培，当时就南下了，什么都不在。所以其实留在北大的很多学者教授是比较少。再通过这个合影，我们再找当时的一些记录，找这些学者时，我们再一个一个对比他们的一些照片来对比。所以这个其实是要花非常多的功夫的。认脸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所以后来像您刚才说的，有一些反转，就是在于一开始我可能认出来这是哪。后来发现了之后啊，写的全是错的。这其中很明显一个例子，就是因为王楚去山西的时候，因为山西我只去过大同，可能路过太原，所以他去过的比如说晋祠、天龙山石窟、绵山、平遥这些地方我其实都没去过，所以我只能通过历史影像和他当时的一些简单的记录，然后我进行的就相当于一些鉴定嘛。但是尤其是绵山这种地方，现在已经完全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了，所以我当时写了一个版本，写完之后后来我还不放心，然后我就求助这些粉丝嘛。后来有些山西本地的研究历史影像的爱好者非常厉害，他们真的是对这些老照片如数家珍啊，就是他可能没见过这张照片，但是几乎同一时期其他角度的照片他见过，所以他就给了我一些很权威的一些考证，甚至还有的朋友拿着这照片跑到了就是现在的历史现场，后面的山脉线是吻合的啊，这个石碑现在还在这儿什么的，100%的这种幸福啊。然后所以我把山西这个影像重新写了一遍啊，这可以说是一种颠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到最后写完书的时候，我也没认出来有些人是谁，结果后来我写完书之后反而认出来了。你比如像这个图书的封面，图书封面上在这个当时瑞典王楚一行在十三陵神道上这个五官的这个石像生前的合影，那中间这个胖胖的就是拉格雷柳斯，右边这个倚着拐杖的啊，这个就是安特生博士，最左边这个呢叼着烟斗的，我当时就没考证出来是谁。后来书出了之后，我就偶然，我去上海做线下活动时做 PPT 时，偶然我查到了，这是加拿大的考古学家叫布达生，他就是给北京猿人正式命名的那个人。老照片的这个解读啊，可能是永无止境的。我到现在像北大那个合影，还有一个人没认出来，就是这一路跟着帮他们做翻译的那个人，未来说不定某一天拿到一份资料会查到呢。
5: 你说到封面，这个封面设计的也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放了这样一个石像。
4: 我们那时候选了差不多4张老照片来考虑做封面，香山碧云寺，然后还有十三陵，一个中国最大的石牌坊，还有这个石像生呢。我坚持选择这个作为封面，是因为它有一种沧桑感。因为首先100年前啊，当时正好世界有一个小冰河期，所以我们看100年前的各地的老照片，无论是长城，无论是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基本你有一个特性，就是几乎都是荒草，没有树。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全世界都是这个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当时十三陵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基本上绿树成荫了，当年是几乎看不到一棵树，所以它有一个非常沧桑的一个旷野的那种感觉，沧海桑田。而且这三个外国人在这个石像生威武的这个巨大的石像面前的这种合影，又有一个反差感，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漂亮。
5: 写作的过程中间，你很注意这些历史细节和照片本身内容的结合，你把照片也拉到了当下。那么在写的时候是要考虑一个度的问题，就这个线头撑出去撑多久才能不跑题，这个刚刚好怎么把握？
4: 我写的是我假装自己就是一个瑞典人，既不是非常了解中国文化，然后呢又对中国的这些名胜古迹还有这些美食又有一种新鲜感。其实我习惯东拉西扯，其实书里有一个特色就是东拉西扯，比如看到一张照片，我会把它扯到照片背后的故事，民国人物的八卦啊，或者是当时历史留下的一些遗憾等等。这个度的就在于点到为止，怎么说呢，就只讲一个故事，不能再继续往下扯了，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小目标，再扯的话就没完了。你比如说这个王楚去香山的时候，因为我也后来因为写这个书时专门去趟香山，而且我书里我还其实不光是1926年照片，我还搭配了那个时期的一些其他的相关的照片。
5: 从开篇的第一节来看呢，您设计得很有想法，就是伴随着瑞典王子来呢，这个关于北京人化石公布的消息一时激起千层浪，那是个很重大的发现，今天看依然很重要，
4: 是，
5: 但是它和这样一个人文的事件呢，它巧妙地叠合在了一起。
4: 我当时写这个开头啊，我就想把它作为一个楔子放在最开始，就怎么样能把读者或者观众先第一时间抓住，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当时写书的时候，我是思来想去的，我想把书里最重要的或者最吸睛的一个故事放到最前面。所以一开始我考虑有可能比如说他在梅兰芳家的那个田荒印章作为

0: 真正的文明。这次发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时大家都以为人类的文明的源头是十几万年的尼安德特人，是北京，对吧？发现了古猿人的化石，而且经过瑞典的鉴定，是50万年的人类的化石，这个是非常轰动的。所以当时梁启超先生为什么写了个这么长的文章？嗯，因为他激动的不行。本来说我们是炎黄子孙5000年文明，现在是50万年了，比外国人，比所谓的文明国家还要往前推40万年，对吧？那这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非常振奋的消息。我后来思来想去的时候，我把它作为这个蝎子。而且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王楚来中国宣布这个事儿，就说明他对中国当时是没有这种偏见，他就是来中国宣布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而且那时候中国和瑞典是第一个在这种考古上这种合作的，这种国与国之间的，而且是一个平等的合作。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利益。
1: 而他是以合作和帮助交流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这个书好看？就是它确实让我看到了故事，也让我看到了特别有温度的历史。然后这中间我还看到了很多非常鲜活的人和那个时代的中国的生活。那您希望通过这些细节向读者传递一个属于1926年时的怎样的一个中国的形象呢？
0: 我里面用了不少篇幅来写这些有的没的这些民俗的一个原因吧，因为我希望这本书它之所以要有温度，是它既有像顾维钧啊这种高端的交往，然后又有这种比如说和老百姓的接触。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啊，就是到了美食，在这个美食呢，就是既有这个比如宴请皇太子的这种高端的甚至国宴级别的美食，也有比如说这个老百姓爱吃的美食。我里面重点写了两个晚餐啊，一个是在顾维钧家吃的晚餐，那个里面包括他那个带有北洋政府那个国徽的这个烫金的这种手绘的这个邀请函，还有菜单，他都贴在相册里，我都把它放在了书里。然后这个里面像什么烤羊马鞍啦，这些法式大餐，还有包括北京烤鸭。而且这个北京烤鸭不只是北京，后来他到了太原，就我写了第二顿饭的时候，在太原的这个山西大饭店也有北京烤鸭，说明当时在北方非常上得了台面的这个一道硬菜就是北京烤鸭。那除了这种大餐以外啊，顾维钧和他的太太黄慧兰两个人都是洋墨水的，对这些接待西方的外宾啊有这么一套，要么就法式大餐，要么就是北京的这种硬菜，里面有一个叫什么乌龟舍利汤啊，当然我不确定他们能不能喝乌龟汤啊，但是就是这些是非常上得了台面的。另外一个就是在山西吃的时候，那里面有3道美食呢，这个当时是给这个王楚一行留下了深刻的这个印象，甚至可以被称为黑暗料理。这一道呢，最著名的就是皮蛋，在这个拉格雷柳斯这个回忆里面写，当时这个上来了一盘黑色的鸡蛋，散发着一股浓浓的硫磺的味道。而然后他还在回忆里面调侃说，如果读者保证不给我再做这道菜，我就告诉你这道菜是怎么做的啊，怎么腌制，怎么用草木灰，又怎么发酵什么的啊。他说这个真的是令人非常的害怕啊，他没吃啊。那第二道菜呢，就是燕窝。燕窝那时候当然不是老百姓美食啊，是很多有钱人家吃的，但是外国人他不吃燕窝，所以在拉格雷柳斯吐槽里面，他就说所谓燕窝不就是一种鸟的口水，然后混杂着羽毛还有一些杂质，然后来回煮，然后就出这种东西，他受不了。然后还有第三道受不了菜就是鱼翅，他就说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其实很有意思，但是在他这个回忆里面，他并不是那种当年对中国有刻板印象或者是一种偏见的那种外国人对中国的那种非常不礼貌不尊重的，他是那种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外国人那种猎奇的影。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5: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0: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 TAC 忠告。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九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威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全球资讯
1: ，ACR,
0: 引领潮流生活。华夏之声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4: 融30年和新未来。

好的，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03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的5点到7点，给您准时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克凡。

0: 好的，又要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部分的节目直播当中。那在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哈，从这个月的14号到28号开始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特别的人物专访系列，是我们华夏的30周岁的生日。在过去的这10几天当中呢，是给大家陆陆续续的请来了20多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30年当中他们的这些经历、拼搏、奋斗的过程。同时也是给我们分享更多的经验，能够让此时此刻守在收音机前的您呢学习到更多，得到更多。那今天呢，同样我们也是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他是谁呢？让我卖个关子。好，时间有限啊，咱们今天能够有幸请到的这位做客咱们华夏直播间的嘉宾叫做朱连仁。他是谁呢？相信有肯定会有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听说过。他是咱们维州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原主席，是大上海联合会的总会长，同时呢他也是世界合作组织联合创始人之一。好，那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朱连仁朱会长。那接下来让朱会长来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朱会长您好。
1: 大家好，电台的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啊。怎么说呢，对你们很有感情。
0: 嗯，
1: 谢谢我们的向总，向总也在今天。
0: 对对对，我还没介绍向总。那您刚才一句好久不见呀，让我瞬间产生了好奇心，难道咱们是之前跟华夏有过这种嘉宾访谈呀，或者怎样，从收音机里从广播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见过面吗？
1: 华夏对我们的一直支持的，上次我们的黄九小姐，包括你们上次那个也是电台的一个主播，
0: 他
1: 的女儿也参加我们的华语小姐
0: 哦，
1: 所以我们很有纠结，一直在联系着，
0: 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一直有着和我们向总，是吧？
1: 是的。
0: 嗯，那今天也是非常有幸啊，又把我们向总叫过来了，因为几乎来的所有嘉宾都是咱们向总的老朋友，所以向总也得是不得不来哈，和老朋友叙旧，他也是非常想念这些老朋友。同时请我们的向总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向翔，今天是老朱啊，朱连仁啊，这个刚才主持人介绍了他的这几个头衔啊，
0: 对，
2: 都是响当当的
0: 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原主席
2: 啊。我跟你说一下华人社团，这个叫华人社团联合会，我们简称叫华联会。
0: 华联会
2: 它什么概念吧啊，它是整个维多利亚州将近50-60家，可能现在更多了，
1: 160家
2: 社团的联合组织。这也是维多利亚政府唯一一个在维多利亚承认和资助的团体。
0: 160家全是华人的各种社团吗？
2: 对，
1: 是
0: 哦，所以叫华联会。
1: 对
2: 啊，然后咱们朱会长呢，那么很荣耀的，他不是现在啊，他在很早的时间，他就在社团里边卓有贡献，所以才会被推选为这个组织的主席，这个是不容易的，要领导160个社团。再跟我跟朱会长的渊源可以到什么时候呢？到9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我们刚从学校出来，甚至还在读书没多久，
1: 对，
2: 我们就做一些小生意。朱会长那时候他们几个人啊，大概
1: 三个人开了个三星公司，
2: 啊，对，三叫三
1: 三星，就是三个金，三星，
0: 我以为是三星公司，是韩国的那个数码。
1: 三星公司是以前上海的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这个，很厉害的。
2: 你看看他是完全是有来头的。那个时候，我们开一个小店。这个朱会长就带着各种各样的小百货，到我们店里来推广，然后我就知道了，我们几乎是同一时间来到澳洲，然后同一时间做小生意，然后这个小生意他是做批发的，我们是做零售的。
0: 那个时候您还没创咱们华夏，
2: 还没有了
0: 报纸也没有
2: 那时候报纸好像快了
1: 报纸马上要快了，
2: 对吧？马上快了。
1: 但是我们有交完过货的，
2: 很早很早，
1: 向中还在进口那个汽、那个自行车是吧？
2: 对对对，就那个时代。我们从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合作伙伴的形式。
0: 那也就、
2: 一直到今天啊，
0: 30多年的交情，
2: 我们都是共同成长啊。到了从年轻小伙子。
1: 对，年纪小伙子，
2: 到现在是
1: 现在
2: 半大老头，
1: 七老八十了已经。
2: 但是我见到朱会长特别亲切，所以我说呢，他今天来了，我一定要陪他啊。我陪了两个人，一个王建峰，也是那时候共同办媒体的，跟朱会长除了在一块做小生意互相合作，然后我们共同进入社团，然后共同做不同的事情。结果后来他当了华联会主席，我们办媒体，我们之间就是那种。这个水和这个鱼和水的这个社团的这样的关系，
0: 密不可分的关系。
2: 密不可分。
1: 我做华联会主席的时候，我们这个华夏的报纸每个星期有我华联会的专访，每个星期有。
2: 对，那就是朱会长开发的。
1: 今天我
0: 华联会专访，
1: 今天你看看我也带来了，
0: 能看到
1: 每个星期的有专访的。
0: 哇，朱会长这张报纸拿到，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看不见哈，在这里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1: 啊，
2: 我们有短视频，
1: 还有华夏地产的，你看我。那个奥华联合商会成立10周年的
0: 哦，
1: 钓鱼总会，
0: 我看一下这是哪年的？2006年12月22日星期五。
1: 所以华夏对
0: 20年了，
1: 因为我向总对我们一直很好，包括那个我们华联会成立30周年的
0: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
1: 这是华夏传媒集团的，
0: 是的，是的，
2: 朱会长把它都保留了，
0: 保留的非常好，
1: 保留在一起，
2: 这是所谓的在
1: 30周年华联会的
2: 朱会长时代的时候，
0: 尤其是咱们那张06年的报纸啊，向总已经20年了，还保存的这么完整，你想我和这个朱会长。坐的有一段距离，我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报纸跟新的一样。的确感情非常深，对咱们
1: 对我向总感情很深，对，我们老朋友，是老朋友。
0: 好，那在这个朱会长跟大家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就了解了朱会长是如何与我们华夏传媒与我们向总结缘的。那朱会长应该也来了挺久了哈，
1: 三十多年了。
0: 然后在这三十多年的过程当中哈，您肯定也是经过了一个拼搏一个奋斗，像刚才向总说的，您一起卖小商品呀，批发也好什么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或者说至今都难以忘记的事情？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行，谈恋爱也好，在做生意上面也好，在学习过程当中也好，各个领域都可以。
1: 谈恋爱不行，我来的时候就结婚了，已经。
0: 您已经结婚之后，
1: 结婚还有小孩了，已经。
0: 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有向总来分享一下吧。
1: 反正呢，怎么说呢，有几个就是蛮有感触性的哈。一个是呢，就是在那个社团工作搞了好多年，反正有一点成绩吧。中国政府呢也邀请我跟我太太呢参加那个60周年的天安门观礼，
0: 国庆六十周年，
1: 国庆60周年的观礼。
0: 是中国的政府这边邀请您回去的哦，
1: 哎，这不错的，一个所以也很多人拿到很多荣誉，所以也到现在也很感动，就是，也反正中国的强大嘛，对我们华人都是非常厉害的，
0: 对，您一定也是在彼时彼刻做出了某些成绩，
1: 对，
0: 所以才会邀请您和您的夫人来去参加中国建国60周年这么一个隆重的仪式，
1: 在天安门那个观礼听听。还有那个国庆节的那个烟火晚宴，烟火的表演，还有晚宴，都参加了，都不错的。
0: 这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你说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很多啊，还有那个。
0: 咱们时间有限，咱们朱会长挑两件吧。
1: 好的，
0: 挑两件重要的，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来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反正我运气挺好的，华夏。我拿到呢，就是华夏每次办活动，我反正都抽到一等奖的，我都是这运气挺好。
0: 您确定不是因为您和向总关系好，向总提前安排好的？
1: 没有，
0: 是运气真的就这么好。
1: 运气真的好，还有包括上次那个浙江全面联合会，办活动，我也抽到一等奖，抽到一张机票，所以我的运气一直很好。哎，所以
0: 有福之人呀，咱们朱会长。
1: 对。所以跟华夏呢，跟向翔呢，我们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华夏的各方面呢，对我们华人社团的支持呢， 是永远分不开的。因为华夏我知道在墨尔本也是个老的一个那个媒体，
0: 是的，
1: 对吧？包括以前的那个电台、报纸各方面的地产、做得非常好。所以呢，我跟向翔呢一直保存关系的，一直在，一直有联系的。包括他在中国的发展，我也跟他有联系。
0: 您二位是属于这种在武林当中讲是强者之间的惺惺相惜是吗？
1: 对，我们是老我们是绝对是老朋友了。对啊，反正怎么说呢，华夏呢对我来说，我真的很感动。整墨尔本的华就是媒体报纸很多，但是我跟华夏呢是永远不会分开的。
0: 现在更分不开了，
1: 包括他像乡总的两个小孩，我们都是非常关系好。都关系很好，都关系。所以说呢，在澳大利亚呢做30多年了。包括怎么说呢，你要说生意方面，我们反正上海人啊，也不是很
0: 你是上海人
1: 夸其谈什么东西。我就是100块美金带到澳洲的。
0: 您来的时候，
1: 来的时候就带了100块美金。
0: 那您来的时候是自己来的，还是就已经和爱人一起过来
1: 了？没有，我一个人过来，留学的。我们是过来留学的，对吧？100块美金到现在发展也是非常不错的，到现在反正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0: 您是简单的就一口袋过了100美金，然后挺不错的，经过拼搏奋斗。但是100块美金能到如今您现在这个样子，相信听众朋友们都能想象中间是经过了多么艰苦的奋斗，多么不懈的付出，才能到如今的程度，是吗？
1: 也怎么说呢，反正这个也是运气好，
0: 还是运气好。您就是
1: 运气
0: 好，
1: 运气和那个做人。我觉得做人很重要。墨尔本就是你做生意的人首先要把人先做好。做好人以后你肯定会赚钱，你人没做好你不要赚钱，赚不到钱的。这是我的宗旨。
0: 这是您的这个经历30多年在墨尔本打拼之后总结的一句话，也是想要说给我们听众朋友听的。就俗话说的好嘛，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
1: 对
0: 吗？对，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好，那向总有什么就是想要回味一下的吗？和我们朱会长最开始的这个就是您从相识然后到一起合作的这个过程，有什么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吗？
2: 这个朱会长呢，他天生就有一个当领导的这个叫气质和他的这个基因，
0: 领导气质。
2: 那么朱会长他还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家庭啊，他的夫人过去在上海某一家大型企业做共青团干部，所以他们两个相互之间
0: 领导家庭，
2: 这个啊，那这样一种相互配合。所以朱会长他是在很早的时间，他参加社团，他就是成为领导者之一。那最后他能进华联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从国内来的时候呢，还没有那种民主选举啊，种种，华联会真是一票一票之选出来的这个主席，那就你必须得有很多人赞扬你，投你的票，你才能担当这个重任。华联会主席的分量是很重的，
0: 所以这个华联会的主席就是只要选出来了就是众望所归的。
2: 对，
0: 因为是大家每个人亲手一张票一张票选出来的，
2: 是
0: 一定是最得民心的。那个
2: 150-160个社团，也不容易啊，让大家都，他至少选票要大多数，
0: 是
2: 吧？
0: 是的，
2: 一定要过
1: 半数
2: 以上，
1: 半数以上，
2: 那半数以上也80多家啊，那也不容易。
0: 是的
2: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朱会长有一个我一直都没弄清楚。就我们基本上是同时间到这里来的，我们经过读书是吧，经过这个学语言，
1: 对
2: 是吧，然后呢到各个地方先打工，挣了一点钱呢开个小生意。但我好像这个想问一下朱会长，你有过打工的这个经历吗？
1: 我打工过
2: 啊，
1: 我那是这样的，打过工，打工过以后做生意做了失败了以后再去打工
2: 啊。
0: 那您做
1: 赚了钱以后再做生意，
0: 那您做生意的第一笔钱哪来的呢？您不说就只拿了100块吗？
1: 100块和打工，先打工
0: 啊，先打工，
1: 打工赚了钱以后再去做生意，
0: 生
1: 意上面没做好又失败了又去打工，是谁？
2: 那这就是大多数留学生走过的路，就是来的时候都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但是没有钱吗？那就打工，打工干嘛？省钱。那吃了2块钱吃一个星期也有可能。
1: 对，
2: 那个鸡腿买一大捆，
1: 对，
2: 是吧？
1: 我们
2: 那个年代，
1: 我们那个年代是 我记得是10块钱可以吃一个星期，
0: 真的10块钱一天1.5块呀，
1: 10块钱澳币可以吃一个星期，
2: 确确实实，因为大家都自己做嘛，
0: 很辛苦。
1: 我还有一件事情是也很辛苦的，我的房间住了一房一厅，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呢是睡沙发的，睡沙发也要付钱的，跟人家一样的，这是后来呢我就脾气不好嘛，就是我就自己住房子，住了一房一厅，一房一厅里面呢我可以招11个人，11个人住在里面，
0: 是为了减轻，
1: 就什么意思呢？我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他们房租的，
0: 您赚钱了啊，不收房租，
1: 找到工作付房租，找不到工作不付房租，都中国人嘛，但是都有困难嘛，就是能帮的就帮。
0: 是的，是的，您也是这样过来的，
1: 哎，对，
2: 哎，那个时候我跟你描绘一下哈，你们都很年轻，10个人住一个房间是什么概念？像大排档一样。一六排小那个行军床，一个靠一个方向排过去。
0: 可能晚上翻个身的空间都没有。
1: 席梦思沙发放在地下的，
2: 对，放地下
1: 都是捡来的啊，都捡来的。对，
0: 你别看现在这个咱们这个朱会长说的风轻云淡的哈，还是笑着说的，但当时的时候一定也是挺艰难、挺痛苦的吧？
1: 挺好，因为我
0: 很享受，
1: 很享受
0: 那个拼搏的过程，
1: 没有什么难受的地方，觉得很开心就是。
2: 那我一想，他就有生意经了，他这个生意经是特别有逻辑性的。我租一间房，然后十个同学来住在这里，我免费给你住了，你去打工，工资我拿20%。
1: 没有
2: ，比如说这就是生意经嘛，
0: 是
2: 啊，但是呢，他已经是二老板了。
0: 是的，是的，
1: 也不是二老板，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因为我来的时候呢已经35岁了，他们都是20几岁，
0: 所以这是您的第一个生意吗？
1: 所以说我没有赚他们一分钱，就是到时候比如说一个星期110块钱，大家谢，找到工作以后大家谢，一人比如说一个星期一人付5块，付10块，就这么付。包括我年纪比较大，就是他们出去找工的时候，我有时候把买好饼干啊，陪他们去找工，
0: 还管吃，
1: 还管吃。但是我呢很感动，有一个北京人，我找工的时候，他买了一瓶可乐，一罐可乐和一个面包，三文治啊，我记到现在，我一直很感动他，真的，真的这个是好像真的非常感动，说句心里话，做了好多好事。以后呢，我也拿到那个总督，就是澳洲总督，多元文化贡献奖，我也拿到这个奖了，也是澳洲政府也认可的，也挺幸运的，也不错的。
0: 所以您说您运气好是应该的，因为您积了在之前积累了这么多的点点滴滴，全都是德行呀，全是积累下来的。
1: 对，
0: 这叫善有善报嘛。
1: 是啊，所以现在看下去，我年纪。71岁了，其实看上去我年纪还是挺不错的。
0: 是的，刚才
2: 51岁，
1: 年纪还挺轻的。为什么呢？我也做一些选美的，包括 TVB 华裔小姐、华裔小姐，我们都在做。
0: 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咱们朱会长是这个就是举办这些选秀的啊，不是去参加这些比赛。
1: 对。
0: 虽然这个刚才和朱会长聊天之前呢，看起来啊，朱会长没有说年纪的时候，我以为就是50多岁的，和我父亲差不多一个年纪的。但是当他说他已经71岁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我刚下了新闻的直播的时候，真的是一惊哈啊。那刚才聊了这么多，和我们的向总和朱会长，然后也说了说过去的这些经历，风轻云淡的一笔带过了那些，可能对我来说，可能如果让我去经历那种10个人住一间房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很挺痛苦的这么一件事儿。之后，那在这过程当中啊，这30多年当中呢，咱们朱会长啊，把眼镜摘累了是吗？
1: 没事。
0: 咱们朱会长想用哪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个过程呢？就是您坚持下来的，到如此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又回国参加咱们建国60周年的庆典，被邀请，就这个过程当中，想用3个词，或者说3段话、3个句子都行。
1: 我觉得哈，人要做好，这是很重要很重要。一个呢，对家庭要好。你看我们夫妻真的感情很深的，我们夫妻感情非常深。
0: 那您二位都是领导出身的话，你俩谁在家谁领导谁呀？
1: 没有，他领导我，他领导我，上海人吧。
0: 您爱人也是上海人？
1: 对，上海人。上海人，你知道上海人都是听老婆的嘛，对吧？包括任何东西都听的。
0: 第一点，人要做好，就是做个好人。
1: 做个好人，做好人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到现在一直做好人，对啊，我现在 你看我71岁了，我到现在还在做生意，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钓鱼店，
0: 嗯，
1: 会钓鱼的，
0: 钓鱼
1: 买钓鱼工具的，
0: 哦，渔具，
1: 啊，买渔具的，嗯，到现在还在开着，
0: 嗯，
1: 啊，可能明年可能要差不多要
0: 卖掉呀，或者怎样，
1: 要休息的，所以说现在你看，到现在天天还要到店里去。
0: 您身板真的看不出来像70多岁的，真的不像，
1: 是，
0: 啊，不是虚伪的夸您，而是事实。
1: 但我喜欢干活，我喜欢干活，
0: 嗯，
1: 哎，很
0: 闲不下来，
1: 哎。我喜欢选美，嗯，喜欢干活，
0: 喜欢选美是其中的一项。
1: 对，
0: 咱喜欢举办活动，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尤其是举办这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选美的呀，歌唱的呀，选秀的呀，这些和年轻人接触的多了，您才能如此年轻看起来。
1: 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吹小号的。
0: 哦，也是搞艺术的，
1: 搞文艺的。
0: 嗯，
1: 吹小号的。
0: 嗯，那还有其他的来形容一下吗？
1: 哎呀，其他也
0: 做个好人，好好做人，
1: 好好
0: 一个这个
1: 交点好朋友，像相声我们是，交点好朋友，这很重要。交点好朋友
0: 就是良师益友，
1: 对，
0: 要和值得交往的人、人品好的人交朋友。嗯，
1: 对，还做是小广告，我们也买了一个演艺基地，开了个 park， 在 Lake Entrance 不到一点。
0: Lake Entrance 哦，是就是人们去抓螃蟹的那个地方，
1: 哎，
0: 是吧？
1: 对对 对，买了个 Kalamay Park，
0: 嗯，
1: 演艺基地，
0: 嗯，
1: 哎，挺好的这个地方。
2: 野营基地，
1: 演艺基地，
2: 嗯，
0: 影音基地，
2: 野营
0: 基地，哦，露营的，
1: 露营的、
0: 嗯。那个朱会长，你再多说10分钟，不是再多说10秒钟，凑个半分钟，然后让向总跟你要广告费，不然说的太短，没办法收费。
1: 是，
0: 您可以再多介绍一会儿，
1: 是吧？
0: 没事，
1: 生意上面没关系，生意上面就一个钓鱼，有朋友有喜欢钓鱼的，我到我这里来，
0: 就是看片呀，
1: 肯定
0: 钓鱼也可以，
1: 就是啊，在这个 BCF 他买，9块钱的东西，我这里买2块钱，
0: 差这么多吗？
1: 对，差很多。
0: 因为我不太懂这个哈，就不太敢评论。
1: 因为我是进口商。
0: 哦，您是属于批发类型的那种，
1: 对，对，
0: 嗯，所以他们就是听众朋友们从零售店买东西，相当于是经过了那个店家，已经涨了一次价了。
1: 对对，
0: 从你这儿是直接的进价。
1: 因为物业也是我的嘛。
0: 哦，
1: 对，物业是我的，所以价钱很便宜。
0: 那看一看时间。半个小时很快就要过去了，真的还没有聊什么呢，
1: 现在还没好好聊过了。
0: 真的，那您和向总聊两句，不然看看您二位也很久没见了吧。
2: 我来介绍一下朱会长啊。
0: 行，
2: 朱会长除了刚才他说做生意，那个时候做批发，然后开渔具店，那个渔具店也开得非常成功，规模也比较大，而且从物业从生意都是他开发的。但更重要的是朱会长对本地华人社区的贡献。我刚才我们前面说到这个华联会，做华联会主席，面对着160个社团，每年华联会若干个活动，而且华联会下面还有二级机构，而且咱们还要保证自己还要能够把生意做好，同时对这个组织还要有一定的担当责任，要花很多时间的。
0: 是的，要兼顾。
2: 所以在朱会长那，你干了2届吧？好像
1: 干
2: 一届，
1: 2年，
2: 干2年，
0: 一届是2年。
2: 他那届的时候呢，大量的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社团加入华联会。过去因为多数都是老华侨，东南亚的华侨啊，这个内地来的这些新华人
1: 不多，
2: 社团是不多的，大家也没有那种积极性，或者去有兴趣去参加很多的共同活动。那么自从朱会长进去之后，带动了一大批，包括我是安徽人，我们安徽同乡会
1: 也进来，
2: 他一加入，他一当选，我们就加入，就一大批的人来支持他把这个工作做好。他也开了一个先河，就是把100多个社团组织起来，每年有条不紊的组织各项活动。刚才他说的一个很重要，就是他有一个意识要把华联会的知名度提高，要宣传，是他开创了华联会在当地的华文报纸上开专版。
1: 对，
2: 是吧？那个其他人都没有，
1: 没有。
2: 那这是开专版之后呢，然后他的活动一个接一个的，所以在他的那个阶段起到一个什么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把更多的来中国内地来的华人社团有什么特点啊？有文化，受过高等教育，跟老华侨这样的区别，然后大多数都是专业的 职业人士，有做律师的，有做会计师的，有做媒体的，有开学校的，跟整个的结构跟原来的老华侨的社会结构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2: 所以在他的这个领导下，就不断的跟维多利亚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争取更多的资源。所以那个时代有很多人说朱连人时代。
0: 嗯，
2: 什么概念啊？就是大陆的这批新移民的时代正式的踏上了华人社区的主流。
0: 嗯，
2: 这个是功不可没，是对社区有贡献的。
1: 谢谢谢谢
2: 啊。所以他得到那么多的奖赏啊，或者是那么多的荣誉啊，那么多的认可。
0: 嗯，
2: 特别是对澳中两国之间的这种交流，
0: 嗯，
2: 带领着这么多的社团进行的这些活动，促进了两个国家的友好交往。
0: 嗯，
2: 这个是华联会起到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啊，
0: 一个桥梁，连接桥梁的作用，
2: 而且这个桥梁非常重要，
0: 粘合剂
2: 是。
0: 所以刚才咱们朱会长说的让他难忘的事情也说了哈，那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像我一样的，如果单听这华联会这个词儿可能很耳熟，但是像这些这个会啊具体是做什么的呢？像刚才咱们向总说的，就是办一些活动呀怎样，这些大家可能知道他是办活动的，但是可能脑子里还是想不出来具体的事儿。不知道朱会长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列举几项咱们墨尔本发生的咱们华联会举办的比较重要的耳熟能详的事，让大家一听哦，原来这是华联会，华联会是干这个的。
1: 那我做华联会主席的时候，唐人街每年的春节是我们拿下来的，
0: 每年的春节的
1: 活动，春节的活动，庆祝活动，
0: 灯笼，各种活动，
1: 就是摊位费都是我们华联会拿下。后来我不做的时候呢，就给人家拿走了。
0: 嗯，
1: 啊，还有每年的那个文化中国四海同城，
0: 嗯，
1: 到了墨尔本的访问都是我们华联会接下来。
0: 嗯，
1: 包括以前的那个尹秀梅啊，很多。
0: 嗯，
1: 到澳洲来访问的。
0: 嗯，那您说的您喜欢办的选秀大赛呢？选美大赛呢？
1: 选美大赛，我跟一个合伙人，
0: 也是您二位在这儿办的，也
1: 是
0: 咱华联会办的。
1: 这个不是华联会办的，这是我个人的，我们大上海办的。
0: 哦，
1: 大上海联合总会办的。
0: 嗯，
1: 哎，包括选美啊，选黄杰小姐，黄杰小姐刚结束。
0: 哦，大上海联合总会也是华联会其中一员吧？
1: 其中一员，对，就是其中一员，对。所以华联会办了好多大型的活动。
0: 嗯，所以才让您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嘛。可能大家听这个华联会只是耳熟，但想不出来具体的，没有具象化。但是您一说这些在墨尔本很出名，或者说在澳洲很出名的这些活动，大家可能都参加过，或者说去当过观众，然后就会一下知道，哦，咱们华联会是干这个的。嗯，
1: 对，
2: 就举个例子跟你说，你就有画面感了。
0: 是的，让大家
2: 刚才说到每年的春节，如果你们都参加过，有10万人会云集到唐人街。
0: 10万人，这么
2: 多，这个规模很大吧？
0: 很大很大。
2: 从头到尾一共7天，甚至还多。
0: 嗯，
2: 这项工作完全是华联会牵头在执行。
0: 嗯，
2: 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们有在这个当中有若干个大的活动，有开幕式，
0: 嗯，
2: 有中间的酒会
0: 表演，
2: 然后各种各样的表演，然后一直到这个各样的社团在一起聚合。你说10万人，而且。还有一个奥华博物馆，一个长龙，
1: 这长龙
2: 要在唐人街走一圈。
0: 嗯，
2: 他刚才说的简单说了一句，华联会还负责唐人街这10万人来了以后他们干什么。
0: 嗯，
2: 比如说吃喝卖东西。
0: 嗯，
2: 上千个摊位啊。
1: 嗯，
2: 那这个是一个是给华联会通过这些活动组织大家来做交易，是吧？
0: 嗯，
2: 这个交易呢更多的是传播中国文化。
0: 嗯，
2: 它的意义在这里。
0: 嗯，
2: 啊，所以那时候的摊位一票难求啊。
0: 嗯，
2: 啊，那组织这样的活动是不容易的，
0: 很费精力的。
2: 另外呢，再一个就是每年的中秋国庆，华联会要牵头组织160个社团甚至更多，大家在一起欢聚，
0: 各种活动，
2: 他们要站出来。
0: 嗯，
2: 像中华民族那些传统的节日啊，中秋节呀，
0: 嗯，
2: 是吧？然后这个国庆节呀。啊，春节这个刚才是一个大活动，
0: 是。
2: 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叫福利中心，华人福利中心，也是朱会长领导的。
0: 嗯。
2: 那么福利中心干嘛呢？比如说新移民啊，你刚到这里来，然后老年人啊，你父母亲来到这里，他们学英文啊，华联会这个慈善机构来 给这些老年人，
0: 嗯，咱们华联会是不赚钱的
2: 啊，他这个公益，
1: 还有有些人没有房子住，给他们分配房子，
0: 嗯，
1: 对，华联会做的事情，福利中心做的事情挺多，
0: 就是做善事的，
1: 很多。
2: 当然，华联会他有各界的主席来承上启下的，把这个这些工作全部做好，啊，那么华联会在历史上，
0: 嗯，
2: 也非常有名，
0: 嗯，
2: 我们一些老侨们，啊，他们把这个组织建立了。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到了朱会长这一代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会年轻化，啊，知识化，啊，所以组织起来呢，参与的人就更多了，啊，因为过去的人呢，华联会过去有两个特点，第一，他全部说英文，啊，他不说别的语言，对，
1: 要么广东话，
2: 第二广东话，啊，然后呢，内地来的说普通话的人就很难融合，
1: 对，
0: 是的，
2: 啊，那朱会长他们这些人，他为什么去挑这个头呢？是吧？那是历史的机遇，以及叫众望所归。因为华人社团的结构、人员在变化，
0: 嗯，
2: 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领头人他也得对中国内地的文化、知识和语言都要很熟悉，
0: 嗯，
2: 所以那个时候还是非常繁荣的，
1: 嗯
2: 啊，
1: 嗯，很好，对，
2: 一共大概反正一代一代华联会的主席都是不简单的，
1: 对，很不都做，
2: 你是其中那个最耀眼的星，
1: 哎，我是为什么呢？我很喜欢媒体，
0: 嗯，
1: 宣传，
0: 嗯，
1: 所以我跟华夏呢是非常做了非常大的工作，
0: 嗯，
1: 没有华夏，华联会到现在没这么大名气，这是我说的心里话，不是说我说华夏怎么样。是就这么回事
0: 啊！代表我们华夏，谢谢您的夸奖。
1: 真的华夏，嗯，没有华夏真的不
2: 行。而且，朱会长推行一些政策，有时候还是有阻力的，因为这个华联会是个民主制度，
0: 嗯，
2: 他要搞宣传也要投一点广告费啊。嗯，人家说那华夏的不要钱的要投什么？那，哎，不行。
0: 所以
2: 朱会长就跟那些人讲，嗯，这个钱必须留下来，不光给华夏，还有其他的媒体，
0: 嗯，
2: 但是我们华联会要宣传。
1: 对，
2: 我觉得这是把华联会扬名的一个非常对头的策略，
0: 嗯，
1: 是啊，
0: 嗯，
1: 是啊，华联会做了不少事情，还有一个呢，本来 SBS 要关掉的中文台嘛，
0: 嗯，
1: 后来我们华联会出面把它保下来了。
2: 您说也是在你
1: 也是我做主席的时候，
0: 啊，如何出面保下的？
2: 嗯，
1: 又跟他们政府谈了，
0: 哦，
1: 要把
0: 就是。
1: 华人的这个声音要留下来，
0: 我们需要这一部分声音，是吧？
1: 就是 SBS 多元文化的那个电台嘛，
0: 嗯，
1: 要留下来。
0: 所以现在他还有呢，
1: 还有，
0: 那是多亏了您出手。所以咱们
2: 华联会的地位，在华人社区，在澳洲政府，多元文化里面，华人是一个很大的板块，但是华联会就代表了这个板块。
0: 嗯，
2: 所以他们去游说什么事，很容易成功，
0: 很有说服力。
2: 他一搞160个名单都放上，
0: 嗯，
2: 然后他们代表的，是吧？啊，
1: 是的，
0: 所以咱们，
2: 我们还希望朱主席现在年富力强，还可以继续再干华联会，
0: 或者说做类似的工作。
1: 退休了。
0: 对，朱主席做过了，要让给一代接一代的传承嘛。是朱主席不能一直做这个，但是咱们可以做类似的，类似于这样的工作，像一个代表华人发声呀，帮咱们更多的新来的这些移民人也好，还是说刚刚毕业的留学生也好，帮他们更简单轻松的融入到社会当中，让那些想留下的人更容易的留下，
1: 是
0: 吧？
1: 是这样的。
2: 他现在就轻松了，整天搞选美，搞选秀就很轻松，所以人也年轻了。
0: 是的，朱主席真的看得年轻，所以咱们每一届华联会的主席都必须要是一个文武全才，就是各个方面您都能让人服的那种，就是也您自己也得了解各个方面的知识，这样你才能代表不同类型的160个社团的华人，从不同的方面来代表他们发声，您得懂，是吗？
1: 是的，
0: 所以
1: 人脉也很重要，人脉啊，朋友啊，要朋友一定要多，非常重要。
0: 所以对这个主席人选的素质和人脉、人际关系要求都非常高。
1: 对，我做了30年的，
0: 很厉害，
1: 反正帮了30多年的人。
0: 嗯，
1: 现在是就是在回报我的时候。
0: 是的，所以您现在身体就是一直健健康康的，而且看得特年轻，这就是您的福报嘛。那朱主席这么多年当中啊， 也是您刚才也说了，向总也说了，就是跟华夏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咱们之间都是属于一个互帮互助的状态，然后互相扶持着走了30年。那现在呢，也有幸在30年后的今天把您请到我们直播间里来跟我们做这期访谈，来跟我们华夏的中心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您这个经验和趣事，或者说您就是经历吧，让大家能学到更多。那您也见证了我们华夏这30年的成长。那不知道此时此刻您想对向总，就坐在您旁边的向总，还有我们华夏有什么想说的吗？或者说有哪些祝福语？因为30年了嘛，也算一个挺长的阶段了，人生能有几个30年呢？
1: 我觉得华夏是真的，好多电台都关门了，这华夏电台还在播，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我希望呢，华夏电台呢一直播下去。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到时候拉点赞助过来，到时候，对吧？希望向总到时候身体也保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对吧？这是我们老朋友，
2: 很朴实，
1: 中心化，是中心化的。
2: 直接讲的核心问题，拉点赞助，
0: 您
2: 这就是老朋友。
1: 对，
2: 第二个呢，他就是想的实际，
0: 对，用最
2: 讲虚的没用。
0: 简单朴实的话语，说出最需要的东西，
2: 那我就会被他感动了。
0: 是，那怎么办，向总？再找一期节目，再把这个，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嘛，现在是6:40，然后再聊一聊，差不多了，那是不是再要找一个时间，再把咱们朱会长再请回来，再给大家来做一期呢？
1: 可以的。
2: 朱会长跟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他话不是很多，但是他就是直接指那件事儿，
0: 做实事儿
2: 啊。他有时候跟你讲，哎，这些事交给你办了，交给你做了，然后有多少份子，会有多少收入，他就全部交给你了，他对朋友，就是他前面讲，他对朋友，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要记住，他爱你的时候，他会给予你一切，他不喜欢你的时候，他也有性子的，有时候我们讲的是像黑老大，他走路是横着走的，但是呢，这就是他的人品，人品。所以呢，你看刚才你叫他讲这话，我是被他感动，很实实在在的话，他能看到你
0: 最需要什么，
2: 最需要什么，你在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坚持做一件事情，对吧？他甚至想，别人都没了，都关了，
1: 对
2: 非常朴实。
0: 就用最普通最朴实的话说出了说出了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1: 对
0: 吧？
1: 今天要多少个人也运作下去嘛，对不对啊？没有资金也不行。
0: 那希望这个假期也结束了，希望朱会长能够把自己说的给实践了啊。
2: 不过我这差异确确实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华夏传媒啊，你看你面前的这部年轻人啊，他们都是90后、00后的，我们基本上把第一线的重担就交给他们。
1: 对，
2: 这是一。第二个呢，我们整体上是获得了维多利亚政府的大力的认可和支持，因为我们坚持下来，
1: 对，
2: 是吧？坚持下来，那坚持下来的好处就是很多资源可能我们就会占有，
1: 对，
2: 那现在呢，维多利亚政府来投资开发了数字电台。数字电台是一个国际平台，对少数民族，所有的民族你都可以申请进来，但是你还要口碑要好，这里边有意大利人、希腊人、那个阿拉伯人、印度人、越南人，唯一的一个中文现在就是华夏啊，就是华夏。那么数字电台将来的发展，现在我们不仅在维多利亚，在悉尼、在布里斯班已经收到我们的节目了所以现在你的在这个电台发的声是全澳性质的所以这个平台将来是不得了的而且它集合了政府很多的广告，如果你稍加注意的话，现在关于大选呀，关于维州政府招老师啊，维州警察局招警察呀，维州政府在进一步的向交通线路的咨询啊，都是通过广告形式传出来的那我们就很有幸承接了这样的一个任务。
1: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跟华夏长期以来秉承着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好，
1: 对，
2: 那今天就看到一些成果了。除此之外，这些年轻人呢，就是我们新媒体、数字媒体的融合。就今天我们坐在这里，除了讲话，我们还有录像。然后我们在抖音上、在公众号上、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全部要把它碎片化的传播。那这样的话呢，让它的影响力 和它的这个知名度大大提高。
1: 是，
2: 现在我们的车里基本上都可以收听，官网也可以收听。
0: 嗯，
2: 所以未来我们要回报朱会长啊，不管你的选美，不管你的选秀，不管你的这个 camping 基地是吧，我们都可以给予无条件的
0: 最大的支持、
2: 支持、推广。
1: 嗯，
2: 啊，
1: 好的，
2: 甚至参与。
1: 希望华夏集团越办越大，啊，越办越好。
0: 谢谢谢谢您的祝福。
1: 电台都没有了，就是你们一家了。
2: 现在全澳，
1: 全澳没有了，
2: 全澳24小时的，
1: 就是你们
2: 开路跟数字频道，维持华夏一家。
1: 对啊，真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我很感动。
2: 这就是坚持的原因。
1: 对啊，这就是好朋友也不容易，真的好朋友。
0: 华夏30年只做一件事，把一件事做了30年。
1: 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0: 也多亏了像您这样的老朋友的支持，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金钱上、经济上的，都是有您这样的向总的朋友们一直支持着，所以华夏才能一直走了30年。所以向总才在我们你也知道疫情期间就也停了嘛，因为没有办法出来工作，没有办法把最新的最及时的消息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但是在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向总也是说立刻就恢复了这个尽快吧，尽所能的恢复了这个直播。所以咱们现在呢正在进行的，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咱们恢复直播之后的华夏传媒 AM1629 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准时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会播新闻，同时呢也会来讨论某些重要的话题。在我们这个30周年之际啊，我们是做了这个一系列的访谈节目，就是给大家来请到咱们身边的墨尔本乃至是澳洲的，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的这样一些在墨尔本生活了20-30年或者30-40年的老前辈们，请他们来做客我们直播间。那今天呢，到了我们采访节目一共是15、16、17的节目吧，已经快接近尾声了，没有几期了。今天荣幸的请到直播间的呢是朱连人朱会长，刚才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啊，非常多的头衔。相信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请到更多优秀的朋友啊。刚才又说了一遍，给我们华夏宣传一下啊，也是，
1: 谢谢，
0: 也是
1: 非常好，对，很好。
2: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原计划今天是最后一场。
0: 哦，今天
2: 28号，
0: 对，
2: 你们做了个广告，但是由于希望参加的人比较多，
0: 是的，
2: 现在我们就延迟了到5月1号。
0: 就因为
2: 那就是我们主持人再辛苦一点，把这个活动
0: 不辛苦，
2: 再往后延迟一点，这样的话，收音机前的听众呢就会继续的在关注我们30个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
0: 是的，因为真的只有14天的话，就让每期节目能请到2位嘉宾，也只是请到了28位嘉宾而已。但是老一批移民当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又是向总朋友的，而且那个时候的人特别团结嘛，大家几乎都认识，就各个领域当中完全不仅仅是只有28位。您看，像到今天为止，到请到我们朱会长为止，我们请了有10几位了，二十位的嘉宾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不同的领域里起到了非常大的传帮带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像我们朱会长是吧，做了咱们这个简称叫什么华人社团联合会，华联会，做了咱们华联会的主席，华联会里又包括了这么多的社团，然后又做了那么多的事儿，包括您说的那个把那个中文台给留住呀的那个 SBS 的，等等等等，又办了那么多的活动，所以都是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向总还有我们华夏传媒也是想让更多的像就是朱社长这像那个朱会长这口说太多了，口干了，像朱会长这样的人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听众朋友们来交流。
2: 好，
0: 那刚才说了这么多，让朱会长多说一些。刚才送给了我们华夏的祝福，我们华夏收到了，我们肯定也会努力的去做，去完成，再来几个30年，把它传承下去。那您有没有什么想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1: 听众朋友们，很好，
0: 非常很
1: 华夏，华夏电台
0: 能收听华夏节目的，
1: 仔细听一下，到时候会越来越好。真的会越来越好。
0: 说点祝福语什么的，您也可以打广告嘛，是不是？暗示您一下，
1: 祝华夏长虹，
0: 祝华夏的听众朋友们，
1: 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呢？祝华夏的听众朋友们，对吧？也身体健康，
0: 发大财，
1: 万事如意，发大财，
0: 发完财咱们去看病去。
1: 有困难，也可以找到我，我会无条件的帮你们，不收一分钱。
0: 是的，能看出来咱们朱会长为人特别实在，有一说一，而且不太会用那些华丽的词藻来修饰，我就是大实话说出来了，大家也不用费脑筋去想，就朴实简单易懂。
1: 对，
0: 行，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朱连人朱会长，咱们华联会的原主席，同时呢与他陪同他做客的也是来和大家见过很多次面的我们华夏传媒的创始人向翔，我们的老板啊，创始人，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做客直播间。其实节目时间还有一点，然后向总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的？毕竟也30年了，你想假期刚回来，然后此时此刻能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送上点祝福吧。
2: 要说到华夏传媒的历史故事是很多的，那3天3夜也讲不完，
0: 那时间肯定不够。
2: 但是刚才说到这个听众，那么我就想到我们的读者。然后以及我们的观众，华夏传媒目前呢是一个马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这样一个传媒机制。我们既有广播，我们也有电子报纸，我们还有在31平台上的电视和 YouTube 上电视。实际上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融媒体平台，
0: 融媒体。
2: 那么这个融媒体平台呢，那就是为了更多更好更广泛的来传播我们的声音，也让我们华人社区有一个媒体能够始终站在他们的旁边来推波助澜，我们中华民族也好，我们中国文化也好，它代表的

0: 些新的媒体业态出现了，但我们始终坚持着我们在这条战线上要处在领先的地位，处于引导的地位。那么因为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社区的人才，和我们面对的资源，以及搭建平台的能力，我们是充满信心。所以呢，我对未来的30年，可能我们本人个人不会走那么远。
1: 哎，
0: 但是
1: 向总还身体年轻的好，不要这样说。
0: 我说的是从事这个行业，今年还在这说一说，是吧？那也可能就很快就是要退居二线、三线了，是吧？就是退休了嘛。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华人社区会涌现出更多的在媒体方面的这个从业者、
1: 优秀人才、
0: 能够把这桩事情能够办下去。坚持下去。
1: 好，
0: 那百年老店也不是奢侈的愿望。
1: 所以在这里还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能够一直关注我们，支持我们。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华夏，我们向总才能坚持下去。同时也是希望更多的像我们朱会长这样的向总的华夏的老朋友也能够持续的支持我们。朱会长，今天朱会长您住哪儿啊？
2: 我住在东区。
1: 远吗？
2: 还好。
1: 那还行啊。如果
2: 我本来住在对面。
1: 住在对面。对，那您能抽出时间来支持我们，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
2: 对。
1: 刚才呢，也就是我们朱会长以及我们向总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出来的愿望以及愿想以及祝福了。那看一看时间，到了晚上的6:53，我们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开心，也是非常感谢朱会长，再次感谢一下朱会长能够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在这里。这是您和我们华夏的感情之深的这样一个表现，也希望您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您别看是71岁的年纪嘛，但是您的心理年纪啊，我感觉特别年轻，和我们年轻人一样，还想出去闯呢。希望您能够做越来越多自己喜欢的、热爱的事情，并完成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就，为咱们华人和这个当地的这样，不管是文化的传承还是怎样也好，能起到一个更好的粘合的作用。
2: 是的，跟向霞在一起，我们再干几年吧。
0: 好，
1: 干劲儿十足。
0: 我们再次感谢朱会长，
2: 谢谢，
1: 感谢朱会长，
0: 百忙之中
1: 真的是
0: 跟我们在一起。
1: 那行，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华夏传媒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叫做朱连人，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哈。朱会长是咱们维州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原主席，是现在大上海联合会的总会会长，世界合作组织联合创始人之一。那非常感谢朱会长。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吧，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我是克凡。
0: 好，再见，
2: 谢谢，再见
0: 啊，谢谢，
2: 谢谢啊。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为数十万安装了太阳能的维州家庭节省能源开支。通过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4: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3: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文艺之声，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4: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3: 从周一开始，小霍甄奇跟各位一起开始了一个主题，我们聊的呢是老作品翻新的相声段子。
4: 没错，今天咱们该欣赏哪段？
3: 咱们下面要来听到的这段是林飞叶鹏表演的新迈步头。
5: 真不错，
6: 多好啊。
5: 嗯，
6: 观众多好啊，
5: 大赛办得也好啊，
6: 捧我们演员。
5: 对，
6: 这大赛
5: 啊，
6: 给我们年轻演员提供这样的平台。
5: 没错，
6: 概括来说呢，
5: 怎么呢，
6: 这次大赛
5: 啊，
6: 两个新字儿。
5: 对对对，
6: 哎，
5: 辛辛苦苦
6: 啊，是是是，
5: 对，
6: 是是是，幕后是很辛苦了
5: 啊，
6: 结构不是这个结构。
5: 那什么结构？
6: 新什么新什么，
5: 辛苦辛苦，
6: 给你倒辛苦了。
5: 哎，
6: 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5: 啊，
6: 就是演员，
5: 演员
6: 体现在舞台上的特点，
5: 新大褂新鞋，
6: 不是，深层次的
5: 新背心新袜子，
6: 就深了一层啊。
5: 那什么意思啊？
6: 不是这个
5: 啊，
6: 具体到你个人的，
5: 具体我个人，
6: 发自内心，
5: 发自内心的
6: 新什么新什么，
5: 心衰心梗，
6: 我离你远点不？
5: 哎。嘛呀，
6: 这不嘴边上吗？这不是
5: 什么呀，
6: 新人新作啊。
5: 哎，这我就是想说新人新作啊，
6: 没说出来的，
5: 我这一时疏忽。没错，哎，
6: 这不是一时疏忽，
5: 那怎么了？
6: 脑子里缺乏这个创新的概念。
5: 谁呀？
6: 老抱着那个脱离时代的传统技巧不放。
5: 哎，
6: 不行，知道吗？
5: 不是什么意思，传统技巧怎么？传统技巧好啊，
6: 传统技巧你会什么呀？
5: 吆喝，知道吗？
6: 吆喝，
5: 行话，祸事，
6: 甭行话，甭行
5: 啊，
6: 来一个，
5: 来一个，
6: 来
5: 这么着啊，我今天在这儿展示一传统的，吆喝一卖菜的
6: 啊，
5: 一样满堂彩。
6: 什么满堂彩？
5: 听我这个，
6: 谁满堂彩？
5: 香菜、辣

0: 行，完了。
1: 我告诉你，哎，助长歪风邪气是吧？
0: 没有，传统的受欢迎，知道吗？
1: 不是受欢迎，你干嘛的？
0: 卖菜的，
1: 卖菜的。
0: 哎，
1: 走街串巷，凭肉嗓子吆喝，
0: 就靠这个，
1: 一天都这屌门。
0: 怎么了？
1: 早晨九点你是这样啊？
0: 啊，
1: 下午四点半你就不这样了。
0: 什么样了呀？
2: 香菜，
0: 我说，
2: 辣青椒。
0: 我这是什么？可以了，我说同志，别管气，别管气，我说管气呀！
2: 韭菜，
0: 嗨，非得吆喝出来。
1: 所以说呀，
0: 啊，
1: 脱离这个时代了。
0: 那你能不能这么说？我还会呢，您都不会这个
1: 什么？
0: 不会啊，
1: 我不会
0: 啊。
1: 就这旋律，
0: 嗯，
1: 别说吆喝卖菜，
0: 那你
1: 我能吆喝大赛，
0: 就咱本次这大赛。
1: 对了，
0: 那你给来来。
1: 央视办大赛来，单口来，对口和群口，南方北方全国得齐聚一堂，有博士，男博士，女博士，两口子博士，还有清华的博士。哎，要是比他们强，
0: 真不错。
1: 那可不、
0: 啊、
1: 哎，你看主持人小尼掌握这个旋律，
0: 嗯，
1: 站在央视的门口，
0: 嗯，
1: 汤汤汤往出这么一吆喝
0: 啊，
1: 那咱这大赛
0: 多多水呀、啊、这是啊，
1: 我水呀、啊、
0: 不好，没有那样的呀，
1: 让你掌握这个传统的旋律
0: 啊，
1: 唱一点有时代感的内容。
0: 要时代感我还没拿出我压箱底儿的呢。
1: 压箱底什么呀？
0: 卖布头的，知道吗？
1: 有卖布头的了
0: 啊。
1: 会吗？
0: 太会了，听这个呀。哎，吆唤着买挨了吧，吆唤着买了吧，吆唤着买了，我是不打尖儿的。你瞧瞧这块布，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没有窟窿眼儿，它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本色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哎，我哪知道的那么白呀、啊？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呀。废话呀！
1: 你
0: 拦着我干嘛？
1: 你有病？你是干嘛的？
0: 卖布头的
1: 啊、哦，卖布头的
0: 啊，
1: 卖的什么色儿？
0: 白布
1: 啊、哦，白布。
0: 对，
1: 还有什么色儿？
0: 黑布
1: 啊，传统的黑白布头，
0: 两个颜色
1: 啊。过去这个卖布头的是一个行业吗？
0: 当然是行业了，
1: 指这吃饭吗？
0: 就指这挣钱呀、啊，
1: 就指这挣钱
0: 啊，
1: 就卖黑白两种布就能活着，
0: 嗯，
1: 专攻八宝山。
0: 这怎么说话呢？
1: 八宝山布头零售点，
0: 什么破零售点啊？这是，
1: 他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0: 是，
1: 这服装也是五颜六色的。
0: 我明白这意思，
1: 得满足各个顾客的需求啊。
0: 啊，
1: 就为你服务。
0: 这我这不是黑大褂吗？
1: 要是有一个小伙子，风流倜傥的，
0: 诱惑，
1: 英俊潇洒的，才华横溢的，要做这么一件暗红色的大褂怎么办呢？
0: 弄死他！
1: 弄死像话！
0: 废话，您这配合，您弄一红大褂像话吗？
1: 我问你怎么吆喝出来卖给他呀？
0: 那我告诉你，我们老先生没教过我们，就黑白俩色。
1: 要不说创新呢，紧贴时代。
0: 你能吆喝红的？
1: 当然了。
0: 那咱各位姑姑让他来一回怎么样？
1: 好、
0: 啊，你跟我听听啊，较劲。
1: 哎
0: 啊，
1: 吆唤着买了吧？
0: 是喽。
1: 吆唤着买了，我是不打尖儿了吧？
0: 啊。
1: 瞧瞧这大罐儿，
0: 嗯，
1: 看看这个色儿，
0: 是啊，
1: 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0: 老词儿，
1: 这是什么色儿？
0: 这关键，
1: 这是一块
0: 红布，
1: 怎么这么红？
0: 是啊，
1: 是小白兔的眼，
0: 啊，
1: 那仙鹤顶上红，
0: 嗯，
1: 这西班牙的斗牛布都没有它这么红，就好像
0: 啊，
1: 猴山的猴屁股拍成了堆了巴了，
0: 哪儿去？
1: 怎么这么红啊？光说红的也说不尽，他那个消防队的救火车是全员出动，
0: 嗯，
1: 这红孩儿吃大闸蟹，他就着状元红，
0: 够红，
1: 在那酱豆腐汤里混着红桃方片
0: 啊，
1: 在番茄酱里边摸出来四张红中，
0: 嘿，你猜呢，真行啊
1: 啊！
0: 嗨，真的，早知道我也做一红大褂
1: 了。看看，
0: 你别着急，我得难为难为你，
1: 哎，我的，
0: 你有本事啊，赤橙黄绿。对了，你给来了这橙。
1: 橘子皮，
0: 你要能吆喝出来
1: 啊，
0: 我就是橘子。
1: 不要那 那种活，
0: 换换
1: 抄起了一块橙，
0: 橙色。
1: 今天我给你唱上一条彩虹，
0: 说大话。
1: 梵高向日葵，
0: 对，
1: 南国做的灯，
0: 成的。
1: 荷兰男子足球队都没有他这么成、
0: 啊，哎，是
1: 那千里眼、顺风耳啊，葫芦娃、二娃都比不了他来成。
0: 哟哈，你瞧瞧，
1: 当橘子去吧，
0: 这也行
1: 啊。
0: 你听我的，黄的，
1: 不要这种橙
0: 啊。
1: 抄起来一块黄，
0: 黄色，
1: 黄色的东西都是亮亮堂堂
0: 啊，
1: 有小麦、玉米粒，
0: 黄的，
1: 香蕉、柠檬，
0: 黄的。
1: 在那小学生的帽子底下扣着大黄蜂，
0: 你瞧，
1: 那秦叔宝喝酒
0: 啊，
1: 他搂着绍兴黄，在那黄标马着挂着那副书童剪金装啊，
0: 漂亮，
1: 他怎么那么黄？
0: 是的，
1: 是奥斯卡金人
0: 啊，
1: 那皇上的黄麻瓜、
0: 嗯、
1: 是故宫的琉璃瓦，一块接一块，那有个皮卡丘，
0: 皮卡皮卡。
1: 缠倒了小黄人，这个裁判给黄牌，你得拒绝赌啊，拒绝赌、
0: 啊、
1: 你拒绝这种黄啊。
0: 哟，
1: 咱常言道的好啊，风雨的洗礼你是从不却步，
0: 对，再多的挑战我也从不认输，
1: 咱是拒绝黄啊，拒绝赌，拒绝黄赌毒。你听听咱这迈步头的旋律，
0: 这是迈步头的旋律吗？这个啊，
1: 有教育意义、时代气息呀、
0: 啊！你听我的
1: 啊，
0: 赤橙黄绿，
1: 甭费劲了，甭费劲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一气儿给你吆喝出来就完了，
0: 全行。
1: 对了，
0: 那你给来了吧？
1: 不要这种黄，咱们抄起了一块青，说点个青的东西，你来听一听
0: 啊。
1: 它出自兰草，雨过天青，
0: 是
1: 在那《白蛇传》里跟着素贞，她也留美名。
0: 小青
1: 在马嵬坡前
0: 怎么样啊？
1: 有一片草青青，在白瓷上边画青花，它出了个青花。平了
0: 啊！
1: 咱不提这种青，
0: 换换。
1: 他抄起了一块蓝，
0: 蓝的，
1: 蓝色的东西我也说不紧他。他有那蓝脸的窦尔敦，曾经盗御马这个哆啦 A 梦手里边拉着阿凡达，在景泰蓝上画翠鸟
0: 啊，
1: 扑棱棱飞到了空中，又往海里扎了。
0: 哦、
1: 咱不提这种蓝呢、咱再把紫的说呢，这个紫的不算多了，咱们不多也得说呢，在这茄子地里就把这个葡萄紫薯搁的在这旁边还长出来
0: 啊，
1: 紫罗兰两。
0: 好啊，赤橙黄绿
1: 都有、
0: 啊、你没吆喝绿
1: 啊，你说这种绿、咱们吆喝了一块绿
0: 啊，
1: 说点个绿的东西提上一提、有冬瓜配青提，
0: 绿的
1: 库尔勒的梨，
0: 绿的
1: 您点上一盘拍黄瓜，就上俩瓶皮，在那抹茶上边嵌绿豆，扣块西瓜皮了，这个青蛙叼着辣拌蒜窜进了邮政局，
0: 这费劲
1: 啊，我提这种绿，等咱提这种布，我把它买回家里去，那我是大褂做一身，我是裤褂做一套，我这还能做背领的，我那还能做床罩，我是做围脖的做手套，我还能做口罩，这剩下点个碎布头儿零布块做了顶帽子，我送给了他、
0: 归我了。

0: 是林飞叶鹏表演的新卖部头，下面咱们再来听一个新开头的这段，叫新高人一头的人，表演者常贵田、王佩元。
1: 其实啊，我们这些演员到这来演出，在大家面前一亮相，
2: 对，
1: 明眼人一看，就拿我们俩来说吧，往这儿一站，大家就看出来了，我比他高，这是肯定的，对不对？事实客观存在。其实呢，
2: 从哪点说你比我高？
1: 哎，这大家都看出来了，
2: 你哪点比我高
1: 啊？你一米六几呀？
2: 哦，他问的是个头。
1: 这
2: ，您问我身量啊？啊，什么一米六几？
1: 一米七零。
2: 光说
1: 一米七零，
2: 别逗。逗
3: 不不不不，这谁
2: 这就不实事求是了，这不对，
3: 怎么不是？
2: 不对，干什么说自己个儿高干什么？
3: 谁就是一米七零，
2: 实事求是一点好不好？
3: 就是一米七，
2: 怎么可能啊？
3: 怎么不可能？
1: 你呢？你多少？
2: 一米七呀、
1: 啊？你一米七
2: 七呀、
1: 啊？可能？我才一米七一，你怎么能一米七呢？
2: 不可能，不可能！
1: 你这是怎么可能呢？这是，你让大家看看你，往这一站，
2: 行行，不甭提了。您是一米七一，
1: 哎，就一米七一。
2: 哦，那这么说，您这个头比我这个头可高啊！啊，
3: 高什么呀？啊，不高，也就一韭菜叶儿，顶多高一白菜帮子。
2: 一韭菜叶是比我高，
1: 那明白了。
2: 您高，我
1: 才发明。哎，最近你忙什么呢？
2: 我这跟大伙儿汇报一下，最近呢，我正在写书。
1: 好
2: 啊，正写书
1: 哦，总结一下，
2: 是
1: 太好的、应该写书啊，
2: 哎，
1: 应该这样吧，到一个年龄就应该写，
2: 哎，
1: 前三年我那书一发表，引起很大反响，非常的好。
2: 等，三年前您就写书了
1: 啊？是啊，发表了。
2: 哎呦，那这么说您比我进步啊？
1: 哎，我就早一点儿，三年，
2: 不错了。
1: 您那书多少字？
2: 我那书十万字。
3: 哟，挺多的了。
2: 不是，
3: 挺多。
2: 您那书多少字？
1: 十万零仨字。
2: 怎么才多仨字啊？
1: 一个的字，俩标点符号，这标点符号算字，我一问才这样，是不是？
2: 要这么说，您的书可比我那书厚多了。
1: 厚什么呀？您那书多厚？我这书也就，这这点，看见了，也就厚这么多。
2: 哎，您比我强，强。
1: 哎，不，一样，我们俩一样。哎，你这有很多地方一样
2: 啊。您说，
1: 我们俩都是一级演员
2: 啊，这点一样，
1: 对吧？
2: 一级，
1: 哎，一级，哎，一级拿多少钱？
2: 这还用问吗？
1: 啊，
2: 国家规定啊，3000元。
1: 这没劲。
2: 要怎么了？
1: 当然大家。一说钱就不说实话，
2: 谁不说实话？
1: 对不对
2: 啊？谁不说实话？
1: 怎么了？没人找你借干什么呀？
2: 就是3000，
1: 谁说的？
2: 你问他。
1: 谁说一亿三千的？
2: 可不就三？
1: 我这一亿怎么3080啊？
2: 你等会儿，
1: 对不对呀？
2: 你多少钱？
1: 3080，
2: 比我多80，
1: 怎么回事？
2: 认得吗？
1: 不说实话，这个人我跟你讲，
2: 这我得上团里问问去。你怎么多出80来呢？
3: 哎呦，对，我弄错了
2: 啊！
3: 我弄错了，对不起，我弄错了，对，忘了告诉你，我那80，我当队长是那职务津贴，
2: 多80块钱，
1: 忘了，
2: 没想到都当上队长了，
1: 对，
2: 要这么说，您比我进步多了，
3: 进步啥呀？
2: 哎，多80了，
1: 对，哎，你那个手机用吗？
2: 有啊，
1: 也发短信吗？
2: 发，
1: 每月这个手机费多少钱？
2: 得300块，
1: 多节约。我每月都打380的，你这多浪费！
2: 是，你是得多，你队长吧，你得忙这80块钱呢。
1: 有事都通知
2: 啊。行，
1: 不过现在好了啊，交通方便，我们自己有。哎，你有车吗？
2: 有车呀，
1: 开车了，太方便，感觉到方便了吧？
2: 是，
1: 好极了。哎，你开什么车？
2: 哎，我那车一般，捷达。
1: 好
2: 啊。
1: 又经济又实惠，
2: 你开车了吗？
1: 也开车
2: 啊、哦！您那什么
1: 很一般，
2: 什么车？
1: 捷达王。
2: 哎呀，这么说你那车在咱这车里头可就算顶级了。
1: 什么顶级？不都是王字儿吗？
2: 是，都是王就顶级、啊。
1: 哎，你的车是什么档的？
2: 我那，各位
1: 啊，
2: 我要说我那车啊。是手排档的，它准说自动的。
1: 你什么档？
2: 我那车呀，
1: 啊，
2: 我那车是自动档的。你那车什么档的？
1: 我那车是手排档，
2: 还不如我的。
1: 不是，这个自动档，
2: 咱俩一样。
1: 谁告诉你的呀？
2: 啊，
1: 我那车呀，
2: 啊，
1: 手自一体的。 能换，开车都知道，手自一体最享受。
2: 哎，两头都有。
1: 哎，你车比不了我那车、啊。
2: 你那车几个轱辘？
3: 我那车四个轱辘。
1: 我那车五个轱辘。
2: 什么？
1: 多个备胎呀、啊？
2: 备胎也算呢？你这不捣乱吗？
1: 是不是轱辘？
2: 那都废话、
1: 啊。你的胎
2: 圆的吗？轱辘肯定是圆的。
1: 我的车
3: 什么的
1: 也是圆的。
2: 我以为说三角的呢。
1: 三角走不了，走不了。
2: 这人家讨厌。
3: 开玩笑，开玩笑，
2: 别
1: 回家那嫂子好啊。嗯。嗨，给大家介绍一下，漂亮极了。
3: 嗯，对，
1: 那眼睛睫毛都这
3: 样。妈呀，人是电动的。
1: 不不不，漂亮，
2: 行，全乱形容了。
1: 漂亮，
2: 我跟观众说吧，他说这点对。我夫人年轻的时候，特别是漂亮，
1: 漂亮。
2: 关键漂亮在哪儿，你知道吗？就在眼上啊。
1: 哦，
2: 夫人大眼睛，双眼皮儿，
1: 大眼睛，双眼皮儿，
2: 好看，
1: 真好看。
3: 请问你夫人什么眼皮儿啊？
1: 她。双双眼皮儿，
2: 什么叫双双眼皮儿、啊？
1: 像李双双那样的眼皮儿更好看。
2: 没那种眼皮儿，怎么多出一层来了？
1: 没，就多那么一层。他做个手术，做个手术，拿了个双眼皮儿、哦，
3: 为了好看了，多拿了一层
1: 美容。
3: 哎呀，要这么说，你爱人的眼皮儿比我爱的眼皮儿可双多了。
1: 双什么多了？
3: 啊，
1: 不就双那么一层吗？
3: 是、啊，
1: 要再多一层就改千层饼了。
3: 反正是多点
1: 什么都问。
3: 哎，你有小孩吗？
2: 我有一个小男孩。
1: 哦，跟我一样，我也是小男孩。
2: 那就甭提了。
1: 哎，上什么学？什么学位？
2: 我们那孩子
1: 啊，
2: 大本。
1: 哦，一样，我那孩子也是大本。
2: 一样就不说、
1: 啊、有学位没有？
2: 当然了
1: 啊，
2: 我们那孩子是博士。
1: 好
2: 啊，
1: 这孩子怎么说
2: 是好？
3: 你们那孩子呢？
1: 博士后。
2: 嗯，他们孩子都比我们孩子强。
1: 不不不，他学的什么专业？
2: 什么专业
1: 啊？
2: 我们那孩子学的是导弹研究，导弹的
1: 最先进的科学。
3: 哎，你那孩子研究什么的？
1: 研究反导弹的。
2: 这就快打起来了啊。
1: 好好，哎，你那孩子会外语吗？
2: 会外语吗？
1: 啊，
2: 我们的孩子专攻的是英语，满嘴的英国话，
1: 就会这一门啊。
2: 啊，
1: 这怎么了？
2: 大家
1: 不够用的啊，一门外语哪行啊？你看我那孩子
2: 啊，
1: 英国话，
2: 嗯，
1: 法国话，德国话，日本话，意大利话，最好的阿拉伯话。
2: 嗯，我看你还应该教给他说胡话。
1: 你这就好啊，本来就是，对不对呀？
3: 我明白了，各位，
2: 他是处处要比我强。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有了。哎呀，桂田呐，
1: 哎，
2: 你别看我生活这么优越，可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1: 哟，哪点不尽人意？
2: 最近我这身体可不断的闹病，你呢？嗯。你呢？
1: 啊！大家看着我这台上欢蹦乱跳的
2: 啊，
1: 假象。
2: 嗯，
1: 我前几年开始身体越来越弱，不行。
2: 哦，你身体也不行，
1: 很微弱，经常闹病。
2: 你知道我有什么病吗？
1: 什么病？
2: 我有个毛病
1: 啊！
2: 我往那一蹲，只要一站起来，唰，眼前就一片黑呀！
1: 你蹲下还得站起来呢。
2: 啊，
1: 嗨，我不用蹲下，也不用站起来，一回头眼前就冒金星了。
2: 我到医院看病啊。
1: 啊，
2: 是我体温38.7，
1: 我不是刚从医院出来吗？一试体温52度啊！
2: 什么？
1: 42度啊？
2: 二锅头啊？
1: 高啊！
2: 医生给我查出病来了。
1: 什么病啊？
2: 说我得了慢性肠炎喽。
1: 哦，医生也给我查了，说我得的是慢性胃炎呐。
2: 哦，这回行，胃跟肠是一样的。
1: 谁说的呀？肠子在这儿，胃在这儿呢。
2: 他得病。比我高啊，
1: 高一点哦。
2: 大夫跟我说了
1: 啊，
2: 我这身体要再不注意呀、啊，我就活不了3年2年喽。
1: 大夫也跟我说了，我要再不抓紧治疗，也就是1年半年的事儿了。
2: 我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啊，
1: 我是一时不如一时啊，
2: 我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1: 我是一阵儿不如一阵儿哦。
2: 我说完这个相声，到后台就得死啊。
1: 你说什么？
2: 我说完相声到后台就得死啊！
1: 说完这个相声到后台就得死，
2: 你呢？
1: 那你死去不？
2: 这怎么不比了？
1: 对，再比我死台上了。
4: 今天是罗先生的纪念日啊，我们非常的激动。
5: 对
4: 啊，在这儿呢，也衷心的感谢亲爱的朋友。
5: 嗯。
4: 啊，能到这儿光临我们的节目，表示衷心的感谢。
5: 对，
4: 谢谢。
5: 哎，参加这个活动啊，心情比较复杂。
4: 是吗？
5: 既沉痛又喜悦。
4: 我先等会儿啊，您到底是沉痛啊还是喜悦？
5: 首先说沉痛吧。
4: 啊，
5: 这么多的老艺术家离我们而去，
4: 对，
5: 是吧？有的英年早逝，
4: 是啊。
5: 如果没有他们一代一代的传承，
4: 嗯，
5: 我们今天的相声事业也到不了今天。
4: 没错，
5: 所以说很沉痛。
4: 嗯，喜悦呢？
5: 喜悦这事儿，我得跟大家说，这私房话啊，这私房话。就前两天
4: 啊，
5: 半夜在2点钟左右，
4: 夜里头，
5: 哎，罗先生给我托了个梦。
4: 哎，等会儿我有点紧张，
5: 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
4: 罗先生给您托个梦。
5: 哎，罗先生，我正看完球，我迷糊。罗先生，哎，爷们儿，我跟你师傅挺好。
4: 啊，
5: 为什么不给金斗他们托？金斗太忙。
4: 啊，
5: 国胜我徒弟身体不太好。
4: 啊，
5: 我跟你师傅好，我就跟你说一声。首先呢，过两天要给我开纪念活动，谢谢能来捧场的。替我谢谢 谢谢大家。嗯，再有一个，现在我在这边也挺好，相声事业发展那么棒，
4: 嗯，
5: 是吧？我也感到很欣慰。我到了这儿，我现在才明白
4: 什么呀？
5: 这人的一生啊，就好像北京的一线地铁从东往西开，
4: 怎么回事？
5: 你想，爷们儿。你路过这个国贸，你就留恋这个繁华。嗯，
4: 对。
5: 你路过金融街，
4: 怎么样？
5: 你就梦想发财，
4: 都为挣钱。
5: 对了，你到了万寿路，
4: 怎么样？
5: 你还想长寿？
4: 嗯。
5: 忽然听到八宝山到了。
4: 你看，好。
5: 所以说你们要是在世啊，现在啊，就好好的说相声。
4: 对。
5: 能欢乐就欢乐，
4: 没错，
5: 不要勾心斗角，要和谐。
4: 嗯，
5: 你再替我转达陈慧曾，你告诉他我挺想他的。
4: 饶命，我没招你啊！
5: 你看我这个人吧，有文化，你说做这个梦都很有文化，是吧？
4: 完了，
5: 是啊，
4: 您累了，我拦你。
5: 我不累，我不。
4: 您刚才说什么？您有文化
5: 啊？文化很多，文化水平很好了，
4: 是吧？没看出来
5: 。
4: 你要说今天在座的亲爱的朋友有文化
5: 啊，
4: 我真相信。您，我真没看出来。
5: 啊，比你强吗？
4: 啊，
5: 你能做这梦吗？罗先生想你了，知道吗？
4: 我确实没您胆儿大，
5: 不是胆儿大，你敢想有梦想，有追求才能实现。
4: 是，我确实赶不上您。
5: 嗯，
4: 胆儿大，
5: 文化这不是胆儿大，胆儿大，
4: 确实有文化，
5: 胆人。
4: 那咱这么着，
5: 怎么着？
4: 咱今天啊，当着亲爱的朋友，咱来一回文字游戏，怎么样？
5: 那我最喜欢，
4: 好不好？再说以8个字为题，好吧？
5: 哪8个字？
4: 天。桃林海灯莲香八，
5: 为什么说、说这8个字、啊？
4: 哎，这8个字
5: 啊，
4: 有它的共同的特点。
5: 什么特点？
4: 每一个字啊，能拆开，
5: 哦，
4: 能合起来，
5: 哦，
4: 拆开就是2个字，
5: 拆开2个字，
4: 合起来就是1个字。
5: 哦，是吗？
4: 哎，我给举个例子啊，
5: 你
4: 假如说、天地的天，
5: 天，
4: 哎，拆开了呢，是一个一。一本身就一个字，
5: 对对对，
4: 大小的大，它也是一个字，
5: 没错，
4: 合起来就是那个天字。
5: 哦哟，你这能猜这少啊？你这字这么少，啊、一大按天，哎、
4: 对，
5: 好，还有，
4: 就是说、我们呢，把每一个字
5: 啊
4: 说成4句话，
5: 还4句话，
4: 这4句话得有要求，
5: 什么要求？
4: 必须得找出3个人来，
5: 找3人，
4: 这3个人呢还是一个年代的。
5: 同年代，
4: 互相还都认识
5: 啊，都得认识。当然，同年代
4: 还有具体要求啊。
5: 具体
4: 头一句
5: 啊，
4: 要拆这个字。
5: 头一句拆这个字，
4: 第二句
5: 怎么着？
4: 就是说找这2人。
5: 哦，2人物，
4: 这位问那位
5: 啊，这位问那位。
4: 第三句问这位干什么去了
5: 啊？问他哪儿去了？
4: 第四句回答第3位。他干嘛去了？
5: 哦，
4: 关键的是最后一个字，必须落到拆的这个字上。
5: 哦，
4: 你明白吗？
5: 我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但是你说糊涂了，你知道吗？说糊涂了。这么着吧，咱也别说，我别让他讲，讲也讲不明白，对吧？你呀、你呀，就给我举例子，你从头说。
2: 那好，
5: 好不好？
2: 我呀，跟你说个样本，
5: 给我
2: 按我这样本说，
5: 我按你的说，行，没问题。
2: 他说这天字
5: 天，
2: 一大念个天，
5: 一大念个天。
2: 哎，
5: 谁问谁？
2: 鲁肃问孙权。
5: 鲁肃孙权，哎，问谁呀、
2: 关羽哪里去？
5: 关羽哪儿去了？
2: 麦城冰了天。
5: 好，
2: 最后落个天字。
5: 好，好，非常好。这都三国里边的故事。三国里边的故事。
2: 来、
5: 该我了，
2: 该您。
5: 一大念个天，
2: 谁问谁？
5: 鲁肃问孙权。
2: 问谁？
5: 关羽哪里去？
2: 哪里去？
5: 麦城冰了天。
2: 您那边活动
5: 好，
2: 你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5: 活动
2: 什么呀？你八根啊，学话。
5: 哎。
2: 啊！
5: 大伙儿都听见了
2: 啊！
5: 你说呢？
2: 啊，
5: 你说什么？我照你这说
2: 啊！不是啊，得按我这模式说，得换词儿啊，知道吗？这还有学问啊！
5: 你可以瞪眼，
2: 你这不什么？
5: 你这拔得极强
2: 啊！对呀、
5: 背这词儿不容易吧？
2: 是啊，老活呀、这个功底，
5: 这节目大家都听过。
2: 是啊，
5: 为了突出我的文化，现场编。豪仙问路仙，不说了，不要。
2: 不，您再说一遍。
5: 我现场编，我文化，就按你这要求，我来现场的创作，信吗？
2: 按我这意思，你现场。
5: 哎，你说你原来那个豪仙问路仙，豪神问路神的都会没用，现场编文化。
2: 那好，咱这么着，话您说到这儿了，
5: 我说这儿了。
2: 那您有学问，有能耐。
5: 对，
2: 亲爱的朋友，您当个评委
5: 啊！
2: 如果在现场即兴要。回答上来，确实编得不错。
5: 对，
2: 亲爱的朋友，给他鼓鼓掌，
5: 可以
2: 啊，鼓励鼓励他。
5: 那应该的。
2: 如果他回答不上来，
5: 怎么样？
2: 亲爱的朋友，你也给他鼓鼓掌，
5: 那没必要。
2: 哎，有必要？
5: 怎么
2: 样？哎、主要是羞臊羞臊，您的面皮怎么样，朋友？好不好？谢谢。
5: 好
2: 啊，
5: 好，那我先编，开始啊，
2: 哎。
5: 字儿先拆开，
2: 哎，
5: 最后还落天上。
2: 对，
5: 一大念个天，
2: 谁问谁？
5: 侯耀文问石富宽。
2: 不，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
5: 不，
2: 您等会儿。
5: 是不是？
2: 不，什么叫侯耀文问石富宽？
5: 这不俩人物吗？同年代的，俩人对得上话，肯定对得上话。俩人一场买卖，对得上话吗？侯耀文问石富宽，
2: 我勉强啊。问谁？问谁？
5: 问这个，
2: 问谁？
5: 哎呀，孟凡归哪里去？
2: 哎呀，你就说那暴富的也孟大胖子是吧？
5: 这三个人物同一年代，没错。孟凡归哪里去？
2: 人行，这编的还行
5: 啊。
2: 干什么去了？
5: 啊，最后落天上
2: 啊。对，
5: 走学演出上了天，到天上了。不容易，
2: 哎呦，真不容易！怎么叫上天？
5: 不是，这是有道理的。这个孟凡贵啊，有时说单口相声，有时主持，但更重要的一条是走学演出，因为那维持不了他生活，他的开支很大，知道吧？所以有时候就改演出，就得坐飞机，咵飞这儿去，又刷飞那儿去。说石富宽告诉要不，他走学演出上了天，哎，这上了天，
2: 这勉强，
5: 什么叫勉强？
2: 鼓励鼓励鼓励鼓励，哎，
5: 不容易哟。
2: 再听听第二次，
5: 你来。你来，
2: 二目念个林，
5: 二目谁问谁？
2: 张飞问赵云，
5: 问谁呀、
2: 黄嫂哪里去？
5: 哪儿去了？
2: 躲避密松林。
5: 密松林哦，躲避密松，这也三国里。
2: 对，
5: 三国里是黄嫂去树林里边。
2: 那不是你，不都知道。
5: 来，我也得想现创作吧。什么？
2: 密松林
5: 林？
2: 哎，
5: 二目念个林，
2: 谁问谁？
5: 哎呀，这个。石富宽啊，问侯耀文，
2: 您胡说八道，
5: 怎么不是吧？
2: 刚才侯耀文问石富宽，这种石富宽又问侯耀文，
5: 那当然了，那当然
2: 了，
5: 这又有道理啊。这个侯耀文是逗哏
2: 啊，
5: 叫他话多，讲讲讲。石富宽有脾气
2: 啊，
5: 他妈你老问我，这回我问你吧。
2: 哦，
5: 石富宽问侯耀文，
2: 问谁来着？
5: 问他又孟凡贵哪里去？
2: 又问这孟凡贵
5: 想着你知道吗？
2: 哪去了呢？
5: 哪儿去？林啊，
2: 林，哎，
5: 哪儿去了呢？哎，
2: 你哪儿去了？
6: 问侯耀文，老林，
2: 哪儿去了？说孟凡贵哪儿？鼓鼓掌，鼓励鼓励的。
6: 别你赶紧鼓掌，孟凡贵。石副官问侯耀文，
2: 对，
6: 孟凡贵哪里去？
2: 哪里去？
6: 撒尿去了小树林。哎呀，这东西你看这。
2: 这个太不像话了，一会儿真揍你了。
6: 这真事儿啊，这真
2: 别运气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这还是秘密啊。他做假账那是一个，另外一个他糖尿病憋不住啊。哎，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2: 真不容易，
6: 对，
2: 咱们家
6: 就是就是。
2: 哎呀，勉强吧，那就这样。
6: 海，你来。
2: 谁没念个海？
6: 谁问谁？
2: 周瑜问黄盖，
6: 问谁？
2: 孔融哪里去？
6: 哪儿去了？
2: 少年在北海。
6: 哦，这也是三国里的事。三国里的孔融的四岁让梨是吧？
2: 懂得谦逊之礼，我们都知道。
6: 知道啊，
2: 您接着编。
6: 海是吧？谁美念个海？
2: 谁问谁？
6: 谁美念个海？
2: 谁问谁？
6: 谁美念个海？
2: 谁问谁？
6: 谁呀？是谁美吗？
2: 对，
6: 谁美念个海？
2: 谁问谁？
6: 这个猴仔啊问石仔。这词儿真好。
2: 哎呀，亲爱的观众，这一路胡说八道啊。啊，给点掌声吧。哎呀，猴仔都出来了，这是。我不想话
6: 了。你不知道他们铁路文团啊有一次到这个广东演出去
2: 啊，
6: 广东人呢他都叫仔
2: 啊，
6: 靓仔，
2: 靓仔啊，
6: 刘德华华仔
2: 啊，有这么叫的。
6: 是吧？周杰伦伦仔
2: 啊，
6: 侯耀文在那火
2: 啊，
6: 侯仔，旁边那石仔，所以侯仔问石仔，
2: 行行行，问谁了呢？
6: 孟凡贵哪里去？
2: 哎呀，又问这孟大胖子，哎呀，哪去了呢？
6: 哎，哪去了呢？最后海是吧？
2: 海，
6: 孟凡贵哪里去？
2: 啊，哪去了？哪去了？
6: 你编得了吗？你编
2: 不了，编不了。
6: 孟凡贵哪里去？
2: 哪儿去？
6: 送庆丰包子到青海。
2: 到。
6: 哎，
2: 送到青海，我这怎么？
6: 我跟你说呀，这个孟凡贵是很有爱心的
2: 啊，这倒是
6: 有爱心。真正的
2: 啊，算你不是。
6: 哎，孟凡贵鼓掌。
2: 哎，对对，对啊，再听听灯
6: 啊灯。
2: 这个火丁念个灯，
6: 火丁念个灯，谁问谁？
2: 马岱问孔明，
6: 问谁呀？
2: 魏延哪里去？
6: 哪儿去了？
2: 闯灭七星灯。
6: 哦，这故事特别惊险。这个谁呀？他为了长寿，他摆了那么七盏灯。哎，其实如果这盏灯不灭，
2: 我拦你，
6: 不你拦我干嘛？
2: 您接着编，您编的真好。
6: 有文化吗？
2: 不错，有文化。
6: 行，咱俩一块儿才好。如果你想长点文化吗？
2: 哎，行行，
6: 我咱俩一块儿，一人一句的行吗？
2: 我不如您，您太能编了。哎呀，
6: 别长这哪个字哪个字？
2: 灯
6: 啊，火丁念个灯，
2: 谁问谁？
6: 这侯相声啊，问这石相声。
2: 你这胡说八道！
6: 我怎么胡说八道？
2: 什么叫侯相声、石相声？
6: 不是你不知道
2: 啊？
6: 这个我们北方，尤其北京，对这个相声演员都叫得上来。这侯耀文是石副官
2: 啊，
6: 这是孟凡贵，这李金斗，这李建华啊，这罗仁寿，这是王朝友，都说得上来。外地人不行，
2: 嗯，
6: 尤其外国人
2: 啊，
6: 他就知道相声
2: 啊。
6: 最多知道他姓侯相声，
2: 哦，
6: 相声石相声，
2: 哦，
6: 所以叫侯相声问石相声，
2: 真不容易，
6: 不是不容易，这是普遍的现象，还南方也这样啊。
2: 问谁？
6: 问孟凡贵哪里去？
2: 好，这老是孟大胖子都出来
6: 了。对，孟凡贵哪里去？
2: 他哪去了？
6: 问副官，副官知道啊。副官，我们都住一块儿啊。他说跟媳妇儿闹离婚，吹了灯。这不容易，
2: 真能跟你急了，
6: 真急什么？
2: 你笑话？
6: 不是这真事儿，这不是我知道，不是他是怎么着？俩人当时说你哪有锅不碰锅沿的是吧？俩人有时候拌嘴，你怎么不行的离怎么就离走。就打起来，吹着灯，俩人离婚，吹着灯
2: 了。哎呀，我真佩服您，
6: 你别客
2: 气，太能编了，
6: 不是能编，这就文化，
2: 有文化有文化，
6: 不是编。
2: 再听这个，
6: 你来，
2: 连
6: 你
2: 啊，车走念个连，
6: 谁问谁？
2: 鲁肃问孙权，
6: 问谁？
2: 张
4: 张飞哪里去？
2: 哪儿去了？
4: 三马并相连。
2: 哦，三英战吕布。
4: 三英战吕布。
2: 哎，这故事很精彩。
4: 都知道，
2: 对不对？
4: 啊，您接着。
2: 我来，该我。
4: 连
2: 车走念个连。
4: 谁问谁？
2: 侯委员啊，问这个石慧员。
4: 你越来没人话了，知道吗？
2: 怎么没人话？
4: 什么叫什么侯委员？这是石慧员。
2: 你不知道
4: 啊？
2: 这个侯耀文是这个政协委员，对吧？
4: 啊，对。
2: 这个石副官是曲协会员。
4: 啊，对。
2: 对吧？人家一文联一开会、
4: 啊、
2: 一见面，人不叫名字
4: 啊。
2: 一看你见着那个刘兰芳，刘委员。
4: 啊。
2: 见你陈委员。
4: 啊、
2: 见侯委员。
4: 啊。
2: 一看石副官，石慧员。
4: 啊。
2: 哎，这官称。对不对？他叫委员、
4: 哎、
2: 所以说是侯委员问石慧员。
4: 太能编了。问谁？
2: 孟凡贵哪里去？
4: 我哪儿去了呢？
2: 跟媳妇儿闹别扭，泪连连。
4: 那是啊。哎，
2: 我跟你说，这是有情况。
4: 啊、
2: 俩打，当时气头，离就离，离就说，吹灯就走了走。到了晚上一琢磨，哎呀，一人真孤单。
4: 嗯，
2: 你说我这个有糖尿病，我又是我找谁去？想媳妇儿啊，泪连连。对对对，接着来就不是，泪连连。
4: 我再听这个，
2: 你来。
4: 香
2: 香，
4: 嗯，何日念个香？
2: 谁问谁？
4: 鲁肃问周郎。
2: 问谁？
4: 刘备哪里去？
2: 哪儿去了？
4: 甘露寺去降香。
2: 甘露寺有这出戏、
4: 哎、
2: 甘露寺非常好、
4: 哎、
2: 非常精彩的这出戏。
4: 接着编
2: 编、
4: 啊、哎，香
2: 香是吧？
4: 香
2: 没问题。何日念个香？
4: 谁问谁？
2: 侯耀文呢、
4: 啊、
2: 问石团长。
4: 嗯，是石团长。
2: 石团长是铁路公司团长、
4: 啊、
2: 侯耀文问石团长
4: 啊。问谁？
2: 孟凡贵哪里去？
4: 哎呀，孟凡贵你也没羞没臊是？哎呀，没完没了啊！
2: 哪去了呢？孟凡贵哪里去呢？傅宽告诉耀文，他是正在宣传包子香
4: 香，
2: 来你和尚
4: 了，香啊！最后一个字 啊，
2: 你来
4: 八
2: 八，
4: 哎，一撇一捺念个八，
2: 谁问谁？
4: 曹操问夏侯霸。
2: 问谁？
4: 张辽哪里去？
2: 哪儿去了？
4: 帐下吹喇叭。
2: 好，该我了啊、
4: 哎、
2: 一撇一捺念个八，
4: 谁问谁？
2: 侯
4: 停停啊，我告诉你，不许再提侯耀文、石富宽啊，尤其那个孟大胖子啊。哎，再提我当着今天亲爱观众我坐死你。
2: 没文化。
4: 哎，怎么样朋友啊？不许提。哎，您聪明，您来好
2: 不
4: 好？
2: 不许提了。
4: 来，
7: 改词
4: 老三啊，
2: 一撇一捺念个八，
4: 谁问谁？
2: 侯奶奶问石大妈。
4: 你等会
2: 儿，哎，这个有啊，这个有。
4: 不不，你回来回来回来，不，你别给鼓掌，
2: 不是不是，你我不是鼓掌，
4: 不，
2: 我提侯耀文了吗？
4: 没，
2: 我提石副官了吗？
4: 没有，
2: 我提孟凡贵了吗？
4: 没有。
2: 对呀，就侯奶奶问石大妈。合不合辙？
4: 合辙，再从头来。
2: 啊，一撇一捺念个八，
4: 谁问谁？
2: 侯奶奶问石大妈。
4: 问谁？
2: 侯耀华哪里去？
4: 哪里去？
2: 做广告罚了88000。
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

0: 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1908年，不满3岁的溥仪成为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年号宣统。3岁小孩不能处理政务，由父亲载沣监国摄政。载沣兢兢业业，亲力亲为，却是徒劳无功。面对全国闻名的贪官庆亲王奕匡，载沣心想惩治，却只能无奈放弃。没落的清王朝反腐无力，摄政王的苦恼究竟是什么呢？辽宁师范大学郁达华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第3集《摄政王的苦恼》。

0: 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使载沣和溥仪父子陡然成为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权力来得这么快，也许载沣自己都始料未及。三岁的溥仪不能亲历朝政，自然由父亲监国摄政王载沣代行皇权。20多岁的载沣身份虽然显赫，但毕竟年轻，生性又不爱交际，在皇室中没有深厚政治势力的支撑，那么当他执掌天下时，皇族中的其他亲贵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他们会支持载沣父子吗？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为您讲述《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三集《摄政王的苦恼》。
1: 上集讲到溥仪入宫为帝，年号宣统，史称宣统皇帝。但溥仪年仅3岁，别说临朝理政，还没断奶呢。满清政局的风云变幻跟他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得不暂时抛开溥仪，说一说他的爸爸监国摄政王载沣。载沣出生在1883年，到1908年的时候不过26岁，那今天话说是个80后。他以监国摄政王的身份代行皇权，实际上就是国家元首，但是他政治能力、领导经验、军衔不足，从他摄政的第一天起就陷入了他一生中最为困顿的一段时光中，用焦头烂额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慈禧太后临终的这个安排引得近支亲贵愤愤不平。当时北京城里流传一个说法，说存王府是2代乾隆一朝摄政。2代乾隆说的是存王府出了2位皇帝，光绪和宣统。一朝摄政说的是存王府不仅出了2位皇帝，还出了一个监国摄政王。想当年多尔衮那般雄才大略，也不过是摄政王而已。载沣要资格没资格，要功劳没功劳，结果比多尔衮的谱还大。摄政王头衔前面居然加了监国2个字，你想，人比人气死人，大家都是道光皇帝的子孙，凭什么存王府一枝独秀呢？最咽不下这口气的是恭亲王奕欣的后人。奕欣是第一代恭亲王，死在光绪24年，阳历是1898年。死了之后，王位传给了孙子溥伟，溥伟是第二代恭亲王。溥伟得知慈禧临终以溥仪为帝，载沣摄政，顿时怒火中烧。想当年辛酉政变，他爷爷奕欣功劳最大，木有本，水有源，假如没有奕欣的全力支持，慈禧凭什么主宰中国命运48年呢？他咽不下这口气，立即赶来宫中，要找垂死的慈禧太后评理。根据《国文备乘》这部书记载，这个时候慈禧正在向载沣交代后事，张之洞等军机大臣也在场。溥伟怒气冲冲，想破门而入，但门口有警卫，自然不许他胡来，结果当场就吵起来了。这个时候的载沣眼泪汪汪，跪在慈禧的床前，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挑不起来这副千钧重担，一再恳请慈禧收回成命。慈禧正不耐烦的时候，听到门外吵吵嚷嚷，得知溥伟在闹事儿，顺嘴说了一句：“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就是说你拿不起来，你可以找跟你亲近的人吧。你看那溥伟不就是跟你关系很近吗？你可以找他帮你嘛。太监为了息事宁人，立即把这句话转告了溥伟。溥伟得知自己即将成为摄政王载沣的助手，也就不闹了。他虽然看不起载沣， 并且在年龄上还比载沣大3岁。但是论辈分，载沣毕竟是他的堂叔。载沣成了建国摄政王，实际上相当于国家元首啊，给载沣当助手，那至少也是个政府首脑吧。溥仪感觉这个结果差强人意，他可也行，于是呢就不闹了。哪能想到第二天公布的上谕根本就没提这个茬，溥仪感觉被人家给耍了。这个时候慈禧太后已经死了，于是溥仪啊就找载沣来评理，载沣不敢出来见面。于是溥仪又跑到哪儿呢？跑到军机处质问。军机大臣张之洞硬着头皮出面应付，溥仪劈头盖脸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你根据《国文备乘》记载，他说：“大行皇太后临崩命我助摄政王，此故命也。今朝中略不一及，是安可用？当别撰之。”就是说，慈禧临死的时候让我帮助摄政王，那就是顾命大臣。你现在诏书里一个字没提，这怎么能行？你给我重写。张之洞毫不含糊，他冷冷地说：“凡在庭臣子，皆当为摄政王之助，岂得以此入诏？且太后弥留之际，之动在侧，实不闻此言。”就是说啊，大清国的臣子都有义务帮助摄政王，难道要一一都写进诏书里面吗？再者，皇太后临死的时候啊，我就在跟前，压根儿没听说有这句话。溥仪当场就哭了，一边挥泪一边把军机大臣给骂了个遍。溥仪哭着去找他的姑姑荣寿公主。且慢，观众朋友可能疑虑，皇帝的女儿才是公主，溥仪的姑姑怎么会是公主呢？因为溥仪的爸爸也不是皇帝，他爷爷恭亲王奕欣也不是皇帝，怎么会是公主呢？原来啊，溥仪的这个姑姑啊，就是恭亲王奕欣的闺女，打小过继给了慈禧太后，不是一般的养女，确实履行了过继册封的手续，从小长在宫中，被封为公主，是大清朝的最后一位公主。荣寿公主长大之后被指婚下嫁，但很快成了寡妇，从此陪伴慈禧太后一生，是绝对的太后心腹。当然耳濡目染，也学会了慈禧那个飞扬跋扈的作风。当时清政府禁赌啊，北京城里不许开赌场，荣寿公主家里就开赌场，没人敢管。她跋扈到什么程度呢？慈禧啊好打扮，做了身新衣服啊，在那儿研究。大家都夸她，说这个衣服漂亮。荣寿公主在边上说什么呢？说母亲贵为一国之母，也不过是大清国个老寡妇，打扮的这般花枝招展，你想干啥？就是你想干什么呢？所以这慈禧要是有什么好衣服啊，听闺女来了都不敢穿啊。那么荣寿公主听了侄子的哭诉，立即传教来见载沣。在这里我插一句，荣寿公主跟载沣是平辈儿，但是在年龄上她比载沣大将近30岁。来见载沣啊，载沣一听说堂姐来了，顿时头疼，他不敢不见。见了面之后啊，小心翼翼地请教，有何贵干？你来干什么呀？荣寿公主说：“说小五，你大喜啊，我给你道喜来了。”国丧之中何来大喜？荣寿公主阴阳怪气，话里有话，载沣心里直打鼓啊，虽说是数九寒天啊，这头上汗顿时就下来了。我在这里插一句，载沣排行第5，所以近之长辈啊都管他叫小五。荣寿公主说：“你儿子做了皇帝，你当了监国摄政王，你哪辈子修来的福分？你昏了头吧！”以此为开端，荣寿公主拿慈禧的丧礼做幌子，横挑鼻子竖挑眼， 大骂载沣丧良心，对慈禧不孝。本来自古啊，我们中国就有姑娘回娘家闹丧的习俗，所以这载沣被骂的啊，骂得狗血喷头啊，急得直跺脚，但是插不上嘴。末了荣朝公主骂累了，撇下气鼓鼓的载沣扬长而去。载沣成了监国摄政王，还没有体会到大清国国家元首的尊严，先受了这样一场窝囊气。正愤愤不平之际，太监前来报告说隆裕太后召见。隆裕太后是光绪皇帝的皇后，刚刚晋升为太后，因为光绪刚死嘛。她是慈禧的亲侄女，经过姑妈慈禧的指婚嫁给光绪，但是光绪对她十分厌烦，一辈子没有亲近她。那么慈禧对这位侄女兼儿媳妇不仅不加同情，反而也十分厌烦，因为在慈禧看来啊，侄女不得光绪的宠，说来说去都怪她自己不努力不上进，连个爷们儿都摆不平。所以慈禧临死的时候放着现成的垂帘听政制度不用，反而用载沣摄政把他给晾一边了。光绪慈禧先后撒手西归，隆裕太后整天以泪洗面。这个时候一个令他芒刺在背的消息传来，原来载沣当了监国摄政王之后啊，朝廷里边立即就有大臣趋炎附势，提出了个建议，建议载沣夫妇住进紫禁城，一则便于照顾溥仪，毕竟是皇帝的亲生父母嘛，再则每天早上载沣也可以免去做上班一族的辛苦了吗。我附带指出啊，载沣的王府在紫禁城的北边，鼓楼西边，什刹海畔，你今天看来是不远，但当时啊在路上也得走很长时间，安全警卫的压力不小。载沣接到建议还没有来得及批示，隆裕太后得到消息顿时火冒三丈。他想载沣夫妇一个皇帝生父一个皇帝生母，一旦进宫那不成紫禁城的主人了吗？那自己这个太后是不是显得特多余？再者说起来也不好听，自己刚守寡，这小叔两口就住进来了啊。所以呢这隆裕太后非常生气啊，要召载沣前来跟他讨个说法。载沣赶来宫中，隆裕跟他又哭又闹，载沣听了半天方才弄明白了原委，顿时指天画地赌咒发誓说他们夫妇肯定不进宫居住，宫中就是太后的天下。载沣满头大汗结结巴巴啊，顿足捶胸地解释了半天，隆裕方才止住了哭声。这可算把隆裕摆平了，载沣出了隆裕的寝宫，刚准备舒一口气，一看内务府大臣过来了，干什么呢？内务府大臣说啊，说这个溥伟又跑到内务府去闹去了，说是要总理慈禧皇太后的丧礼，请示如何对付。啊，对了，内务府大臣还补充了一句，说这个溥伟啊，还拎着一口刀，张牙舞爪，气势汹汹，吓得内务府官员个个都不敢出门，怎么弄啊？载沣说反了，溥伟拎刀进宫，各宫门侍卫为什么不加拦阻呢？内务府官员说，说摄政王您不知道啊，说溥伟拎这把刀啊，是当年道光皇帝赏给溥伟的爷爷皇六子奕欣的，奕欣当年就佩戴着这把刀啊进宫，大内侍卫也搞不清楚溥伟佩刀的合法性，所以不敢拦阻，请示摄政王如何处理这个事儿。载沣听说内务府官员管他叫摄政王，急得直跺脚啊，他说摄政摄政啊，摄政摄政是头脚一起痛啊。
0: 国丧还未办理， 胡伟、荣寿公主和隆裕太后就前来哭闹，载沣即无力招架，更可见他在宫中不仅势单力薄，地位更不稳固。但是他毕竟是敕告天下的监国摄政王，胡闹之事微不足道。载沣肩负王朝的命运，他将担起这部重担。那么此时的清朝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其实跟严峻的国内形势相比，这些烦恼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真让载沣忧心忡忡的是王朝的命运。这个时候的清王朝恰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跟明朝末年不一样，这个时候的王朝危机不是来自人民吃不上饭，没有土地耕种，也不是来自异族的武力入侵。那么这个时候的危机就表现在四个字：人心丧尽。所谓人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往往被统治者忽略。但是民心向背的力量堪称排山倒海，威力无穷。所以唐太宗把人民比作水，把统治者比作舟，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那真是一句伟大的话。这个时候清政府遭到中国人民唾弃的原因不外两点：腐败、卖国。众所周知，清政府腐败由来已久，卖国也不是一天两天。为什么这个时候把中国人民给得罪了呢？必须承认时代进步了，随着教育的普及，新闻监督的初步形成，西方理念的不断输入，人民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也很难再像以往那样愚弄百姓。以往大家都蒙在鼓里，都不知道现在这个报纸啊，各种媒介非常多啊，大家都很了解情况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清政府不能与时俱进，反而更加腐败卖国。以中国之大，还有几个人对这个王朝抱有信心呢？我拿当时人所共知的大贪官庆亲王一匡做典型来分析一下，您看这个政权腐败到什么程度，您就能够理解清政府人心丧尽的原因了。奕匡是乾隆皇帝的17子庆亲王永琳的后人，靠着自己的宗室身份和兢兢业业的努力进入仕途，从光绪10年开始啊，就是1884年，他开始主持清政府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家都知道晚清时代中外交往越来越多，这个衙门也越来越重要，奕匡逐渐成了慈禧的亲信。光绪27年，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奕匡作为清政府的代表跟国际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这是一个把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空前的卖国条约。但是签约的消息通过电报传到西安，流亡中的慈禧太后心中大喜，原来啊，八国联军终于同意不追究他利用义和团的责任了。这样一来，奕匡算是给他立功了。所以光绪29年，就是1903年，荣禄去世，慈禧任命奕匡担任首席军机大臣，让他坐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慈禧的任命尚未正式发布，消息灵通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的主攻目标立即转向了奕匡，他派人给奕匡送来一张支票，金额是10万2白银。10万2白银在今天和人民币应该是怎么能有3000万吧那么然后跟奕匡说，这些数目不过是供王爷到任的时候零用而已，以后还有特别的报效。 啊，他这样跟奕匡说。从此以后，袁世凯月月派人前来送钱，逢年过节还有特别的孝敬，甚至于王爷福晋过生日唱戏宴请的费用，少爷小姐娶妻出嫁的费用，生孩子办满月的费用，全拿到直隶总督府去报销。奕匡实际上被袁世凯给包养了，成了袁世凯的工具。奕匡真是欲壑难填，袁世凯的包养并没有使他满足，既然位极人臣，大权在握，自然拼命捞钱。奕匡捞钱的渠道主要是卖官。大家可能奇怪，说清政府不是公开卖官吗？明码实价，阳光交易，还给开发票，你何必偷偷摸摸到奕匡家里去买呢？原来啊，清政府卖官大多是卖虚衔，并且只能卖到知府一级。啊，你说我钱多，我想买一个总督，人家不卖。奕匡不一样，他卖的全是实职肥缺，而且只要你出得起钱，他连一品大员都敢卖。《十夜野闻》这部作品中就记载了这样两个生动的例子。有一个叫陈弼的道员，道员这个职位啊，是说低不低，说高不高啊，是个四品官。但是呢，这个陈弼这个道员啊，他已经升迁无望了，前途很渺茫。但是陈弼孤注一掷，靠贷款呢，送给奕匡几万两白银，又拜奕匡为干爹，哄得奕匡其乐融融，结果被提升为侍郎，后来又任命为邮传部尚书，那相当于省部级干部了，主管大清国的铁路、邮政、海运，飞得流油。还有一个官员叫陈奎龙，夫妻二人分别拜奕匡为干爹，所以陈奎龙既是奕匡的干儿子，又是干女婿。陈奎龙公务繁忙啊，就让自己的妻子常住庆王府替自己尽孝。奕匡早起上朝，冬天冷，干女儿陈夫人就把那个朝珠啊放怀里放半宿啊，然后呢下半夜奕匡起来上朝啊，再亲手把朝珠挂在干爹的脖子上。当然了，陈奎龙知道干爹是见过世面的人，所以在用这些小手段的时候也奉上大笔的金钱。奕匡数钱数到手发软，居然跟陈奎龙说儿已太费心意，以后还需省事儿为事啊。奕匡还跟他客气，陈奎龙立即义正辞严地反驳，儿婿区区之臣，尚需大人过滤，何以自安？我就这么点孝心你还挂在心上，你让我那很不安，以后求大人莫管此等琐事。奕匡一笑了之，陈奎龙的心血没有白费，他后来被奕匡抬举到直隶总督的位置，做了中国封疆大吏的领袖。奕匡是个细大不捐的人，大钱小钱通吃，他主持政府工作，王府门庭若市，官员进门哪怕是办一件例行公事啊，也得给看大门的家丁十几两甚至几十两银子的小费，在当时叫门包，不然的话你干脆进不去。您能想到吗？这些小费积少成多，到了月底，奕匡跟家丁按比例分成，他就贪婪到这种程度。大家说奕匡这么闹，难道就没有人去揭发他吗？有，大清国的御史啊多次向慈禧反映过奕匡的这个问题。御史拿今天话说，那就是检察官了啊。御史向慈禧反映奕匡的经济问题，于是呢慈禧就指示查办，奕匡把钱都存到外国银行里去了。查办大员去了两次，全吃了闭门羹，一次敲了半天门，人家也不给开。后来出来一个人说今儿礼拜天，那大清国不过礼拜天，说那怎么整，说你明儿来吧，明天是礼拜一。 于是呢，这些官员们那礼拜一又去了。那银行有人，有外国人得知来意之后啊，跟查办人员说一筐在银行存没存钱，存多少钱是商业秘密，银行要为储户保密。那大清国的查办大员一筹莫展，最后不了了之。但是举国上下都知道一筐是一个贪婪到极点的腐败官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筐如此腐败，官场风气可想而知。国家御史报告载沣说大清国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政以会行，官以私尽，就是说国家机器的运转全靠贿赂。你哪怕办一件合理合法的事儿，一件很正当的事儿，你也得找人，你也得送钱，要不然你干脆没法办。这叫政以会行，官以私尽，就是提拔干部全凭的私人关系，而且各级官员彼此送来送去，说到底全是民脂民膏，当然不会自掏腰包。
0: 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虽然清政府已经觉察到自己的末路，并利用各种手段试图挽回，但他的腐败统治已经深入帝国的骨髓，天怒人怨无可救药。在晚清的最后时光，各地的武装起义、政治结盟风起云涌，慷慨热血的革命者为了救国救民不惜献出生命。此时的载沣，他虽然感觉到帝国的沉重，但也只能走下去。那么他会如何当这个监国摄政王呢？
1: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载沣这个人虽然个性偏软，但这个头脑啊不糊涂。国家形势到了这个天地啊，如何挽救姑且不谈，当务之急是自己站稳脚跟。面对以蒲伟为首的近支亲贵的挑战，载沣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是折成陆军部，分工协作，严把宫门，确保内廷安全啊，内廷就是紫禁城的这个生活区，叫内廷啊。再一个是发布谕旨，以宣统皇帝的口吻发出严厉的警告。根据宣统政绩记载，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世纪代朕主持国政，处置赏罚悉听监国摄政王裁剁实行，自朕以下均应恪遵一命，一体服从，要求大伙儿绝对服从摄政王。那么接着还进一步指出，近支亲贵要做百官的表率，如果不能安分守己，做出什么越轨的事儿，一定从严治罪。看了这道谕旨啊，王公大臣都知道这是针对蒲伟的，蒲伟自己也是心知肚明。好在几天来上窜下跳，气儿也杀得差不多了，而且载沣还托人转告了他，如果规规矩矩，依然可以重用他的意思，所以蒲伟就不闹了。随即载沣趁热打铁，制定了监国摄政王礼节，颁发全国，规定监国摄政王代行皇权，任免官吏，统帅海陆军，主持与各国订约遣使。总之在法律层面上确立了自己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宣布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载沣也急于缓和矛盾，转变中国人民对清政府的印象，重新树立王朝的威信。根据宣统政绩记载，在光绪34年的11月，载沣以溥仪的名义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口号，为民造福。载沣表达了对中国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和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痛恨，严格要求地方官激发天良，为民造福。比如说兴办教育、筹划民生、移风易俗等等，让人民过上幸福康乐的生活，否则 如果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一定从重惩办。此外，载沣还停了各省对皇家的贡献，削减了皇室的经费，他希望以身作则，带动官场风气的转变。载沣尽量展现出亲民的姿态。他执政期间啊，下令及时赈济灾区的灾民，豁免灾区的钱粮赋税。他听说吉林府有一位老人已经年过百岁了，立即指示地方官前去祝贺，送去了粮食、肉等礼品。不久又听说河南省有两位产妇分别一胎产下了三个男孩，一共就是六个吗？所以载沣也指示地方官赶紧去慰问，送去了粮食、布等慰问品。另外载沣这个人呢，做出很勤政的样子，每天批答奏章，对地方官的意见也十分重视。实事求是地说，载沣的这些举措远远不足以扭转中国人民对清王朝的恶劣印象，形势逼迫他采取更大的动作。对此载沣自己也心知肚明，假如他敢于清算大贪官庆亲王一筐，那么朝野上下肯定对他刮目相看了。
0: 庆亲王奕匡是清末重臣，又是皇室前辈，此时已经七十高龄，他的贪腐举国皆知。如果载沣能让庆记公司倒台，那么无论是清朝官场的气象，还是载沣个人的政治声誉，都将有一个新的面貌。那么这个政治经验稚嫩又生性懦弱的摄政王，他能有此非凡的举措吗？
1: 载沣确实考虑过清算奕匡的这个事儿，即使没有贪污腐败的事实，按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例，奕匡也应该被清洗。奕匡毕竟在晚清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尤其是最近几年主持政府工作，垄断了巨大的权力资源，清洗奕匡可以把这些权力一股脑地接收过来，载沣能不动心吗？然而载沣敢于对奕匡下手吗？经过深思熟虑，载沣不得不承认他动不了奕匡。你想以什么名义来清算奕匡呢？显然不能以肃贪的名义来清算奕匡，因为按照大清国的惯例，当官当到奕匡的这个地位啊，基本获得了安全保障，经济问题对他来说不是大问题，只要不谋反不谋大逆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再者了，大清国有几个清官，掌握实权的皇族成员有几个人是干净的？各省督府有几个人没有向奕匡行贿呢？所以要是追究奕匡的经济问题，恐怕最后载沣自己都难以收场下台。载沣是不收钱，但他知道他的福晋跟他的妈妈背着他收了很多官员的钱，而现在婆媳俩收钱还不通气儿啊。然后载沣一回家呢，这妈妈找他办事儿，媳妇儿找他办事儿，载沣是既怕老婆又不敢不听妈妈话，但有些事儿真是没法办，真是没法办。我给你举啊，我给你打一个比方，你比如 一对政敌啊，张山和李氏是政敌啊。张山决定把李氏扳倒，取而代之，于是张山就给载沣的媳妇送钱。送了钱之后呢，这载沣媳妇说：“说小张，你回去好好干吧，你放心吧，我回去跟我们当家说一声就行。”结果李氏又跑载沣妈妈那去送钱。载沣妈妈钱也收了，也答应人家了，你说这个事儿该怎么办？你不办，你收了钱，收钱不办事儿呢，那连奕匡都不如啊。可这事儿又没法办，你想，载沣连自己家里的贪污受贿都管不了，他还能清算奕匡的腐败吗？再者说了，真把奕匡给清算了，收缴了他的权利，能用好这些权利吗？载沣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他没有可以信赖的亲信集团，啊，自己也缺乏政治经验，一旦大权在握，心里没底儿。不用说中国各省督府啊，就是总督和巡抚能不能听命于他，就是近支的宗室啊，对他都歪脖子瞪眼，扑尾贼心不死。隆裕太后还寄予垂帘听政的地位，不断跟他制造麻烦，万一这些野心勃勃的人联合起来搞出一场政变，他们爷儿俩的身家性命难保。想当年扑尾他爷恭亲王奕欣不就联合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吗？把咸丰皇帝临终安排的顾命大臣给送上了断头台。一想到这一点，载沣就心惊肉跳，夜不能寐。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说奕匡毫无用处，这个时候皇族中的奕字辈已经凋零的差不多了，奕匡差不多就是辈分最高的人了，倚老卖老，至少年轻的亲贵们面子上不能不买账。这样说起来，奕匡还有调和亲贵的作用，是各种矛盾的一个缓冲。换一个角度来看，奕匡的存在反而对载沣有利。况且奕匡已经年过七旬，来日无多，唯利是图，只求保住目前的地位，已经没有什么野心了。那么既然如此，何必剑拔弩张，搞得你死我活呢？您看这样一来就不能动奕匡了。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不拿个前朝旧臣开刀，新统治者的权威如何确立呢？奕匡不能动，但是还得找个人拉出来开刀。找谁呢？载沣在想，反复地想，苦思冥想，终于他选定了一个合适的开刀对象。他反复权衡，感觉这个打击对象真是一个最合适的选择。你看分量足够了，影响力足够了，他决定抡起王法的巨斧，一场政治风波即将掀起。哪个人将成为载沣的打击对象？载沣能够顺利实现自己的目的吗？这对王朝的政局和溥仪的命运又会产生哪些影响呢？请看下集，谢谢。
0: 载沣在担任监国摄政王之后，一心要整顿朝政，加强集权，但是他又不敢对首当其冲的庆亲王奕匡开刀，他选择了另一个打击对象，决定拿他做典型，搬开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这个打击对象就是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那么载沣为什么要拿袁世凯开刀？袁世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继续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四集《罢黜袁世凯》。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

0: 配的胶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一个名字让一座城等了整整100年。
3: 29届奥运会，
4: 25年过去，那7秒钟的欢呼仍在心口回响。
2: 我们循着光影重走来时路，
4: 从刘长春孤身远渡的洛杉矶，到徐海峰打破零的一声枪响，从女排的呐喊到鸟巢漫天的焰火，
2: 一个人如何成为一群人，一个梦又如何圆在了家门口。
4: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龚燕与我们一同重温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5: 直播、纪录片、新闻现场、口述证词，后来的网络再传播，他们一起构成了一场关于中国如何被看见又如何看见自己的视觉世界。
2: 北京申奥成功25周年特辑，
4: 申奥成功25周年特辑，
2: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7月13日中午12点晚间22点与您准时相约。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刘备听赵云之见，府田不分了，可有一样，他要开仓济民呢。这个赵云没有拦阻，因为这个事儿是大得人心的事儿。随后诸葛军师当众宣读了治蜀之法，旁边有一个人可有点不安了。谁呀？法正法孝直啊。他怎么了？他听诸葛亮这一读这治蜀之法，这也太严厉了。法正啊过来了，他告诉诸葛亮说：“您这法定的太严了。”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笑了：“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刘璋吗？刘璋在西川这会儿20几年呢。这20几年，他把西川治理的怎么样啊？一塌糊涂， 因为刘璋暗弱，他不会治国呀。就是说该赏不赏，该罚不罚，有法没人依，有法没人执，执法也不严呐。刘璋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的弊病太多了。首先说他宠之以位，位极则残呐。这人本来没有什么功劳，你给他很高的爵位，他做了大官了，他就胡作非为，残害百姓呗。顺之以恩，恩结则慢呐。他没有什么功劳，你一个劲儿的赏他，稍微有一次没赏，他就不给你干活了。赏罚不明，乡臭不分，这国家能好得了吗？那么我诸葛亮今天治的这个法呢，和刘璋是大不相同啊。有功我就赏，有过我就罚呀。有多大的才学，受多大的禄，有多大的功劳，尽多大的爵，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诸葛亮这一番话，法正是从心里往外那么佩服啊。他深识一理，军师高见，诸葛亮的治蜀之法往外这么一公布，西川41州黎民百姓无不欢呼巧悦，田地都归了家了，赋役也清了，也不打仗了。哎呦，把老百姓给乐的呀。没有多久啊，这西川40几州啊，让诸葛亮给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尤其成都这地方，简直达到了是长者先幼者后，公买公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好一派升腾的景象。和刘备也是喜欢的不得了哦。西蜀这一大治啊，这消息就传到了江东。东吴的孙权这么一听，什么？刘备和诸葛亮娶了西川了？好啊，这回他有了立足之地了，有了地盘了，那么他怎么没提出来交还我荆襄九郡呢？这不行啊，他借我这地方怎么不给我呀？孙权马上召集文武，在座的谋士张昭、张子布啊，微微一笑，主公，这又何必？江东才几天没打仗，咱们应该好好养一养生息呀。子布，要按你这么说，难道就把荆襄交给刘备了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主公即便讨还荆襄，也不必兴师动众。不兴师动众，那么刘备他能把这地方给我吗？我可以给您出一个主意，我这个主意您只要按着这个办，刘备自然把荆襄九郡双手奉献给主公。孙权一听，那好啊，子布，我听听你的高见。您说刘备能够进取西川，他倚仗的是谁呀？当然是关张诸将，嘿嘿，不是，是诸葛亮。哎，对对对，那可称得起是刘备的左膀右臂呀。子布啊，你说对了，诸葛亮又怎么样？主公您怎么忘了，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不是现在咱们江东吗？今儿个他没来，听说在家里不大舒服，您呢就把诸葛瑾满门老小全都捉起来给他下狱，然后就让诸葛瑾到西川去见他兄弟诸葛亮。为了荆州，我全家都下狱了，兄弟你看怎么办吧。诸葛亮能不管吗？他自然得跟刘备说呀，跟刘备怎么一说，刘备惹不起诸葛亮，他得罪不得他，就立刻得把荆襄九郡还给咱。您这还用动刀动枪吗？哎呀，孙权听到这儿把眉头皱起来，怎么回事？ 你这主意倒是不错，不过我下不去手啊。为什么？诸葛瑾对我是忠心耿耿，那是一个仁厚的君子，我怎么能忍心捉起他的全家来？张昭一听，可倒是，哎，主公，您可以把诸葛瑾请来，当面跟他说清楚，告诉他个底儿，这是一个计策，把他老小假意捉起来，就给困在府里吧。您再让诸葛瑾去，这不就行了吗？嘿嘿，自不，这个办法不错。乐得孙权呐，当晚就把这位诸葛瑾先生请来了，把这个底就交了。诸葛瑾一听，那我去吧。甭说主公还告诉我这么个底儿，这是一个计策，就是真的捉起来，那我也没办法，谁让我有这么一兄弟呢，我就得去。那么你打算多真动身呢？事不宜迟啊，我明儿早上就走。第二天，诸葛瑾呢，带着十几个从人就奔西川来了。他心里有事儿，赶路就急呀。不多久来到了西川，到成都这儿说求见诸葛亮，军师的哥哥来了。刘备这么一听，哎，诸葛瑾干什么来了？刘备害怕了吗？没有，这回可不是前些年了。哼，江东只要一来人，哪么是个三岁的顽童呢？刘备心里都哆嗦，因为跟人借的地方总怕人家要，现在不怕了，我得过西川来了，现在要地儿有地儿，要兵有兵，要粮有粮，干嘛想把荆襄要过去？没那事，这地方不给了，不要了，我这还一肚子不痛快呢，要就更不行了。这是诸葛瑾来，因为是军师的哥哥，换了别人呢，我不见他，让他等等。刘备吩咐完了之后，跟诸葛亮商量，我说军师，您家兄长干什么来了？主公，这还用问吗？一定是为了荆襄九郡找我来了。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主公，难道您又担忧了吗？没有，军师，你看不出来吗？诸葛亮乐了，我看出来了，我看咱们就这么办。主公，您瞧这办法行吗？这个办法不错，军师，那您就去安排吧。诸葛亮接出来了，一见他哥哥诸葛瑾，没往家里让，把诸葛瑾当即给让到了馆驿。诸葛瑾也没多想啊，来到馆驿，兄弟分宾主落座之后，还没等喝一口水呢，这位诸葛瑾是放声大哭。诸葛亮这么一看，哎呀，哥哥您这怎么了？怎么这么难过，这么伤悲呀？出了什么事了？是不是因为荆襄九郡小弟连累了兄长啊？难道说吴主孙权委屈了您不成吗？哎呦，诸葛亮不问还好点，这一问呐，勾起了诸葛瑾的伤心处，可真难呐。尽管是吴主孙权把底儿给他了，说是把你的老小捉起来，这是个计策，是假的，那诸葛瑾心里也不好受啊。这玩意儿来的西川这么老远，我能把荆襄要回来吗？要不回来，我怎么去见主公孙权呢？你说我兄弟也没有什么过错呀，各为其主嘛。诸葛瑾这人呐，非常忠厚，非常老实，他办不了这为难的事，所以那哭啊是真哭。诸葛亮心里也怪难过的，这一问呢，诸葛瑾就说了，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兄弟，我现在居家老小啊都被吴主给抓起来了，就为了这荆襄九郡，兄弟，你能不能帮我求一求皇叔？诸葛亮这么一听，哎呀，兄长，什么叫能不能啊？我理所当然要和兄长你去见我家主公。您呐，忍一会儿，咱们连饭都不吃了，现在就去。嗨， 诸葛瑾一听还谈什么饭呢，现在还有那个心肠啊，走吧走吧。兄弟两个来见刘备，见了刘备，诸葛瑾把带来的那封书信往上这么一递，孙权给带封信来，什么意思？要荆州啊。刘备看完了这信，啪把信往桌子上一摔，要什么荆州啊？这孙权他要干什么呀？啊，他悄悄的把夫人孙尚香给接回去了，他想断我夫妻之情啊。他问了谁了？我根本就不欠他什么荆襄，那荆襄是大汉的土地，孙权他凭什么要？就冲他接回去夫人这种绝情断义的行为，我就不能把荆襄给他。什么？他要举兵杀我荆襄？来吧，诸葛先生，这话我对别人不能说，因为你是我家军师的哥哥，我刘备也不瞒你，现在我西川这儿41州夺的地方你心里有数啊，人马几十万，粮草20年吃不完，我怕孙权发兵吗？当初一日我在荆州那时候我都没怕过他，何况现在他想跟我要荆襄，我不单不给荆襄啊，子瑜啊，我实话告诉你得了，我现在稍事休整，马上领西川铁甲军几十万，我就要兵发你们江东，取过江东来之后我就进兵许昌，他还跟我要荆襄呢。我告诉你子瑜，愿意在这儿待着你在这儿住几天，不愿意这儿待着回去告诉他，让孙权早日袭警受禄，等着我把他杀了得了。哎呀，诸葛瑾听到这会儿又要哭啊。我说皇叔啊，您可不能这样啊，现在子瑜全家老小都被吴主孙权给捉起来了。哦，刘备听到这儿，看看诸葛亮，是真的吗？诸葛亮也哭了。哎呦，诸葛亮哭的可比他哥哭的凶啊，一边哭着一边说呀，主公，就因为我诸葛亮是连累了我家兄长，害得一门老小都命在旦夕呀，主公您想办法把荆襄还给江东吧，若不然我家兄长全家性命难保，兄长一死两旗独身，如果您要不还，这样吧，今日两翼头碰死在主公驾前。说着诸葛亮唰把关巾摘下来，干嘛呀？要往那柱子上碰头。诸葛瑾吓傻了，心里说，兄弟你别碰啊，我这是假的，你嫂子他们孩子在家里都好好的呢，那孙权没给抓起来，他这嗨。诸葛瑾想，这话不能说呀，这一计我干嘛来了，我等碰时候再说，碰时候再说就晚了。哦，诸葛瑾这为难哦。刘备一看诸葛亮军师要碰头，他也着急了。当然刘备心里有底，因为预先呢和诸葛军师把这扣都做好了，只是瞒着诸葛瑾呢。简言之啊，这就叫斗争的策略。刘备一看诸葛先生要碰头了，他赶忙站起来，哎，慢了慢了慢了，哎呀军师，你这又何必，主公啊，我不得不如此啊，两如不碰死在此地，我难道说我就瞪眼看着我家兄长家破人亡吗？哎，有话好商量吗？哎呦，诸葛瑾呐，不知道怎么感谢这弟弟好了，你瞧我这兄弟对我多好，回家去呀，我得好好念叨念叨，同时我还得跟我家主公孙权说说呢，我这兄弟真不错。这时候刘备把诸葛亮给扶到那椅子上坐下，把那帽子给戴上，说你看何必着这么大的急呀，哎呀，这个事情是让人发急呀，先生啊， 子瑜，主公，皇叔，我也为难呐。你说这怎么办呢？哎，刘备皱着眉啊，叹了口气，这么着吧，我把荆襄九郡呢，割给他一半。可是咱们话得说清楚，我这可不是怕孙权呐，这完全是冲着我们军师的面子。我家军师给我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怪难为你子瑜跑这么老远，这话你可得跟孙权说清楚。诸葛瑾一听，哎，皇叔，我当然得说清楚了。把诸葛瑾给乐的简直都要跳起来了，他万万也没想到啊，兄弟这一碰头啊，嘿，碰出一半地方来，一半那四个半郡呢。行了，我当然我得好好的奉承奉承你了，皇叔，回去我也得好好的跟我们主公说说呀。您写吧，是哪四个半地方？刘备听什么？四个半？嗨，我画一半地方给孙权，那是这么一说，我只给他三个郡，九郡呢，我给他仨。哪三个地方？长沙、武陵、贵阳，还不行吗？哦，诸葛瑾一听，不是一半啊，合着是一少半。那皇叔，您看这仨地方我们怎么取呀？我给你写封信呢，你拿着这信到荆州先见我二弟。啊？见关羽、关云长？是啊，你等着吧。说着，刘备写好一封信，把信交给了诸葛瑾。子瑜啊，你拿着信到荆州见我二弟的时候，我可告诉你，那可不像见我呀。我二弟这脾气你可知道？对对对，我早有耳闻，我知道。是啊，他性如烈火，你可得慢慢跟他说，说好了这事儿还好办，要是说翻了，这让我可也就没什么办法了。皇叔啊，您放心，我绝不能跟二军侯说翻了，谢过皇叔。诸葛瑾真够老实的，他也没加思索，当时谢过刘备，回到馆驿，诸葛瑾是立刻动身呐。诸葛亮军师怎么留也留不住了，您到家住几天呢？我没这功夫了，兄弟，等我把这仨郡要回来之后，我再踏踏的来看你啊。我先走了，连夜诸葛瑾就翻回来，呵，他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书信呢，像揣了个宝似的呀，简直搁哪儿都不放心了。这哪是一封书信呢，这是仨郡啊，不留神能行吗？他连江东都没回啊，这诸葛瑾干活真卖力气，忠心耿耿吧，一口气儿他跑到荆州来了，想投馆驿。因为这荆州这一大庆啊特热闹，馆驿都住满了，诸葛瑾也不挑，找个小店忍着，有地儿就得呀。第二天早晨起来，嚯，光梳头净洗脸，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换好之后，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信，他就想上帅府见关羽。走到店门口这儿啊，诸葛瑾又回来了。怎么了？他仔细这么一琢磨，我的个天哪，刘皇叔给我写的这封信管不管用啊？啊，我把这信交给关羽，他能把这仨郡给我吗？哎呦，我怎么没好好的想想这事儿啊？我在成都那儿再跟这位刘皇叔叮对叮对。诸葛瑾一想，怎么叮对也不行呢，人家把信都给写了。哎呀，这他要不给我怎么办呢？诸葛瑾转念一想，不能吧，关羽和刘备那是异姓手足啊，桃园结义，他哥哥说话他能不听吗？不过这人脾气可特大呀，正像刘备说的那样，见他可不像见刘备， 一下要说翻喽，甭说仨地方，大概我回江东都回不去了。我不去得了。
11: 嗨，诸葛瑾，你想我这么老远都跑了，您算算这蹦子多远呢、啊、解江东跑到了成都，由成都再转到荆州，那年头那交通不像现在，坐上707日到了，那哪行啊，得费多的劲，那叫鞍马之劳啊。我不去能行吗？去能行吗？他手下的仆人一看，先生，您起了个大早，收拾得这么干净这么利索，您在院子里这转悠什么呀？嗨，我有心事。行了，硬着头皮去一趟吧。诸葛瑾咬着牙发着狠就奔帅府来了。来到帅府这儿，有人往里边一声通禀，关羽这么一听，什么？诸葛瑾有要事求见。诸葛瑾干什么来了？哼，关羽心说，难道说是来要荆州吗？找死。自己转念一想，不能这样，诸葛瑾是我家军师的哥哥，应该以礼相待。
1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1: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0: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1: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2: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关羽心说，难道说是来要荆州吗？找死。自己转念一想，不能这样，诸葛瑾是我家军师的哥哥呀，应该以礼相待。关平在哪里？父亲孩儿在此，去代为父请子瑜先生遵命。关平到外边就被这位诸葛瑾先生给请进来了。诸葛瑾一进这大门，这心就打开了鼓了，蹦蹦蹦，心率有点加速。诸葛瑾一想，我可就要见着这关羽了，这位对我到底是怎么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来到厅堂，关平先进去回禀，只听屋里头说了一声请。诸葛瑾呢，进的屋来了，他举目这么一看，心里就一哆嗦，怎么回事？看这张大红脸，这面如重枣的脸色，再往下这么一沉呐，就透着有点发紫。诸葛瑾赶忙上前：“二军侯，您一向可好？”诸葛瑾这厢有礼，诚惶诚恐的给关羽施了个礼。关云长还真不错，站起来一拱手：“哎呀，不知子瑜先生驾到，有失营雅，当面恕罪，岂敢，我来得太鲁莽了，望君侯海涵。”不必客套，一旁请坐。谢坐。关平给搬过个座位来。诸葛瑾坐在那儿偷眼这么一看关羽啊，心说这人怎么没笑模样，他也不看我呀，就这双丹凤眼，那残眉这么一皱，凤眼一合，真瘆人呐。诸葛瑾一想，瘆人瘆人吧，闭着眼睛也比睁着眼睛强。我听人家说过，说关云长这凤目圆睁就要杀人了，他可别瞪眼，就这么眯缝着眼呆着得了。关羽对他还是真挺客气：“子瑜先生，二军侯，不在江东驻孙权将军治理国政，来我荆州有何贵干？”二军侯，我是给军侯您来下书的。怎么，是孙权将军的书信？不是，是皇叔的书信。哦，关羽看了诸葛瑾一眼，心说这怎么回事？我哥哥给我的信怎么到你那儿了？哦，这个二军侯一看便知。说着，诸葛瑾把那封书信双手捧到关羽的面前。关羽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全明白了。诸葛瑾由江东到了成都了，找我家兄长讨还荆襄。我哥哥给我写信了，让我把这仨地方交给江东，岂有此理。啪，把信往旁边一摔，不看诸葛瑾了。 哎，朱尼一想，这怎么回事啊？二群侯，您看皇叔书信写得很清楚，不知二军侯何时将三郡交还我江东。子瑜说的哪里话来，我奉兄长之命镇守荆襄，今日兄长为什么给我来信让我交割三郡与江东呢？这是个奇怪的事情，既然让我把这个地方给你们，还让我看着他干什么？我与兄长桃园结义，立下誓言共扶汉室，荆襄九郡乃大汉之疆土，寸土不与人呢，甭说要三郡，一寸地方都不行。诸葛瑾这时候也有点急了，君侯何出此言？当初一日荆襄，你就是借我们江东的，现在有皇叔的书信在，如今我全家也被吴侯给捉起来了，那君侯您不能这么不讲面子呀，难道一点情面都没有吗？
3: 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呀、啊、
2: 关羽最后把宝剑拉出来了，我跟你讲情面，我这口宝剑可不讲情面。这下把诸葛瑾吓坏了，连关平都害怕了，关平以为啊父亲真的翻了脸了，要一剑把诸葛瑾给斩了，那怎么能行啊？他赶忙过来解劝，父亲息怒啊，诸葛瑾先生乃是我家军师的兄长，哼。关羽手捻长髯瞪了关平一眼，你不必来解劝，若不是看在我家军师的面上，诸葛瑾他休想再返回江东，我早就把他杀了，待我送客走吧。你连顿饭都没管呢，就把这位诸葛瑾先生给干出来了。哎呦，诸葛瑾心里这难受啊，回到殿房之中收拾了收拾，带着他的从人回哪儿去啊？回江东有什么脸见将军孙权呢？干脆我还回成都得了，找我兄弟去。他翻回成都来找诸葛亮啊，诸葛亮下去巡视去了，诸葛瑾只好找刘备吧。见着刘备他哭诉前情啊，就把这番经过全说了。刘备一皱眉，唉，子瑜啊，我不是提醒过你吗，我二弟那个脾气十分暴躁，你别惹他。我没惹他呀，您看我这几句话他哪句说的不周到啊。行了行了，事已至此了，我看这样吧，等着我呀，把汉中和川东取下来，我把我二弟由荆州调来，叫他镇守汉中，到那时候啊，再把荆襄还给东吴。啊，子瑜啊，你回去跟仲谋好好说说。哎呦，这可真难为死人了。诸葛瑾一想，这怎么办呢？也只好如此。我等我兄弟回来，那得等到哪把年去？我让皇叔陪着我一块儿到荆州，他根本就不能去。我把关羽叫这儿来盯着盯着，他来吗？他甭说他不来，我也别想再回来了。唉，得了，皇叔您给我写封回信吧，我见我家主公好交代。好好好，刘备立刻给孙权写了一封信，让诸葛瑾把他带回江东。诸葛瑾呢、啊、稀里糊涂离开了成都回来了。怎么稀里糊涂的？他始终没明白，他说什么也想不到是他弟弟诸葛亮和刘备定的这么个计策呀。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定这么一计呢？现在要论实力，刘备的实力不弱呀，跟江东翻脸也没关系了，或者说根本就告诉他这荆襄我们不还了，这不就完了吗？干嘛还用这么个计策呀？这是诸葛亮一个总的战略方针，就是说联合江东，不撕破面皮。 哎，得推就推，是得凑合就凑合，得赖就赖，怎么拐着弯抹着脚对付着荆襄，我们还得站着。这就是诸葛亮先生的高明之处。诸葛瑾哪猜得透？他急急忙忙返回了江东啊！哎，诸葛瑾先生真够辛苦的，简直的，这一趟差事啊，就那么一时一刻也没踏实过。回来见孙权，把这信往上一递，孙权一看啊，当时是紫然倒竖，闭目圆睁啊，可把他气坏了，拍案大叫：“这是诸葛亮用的诡计呀！”啊，诸葛瑾看了看孙权，他紧锁着双眉想了想，啊，不不不，我说主公啊，您可冤枉死了我那兄弟，绝不是一计。你说这诸葛瑾多诚实吧？他说不是一计啊，因为我亲眼瞅着我弟弟都要创头了，您看他怎么会是计策呢？孙权一听，那么不是计策，为什么关羽他不给这地方？哎，这关羽不给地方，他不讲理呗？不行，这不是有刘备的手书吗？刘备是不是给关羽写信了？是啊，您看我亲手交给他的吗？好，那咱们立刻派人去收回三郡。孙权当时传令，以吕范吕子恒先生为首，派他为长沙太守，带领着些人去收地方去。头天晚上派出去的，第二天天没黑回来了，怎么回事？让人给轰回来了。吕范见着孙权直咧嘴，我说主公，您商量好了没有？您就让我们去接收去，好吗？关云长啊，派人差点把我们包围起来，他让我们马不停蹄赶快返回江东，稍迟一步要吃他的青龙刀啊。哎呦，把孙权气的，这关羽太狂妄，真是欺人太甚，这简直这刘备和诸葛亮以及关羽他们串通一气，这不诚心耍混赖吗？赖得我们荆襄不走，说什么这地方就不还，当初一日这荆襄就不应该借于刘备。哎，孙权发着发着脾气想起来了，谁给借出去的？鲁肃啊，他是中保人呢，他在那借据上还欠过字呢。来，把鲁肃给我叫来。每回都有个请字，这回连这都没了，大家也不怪孙权呢，有点气急了。鲁肃这两天也正生着气呢。生谁的气呀？主要是关羽。鲁肃全听说了，他现在是江东三军大都督啊，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已经知道主公派诸葛瑾到西川找刘备索还荆州的事，这番经过呢已经有探报禀报给了鲁子敬了。鲁肃心想，这个关羽将军他是一个很有谋略的武将，他怎么能这么办事儿？不行，我得见我家主公孙权把这事儿说说。正在这时，孙权派人来请，来的人会说话呀，不能说主公叫你的，那多难听。鲁肃来这儿见过孙权，一看孙权是满脸怒气。子敬，你知道我因为什么找你吗？主公，我知道是为了荆襄九郡。对了，当初一日是你把荆州借给刘备的，现在他跟我耍赖，这地方说什么也不给了。原来没有西川，他占作容身之地，我答应了，可是现在他已经把西川取过来，仍然赖在此地不还，是何道理？主公，您不能生刘皇叔的气。一则他是咱们江宗的交客，不要提起此事。孙权心想，我把妹妹都接回来了，还什么江宗交客呀？好，其二呢，他 他和咱们联合破过曹啊。不管怎么说，咱们还不能啊跟刘皇叔撕开这个情面。现在主要凭武艺骄横无忌的那就是关羽，这个是他在其中作梗。不管怎么着，人家刘备还是写下一封书信，愿意把荆襄割还咱们一半，说明这个人呢、啊、还是一个记得住恩情讲究信义的人。主要是这个关羽，他倚仗武艺高强，骄横无忌。你看他不是跟子瑜说了吗，将在外军命不受，他哥哥刘备跟他说什么他不听啊。主要是他不想还咱们这个地方。
4: 孙权听在这点点头，子敬你说的有道理。
2: 主公，我这几天呢、啊、我也没闲着，我一直在想对策。关羽既然是这样骄横无情，咱们也不能跟他讲什么情面，不如啊我就在路口临江亭那儿设下埋伏，请关羽过江来赴宴，我看他敢不敢来。他要来了，我当面把话说清楚，他要是交还荆襄没得话说，不交我就立刻把他杀死在宴前。如果他要不敢来，那说明他心虚，咱们是先礼后兵。主公您在发兵取荆襄也出师有名。
4: 孙权听到这儿还多少压住点寒气儿。子敬，照计而行，遵命。
2: 鲁肃这大老实人今儿也急了，关羽你太不像话了。他站起来给孙权施了个礼，刚要走，且慢，由门外进来一个人给拦住了。
4: 哎呀，主公，使不得呀，此计不能用。
2: 孙权和鲁肃一看，是砍则砍得论。哎，砍先生，你因何阻拦呢？
4: 主公啊，那关云长乃当今之虎将，一盖华夏呀。
2: 在当前呢、啊、没有比他武艺再高的了。
4: 此人十分勇猛，您要把他请过江来，在酒席宴前说不好，这后果可不可收拾，望主公您再好好想想。
2: 孙权一听刚压下去的火啊腾又上来了。
4: 德润呢、啊、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2: 哦，硬要要不过来，派兵不能派，跟他说好的也不行，设一计请他过江来要地方也办不到，那么我这荆襄还要不要了？这九郡什么时候能归还我江东呢？你有什么好的办法你给我说说。
4: 坎德当时愣了，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是说呀，主公您最好慎重些，我已经够慎重的了，不必听他的。子敬，快去安排。
2: 好好。鲁肃回到府地，就把甘宁和吕蒙找来，当时吩咐让甘宁率500精锐水军在水路上埋伏，让吕蒙率500士卒在旱路上埋伏，以信炮为号，炮声一响，你们就水旱两路一起出动。随后派200名刀斧手埋伏在临江亭后，知杯为号，只要我把杯子这么一摔，你们就出来一起动手，将关云长乱刃分尸，然后请我主进兵荆襄。鲁肃安排得很周到，随后又写了一封书信，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把这个信呢、啊、送往荆州，一定要好言相请，越客气越好。夏书人记下了，背着这封书信他来到了荆州，到帅府门前轻轻弹唆这么一声，只见由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是一位年轻的武将，青冠软甲，肋下佩剑，
4: 下书人不认识。这位感情是关云长的义子关林。下书人说明自己的来历和身份，然后把信递上去。关平让他在门前守候，自己到书房把信呈递到父亲的面前，说鲁肃给您来信了。嗯，关公一愣，鲁子敬无端给我。

0: 既然子敬相请，我当亲王啊。提起笔来，在信上写了四个字：来日赴宴。让关平把这信交给下书人带回。关平手里捧着这封信呢、啊，他站在那儿没走。嗯，关羽看了看他，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不去了？父亲呢？你真要到江东赴宴？哎，子敬相请，我怎么能不去？哎呀，父亲去不得呀！您怎么能没看出来呢？这不是明明是一计吗？关羽笑了：“孩儿啊，我岂能不知是一计？这准是诸葛瑾回复了孙权，说我不肯隔三郡。孙权这才找来鲁肃，定下此计，约我到潞口赴宴，以赴宴为名，想向我索还荆襄啊。”关平一听，父亲既然知道这是个计策，您就不能上这个当了。您绝不能以万金之躯倾倒虎穴。哎，如果我要不去，岂不被他人耻笑？关平一想，不行啊，耻笑也不能去。父亲呢，您可不能忘了我伯父的重托呀。哎，我儿不必担忧，为父子出世以来，纵横于万马军中，亲冒弩石，万刃千枪，我尚且不惧，何惧江东群属乎？群属啊，东吴那不过是一群耗子。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7: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是眼下居家养老正在探索的一种新模式。记者近日蹲点丁兰街道的银龄驿站，感受这种以老助老的邻里温度。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45度的暖意。近日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货车司机被卡在了变形的驾驶室内。危急时刻，曾被评为中国好人的辅警叶树林与同事赶到现场，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救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认识他。这个夏天，江边吹风，船上听曲，水岸联动的夜游模式在浙江走红，夜经济正在成为浙江暑期消费最亮眼的那抹色彩。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跟着记者去感受一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7: 新浙江，新感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7: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为破解科技副总产教矛盾，舟山以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为试点，创新推出助企服务换课时模式，将教师服务企业的贡献量化为课堂课时，打通进企业与进课堂的互认壁垒。我们来听报道。
2: 在浙江舟山普陀新兴药业有限公司的原料药车间，一批以甲壳素为原料制成的硫酸氨基葡萄糖正在打包发往北京、江西等地的制药企业。原料药在上市销售前，需要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药品批准文号，申报流程涉及药学全套研究、技术评审等十多项环节。新兴药业技术总监傅鹏程说，在企业科技副总、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方旭波教授的帮助下，他们至少提前半年完成了药号申请，企业从原先单一的保健品拓展到附加值更高的药品赛道。
3: 方老师参与进来呢，加快了我们报批注册的过程，做了很多的设计、配方、工艺的环境，比较完整的一整套的进行试验，确定了最终的工艺商业化生产。
2: 方旭波教授深耕海洋食品加工领域，在虾蟹壳提取甲壳素、清洗海鲜产生的高蛋白污水再利用等方面有不少理论和科研成果。去年四月，他被选派为学校第一批市级科技副总，开始为期两年的服务。作为班主任，又是任课老师，还是引领学生征战技能竞赛的教练，方旭波一年要完成190多个课时的工作量。如何破解产教矛盾？舟山市科技局鼓励学校推行助企服务换课时，明确科技副总服务企业可按每人每年32课时的标准，直接核减教学工作量。方旭波说，
4: 之前老师下企业多数属于额外加班，任务叠加压力很大，很多老师想服务企业却挤不出时间。学校在科技副总政策上认可老师的助企工作量，我的时间分配变成教学、科研、企业技术服务三者兼顾。
2: 为推动科技副总聚焦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出台文件，明确高校教师在担任科技副总期间，与派驻企业联合申报成功市级以上科研项目，或者合作共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还可以追加最高每年64课时的奖励性减免。目前学院12名市级科技副总在船舶海工、机械制造、石化新材料等舟山海洋重点产业已累计联合企业实施关键共性技术攻关15项，累计带动企业新增产值超4100万元。学校科研与合作处处长何奇说，教师深度参与企业技术活动，科研成果通过认定后，还可以转化成为教学成果。
5: 在企业里面做的一些项目，可以承认你既是科研项目，又是教学项目。那的并职称啊、申报呀、人才选聘啊，都可以算上去。教师下企业之后，能力的提升，拿了自己的专业和实践的成果反哺给学生，学生还是受益者。
1: 随着零关税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浙江对埃及前7个月的进出口增长14.5%，贸易规模居全国首位。我们来了解一下。
6: 机电产品是浙江对埃及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浙江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超108亿元，增长27%，占同期浙江对埃及出口总值的近45%。在位于嘉兴的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批电控柜拉丝机配件经海关查验后正在装箱发运，将运往公司位于埃及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用于当地生产线的升级改造。公司国际业务科负责人赵春杰说，目前埃及巨石有4条生产线，总产能达36万吨，是非洲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
7: 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输出技术，借此埃及总资产也翻了一番，直接创造了就业岗位2000个，累计为当地创造了税收贡献和外汇输入。目前借此埃及已成为中东北非地区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同时也是中国在埃及投资金额最大、技术装备最先进的制造业工艺项目。
6: 进口方面的增长同样瞩目，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 埃及也是其中之一。得益于此，前七个月浙江自埃及进口农产品增长近99%，特别是作为浙江优势传统产业纺织业的重要原材料亚麻的进口同比增长1.4倍，仅湖州一地今年进口额预计就超1.2亿元。湖州某亚麻科技有限公司外贸经理孙耀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8: 我们公司每年都要从埃及进口大量的亚麻原料，那往年光是进口关税这一块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长期压缩着我们企业的利润空间。那现在零关税的话，其实已经为我们省下了近100万元，我们可能会更敢接单，也更敢报价。
6: 数据上看，浙江与埃及的进出口规模从2016年的181.5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82.3亿元，年均增长8.6%，贸易规模稳居全国各省市首位。今年前七个月，浙江对埃及进出口超248亿元，同比增长14.5%，快于全省外贸增速5个百分点，占全国对埃及进出口总值的26%。埃及已成

0: 150%，超过去年全年总量。数字的爆发式增长主要得益于温力两地创新实施的同港同价政策及政策期内水陆中转零运费措施，让企业在家门口享受与沿海港口同等的服务和价格，极大地激活了市场活力。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基础设施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贤卫说，
1: 浙南地区具备华侨贸易资源的优势，内托一头呢，它是通过建设海河联运的一个航运服务体系，可以更好地辐射丽水以及像衢州和金华地区，那么外托一头呢，是通过加密它的一个航线网络，更好地服务这个重点贸易市场。
0: 今年以来，温力两地及周边产业集群对接频繁，围绕休闲用品、饲料、钢制品、洗涤用品等产业寻找货源，根据企业货物特点、运输规模和时效需求，量身定制物流方案，引导更多货物通过海河联运通向温州港集聚。目前，双方合作货源企业已由5家增加至7家。丽水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党委副书记魏庆说，今年将锚定增量提质目标，全力冲刺。青田港区力争实现砂石料年吞吐量突破110万吨。未来，随着世航新型船舶的投用与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的全面建设，山区通江达海的图景将更加壮阔澎湃。
2: 它不仅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一条促进产业升级、降低社会总成本、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黄金走廊。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让这条黄金水道成为助力丽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3: 日前，舟山借助江海直达船和长江班列，成功落地全国首单进境粮食海江铁多式联运全程物流业务，为长江经济带大宗物资流通提供了一站式总包的便捷服务。来了解一下。
4: 随着一列满载进口大豆的货运列车到达四川眉山青龙场站，全国首单进境粮食海江铁多式联运全程物流业务顺利落地。这批10000多吨的进口大豆8月25号从舟山老汤山码头出发，搭乘江海直达87轮从东海进入长江，5天后抵达武汉，随后被分装成400个集装箱，9月2号搭乘货运列车长江班列前往目的地四川眉山。货主中粮油脂眉山物流部副总监何根源说，以往在货物海进江的物流链条中有港口装卸、水陆航运等多个环节，这次舟山推出的江海直达船加长江班列多式联运全程物流服务，企业只需要下单，无需再操心中间环节。
5: 以前呢，找物流海上、江上、铁路对接要好几家公司，每一段都要单独核算、单独对接，货物时效性呢没法保障。现在咱们舟山推出的这个全流程服务啊，过去缩短了4到5天。
4: 舟山老汤山码头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进境粮食指定口岸，粮食到港量约占全国海运进境粮食总量的1/4。传统模式下，涉及多运输的进境粮食从国际航行船舶转运至长江沿线港口企业，经常出现货物滞留等问题，不仅拉长运输时效，还会增加货物损耗与物流成本。为打通沿海至内陆的进境粮食物流大动脉，今年舟山与四川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四川蜀道班列分公司优化长江上游铁路运力配置与班列调度，保障货物从船运转为铁路运输的无缝衔接。舟山舟港公司整合港口装卸、水路运输、铁路发运等资源，量身定制全程物流方案。舟港公司业务部物流中心主任季冰冰说，
6: 整合运输链条上的优势资源，成为舟山港域到内陆终端仓库的全节点总包代理，货主仅需一次委托，剩下的全程报关、中转、运输、入库等全流程服务均由舟港公司统筹负责，较传统分段物流模式综合成本能降低15%。
4: 目前舟山已形成全国最大规模的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队，有1.4万吨散货船、集装箱船等各类船舶28艘，总运力规模29万载重吨。开通10条江海直达航线，并携手镇江、黄石、武汉等31个长江沿线港口城市，实现18个亿吨级港口全覆盖。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江海联运处处长刘洋说，下一步舟山将拓展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全程物流服务，进一步深化长江流域协同联动，以港口枢纽能级提升服务国家现代物流战略。
7: 接下来我们将以国家刚刚发布的物流网规划为指导，

0: 关键在于加快从运输方式升级向物流组织模式重构转变，将舟山从单一的港口枢纽向全程物流服务集成转型，让我们舟山真正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
1: 2026浙江省质量月活动日前启动，浙江将围绕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把质量工作进一步向企业、产业链和百姓生活延伸。来了解一下。
2: 启动仪式上，企业代表分享了各自在质量管理上的实践。记者发现，人工智能已经是不少企业提升质量的新帮手。在万象前朝， AI 进入到了质检环节。一辆汽车从零部件到整车下线，要经过多道质量检验。过去，检验员面对一个可能包含近百项检测指标的零部件，需要逐项录入判断。现在通过语音和 AI 系统，就可以自动完成数据录入和结果判定。公司首席质量官李波说：“
3: 比如说我报一个检验项目，然后报一个数据，那么系统会自动录入这个系统，然后通过 AI 呢去判定这个数据录入的是否合适，如果不合格呢，可能会爆红，有红色显示一下，然后提醒检验员可能录入错误。这样呢，其实提升效率，我觉得至少目前来看，至少能够翻2到3倍这么一个检验效率。”
2: 启动仪式上发布的2025年浙江省质量发展报告显示，浙江已经连续10年获评国家质量工作考核 A 级。这背后既要靠企业自身发力，也离不开公共服务的支撑。目前，浙江已经建成177个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并升级形成首批25个省级一站式服务2.0平台，累计服务企业超过16万家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5000多项。中国计量大学教授周丽君说：“
4: 那么通过这份报告呢，是既能够在宏观上全面呈现全省及各个区域在质量发展方面的一些生动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也能够呢让老百姓可见可得可感知，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指标能够反映老百姓在我们全省质量发展当中的获得感。”
2: 今年的质量月，除了开展质量标杆培育、技术攻关、标准创新等活动，还将组织企业实验室、生产线和检验检测机构向社会开放，开展专家入企帮扶以及眼镜、血压计等民生计量器具免费检测公益服务。
1: 第九届杭州国际日日前启幕，来自24国的驻沪总领馆官员、9个国际组织机构代表等近200人齐聚一堂，共赴年度城市开放之约。来听报道。
5: 开幕式上，前沿科创主题分享、国际合作项目签约、青年英语讲杭州故事表彰等环节依次进行，集中呈现杭州在国际交流、科创开放、人文互通等领域的最新成果。自2018年设立以来，杭州国际日已连续举办9届，成为杭州连通世界的重要窗口。开幕式结束后，多家杭州本土企业与各国总领馆及国际组织进行了洽谈交流，达成16个合作意向。作为本届国际日的重要成果之一，多领域合作意向的落地让与会嘉宾倍感振奋。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莫莉已搬到杭州居住，在他看来，杭州与意大利未来的合作潜力巨大。
6: 我们未来深度合作的产业，我相信一定是机器人产业和 AI 相关，希望能够通过它的力量和中国政府一起合作，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来杭州，吸引他们投资兴业。
5: 今年上半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超2700亿元，增长25.8%，千问、DeepSeek 等航产开源大模型保持全球前列，杭州六小龙、新八骏等新锐科创企业接续涌现。从产业合作到人文交流，杭州的国际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容。比利时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布凡说，杭州是他来中国访问最多的城市之一，今年的合作意向又有了新的拓展。
7: 去年我们和杭州签署了5项主题备忘录，以改善医疗保健、农业、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今年我们同样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希望能够一同支持这些合作落地，并带给两座城市发展更大的助力。
1: 随着杭州地铁4期工程建设全面提速，10号线2期、3期近日正式进入了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杭州德清1小时通勤生活圈加速构建。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8: 上午9点多，记者在10号线2期新建车站之一云会站看到路面。

仍处于封闭施工状态，通过施工楼梯进入负一楼的地铁站厅，开阔通透的空间感扑面而来。主体装修已经基本完成，车站以洁净白色为基底，吊顶的中间部分是金色的菱形图案，两侧是长方形的书架意象，呼应沿线浓厚的科教人文气质。后车座椅升级为了更轻便耐污的不锈钢款式，现场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趟10号线地铁呼啸而过。 杭州地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机电事业部部长陈江波说，10号线2期3期已于9月1号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0: 便利，也是促进了德清跟杭州两地的产业协同以及民生的交流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
1: 机票打折，酒店降价，景区人少景美，九月旅游市场迎来了错峰游的黄金窗口期。来了解一下，
2: 在嘉善县嘉宏旅行社，工作人员正忙着为前来咨询的市民确认行程，其中大多是有意错峰出游的中老年人。市民陈女士说，
3: 广东啊，韶山暑假没去，暑假太累了，假期期间不考虑去，都是小青年去放假了嘛，他们去，我们要平时错开一点。
2: 金华百事通义乌营业部经理陈旭斌告诉记者，进入九月，中老年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4: 这都是老年人比较多嘛，增长了20%以上吧。张家界、广西、新疆、西藏也有，目前比较热门的啊。
2: 银发族错峰出游，看重的不仅是人少景美，更重要的是价格实惠。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暑假热门旅游产品价格已全面回落，部分长线出游套餐人均可节省数百至数千元不等。暑假热门目的地如三亚等城市，机票、酒店价格下降了一半。浙江省中旅销售经理杨芬说，每年九月上

0: 经济舱。某旅行社负责人孙秋红说，退休长辈偏爱云南、甘肃、青海等节奏舒缓的长线秋游路线，而年轻人则更钟爱私人定制旅行团，根据预算、兴趣、出行节奏量身打造出行方案。
1: 有些直接也飞到昆明一个地方七八天这样子，私人定制的这种比较多，比如说有些两户人家、三户人家。
2: 最近绍兴几位八九十岁老人编织的兜篮火了，老人们的编织老手艺经过年轻人的爆改，变成了多巴胺配色的时尚单品，价格也从原本的6元一个都无人问津，到如今的60元一个供不应求，甚至还接到了海外的询单。我们的记者进行了了解。
3: 这个是巴斯光年款。
4: 走进绍兴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兜篮共富工坊，墙上摆满了兜篮，色彩明快，款式新潮，有适合夏日的多巴胺色系腋下包，也有秋日栗子色的托特包，包面图案俏皮生动。这些兜篮都出自社区30多位八九十岁老人之手。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傅佳琪说，
3: 销量现在很好，7月份突破了2万，那订单目前已经到西藏、香港来询问的话，比如说法国啊，还有美国。
4: 然而几个月前，这些兜篮几乎无人问津，价格也只有6块钱一个。今年5月，社区年轻干部创立了西湖兜篮视频号，第一条视频拍的是共富工坊93岁的柴阿狗老人。老人坐在屋门口，灵巧地将捆扎带编成掌心大的小篮。
5: 00后小曾在社区帮老人卖兜篮存养老金的一天。
4: 视频发布后，网友纷纷点赞，并在评论处求链接。杭州卢女士刷到西湖兜篮的故事后，特地带着母亲和姐姐跑来绍兴购买。
6: 我在那个视频号上面看见，可以为那些老人提供一些自我价值、经济收入。像刚才那个篮呢，我们适合这种夏天还小清新的。
4: 傅佳琪告诉记者，2020年社区就开始搭建载体，成立西湖兜篮共富工坊，对手工兜篮打通统一收纳销售，但一直反响平平，年销售额只有8000多元。在开视频进行传播前，社区已经开始对兜篮进行迭代升级，老人们用社区统一采购的材料学习网上最新的样式，一个个时尚单品从老人们的巧手中诞生，产品品质、款式都上了档次，才有了短视频的火爆传播。83岁的胡家法老人说，他现在还学会了给5颜6色的篮子配上小饰品，希望更多年轻人喜欢。
7: 现在一只有40-50好赚，赚个1000元一个月肯定是有的。
4: 兜篮销售所得的80%给到编织者老人，20%注入社区的爱心卡资金，用于助残助困。编织兜篮带来的不只是收入，也让老人们成了网红。这些老手艺还摆到了鲁迅故里景区、绍兴城市展示馆等地方。傅佳琪说，
3: 目前供不应求嘛，最好能够扩展到越城区整个绍兴市，然后扩展我们线下的展销点。线上呢，就是把我们的新媒体的账号继续运营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个老手艺。
2: 距离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年味儿提前上线了，开启了生肖文创产品的销售预热。来了解一下，在义乌荣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这家专门生产春节装饰用品的企业内，设计师正在对一批羊生肖纸雕画的设计草稿进行最终复验。这款主推的三羊开泰借用了敦煌三兔环抱的构图，计划马上批量生产。公司生产车间主任骆晓明介绍说，
8: 生肖主题的绵羊都出来可以，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的调整。
2: 国潮系列的春节用品成为今年市场的主推款。今年义乌的羊年文创不仅在传统品类上创新，还结合智能玩具打造特色差异化潮玩。义乌全球数码中心经营户陈运俊说，
9: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耐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
2: 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内的1700多家节庆用品商户已全面进入接单节奏，订货高峰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大批羊年主题新品将集中亮相。
10: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0: 让城区丁兰街道率先实践这种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记者近日蹲点丁兰街道的银龄驿站，感受这种以老助老的邻里温度。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 45度的暖意。
1: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中午11点半， 在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丁桥苑社区邻里中心， 70岁的边招娣和54岁的曹善石 从银龄驿站取了温热的饭盒出了门。 几分钟后， 两人敲响了98岁的独居老人 张昭荣的家门。
3: 哦，我们把奶奶送来了的，大哥，这个菜蛮丰富的，那有花菜，老奶锅，这五个质量的，好的，
4: 味道，哎，那都蛮好。
2: 巷的送饭场景在丁桥苑社区有个温暖的名字，45度暖胃行动。 45度是饭菜最适合入口的温度， 也是低龄老人志愿者送到高龄老人手中那份刚刚好的暖意。边招娣和曹善石都是丁桥苑社区低龄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服务高龄老人。 在丁兰街道，低龄老人通常指70岁以下的老年人， 高龄老人则指80岁以上的独居空巢老人。 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丁兰街道探索实践低龄服务高龄的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从热饭到陪伴都在这里出发和回归。边招娣加入志愿服务队已经好几年了，他说，
3: 本来我们也想想，哎，老人太烦，但是在这个上面感觉慢慢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到 在服务他们同时也愉快了自己的心情，在这里可以诉说自己的不舒服的或者高兴的事，大家分享，蛮好的。像边招娣和曹善石这样的送饭志愿者，
2: 在丁桥苑社区共有14位， 目前社区已有6位80岁以上高龄独居老人 享受到了每天送饭上门的服务。如果说送饭解决的是吃饱， 那么唱歌和倾听解决的是开心。每周一、周三、周五的上午，银龄驿站活动室里会准时响起歌声，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跟着志愿者做手指操，唱老歌。 唱完了老歌， 85岁的詹敏华奶奶 又带着大家唱起了他们为社区专门创作的丁桥苑社区银龄驿站。丁兰街道银龄驿站是老人幸福的家，社区领导来关心，爱心志愿者来陪伴，老人们做游戏，快快乐乐把歌唱。调子还是老歌的调子，词是新填的，老人们跟着学，一遍唱完又来一遍。 4年前詹敏华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老伴因病突然离世后，他一度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出门也不愿见人。银龄驿站的活动空间让他慢慢走了出来，有人陪他说话，有人听他唱歌，他开始重新有了笑脸，也开始写歌教歌。如今詹敏华奶奶坐在最中间，声音最响亮，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
3: 我在屋里边比较孤单一个人啊， 到隔离来就开心，在家里啊，哎呀，总是整天好像闷闷的啊，到这里就开心，这里地方是个好地方，大家在一起啊说说话，谈谈天啊，唱唱歌啊，这是我们老年人最幸福的家。活动室旁边还有一间倾听小屋，是专门留给老人说心事的地方，心里有什么想不开，家里有什么小矛盾， 都可以坐下来跟志愿者慢慢聊。有时候一句你最近怎么没来，有时候一句我这两天睡不着觉，听着听着说着说着，心里的疙瘩就慢慢解开了。54岁的曹善石说，他们做的其实不只是一顿饭一场活动，而是一种持续的陪伴。
5: 因为现在有的子女嘛， 那都是上班的话，工作也忙啊，真的没有很多时间。这有的老人吧，虽然有时候生活当中自己可以做啊，但是他需要有人在陪伴，他一个人在家里他会很孤单的，就是来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做做游戏，哦，和他们一起聊聊天，其实我们也挺开心的。
2: 在丁桥苑，低龄老人送的是热饭，而在丁兰街道华木社区里传递的则是烘焙的温度。 每周都有低龄老人带着高龄邻居

0: 做烘焙，南瓜、红枣、麦芬等点心的香气从银铃驿站飘出来，拉近了楼上楼下的距离。这样的温暖场景同步在丁兰街道的25个银铃驿站里面上演。目前街道已培育出了200多名低龄老人志愿者，组建了24支服务队伍，依托全域195个基层网格，覆盖辖区近30000名老年居民。一餐饭，一首歌，一次敲门，一场倾听，这种低龄服务高龄的养老模式，正在让变老这件事变得没那么孤单。丁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哲说，
1: 社区来服务的更多的可能让老人感觉是政府的一些行为嘛，但是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更多的是从邻居的角度，高龄老人感觉也更加的有人情味，想慢慢的发展为像家人一样，就会感觉得更加的温暖。
2: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3: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2: 中国浙江电台
3: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近日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货车司机被卡在变形驾驶室内。危急时刻，曾被评为中国好人的辅警叶树林与同事赶到了现场，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救了出来。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事情发生在早上6点多，一辆货车在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追尾，车头嵌入前车，车体严重挤压变形。正在值班的嘉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四大队辅警叶树林和同事火速赶往现场救援。
4: 因为车流比较大，我和民警就下车跑到事发地点，施工人员已经开始对事故区域进行围封，驾驶员还能正常交流，意识清醒，方向盘顶在腹部这个位置。
3: 在确认伤者腹部出血后，现场迅速统筹调度大型拖车将两车分离，腾出施救空间。叶树林用撬棍奋力破门上车救司机，就在此时副驾驶突然冒出浓烟，
5: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别回去，别回去。
3: 危急关头没有一人退缩，高速施救员拿来灭火器喷射，叶树林和同事合力拉拽司机，终于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从变形车体中救出。
6: 你捡了条命了，驾驶员坚持住啊，你现在已经捡了条命了。
3: 叶树林说，事后回忆起来还是后怕的，生死就在一瞬间。
4: 就在火要快烧起来那一瞬间，我们把这个人一下就给拔出来了。从人拔出来到这个火完全把整个驾驶室烧没的时间只有10秒钟。
3: 救援结束，直到同事提醒，叶树林才发现自己的手指和手臂已受伤流血。95后的叶树林曾参与过四川九寨沟地震抢险，也曾在平湖火场中拎出煤气罐，这一次他依然冲在最前面。
4: 很多事情都是一瞬间的事情，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安危，只要自己力所能及，这种事情我遇一件我干一件。
3: 事故中受伤的司机康

0: 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这个夏天，江边吹风，船上听曲，水岸联动的夜游模式在浙江走红，夜经济正在成为浙江暑期消费最亮眼的那抹色彩。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跟着记者去感受一下吧。
3: 杭州钱塘江边的浙江第一码头，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老码头，在这个夏天换了新模样，20多个特色摊位沿江排开，新颖的文创周

0: 依托江南水乡的独特优势，浙江正在释放出新的消费活力。
1: 通过这种水上交旅融合呢，把我们存量的这种码头资源呢、航道资源和我们周边的这种文旅景点，再加上我们这个商业设施联动起来，它对我们当下的这种扩大内需啊、提振消费啊，还包括改善这种居民的出游体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场景。
2: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囊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性，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老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重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包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中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我是有点疲惫的清扬，
4: 他是晚清政坛的后起之秀，也是朝野公认的维新人士。他和康有为称兄道弟，却在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临阵倒戈，导致光绪皇帝长期被囚，谭嗣同血洒菜市口。那么摄政王载沣上台之后，将会如何对待这个首鼠两端却又位高权重的朝廷大臣？敬请关注末代皇帝溥仪之罢黜袁世凯。

0: 载沣在担任监国摄政王之后，一心要整顿朝政，加强集权，但是他又不敢对首当其冲的庆亲王奕光开刀，他选择了另一个打击对象，决定拿他做典型，搬开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这个打击对象就是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那么载沣为什么要拿袁世凯开刀？袁世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继续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四集《罢黜袁世凯》。
1: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真是大名鼎鼎，一般人耳熟能详。袁世凯出生在咸丰九年，就是公历的1859年，他是河南项城人，字卫廷，本来是官僚地主家的子弟，但是多多少少也读过一些书，但是坐不住冷板凳，更缺乏读书做学问的素质，所以啊屡试不中。他想当官吗？当官主要就是考试嘛，他考不上。尤其是光绪五年1879年这次乡试的落地，对他打击非常大。没考上，袁世凯大骂主考官有眼无珠，这么好的文章居然不录取，然后把书籍文稿付之一炬，不考了，放弃了学而优则仕的幻想，打算花银子买官，直接进入仕途。晚清时代，官场如同市场，官衔明码标价，公开出售。袁世凯当然想买一个有职有权的肥缺，无奈清政府报价较高，而且一口价不容商量。袁世凯囊中羞涩，买不起，最后只好买了个中书科中书的虚衔儿。

0: 大家知道有个词啊，叫七品芝麻官儿，中书科中书还不是正七品，是重七品，并且还是个虚衔儿。袁世凯不甘心，东挪西凑，啊，凑了些钱，然后进京活动，结果目的没有达到，反而把带去的银子赔进了北京的赌场，最后垂头丧气的回了河南老家，又跟家族的人闹得很僵。无奈之下，袁世凯索性在光绪七年，就是1881年，投奔到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军营中，做了一名文案。您不得不佩服袁世凯的魄力。在当时社会上流行一个观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你做个秋班，天生低人一等。谁能想到，这成了袁世凯发迹的起点。吴长庆的部队很快调到朝鲜驻扎，袁世凯在朝鲜的十多年间，无论是筹饷还是练兵，无论是处理中朝关系还是谋划国家战略，都显示出过人的手段和长远的眼光。他终于进入了权倾朝野的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视野，成为晚清军界外交界的后起之秀。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啊，袁世凯在天津小站附近建设新军，他模仿德国军制建设了一支名为新建陆军，俗称为北洋军的现代化武装，他因此也成了手握兵权的实力派人物。在光绪23年，就是1897年的时候，晋升为直隶安察使，拿今天话说就是河北省副省长了。但是他的职责依然是专管练兵。袁世凯一生投机，在光绪24年，就是1898年的时候，他做了一次影响王朝命运、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走向，当然也改变他自己命运的一个大投机。原来鉴于国家形势的危急，在这一年，在康有为的推动之下，光绪皇帝掀起了一场戊戌变法。袁世凯决定赶一把时髦，赞助变法，出钱出力，跟维新派打得火热。他跟康有为称兄道弟，关系弄得非常密切，成了一名朝野公认的维新志士。有这样一件事儿，能够看出袁世凯对维新运动的热情和投入。根据吴勇的《庚子西狩重谈》记载，当时维新派看李鸿章碍手碍脚，李鸿章过去权倾朝野，但是甲午战争失败啊，把李鸿章弄得灰头土脸。鉴于往日的功勋呢，朝廷也不好意思把他一撸到底，所以他还有一定的地位。维新派看他碍手碍脚，决定搬开这块绊脚石。袁世凯不怕讨人嫌，自告奋勇前去劝说当年的老上司退休让贤。啊，袁世凯去劝人家去了，李鸿章得知来意，马上把袁世凯驱逐出门，然后对身边的人说：“袁世凯而实之否？这是真小人。”就是你们知道吗？这就叫袁世凯，那是个真正的小人。
1: 戊戌变法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但是随着戊戌变法的深入，必然涉及到权力分配的敏感问题，因此这项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变法举步维艰，光绪皇帝自身难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光绪帝和康有为都把希望寄托在手握军权的袁世凯身上。康有为甚至谋划出了一个惊天的计划，由袁世凯率兵包围颐和园，除掉慈禧太后。 他把劝说袁世凯参与兵变的任务交给了维新志士谭嗣同。那么谭嗣同是如何劝说袁世凯的？戊戌变法的最终失败与袁世凯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0: 光绪24年8月初3日，这是阴历，阳历是1898年的9月18日深夜，谭嗣同敲响了天坛东侧的袁世凯居住的法华寺的山门。关于这次密谈，当事人袁世凯留有戊戌日记，是第一手资料。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中也有相关记载，因为是得自传闻，估计他是听谭嗣同说的，所以是第二手资料。据史学家杨天石先生考证，这两部作品都有不实之处，但比较而言，袁世凯的记载可信度更高一些。根据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记载，谭嗣同首先表达了光绪帝对袁世凯的那种重视。他说啊，这个皇上一直想提拔你，但是直隶总督荣禄啊一直压着你不让皇上提拔啊，总之皇上非常信任你。然后谭嗣同讲了光绪皇帝目前的处境，最后说出了政变的计划，请袁世凯杀掉直隶总督荣禄，然后出兵来京包围颐和园。袁世凯惊得目瞪口呆，半晌才回过神来，他问围颐和园欲何为，就是你想围颐和园要干啥呀、啊？你要干什么、啊、谭嗣同说，不除此老朽，果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所谓老朽，无疑指的是慈禧皇太后。谭嗣同接着说，他雇了几十名好汉，都是道上的人，另外还从湖南召集了一批会党，已经到北京了。会党就是天地会啊，扶者除掉慈禧，只求袁世凯出兵围住颐和园，别的事儿不用你管，最好连问你也别问啊。按说我也不该跟你说，但是你看我们人进去了，拎着人头出来，怕你呀没心理准备，所以跟你透一点。袁世凯深知此事风险太大，京津一带荣禄重兵驻扎，自己的部队不满1万人，即使起兵擒王，也未必救得了维新派和光绪帝，你弄不好还得祸灭九族。所以袁世凯就下定决心，这事儿不能掺和，不能掺和。但是话得怎么说呢？袁世凯强调啊，说自己的部队有枪无弹，我领不出弹药啊，另外长途奔袭我毫无把握，我的部队现在天津那边驻扎的呢，我开到北京去，这路也不近呐、啊，所以呢，困难非常大。话里话外表达了不配合的意思。谭嗣同板着脸儿，冷冷地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已在公手，今晚必须定义。”就今天晚上必须定下来，我的命在你手里，你的命也在我手里。说完呢，谭嗣同就把衣襟解开，挥起了蒲扇。天热，袁世凯斜眼一瞥，立即发现谭嗣同腰部有些异常，估计是别的支手枪。怪不得谭嗣同口口声声说公职性命在我手，看来自己被劫持了。那么事到如今，袁世凯当然不敢断然拒绝，于是不着边际东拉西扯。谭嗣同并没有取得满意的结果，但是袁世凯也没有让他彻底失望。半夜时分，谭嗣同半信半疑地离开了法华寺。3天之后，就是阴历的8月初6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软禁光绪帝，缉拿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了。毫无疑问，袁世凯是可耻的告密者，连他自己都不否认这一点。 传统观点认为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政变的发生，但是后来史学家经过研究否认了这一点。因为八月初六日慈禧发动政变的时候只是下令捉拿康有为，没提抓谭嗣同，而且罪名是有言乱政，就是说用那些歪理邪说啊来搞乱国家的政治，没提大逆不道、图谋不轨之类的罪名。可见这个时候慈禧还不知道维新派要包围颐和园的计划，说明袁世凯没告密。史学家戴逸先生经过研究，他认为啊，袁世凯是在事发的当天，在天津得知政变的消息之后，为了自保，向荣禄揭发了维新派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的企图。荣禄把这个消息转告慈禧之后，事态顿时升级。那么慈禧于八月初九日下令捉拿谭嗣同等人，第二天宣布光绪皇帝病重，十三日将谭嗣同等六人斩杀于菜市口。尽管袁世凯的告密带有一定的被动性，但我认为影响依然很坏。您想啊，慈禧如果不知道维新派政变的计划的话，那么谭嗣同等六人未必会血洒菜市口，光绪皇帝或者不至于被囚禁十年之后最后含冤九泉吗？所以他这个告密我认为影响依然很坏。袁世凯的反戈一击使他度过了这次宦海波澜，此后他靠镇压义和团，向满洲贵族大肆行贿，当然也凭着自己的才干政绩而步步高升，历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军机大臣等要职，控制了北方的军政大权。当然袁世凯因此跟流亡海外的康有为、跟囚禁在中南海瀛台的光绪皇帝结下了血海深仇。根据金梁的四朝异文记载，光绪帝在瀛台幽禁期间每天在纸上书写袁世凯三个字，然后撕得粉碎。还有记载说光绪帝啊时常画一只乌龟，在上面写上袁世凯，然后贴在墙上做靶子，拿箭来射，射得千疮百孔之后再接下来撕碎撒向空中。光绪帝看着纸片随风飘舞，口中念念有词。
1: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他38岁去世，可以说是英年早逝。为此，民间流传着一个为兄报仇的说法，说的是光绪帝对袁世凯的告密痛心疾首，因此在临死前流泪向弟弟载沣恳请诛杀袁世凯，为自己报仇。那么这个传说是否真有其事？而载沣后来到底为什么要拿袁世凯开刀呢？
0: 1961年，载沣的弟弟载涛写了一篇回忆录，因为这一年是辛亥革命50周年嘛，所以周恩来动员跟辛亥革命有关的人都写回忆录啊。那么载涛属于是被革命者，他也写了一篇回忆录啊。那么在这个回忆录里边，载涛说他从来没听他哥说过有这次兄弟会面。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这部书里边也否认了这一点，而且近年已经证实光绪皇帝死于非命，更不可能向载沣交代后事，所以这一说法应该是凭想象做出的杜撰。光绪皇帝比载沣大13岁，他4岁离开存王府入宫做皇帝，那时候啊载沣还没出生呢，所以兄弟之间 并没有我们一般人想象的那些骨肉亲情。他们哥俩见面的机会很少，并且往往是在太监的监视之下见面，基本不可能谈知心话。其实啊，载沣决定清算袁世凯那是另有用意。一方面，当时要求清算袁世凯的社会舆论汹涌澎湃，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最近十年来，袁世凯大耍两面派，一手银子，一手刀子。他对荣禄一筐这些满族的贵族啊，奴颜婢膝，投其所好；对政敌栽赃陷害，残酷打击，毫不留情，以此换来了手握大权、权倾朝野的地位，但是也结下了非常多的冤家苦主。就是一般的士大夫也对他嗤之以鼻啊。袁世凯跟李鸿章、曾国藩不一样，人家毕竟给王朝立下过大功，即使是占据高位、手握大权，也不会有人不服气。相反，你袁世凯凭什么飞黄腾达呢？还不是靠出卖光绪皇帝和维新志士来讨好慈禧，还不是靠搜刮民脂民膏来讨好满洲贵族吗？当然，慈禧在世的时候有些话不便明说，现在慈禧死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顾忌没有了，所以御史江春林、赵炳麟、尚书载沣明确指出啊，说袁世凯啊变诈多端，善购骨肉。此话说得很重啊，变诈多端就是说他是个变色龙啊，善购骨肉说他善于在骨肉至亲之间啊挑拨离间，这暗指光绪皇帝受袁世凯之害。这两个人进一步指出说，袁世凯啊培植私党啊，包藏祸心，挟制朝廷，如果不加辞退，他而必生意外之变。所以建议载沣啊赶紧把袁世凯清洗掉。跟袁世凯有深仇大恨的康有为更是在海外到处发表演讲啊，还发表通电檄文，宣称是袁世凯毒死了光绪皇帝。康有为上书载沣不容辩解地指出，先帝之上，苟有可疑，袁世凯故贼也；既无可疑，袁世凯以贼也。就是说，光绪皇帝呢，要是非正常死亡的话，就是袁世凯杀的；如果是正常死亡的话，也是袁世凯害的。康有为甚至否认自己当年密谋策划包围颐和园，除掉慈禧太后，他说根本就没这事儿，全是袁世凯捏造的，目的就是陷害光绪皇帝。那有没有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肯定是有的，但是出于策略，他要否认这一点啊，都往袁世凯身上推，说是他捏造的。所以呢，康有为请求载沣诛杀袁世凯，为先帝伏大仇，为国民除大堵，堵就是蛀虫啊。平心而论，清洗袁世凯绝不是什么满汉之争，其实汉族士大夫扳倒袁世凯的愿望比满洲贵族更迫切。另一方面，载沣认识到自己作为监国摄政王，要想大权在握，袁世凯是一个障碍。这个时候，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重要位置，收买了元老重臣一筐，两个人组成一个利益集团。袁世凯拿一筐做挡箭牌，一筐离不开袁世凯的金钱，两个人啊组成一个势力集团，垄断朝政，排斥异己。北京周围的新建陆军一共六镇，镇清末军事改革当中的军事单位，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师。其中五镇是袁世凯的部队，东三省直隶、山东的总督和巡抚啊，基本都是他的心腹亲信。不夸张地说， 袁世凯实际上控制了清政府北方的军政大权。当时有近侄亲贵啊警告翟峰说，袁世凯从前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经没有人可以钳制他了，一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切恐祸在不测，再不收拾他不一定会出什么事儿，而且将来你也弄不了他，所以得赶紧清洗他。同时还有御史向载沣揭发说，袁世凯密谋拥戴隆裕皇太后垂帘听政，赶载沣下台。至此载沣下定了清洗袁世凯的决心。
1: 此时的袁世凯担任着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重要职务，是朝臣中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这些年来，袁世凯采取一手银子一手刀子的铁腕手段，收买了荣禄、奕匡等满洲贵族作为自己的靠山，又组建新军，培植了一批死心塌地追随自己的北洋军阀。对反对派，袁世凯则予以无情的镇压和打击，最终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因此载沣要想清算袁世凯谈何容易，即便是要清算，又要找一个什么名目才好呢？年轻气盛的摄政王载沣能否擒得住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呢？
0: 毫无疑问，袁世凯最遭世人痛恨的是在戊戌变法中告密，造成光绪皇帝的悲剧结局。但你要是拿这个罪名来杀他的话，必然牵连慈禧太后跟载沣的岳父荣禄。你想，告密者该杀，接受告密者该当何罪呢？更何况载沣父子的地位都是慈禧的安排，他没有胆量否定慈禧皇太后。那么这样一来，载沣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最后便宜了袁世凯。那么能不能用贪污腐败的罪名来杀袁世凯呢？结论依然是不能，因为你要追究他的经济问题，必然牵连到被袁世凯喂饱了的众多满洲亲贵，首当其冲的就是一匡。我前面说了，载沣这个时候刚刚上台，地位不稳，年轻的亲贵们对载沣并不服气。在这种情况下，载沣也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搞得没法收场，所以这个办法也不好用。怎么办呢？载沣一筹莫展了。但是年轻的满洲亲贵们毫不气馁，他们跟载沣说，袁世凯天天上朝，他身边当然有警卫随从，他进了紫禁城之后啊，就是他一个人，干脆先杀掉了再说。按说可以由御前侍卫动手，但是恭亲王溥伟自告奋勇，拿来了家传的宝刀，当年道光皇帝赏给他爷爷皇六子奕欣的那口宝刀。溥伟夸夸其谈说，这是清朝开国元勋多铎的佩刀，这已经200多年未曾杀人了，所以他刚找磨刀师傅给重新开刃呢，说宝刀不老，锋芒毕露，现在要手刃袁世凯，为国除奸。溥伟说到激动处，夸夸其谈，手舞足蹈，载沣心里两手收紧。载沣的内心十分矛盾，他同意杀袁世凯，但他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希望通过合法的手续办成一个体案，从而对天下做个交代。那现在看举不出可杀之罪，而年轻亲贵杀气腾腾，这哪里是为国除奸，这简直是要搞政变嘛！这就超越了载沣心理承受的极限，并且载沣也担心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亲贵们做出什么越轨的举动。 所以这个载沣啊，后来就决定召集各地大臣研究一下子，看看该怎样处理袁世凯。年轻亲贵听说载沣要召集各地大臣，气得直跺脚啊，说这种事情只能用非常手段断然处置，你哪能研究呢？确实后来的历史表明，这是载沣走的一步臭棋，他自己也为此追悔了一辈子吧。本来中国帝王啊，拥有生杀大权，载沣不是帝王，但有帝王的权威，他不用这个权威，反而要发扬民主，要搞公投，那么他有信心获得军机大臣的支持吗？军机大臣应召而至。具有戏剧性的一幕是，袁世凯本人也是军机大臣，但被拦在了门外，没让进门。其余四位军机大臣分别是被袁世凯喂饱了的庆亲王奕匡，跟袁世凯拜把子的世绪啊，这两个人是满族人。此外呢，还有年过七旬的张之洞和陆传林。载沣盘算，只要张之洞和陆传林这两个人支持自己，就胜券在握了。啊，开会了啊，会议的议题呢，就是研究啊，要处理袁世凯，要杀他。听说要杀袁世凯，奕匡、世绪两位满洲贵族顿时感到兔死狐悲啊。奕匡顿时就结巴了，他说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奕匡哽咽着说不下去了，索性哭了起来。载沣没想到奕匡能哭，所以就赶紧去劝他啊。载沣结结巴巴的去哄他，请他赶紧止住哭声。载沣明白了处理袁世凯的方案将遇到巨大的阻力，所以他把目光转向了年过七旬的张之洞。载沣知道张之洞没被袁世凯收买，而且张之洞素来看不起不学有术的袁世凯，二人之间啊多多少少有些矛盾，所以他指望着张之洞替他说话。张之洞跟袁世凯按说也没有多大的矛盾，但确实两人互相瞧不起。在袁世凯看来啊，我是办实事的，那张中堂是搞学问的。在张之洞看来，那我当然搞学问，但我也会办实事啊，所以两个人没有太大的矛盾，他互相瞧不起。这个时候，张之洞心里心里拔凉拔凉的。虽然说他素来瞧不起袁世凯，但是国家大臣说杀就杀，这个先例一开，以后那些无法无天的满洲亲贵，不知道能干出什么胆大包天的勾当，必须阻止。所以张之洞稍加思考，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话：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张之洞的这句典故出自《史记》，意思是君主年幼，政局动荡，不能自相残杀，自坏长城。张之洞的表态立即让奕匡止住了哭声。你看奕匡哭成那个样，载沣怎么哄他都不好啊。张之洞一句话就把他这哭声给止住了，奕匡不哭了啊，恶狠狠说了一句：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呢？载沣一下子被孤立起来了。虽然说他是监国摄政王啊，但是呢既没有胆识也缺乏谋略。不过载沣手里还有一张牌，就是隆裕皇太后。他说隆裕皇太后啊也主张严办袁世凯，为夫报仇，所以呢希望大伙儿变通一下。让奕匡一句话就给顶回去了。奕匡说太后不能干预国政，要不然那不就跟垂帘听政一样了吗？载沣无言可对，但是又不甘心放过袁世凯，最后还是张之洞给打了圆场。结果双方妥协，载沣不再主张杀袁世凯，而奕匡等人同意将袁世凯撤职。
1: 军机大臣众口一词，迫使载沣不得不放弃诛杀袁世凯的想法，而是改为对袁世凯实行撤职的处理。而就在此时，得到消息的袁世凯不由得心惊肉跳，赶紧逃往他的老巢天津躲避风头。直到军机大臣世钜向他做出保证其生命安全的承诺，袁世凯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北京，接受罢黜的诏书。那么，对袁世凯私自逃往天津的举动，朝廷将如何追究责任？袁世凯的最终下一对晚清政局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0: 光绪34年腊月11日，公历是1909年1月2日，罢黜袁世凯的上谕发布了。载沣本来想在上谕中加上这样一句话：“跋扈不臣，万难孤荣。”就是这个人呢、专横跋扈，朝廷是容不了他了。但是奕匡坚决反对，这句话无论如何不能加，你一加不就成敌我矛盾了吗？那么奕匡不同意加，最后载沣也就妥协了。上谕宣布：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昨即开缺回籍眼科，以示体恤之至意。就是说袁世凯呀有病，什么病呢？足疾啊，腿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步履维艰，不能干了，所以让他回家养病。这样一来，你看罢黜袁世凯就变成了让他回家养病，这不就为他随时东山再起打下了伏笔吗？袁世凯私自跑到天津啊，也没有受到追究，他向载沣磕头谢恩，然后灰溜溜地回了河南老家。袁世凯离开北京的时候，场面十分冷清，只有个别的亲信赶来送行，一共就来了2个人，而且全是文化界人士，政界的一个都没来，生怕跟他沾边，都躲得远远的。就2个人来送他，场面非常冷清。几个随从吃力地把一个很大的箱子抬上了火车，当时没有人知道在箱子里边装的是什么。其实这是一部在当时中国甚至世界上都很稀罕的无线电台，有了它，袁世凯即使在偏僻的河南家乡，依然可以跟他的亲信、他的军队密切联系。表面上看，袁世凯作为绊脚石啊被搬开了，但正如当事人评价的那样，世凯虽家居，而奕匡在政府，政务大小必报，北洋官吏不满境外，为世凯一纸是斩。如此说来，载沣并没有除掉袁世凯这个心腹大患吗？他虽然家居，你看奕匡在政府吗？什么事都告诉他。另外他那些官吏还不满境内境外吗？都听他的。所以呢，载沣没有清除这个心腹大患，反而把他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上。这对大清朝的国运来说真是雪上加霜。无疑，未能清除袁世凯的势力是载沣的失败。慈禧去世之后留下了巨大的权威真空，这使得原本尚在掌控之中的袁世凯奕匡集团顿时膨胀。不搬开这块绊脚石，载沣的威信没法确立，而且奕匡唯利是图，袁世凯心怀叵测，如果坐视其为所欲为，必将出现袁世凯主宰大清朝命运的严重后果。载沣看到了这一点，但他的能力啊，却使他呀、达不到他要达到的目的，只能坐视局面的发展。当时进资亲贵啊，表面上阴阳怪气的说载沣忠厚，背后里大骂他糊涂无能，是个窝囊废。其实啊，联想到后来袁世凯重新出山，载沣何尝不是追悔了一辈子呢？ 转眼到了宣统三年，就是1911年，溥仪6岁了。摄政王给他选好了师傅，钦天监定下了开学的黄道吉日，大清国又一位君主的塑造开始了。满朝大臣都希望能够培养出一位像尧舜那样伟大的君主，但是谁能够想到，就在溥仪开蒙读书的这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他是怎样懵懵懂懂地成了亡国之君呢？当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最终谢幕的时候，又会发生哪些惊心动魄的大事情呢？请看下集，谢谢。
1: 一面是力保皇室、维护皇权的宗室亲贵，一面是威逼利诱、恩威并施的朝中重臣。面对气数已尽的大清王朝，摄政王载沣将何去何从？统治中国达268年的大清王朝，在他走向历史终结的时候，究竟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事件？辽宁师范大学郁达华教授继续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之6岁退位》。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30年风雨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1629 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2: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那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柯凡。那从本个月的14号开始呢，一直到29号啊，延长了一天，到29号我们华夏周年是进入到了我们30周年庆典的特别节目，是特别在黄金时刻的后面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呢，给大家加入了咱们墨尔本在各个领域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华人的专访啊，名人的专访。那在过去的九天的节目当中，是给大家请到了18位名人来，不管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呀，还是给我们以采访的形式，都和听众朋友们见面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两位非常非常成功的两位老总，两位老大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在这里啊，柯凡要先感谢我们两位老大哥能够在节假日的时候还来到我们华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给了我们华夏非常大的支持啊。那这两位是谁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叫做张之霖，是江苏会荣誉会长，是澳洲扬州市发展董事会的董事长，然后是澳洲扬州市发展促进会的会长，名誉会长，澳洲东方公司的董事长。另一位呢是关仲勇，关大哥，是卓秀书院全球荣誉院长，世界华人体育联合会的创始人主席，澳洲广州国际总商会的主席。同时呀，我们这个关大哥还是身兼着类似于像这种很多商会的主席啊，澳大利亚广州总会创会会长，澳洲等等等等吧。一会儿这样，那关大哥您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身兼这么多的职务，在这里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就不给大家详细介绍了。欢迎二位的到来，也是感谢二位能够在节假日的晚上，然后这个时间段来做客我们华夏。那请二位大哥、二位老总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谁先来？我们张大哥。
1: 哎，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感谢向总的热情邀请。
0: 好，那听众朋友们，第一位跟大家用标准的普通话打招呼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张之霖，张大哥，他是江苏会的荣誉会长。第二位呢，先用粤语给咱们打招呼的是咱们的关中勇，关大哥，欢迎二位的到来。
2: 谢谢。
0: 张大哥，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对，然后咱们的声音更清晰。好，非常感谢您二位能够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直播间哈。那刚才介绍二位大哥、二位老总的时候呢，也是提到了很多的 title。那相信二位也是来到咱们澳洲挺长时间了吧？
2: 是的、我是80年就来了。
0: 哦，关大哥80年就来了。
2: 对呀、应该属于中国开放属于第一批吧，应该
0: 第一批的移民吗？
2: 过来开放流的移民。
0: 哦，那个张大哥呢？
1: 我是1985年到这个地方留学的，1989年正式移民到澳洲。
0: 哦，您也是80年代就过来了，
1: 85年来，
0: 两位我们的老移民了。那您二位刚来的时候，那肯定那个时候就是不像现在这样，就是很多人都出国了，然后回去了，把这个出国的经验给带回去了。您二位来的时候，可能在来之前没有太多的就是学习到，有太多就是在国外的这种经历，所以全靠您二位来摸索，不管是出来工作还是出来学习，一定特别不容易。那您二位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呀？三十几年了
2: 吧。张总先说。
1: 这个我对这个精彩的人生呢，的确是从澳洲开始的。
0: 哦，从澳洲才刚刚开始。
1: 对，我1985年到澳洲来，就是我是以公派自费的形式来的。公派自费这种留学生在中国可能还是第一例。所谓公派呢，就是由单位批准，政府委派。但是呢，这个经费呢，不是由国家出的，也不是由单位出的，也是由澳洲的这个企业家的代表出的。 这个呢，他不占公费留学的移民，
0: 嗯，
1: 也不占了公费的这个奖学金的名额，
0: 嗯，
1: 所以我来的时候呢，就是比较突出，所谓就是公费支派可能是第一位，
0: 嗯
1: 啊，
0: 嗯，
1: 而且我到这个地方来呢，就是也有很多奇葩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按照道理呢，到澳洲来读书呢，到澳洲来做学问啦，这个搞学位啦。这个应该是要通过雅思啦、托福的考试，
0: 是的，有英语的要求，
1: 啊，对，或者要通过这个大使馆里的面试或者英文考试。啊，我呢，在1985年到澳大利亚使馆去考试的时候，
0: 嗯，
1: 当时我没有雅思考试，也没有这个托福考试，就是直接到大使馆里这进行英语考试或者面试。奇怪的是呢，我到了这个大使馆里面的窗口，这个外交官对我讲，张先生，
0: 嗯，
1: 我们接到移民局的通知，你不需要考试，你可以直接去上大学。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您是公派过来的吗？
1: 我是公派，但是不是自费的。
0: 嗯。
1: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从1979年开始呢，就跟澳大利亚工作在一起了。
0: 嗯，
1: 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不是1978年吗？
0: 嗯。
1: 1979年呢，澳大利亚政府呢，就用第二贷款的方式呢，向中国这个投资建设旅游宾馆。
0: 嗯，
1: 当时的旅游宾馆的承包商呢，就是澳洲东方公司许正义先生。
0: 嗯，
1: 那当时呢，我就是在这个澳洲的这个项目里面担任英文翻译。
0: 哦，
1: 所以我跟澳洲人呢生活了2年。
0: 那您现在是从翻译变成董事长了呀？您这个过程一定非常精彩，这
1: 应该是比较精彩。
0: 已经到了这个公司这个行业的顶峰了，是吗？就董事长上面就没有职务了吧？董事长还有爱人呢。嗯，您继续。
1: 啊，好的。
0: 行，那咱稍会儿再细聊也行。那个，
1: 还有一个东西，我就是来，我要讲的就是，我到澳大利亚来了以后呢，到了大学里面来了以后呢，这个学校里面对我的接待呢，也是我想象不到的。我作为一位留学生，其实我的这个待遇比一位公务的访问学者的待遇还要高，
0: 就待遇非常好。
1: 他学校给我一栋别墅，一个人一栋别墅，
0: 嗯，
1: 有前后花园的，有4个房间的，
0: 哦，
1: 而且里面的这个家具给我布置齐了。
0: 方便问一下是哪所大学吗？这么好，
1: 维多利亚大学，
0: 哦，
1: 维多利亚大学，当时叫 Footscra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0: 嗯，
1: 现在叫维多利亚大学，当时我就也觉得受宠若惊了。所有的东西给我准备好了，
0: 嗯，
1: 你厨房里面的餐具、磨刀的工具都给我准备好了，
0: 嗯，
1: 我真是受。
0: 您只需要安安稳稳的在这学习生活就好了，享受就好了，
1: 对，
0: 懂了。
1: 好了，1988年我这个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正好是当时是这个学校里面的90周年的校庆，学校90周年呢要选90位这个杰出人物，所谓全击人物。我是作为1988年的拳击人物，
0: 哦，
1: 在维多利亚的这个校史上面刊登的。
0: 您就是在校史上是有记录的，已经留名了，就是
1: 90位拳击人物之一，
0: 传奇人物之一。
1: 对
0: 啊，那非常非常值得让人羡慕的荣誉啊！因为你想想，这个学校90年的历史，每一年有多少学生？那90年下来，
1: 每年有一个全级人物。
0: 对，那90年下来，在多少学生里面选出来90个人？
1: 对，
0: 啊，那真的应该值得您就是骄傲一辈子的这么一个成绩了。那行，那张大哥，咱们等一会儿再详细聊一下咱这个过程是如何从一个翻译是吗？然后慢慢的，咱已经在这个同一个公司里做成了董事长了，做到这么成功的位置。那关大哥也讲讲吧，关大哥也讲讲您刚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事情呀，或者说让您难以忘记的事情，或者说觉得比较成功的事情。
2: 特别特别多。
0: 咱们挑最难以忘记的来讲。
2: 刚才张总也说了，我们那批过来其实不容易，
0: 是的，
2: 一言难尽。最难忘呢，有第一个就是，多年前澳洲政府自由党要修改那个种族歧视法案18A。我发起 全澳洲社团，甚至意大利、越南社团啊，我写书给啊这个律政部长，还有总理反对他修改这个种族歧视法案。
0: 哦，您是这些咱们华人的社团呀、意大利的社团呀等等，就是几乎涵盖了很多很多国家的社团的这个代表，然后您来写了这个就是这个信
2: 啊，
0: 把这个您的意就是所有社团的这个意见归拢之后，然后代表您代表然后传给了他，是吗？
2: 我们签名啊，我们发起写信，社团只是我呼吁全澳社团是支持我们，所以把他们的社团的名字，当时候几乎啊这个全部中文报纸啊，甚至西方报纸可能也有报道、啊，应该中文报纸几乎全部报道了，包括贵报、华夏这个传媒，应该都有，我记得是有报道了。
0: 所以这、
2: 这个事情搞了很久时间啊、是吧？为华人的利益啊、争取利益。我首先说明，我是一个爱国分子，是吧？涉及到华人的利益啊、损失伤害的时候，我必须站出来。还有一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博秀那发生的事件，我们的这个华人给啊、给西人这个侵犯，我也在社团发起来维护我们的华人、啊。
0: 哦，这就是您目前的最主要的工作吗？就是为我们华人发声。
2: 哦，我的工作啊、我的工作其实我做地产、还有网球、羽毛球、游泳、健身啊、那个体能培训，做商场，
0: 很广泛呀、很全面呀，
2: 餐饮、餐馆，对，
0: 餐饮、衣食住行，那您涉不涉及艺术方面呢？
2: 涉及啊，我们是做我们叫曾瑞达传媒啊、做文化，就弘扬我们中国文化，所以我们就是作秀书院还有报普书院，我们现在全球超过50万会员，是希望我们把文化带出海，是吧？这弘扬我们的中国文化，为我们中国人争光。这个年代，21年代，我们不能再做以前所谓人家说我们的东亚病夫，我们是一条巨龙，我们必须要站起来做我们的主人。
0: 是的，从这个关大哥的这么简短的访谈当中能够听出来哈，非常非常具有这么一个民族主义感的这么一个老大哥，一个老总。
2: 必须的我们做人要感恩，是吧？
0: 是的，
2: 我们的母亲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0: 对
2: 啊，必须要支持啊啊，
0: 对，
2: 一定要爱国。
0: 对，不代表我们不会在澳洲努力做贡献，只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儿来的，是吗？做人不能忘本嘛。
2: 对了，没错。所以我最近办了大赛，是吧？包括去年在中国广州6月份举办一个第5届的那个啊、华服模特大赛，全球的华服模特大赛。
0: 华服模特大赛。
2: 对，所以呢，我也是希望把我们的华服推向全世界。还有我就啊、我不是唱歌出身的，因为我发自内心，我就去每个地方举办，我就一定要唱一首《我的中国心》，
0: 亲自来唱这首《我的中国心》。
2: 对的，对的。啊，还有这个7月份我们在深圳举办了一个全球格格大赛，也是把我们东方的美啊那些
0: 格格是古代宫廷里的那个公主的意思，格格是吗？
2: Oh my god， 你太棒了、你比我还清楚。
0: 没有，我就问一下吧，我怕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们可能就是没听清或者没有看过电视剧，我就是从电视剧里看出来的还珠格格，对不对？
2: 对
0: 对，给大家解问一下。
2: 也是全球这个很多人参与，包括我刚才说了六月广州的是全球的选手参与啊，格格大赛就吸引了 500多个媒体报道，包括头条啊，都专门来报采访我，所以我也感觉很荣幸，就要为祖国、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文化做些事情啊。还有一个比较难忘啊，我感觉也很荣幸，多年前十几年前，我们世界环体育联合总会跟澳大利亚冰协联合举办在澳洲国会大厦首次乒乓外交，
0: 乒乓球的外交，
2: 对国内来自鲁能队是吧，澳洲队，
0: 山东鲁能嘛，
2: 对，没错，还有韩国，是应该是四支队伍吧，叫乒乓外交。当时我最荣幸的这个体育部长还有这个中国大使馆陈玉敏，开着奔驰插着国旗还请我们吃饭，我感觉非常荣幸，他也夸奖我们那个世界环体育总会这个搭建这个乒乓外交跟澳洲了搞了一个国际友谊比赛，这个称赞我特别感觉荣幸，
0: 所以以上就是您说的，就是在这些年当中让您特别难忘的，让你觉得很骄傲很自豪的事情，全都是有关咱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呀等等这方面的这些东西是吧，
2: 应该可以说澳洲建国以来首次乒乓外交，
0: 对，
2: 就在国会大厦搞，
0: 就是您搞的，
2: 我们体育总会也不是我搞，都是靠团队啊，我们
0: 对，就您参与了，
2: 我们体育总会跟澳洲冰协对，
0: 好，那问一下二位大哥哈，张大哥还有关大哥，您二位关大哥可能就是在他搞做这些活动的时候哈，可能就和咱们媒体需要和媒体沟通嘛，合作嘛，所以可能和咱们华夏是这样相识的吗？不知道二位是怎么和咱们华夏相识的呢？最初，或者说和我们的创始人向总，
1: 我来澳大利亚40年，其实呢，开过旅行社
0: 开过旅行社，
1: 也开过羊毛公司，也开过房地产公司在旅游生当中呢，算是比较早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始至终。40年，一直追溯到45年，一直从79年开始，一直都在从事中澳友谊的事情，我可以毫不谦，
0: 您不用谦虚，就实事求是说，
1: 中澳友好使者，
0: 您是对
1: 中澳友好使者，为什么这么讲呢？当时这个澳大利亚把这个宾馆建完以后呢，就是江苏省跟维多利亚州成立友好省州，当时我是友好省州的参与者，策划者、参会者，或者是以后友好省州的这个活动的参与者，我退休以后呢，就是我2016年退休以后呢，就是我一直从事这个民间友好活动，我自己出钱飞在中澳之间团队飞，我牵线搭桥建立了两队友好城市，三队友好中学，一队友好大学，还有一队友好乡村镇，
0: 您说的这个两队友好城市就是国内的两个中国的两个城市，
1: 国内的镇江市
0: 和咱们澳洲的两个城市，
1: 这个洛克汉姆顿市还有我们的扬中市，跟澳洲的利文斯顿市结成友好城市，
0: 全是您在中间积极促成的，
1: 还有三对几名学校，一对友好大学，一对友好乡乡镇，所以我这个退休十年以来了，一直都在为这个中澳友谊，作为一个民间，他们都讲我是民间友好大使。
0: 那您是在做这个友好大使的这一系列过程当中和咱们华夏传媒结识的吗？
1: 对，我其实我从华夏传媒从开始第一天我就知道了，因为我来了40年了，华夏
0: 是
1: 30年，
0: 我们才30年，对，
1: 我亲眼见证了华夏从一个周末的广告小报变成为全媒集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华亚传媒啊，对我们旅行社、对我们羊毛公司、对我们的房地产公司也做过多次报道。
0: 嗯，
1: 我们在这个华亚传媒的上面，特别是华亚报纸上面也做过很多广告。
0: 嗯，
1: 我们跟这个向总也有很多的交道。
0: 嗯，所以是长期合作了。
1: 我也邀请向总到我们老家去访问去。
0: 嗯，
1: 而且呢，我呢，这个我们国内的代表团来了，每次代表团来了，我就要参与接待的。
0: 嗯，
1: 我都请向总作为媒体主要的媒体。
0: 嗯，
1: 来帮我，
0: 就是我们华夏是主要的媒体报道，是吗？
1: 策划这个活动。比如我们杨总这个发展促进会在这个成立分会的时候，
0: 嗯，
1: 我跟向总一讲，向总马上全力以赴，用几天的时间把我们杨总的方方面面在整版整条的报道，整篇整篇的报道。所以我们杨总的这个书记了、市长来了以后一看，哇，你们的这个华夏传媒对我们杨总这么了解了，我说这都是我们向总的功劳，
0: 办事特别认真。
1: 对对，是。所以我也特别感谢向总对我们江苏中国旅行社啦，对我们维纳羊毛公司啦，还有东方房地产公司的在发展过程中所给予的这个宝贵的支持和大力的宣传。
0: 行，相信我们向总此时此刻肯定一定在收听咱们的节目，一定是收到了您的感谢。大家，那我也代表我们华夏，代表向总也感谢您。正是就很多像您这样的就是企业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华夏才能坚持到现在嘛，30年了吧。
1: 对，
0: 嗯，那这是您和咱们华夏相识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关大哥呢，您和咱华夏相识也是通过做活动嘛，然后和我们向总认识的？
2: 那不是，我
0: 哦，
2: 我跟向总呢可以是说老朋友啊，也是好朋友，
0: 嗯，
2: 也是好兄弟，
0: 都是慢慢的。我发现啊，这几天我采访的这些就是这些大人物们吧，只能说是，然后全都是最开始合作呀，或者说同学，慢慢的都成为了和我们向总成为了好朋友。
2: 不是，我跟向总是从友谊开始的。
0: 哦，
2: 应该认识向总的时候呢，是我还跟他踢过足球了。
0: 哦，
2: 向总，你别看他这样啊，哈，很健康，也很爱运动了。我记得当时候跟向总啊，还有老姜啊，就在突垒那边踢足球了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刚来的时候，真的想见到一个，不要说华人，见到一个黑头发都很难见到了。
0: 那个时候
2: 你在外面什么，当个 box 就几乎没什么华人了。
0: 那个时候移民很少，是吧？
2: 对啊，要去唐人街。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缘分走在一起，在周末踢球真的很不简单了。所以我们认识是从那里开始的。然后呢，也看到向总啊，这个最早很早办这个华夏传媒，也是我们华人的骄傲。后来呢向总在西体办了一个宴会，我们也包了一桌来支持还有呢我们也是经常是向总的客户，我们做地产也经常
0: 是我们的就是收入的来源，工资的来源，您都是
2: 不能这样说，应该说华夏传媒顶呱呱，是因为很多人听嘛，是吧，受欢迎嘛，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做广告嘛。应该说
0: 互利的，
2: 应该说华夏传媒帮助到我们是很多商家，是吧，
0: 宣传是吗？
2: 对啊，宣传。所以我们的从友谊合作互相支持，所以呢向总呢很正能量，所以呢
0: 是的，
2: 向总，我在其实我从国内刚回来几天，我在
0: 国
2: 内向总就邀请了我说还在国内，然后我回来第一时间就20号叫我过来采这个访谈。我说不好意思，我那天通宵了。后来我觉得我们都是老朋友好兄弟，那怎么忙都 百忙之中都要抽时间来。
0: 是的，非常感谢您啊！而且今天还是公共假期嘛。
2: 不是公共假期那么简单，我也跟上长说了，我的超市也要结束它，要回国了，所以中午饭都没吃了就跑来了，我一定要过来支持这个华夏传媒，是吧？
0: 感谢您，感谢您，
2: 也是我的荣幸嘛，啊。你刚才问到还有一个，我们做了很多十一月份去年十一月份澳洲多元文化好声音，我们在墨本举办了
0: 好声音歌唱比赛。
2: 对，当时候也有请那个
0: 向总
2: 他可能很忙嘛，对啊，也没来所以我们搞大赛比还有这个体育比赛我们都经常搞的。还有一个去年一月我们卓秀书院全球的这个十年的盛典，我也诚意邀请了，只有两个名额，我就其中一个就是你的老板向总，我也是我的老朋友好兄弟了，遗憾那天他就没来了否则他就见证一下我们怎么弘扬中国文化，就来在全球帮助多少的企业家家庭甚至婚姻这个应用国学，所以我希望以后还是经常跟向总联系，甚至跟华夏传媒我们也是一个传媒公司真瑞达传媒，希望能够
0: 那是您的公司
2: 对，传媒公司，希望我们能够常常联手弘扬我们中国文化是要发扬光大甚至体育经贸各个领域，我都希望今后多多这样的合作。
0: 一定会的，我相信我们向总也是一定愿意和您这位老朋友好朋友来强强联合的，然后把您的愿望把我们的传统文化越来越发扬光大在各个领域方面。
2: 除了这方面特殊了我跟向总除了这样的关系我上次十年前吧，我去江西他们邀请我去江西这个访问，后来呢这个这安徽省侨联听到我去就邀请我过去，我后来我就过去了，所以我跟安徽省的那个联系文化经贸往来都一直保持联系。还有一个就是关悦了关悦他叫我哥哥了
0: 我们的我也是我也管他叫哥哥也是我们的一个同事老同事
2: 对啊，我就想说了，关悦原来也是在华夏传媒非常出色的主持人，
0: 是的，大概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2: 对，他不管是这个在里面做主持很出色然后呢还他也做打太极啊各方面，所以我一直好像我跟你们这个华夏传媒安徽省安徽人都离不开，
0: 就是感觉生活中处处都息息相关，是吗？
2: 对的对的
0: 所以这足以证明您与我们华夏与我们向总的这个感情之深，这个缘分之深，所以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在我们华夏三十岁生日的时候，能非常荣幸的把您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跟大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经验，非常感谢您
2: 今天是你们三十年的日子
0: 今年，对，
2: 那我衷心祝贺。
0: 没事，这个咱祝贺语大哥咱们那个关大哥咱们可以放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然后咱们送上您的祝福好不好？
2: 那我可以简单一下介绍一下我对向总的印象吗？
0: 可以可以，您说。
2: 是吧？那我今天来也是因为他的热情邀请是吧？向总是非常正能量一个人，
0: 是的，
2: 是吧？然后呢，他在环谢团在环谢区，他也做了很多贡献，所以我很欣赏他的，否则我今天不会坐在华夏传媒这里做跟你们做采访。
0: 行，向总肯定听到了，您放心，您对他的欣赏。然后然后您二位私底下就多增进感情嘛，是不是？然后像您刚才说的，强强联合
2: 啊，
0: 两家公司越来越强，越来越好。
2: 我希望以向总领导下的华夏传媒做得越来越好。
0: 谢谢您，
2: 红红火火，
0: 感谢您。您说的我们节目好像快要结束了似的。那个关大哥，这个祝福语啊，最后还要给您时间呢。您现在说了最后的时候说什么呀？还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祝福呢？最后
2: 那首先祝
0: 不，现在不送，先不送。那咱这样，你二位大哥嘛，关大哥和张大哥都是来了40多年了，更久了。这二位，那您在这40多年当中，肯定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现在刚才和张大哥、张总也聊到了，是从一个翻译，然后现在已经成了那个公司的董事长了，肯定经历了特别多，付出了特别多的辛苦。那想问一下二位，假如说让二位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些年的这种拼搏的奋斗的过程的话，二位会选择用哪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呢？这几十年的经历，张大哥您先说，您先来。
1: 用3个词还是用三句话
0: 啊？三句话也行。
1: 三句话。
0: 您是觉得3个词完全不能代表您这超过45年的经历？
1: 对，我用三句话来讲一下，那么好吧，好吧。
0: 好的。
1: 应该是我想啊，因为我来到澳洲40年，从事中澳友谊交流45年，所以我对这个澳中两国的友好的对我特别有兴趣，所以我觉得我要讲的3句话呢，是一个就是中澳两国友好交流合作共赢，中澳民间友好往来造福人民，华夏传媒传播中澳友谊功不可没。
0: 谢谢您，谢谢，我们应该做的。好，这是您形容在过去这45年当中，然后形容自己的经历的3句话。
1: 对，
0: 也是这3句话当中，同样也囊括了您做出的成果，取得的成果，是不是？
1: 应该做的。
0: 那您
1: 实际上我从怎么讲呢？因为从留学开始，从跟澳大利亚人在一起，这个澳大利亚对我不薄，我爱我自己的祖国，我对澳大利亚的这个也是很有感情的。
0: 就不影，就是我热爱自己祖国的同时，不影响您，同时也爱着您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
1: 对，因为在澳大利亚，就是对我的感受的确是很深、很深、很深的。
0: 第二个家
1: 啊，对，第二个家。我讲2件事情吗？我在这个地方读书的时候，我妈妈这个要去世，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接过来，在这个地方来。我仅仅花了1天的时间，澳大利亚使馆就给我办好了签证。
0: 因为就是加急情况、特殊情况，人性化的特殊处理
1: 了。我把女儿早晨带去的，晚上对我就给把女儿从澳洲带回来了。澳洲是把这些事情当作一些重大的新闻，放在这个《Herald》的上面，这个报道。就是澳大利亚人以后在中国人困难的情况下，在1天之内办好签证。办好签证，他这个比20个是吧？比100个这个友好代表团的这个作用还要大。第二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对我也影响比较深的。我1988年学成回国以后，本来呢我也没有一点要讲移民，但是呢我1989年年初我回家的时候，我人没有到家，我移民局的通知已经到了，已经给批准给澳大利亚的移民了，你是作为中澳友好的友好使者，特别批准你移民的，
0: 是对您那些年之前那些年做出的所有事情和努力的一个肯定，对不对？
1: 所以我对澳洲呢特别感恩。
0: 好，好，谢谢您。那我们关大哥呢，想用哪3个词，或者像我们张总似的，也用句子呀，或者是用具体的事件来形容一下这40来年您在澳洲的这样拼搏的过程。用3个具体的词吧。
2: 艰苦奋斗，
0: 第1个艰苦奋斗。
2: 全力以赴，
0: 全力以赴。
2: 做到最好，
0: 做到最好。 我觉得您说的这三个全都是一个意思呢，全就是坚持不懈的去做自己认定的事情，然后要一直做到成功为止，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0: 嗯
2: 啊，包括刚才张总说了，也说出我的心里话，
0: 嗯
2: 啊。我都首先我都说了，我是一个特别爱国的，
0: 是的，能听出来了，
2: 华人吧，应该说，
0: 是的，是
2: 吧，
0: 嗯，
2: 然后希望中澳友谊万岁越来越好。我更希望我们有个别的华人是热爱祖国，不要说站在西方国家甚至澳洲政府，应该是独立自主。不要跟着美国政府，甚至西方围堵中国。我最反感、最反对啊！我们中国人在澳洲做了很多贡献，包括以前的老移民啊、新移民啊，是吧？我们应该是友好相待啊，经贸往来啊，合作共赢。
0: 是的，
2: 就是我希望的，是吧？包括。我们的政府包括很多环议员希望也是站在我们环的利益，站在祖国的利益来维护华人在这里安居乐库，所以我今后也继续这样做。有华人个人团体受到伤害伤害我们祖国的，我肯定第一个出来站出来来维护发声，尽我有生之年做些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事情
0: 能够感受到您的一腔这种大义而且一腔热血，能够感受到您满满的爱国的这样一个情怀
2: 还有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我要这个感谢向总华夏传媒一直以来对我们世界华人体育联合总会全球超级网红组织澳洲国际澳洲广州国际总商会澳大利亚总会多年以来的支持，包括我们的地产公司各方面还有其他
0: 各个领域的
2: 还有其他协会，因为时间宝贵，我就不一一说我们其他的协会了。
0: 对，我有看到咱们咱们这个关总关大哥名下应该有那么十几个小二十个协会呢，大概差不多是不是？
2: 那三十六个的协会的荣誉会长，
0: 您
2: 主席
0: 三十六个
2: 对，
0: 哇，太多了。
2: 所以在这里衷心感谢向总华夏传媒那么多年以来的对我个人公司还有那么多的协会的大力支持，也希望华夏传媒真正意义上红红火火
0: 我也希望我们能借您的吉言，然后把节目做得越来越好。我们也争取尽我们绵薄的力量，更加的宣扬一下咱们的传统文化，然后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更快的、更好的融入到咱们当地的生活当中，然后能够与当地的当地的居民呀，或者说群众呀，咱们和谐共处，然后处于一个共赢的状态。借您吉言哈。
2: 我补充一句，就是也感谢华夏传媒向总对我们卓秀书院、抱朴书院这个弘扬中国文化的支持今后我也是一直都是你们的粉丝，你们华夏传媒
0: 也是我们的朋友
2: 传播正能量弘扬文化，我都是大力支持。
0: 好的，您这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以后我们做这些活动的时候，然后向总可以找您去拿赞助是吗？
2: 那
0: 大力支持
2: 大力支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0: 是
2: 吧？
0: 是的，
2: 有钱的时候 一定没钱的时候就出力，
0: 心意最重要了。那讲得非常的具体哈，但是我总感觉咱们关大哥好像要让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似的。您把那个给我们华夏的祝福也送了，然后把对未来的畅想也说了，那您还有什么想要就是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说的吗？或者说介绍一些经验呀、建议呀都可以。
2: 我们呢，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0: 双语 啊
2: 我们今后希望跟华夏传媒包括文化体育啊，就前段时间单总还问我足球队的事情，是吧，我们漏一些风声，希望这个体育文化国学包括经贸，包括这个中澳这个搭建中澳这个文化交流就响应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希望把中国现在好的这个传统文化好的产品带出
0: 国门
2: 到全世界各个地方，
0: 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真正的中国，知道中国的5000年的历史。
2: 对的。
0: 那好，那张大哥呢？张大哥，您家我看到您是有一个自己提前备好的一份就是准备稿子是吗？相信您肯定也有很多很多想要和我们华夏想要和我们华夏的听众朋友们说的话，因为您的经历也45年呀，在澳洲。那我们有多少听众朋友年纪还没有到45岁呢？
1: 在新移民当中呢，我是老人，实际年龄呢，我也是老人，实际年龄也是老人。
0: 看起来很年轻，不像您不说，大家都不知道。
1: 华夏传媒成立30周年了，从一个周末对广告小报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报纸、电台、电视的这样一个传媒集团。是这个所有。这个华夏传媒人的这个共同努力，
0: 是的，
1: 是我们向老板的心血，向老板他不忘初心，这个华夏传媒呢，他一直呢请这个兼职倾听华人心声，为华人发声，为华夏传媒集团呢，这样做华人的知心朋友。华夏传媒呢，搭建中澳友好的友谊桥梁，全部中澳友谊，全部中澳文化。这个华夏集团呢，华夏传媒还牵头全世界的这个100多家媒体成立新的新媒体的前台，为全世界的华人发声，为全世界的华人服务，宣传这个华人。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这个全部中澳友谊，所以我特别欣赏这个的华媒这个华夏传媒，是对我在我们华人社区所做的贡献，我也特别欣赏这个向老板在几乎。这个在澳大利亚的全部精力，放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全面上面，为全部澳洲友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0: 能感觉出来，您和关大哥二位都是非常重视我们这次专访的，都是有备而来的，能看得出来非常的认真。那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有哪些想说的吗？就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黄金时刻的朋友们。
1: 好像我是一个老人，
0: 您不要这么说，心态不老就好嘛，对不对？
1: 首先，我希望自己呢能够健康快乐。
0: 是的，
1: 年龄大了，活得要有尊严。不要透露社会，不要透露家人。华夏呢，传媒了32例，风华正茂，要继续为华人发声，为中澳友谊再立新功。我还要祝愿，各位听众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0: 啊，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送上的祝福。那我们华夏也祝二位，祝两位老大哥张大哥和关大哥，也祝您二位能够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身体健康最重要。然后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然后自己每天开开心心。二位也刚才都说了，都已经进入了就是退休嘛，然后自己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年纪了。
2: 那我没退休啊，
0: 您的工作是没有退休的，
2: 我才28岁啊。
0: 是的，您的工作这种
2: 心态，
0: 这种能看得出来啊。我发现就是搞就是跟艺术就是能涉及到的，爱搞艺术的，爱搞文化的，然后乐观的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年轻。您看起来真的28有点夸张，29吧，像29岁的。
2: 谢谢谢谢。
0: 而且您这份工作也没有退休，传播传统文化没有停止的时候，对不对？就是，
2: 对对对对。刚才你说了，我们两位有备而来。
0: 是的，
2: 我看张总真的有备而来了。我真的，我很直率，很坦白说，我是没备而来的。
0: 哦，您没有准备稿子？刚才我看您在看手机，我以为手机上是有稿子的。
2: 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我是没备而来，因为最近太忙了，真的没有时间。我应该要学张总呢，有备而来会更好。而且呢，也希望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多多包涵我的广东普通话啊。所以的话，今天确实没备而来的。我也希望最后呢，就赠送我们的这个卓秀书院，跟抱朴书院，我们叫应用国学，帮助到很多人，千千万万的人。所以的话，以后是你们的铁粉，好的听众，我们会赠送5个名额。我们呢，在中国广州、上海、福建、武汉、杭州等等等等的，在全国香港基地、深圳，我们都有这个学院。
0: 是咱们卓秀书院。
2: 对，然后呢，我是我们可以赠送5张这个门票第一个，个人成长、家族兴旺、企业长青，我们叫福慧双修，还有的富二代。我们不仅是说帮助很多企业家甚至我们很多学员有省政府、市政府领导银行行长、老师、教授学生等等等等现在我们还做的叫富二代。就是说那些年轻的人现在很多都玩手机哈，希望他们培养他们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有些好像军训一样所以我希望呢，就是送几张门票甚至在国内的听众都得到这个门票。
0: 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到我们关总关大哥啊，拿出来5张他们书院的门票，也是卓秀书院的
2: 卓秀书院、抱朴书院，
0: 送给咱们华夏的铁粉们。那咱们书院主要就是这种进修，类似于进修的这种培养人才的，是吧？各个领域。
2: 对，很多的，包括很多企业倒闭甚至很多企业这个经营困难了，我们为他们指明方向，包括婚姻家庭问题、小孩教育这个风水。
0: 然后咱们在全球有50多家是吧？
2: 我们全球总共有50多万会员。
0: 50多万会员。
2: 对。还有一个呢，我们将来在全球包括在澳洲举办歌唱比赛、选美大赛等等
0: 都会来我们华夏进行宣传吗？
2: 啊，会的，而且
0: 行
2: 也会赠送五张门票。
0: 好的，非常感谢关大哥的慷慨解囊啊，给我们这个华夏的听众朋友们带来的福音啊。其实还想让两位大哥给我们介绍更多的这几十年的经验经历的，但是看一看时间呢，到了我们晚上的5:54了，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结束了，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哈，没有聊什么，没有谈论到什么呢，只是简简单单的跟大家打了声招呼，介绍了一下自己现在在干什么呀或者什么的，时间就过去了。那也希望关大哥也有自己的传媒公司嘛，希望以后我们能有更多的机会来继续合作，然后继续来深入的聊一聊，也是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同时也分享一下您的这个传媒公司的内容呀，或者说创业的经历什么的。然后呢张大哥呢非常优秀啊，公派过来的时候在40多年前，然后也是现在我特别好奇啊，也特别想知道这个张大哥是怎么从一个翻译然后做到了公司的董事长位置的，我真的特别好奇，我从节目的最开始一直到现在了，但是奈何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也希望日后有机会能够再请到二位来和我们具体来聊一聊这些东西好吗？
2: 好，我最后就祝福各位听众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0: 谢谢，
2: 平安大吉啊！祝各位听众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愉快，万事如意。
0: 谢谢关大哥，我们广东的听众朋友也有福了啊，今天终于能听到久违的粤语了。那张大哥最后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句话吧。
1: 好的，做收音机前面的听众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0: 好，谢谢您。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30周年人物专访的节目了。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张之霖张大哥张总啊，也还另一位是关中勇关大哥啊。那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二位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outico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outico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 Bentley、 Rowville、 Sunbury 或 Berwick的样板间，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明年一月一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vic.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0: Austral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那么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在每个工作日晚上5点都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那么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不用担心啊，操作非常的简单。您如果是习惯平时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么您如果是习惯开车是啊，这个收听一下广播，比如说此时此刻啊，咱们马上周末了，也是下班高峰期，大家堵在路上，打开广播收听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呀，或者说此时此刻的各个主要这个线路的路况啊，天气听这个路况以及一些实时的消息等等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供您选择，那现在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会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呢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届时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甭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还是国际中国的，亦或者是娱乐圈的、体坛的等等的啊，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和要求，只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文明用语畅所欲言啊，尽情拨打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闲言少叙，马上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和柯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根据一项全国民调显示，澳洲人正呼吁移民政策出现重大改变。与此同时，最新数据揭示，疫情后的移民潮已对租金和出租房屋的供应造成了明显影响。澳洲疫情后的移民激增，正让全国租赁市场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瓶颈。最新数据显示，可供出租的挂牌房源数量持续减少，使市场承受了更大压力。对统计局数据的分析显示，为应对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澳洲每周需要5500至7500套新的出租房，但新房源的补充速度是并不足够的。投资者出售出租房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新投资者带着新挂牌房源回到市场的速度，因此全国的出租房源反而总量是一周比一周的减少。桑地分析统计局数据后估算，截至12月的一年间，澳洲人口平均每月是增加34400人，全年新增人口达到412500人。而这批新增移民中，海外净移民有301000人，占全国人口增长近3/4。研究主管 Kent Landoner 表示，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正在推高着租赁需求，这里的需求像一条传送带，而不是一个周期。他说，每月有25000名移民走出机场，就排进了租房看房的队伍。你可以争论移民规模应有多大，但不能否认这支队伍的存在。根据每户平均2.5的人口算呢，澳洲每月人口增量相当于新增了13750个住户，而现有居民可能在买卖房产之间进行转换，但多数新入境的移民没有这样的过渡空间，必须是先找出租房，他们大多落脚于主要的首府城市。

下面一条消息，议会委员会获悉，澳洲需要吸引更多的技术移民，并让他们的专长得到充分发挥，否则可能错失能源转型和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机遇。科技界人士指出，其他国家正在吸纳人才，澳洲的定居途径拥堵，签证前景不明，加上投资不足，令澳洲在全球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澳洲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肯·贝德温教授今天向联邦技术移民调查说明了情况时表示，澳洲无法靠移民摆脱这个问题，除非外界认为澳洲是一个好得多的目的地。他说，澳洲必须加倍吸引人才。与此同时呢，在反移民的一国党声势上升，公众对移民的观感转差之际，工党正承受着收紧海外移民入境的压力。与会发言者称，外界把注意力集中在每年约30万名移民的总数上，反而忽略了技术移民渠道的更大问题。目前这条渠道每年接收约86000人。然而议员们也获悉，即使制度运作近乎完美，仍然可能赶不上这个创新步伐极快的世界所提出的要求。相关的首席执行官 Peter 表示，澳洲不能再依靠20年前那种移民技术了，因为当时澳洲有机会从印度和尼泊尔引进人才，如今这些人才在其他国家也有需求。他还指出，澳洲已经拥有的技术移民也没有被充分利用。据该院统计，澳洲26.6万名海外出生的工程师中，约有一半人是没有从事本职行业。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九月份澳大利亚的各类移民签证的审批时间有多久呢？首先来看投资移民类的签证，188A 签证审理期50%为52个月，90%为59个月。188A 延期审理期50%为6个月，90%为10个月。132签证审理期50%67个月，90%70个月。888A 签证50%1个月，90%10个月。888B 签证50%为5个月，90%为7个月。888C 签证50%为4个月，90%为7个月。接下来是技术移民类签证，189独立技术移民永居签证审理期50%为7个月，90%为8个月。190州担保永居签证50%需要15个月，90%为17个月。491偏远地区州担保签证50%16个月，90%26个月。技术移民还是移民的主力军，2026-2027财年澳洲永久居民批签配额维持在了18.5万，与上一财年保持一致，整体延续稳总量调结构的主基调。技术移民类132,240个名额，占比超70%，仍是移民体系核心。189独立技术移民配额大涨，从上财年的16,900个是直接增长至21,090个，依然是卷分数。189-190类签证申请人完全与个人的专业技能为背景提出移民申请。491偏远地区担保、州担保、亲属担保技术移民签证申请人以个人的专业技能为背景提出移民申请，并且获得偏远地区州担保、亲属担保15分加分的5年临时居留签证，是为期5年的过渡性准绿卡签证，满足相应要求后才可以转为澳洲的永久居民，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PR。一人申请全家移民，享受澳洲教育医疗福利，无需投资，创业启动金额少，申请人无需和雇主绑定，可以独立申请，所花花费更少。最后关注雇主类的签保担保类的签证审理时间，186雇主担保永居签证直申类别50%13个月，90%21个月。186雇主担保永居签证过渡类别50%14个月，90%22个月。187偏远地区雇主担保永居签证过渡类别50%为73天，90%为5个月。494偏远地区雇主担保临时签证审理期50%为4个月，90%12个月。482核心技能通道50%4个月，90%9个月。482专业技能通道50%15天，90%45天。

下面一条消息，澳元汇率在昨晚一夜之间是出现大幅跌幅，澳元对人民币汇率跌破 4.8， 对美元也跌破 0.72， 跌幅达到了 1%。 是的，过去24小时，一场完美风暴是正在横扫全球。首先是全球的大加息时代眼看着又要卷土重来，昨天欧洲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接下来日本央行下周加息基本已经板上钉钉，然后美国刚刚公布的 PPI 数据也大大超过预期，那么美联储月底加息的可能是再次被提上日程。国际油价也在时隔2个月后又再次双双冲破了100美元的大关。不要忘了，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呢，咱们澳洲本月底可能也是要加息的。

关注最后一条咱们本时间段的消息。美国政府本周是公开批评了福特与中国日益紧密的关系。就在同一周呢，这家汽车制造商公布了针对澳洲市场以中国车型为重点的布局。福特澳洲部门在本周透露，计划从中国进口两款车型，混动版 Bronco SUV 以及一款面向快递公司的电动厢式货车。此举是福特总裁 Jim 推动公司现代化转型的一部分。今年 Jim 曾来过咱们澳洲，试驾包括比亚迪和长城汽车在内的竞争品牌车型，并将这些企业形容为传统汽车行业面临的生存威胁。那么福特在澳洲的负责人 Fadi Mawo 表示，将几款源自中国的车型纳入产品阵容，并不是如果不能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我甚至不确定是否会说是加入他们，因为我们引入的是我们认为能够满足顾客需求的产品。他说，区别在于这些产品背后有着一个能够建立客户信任的品牌，并拥有一些新品牌无法匹敌的售后服务网络，这并不是一种不同的产品组合。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稍事休息呢，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接下来的国内新闻当中，大家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呢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1，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5:00-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第一个单元就是近头半个小时的内容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具体了解一下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3: 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6: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每年的9月1日至11月30日，澳洲人口最多的新州都会严格禁止捕捞墨瑞鳕。那么，违反这项3个月禁捕令的澳洲民众，一旦被查获，可能会面临着最高2.2万澳元的重罚。那么，这种鱼是禁捕3个月的。禁捕期之所以安排在这段时间呢，是因为墨瑞鳕正值繁殖期，任何捕捞都可能对鱼群数量造成严重影响。那墨瑞鳕原产于莫内达令盆地，也是澳洲最大的淡水鱼。新州渔业部门隶属于该州初级产业与区域发展厅，该部门向记者表示，违规者将会受到最严厉的处罚，包括罚款500澳元当场处罚，如果个人被法院起诉，那最高罚款金额呢则为2.2万澳元。发言人告诉记者，2025年禁捕期间，新州渔业部门官员查处了9起捕捞墨瑞鳕有关的违法行为，另是开出了6张罚单通知单，罚款总额为3000澳元，另有3起轻微违法行为收到正式警告。有关部门提醒广大的钓鱼热爱钓鱼的人士，如果在禁捕期内意外捕捉到了墨瑞鳕，必须要立即放生，并尽可能减轻对鱼的伤害。发言人说，每年的墨瑞鳕禁捕期是一项重要的管理措施，旨在鱼类处于关键繁殖期时保护鱼群，从长远来保障其种族。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本月的一号，在澳大利亚金合欢日这一天呢，澳洲总督是公布了本年度的英勇荣誉表彰名单，28名个人和6个集体获得了嘉奖。澳洲总督 Sam 称，获得表彰的人体现了人类精神的力量和深度。名单中有2个华人名字格外醒目，一个在6年前的持刀袭击中救下同事，一个在3年前的海滩上为救同学是献出了生命。西小燕至今仍记得那间客房的样子，床头放着一本圣经，旁边是一个小女孩的照片，桌上还有药。那是2020年5月1日在西澳的 South Heartland 一家汽车旅馆。那么上午9点半左右呢，一名住客是径直闯入已经打烊的餐厅厨房，拿起一把厨师刀。谢小燕当时正在前台值班。那么具体的经过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就不给大家这个详细描述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从网上去搜一搜啊。那么今年呢，得知自己获得澳大利亚英勇勋章时呢，谢小燕的第一反应是，她说啊，没想到大家这么久了居然还记得我。第二名华人则是蒋安彤，28岁112天他没能从海里回来。蒋安彤的故事没有后来，2023年他来到卧龙岗大学读硕士，来到澳洲仅仅112天。在这112天里，他和同学合租、徒步、骑车、打沙滩排球，还在异国度过了他自己28岁的生日。2023年10月29日 Ferry Meadow 海滩上聚集了不少休息玩耍的学生，而蒋安彤也在其中。那么意外的突然发生在他们打沙滩排球时是降临，有同伴被离岸流给困住了。离岸流呢是一种受海岸线影响形成的特殊海流，会将人快速的带离海岸飘向海外，人在与离岸流对抗时容易因体力不支而溺水身亡。最终蒋安彤是毫不犹豫的冲进海里，奋力的成功营救了自己的同学，而他自己却因体力不支被离岸流给卷走。那么在数日后最终在海上发现了他的遗体。那么今年蒋安彤也被追授澳大利亚英勇行为嘉许。澳洲总督 Sam 在表彰致辞中说，所有获奖者都展现出人类精神的力量与深度，他们在危险面前选择了行动，澳大利亚英勇荣誉表彰面前向所有普通人开放，由民众自愿提名，委员会审议，不仅面向澳洲公民，品行英勇助人利他的外籍人士同样是也可以获此殊荣。

接下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那么今天这条消息相对来说是一件比较离谱的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啊闹得沸沸扬扬的发生在墨尔本的毒蘑菇午餐案，就是杀了一家人的啊，用毒蘑菇毒死一家人的这起案件。那么因为毒蘑菇午餐案而名声大噪的被判终身监禁的维州女子 Erin 近日是获准在狱中使用自由纳税人承担费用的减重药物来减肥，这是再次引发了外界争议。现年51岁的嫌疑人目前被关押在墨尔本最高戒备级别女子监狱 Damphilis Forest Center。由于其案件备受关注，他长期处于单独监禁状态。知情人士透露呢，他近期开始接受了 Ozempic 注射，原因可能与长期隔离缺乏运动有关。对此，维州司法与社区安全部表示，包括 Ozempic 在内的减重药物只有在医生认为存在明确医疗需求时才会开具，例如预防二型糖尿病等严重健康问题，并非单纯只是为了减肥。那么嫌疑人因2023年向前公婆等亲属提供含剧毒的牛排，导致聚餐的5人当中3人死亡1人重伤，是轰动了全球。他在去年被裁定3项谋杀罪以及1项谋杀未遂罪成立，目前正在服无期徒刑，最低不得驾驶期为33年。他始终否认自己有罪，目前正等待上诉法院决定是否会批准重新审判。那么他说自己长期存在着暴食问题，并从小受到身体焦虑困扰。他还曾在案发当天午餐后自己吃了几块蛋糕，随后将食物吐了出来。那么考虑到案件的知名度，他未来很可能还将继续单独被关押在监狱当中度过多年甚至是数十年。而嫌疑人 Peterson 是并非首位在维州监狱中获准使用 Ozempic 的重刑犯，今年7月就有媒体透露另一名因杀人服刑的女囚 Alicia Schiller 同样是获准使用了 Ozempic 来进行减重。她同时呢，此前还曾获准在服刑期间来接受试管婴儿治疗，并接受了由普通纳税人支付的眼睑手术进行整容啊，这一做法也是彻底引发了政坛的争议。重刑杀人犯在监狱里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整容。维州反对党惩教事务发言人 Brad Barton 是批评称，不应由纳税人为杀人犯来支付其减重、整容等医药费用。如果由联邦党执政，希望减肥的囚犯应该通过控制饮食或加强自身锻炼来解决身体上的肥胖问题，而不是使用昂贵的药物由普通纳税人来为他们这些杀人犯进行买单。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东南区的 Parkmore Shopping Center 停车场，近日是发生非常惊险的一幕，一辆奔驰轿车疑似这个修车后不付钱想直接逃走，那多名路人是上前阻拦，其中一名男子甚至是一路抓住车尾箱，被迫跟着高速倒车的奔驰移动，整个过程是险象环生。那么根据现场的视频显示呢，事件发生在9月9日，也就是前天下午大约5:30，地点位于 Kingsborough 的 Parkmore Shopping Center 停车区域。视频中一辆白色的奔驰 C63 被一辆皮卡车挡住了去路，那一名身穿橙色反光外套的男子站在车尾试图阻止奔驰司机离开。社交媒体流传的信息显示，此次冲突的原因是这辆奔驰车送到当地修车厂维修，但车主据称没有支付修车费就想走。视频显示，双方争执升级后，奔驰司机是突然将车辆挂入倒档，开始猛烈倒车，而站在车后的男子是被迫趴在了车辆后备箱上。随着车辆不动向后移动，这名男子一路被拖行，现场其他购物者看到后是纷纷上前阻止。一名路过的女子担心车尾男人受伤啊，径直走到驾驶位旁，不停地敲打车窗，向司机大喊你停下这辆车。在他试图了解事情经过时，司机再次倒车，他只能是一手抓着车门把手跟随缓慢移动的车辆。在混乱中有人大喊报警，还有人愤怒表示呢，他骗了我的钱，说这个该死的骗子。但司机并没有停车，而是继续疯狂的倒车并加速，试图甩开趴在车尾的男子，而皮卡车则是紧追不舍，拼命阻止奔驰车的离开。就在几秒钟后，奔驰车驶出了停车区域，在环岛位置胡乱倒车，冲入到了附近主干道的车流当中。根据现场的画面显示，奔驰车在倒车过程中一度进入到对向车道，险些造成多车连环追尾相撞事故。抓住车尾的男子最终跳下车辆，所幸该男子并没有受伤。之后这辆奔驰车是成功掉头，并沿着错误方向快速驶离了现场，而此前阻拦的车辆皮卡也是紧随其后是追赶了上去。那视频是发布到网上后引发大量网友的吐槽和讨论啊。那么在 Parkmore Shopping Center 方面表示呢，事发后我们的安保团队立即做出响应，警方也已到场处理，由于目前属于警方调查事项，我们无法进一步进行评论。而根据警方表示，初步了解，一名驾驶白色奔驰的男子与一名行人因汽车维修费用问题发生争执，警方抵达现场时该车辆已经离开。警方确认抓住车辆后方的男子呢目前没有受伤，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我们也会为您持续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上午，在新州悉尼西北部是突然发生大型火灾，现场升起大片浓烟。根据视频显示呢 Riverstone 的 Loftus Street 上面一栋巨信为车间的建筑是陷入到火海当中，黑烟不断向上翻涌。消防队伍已经赶到了现场，而新州的消防与救援部门向九号台证实，火势目前仅限于这栋建筑内。据悉，现场共出动12辆消防车，约40名消防员参与救援。急救人员也在今天上午的11:25被召至现场，并告知九号台，现在正在为3名患者来提供救治。目前尚不清楚这3人的具体情况。这起火灾目前不被视为可疑事件，起火原因呢，可能与机械故障有关。警方已经封闭了事发地区的周边道路。

我们最后关注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南布里斯班一家亚洲风味面馆因卫生情况恶劣，被顾客投诉墙上和地板上这个出现蟑螂了啊，餐厅负责人因此是直接被罚款15000澳元。布里斯班裁判法院在今天获悉呢，市议会检查人员去年一月深入餐厅检查时，发现食物被留在外面，员工没有地方洗手，店内还存在着卫生清洁和维护问题。那这家位于 Gray Street 的 Peanut Street Noodle 连锁餐厅分店其后以 Peanut Asian Kitchen 名义营业，并很快由店主 Ankar 关闭。布里斯班另一家分店目前仍在营业，但法庭是没有听取涉及该分店的指控。该连锁餐厅也在悉尼经营餐厅，那同样法庭没有听取关于悉尼餐厅的指控。

0: 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outico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牌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outico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vio、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间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念之家吧。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4，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将近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啊！大家稍事休息，很快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整点的6点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期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下半场最后一个半场一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要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0: FM9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4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接下来呢，我们是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下半场，也是本周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当中。那么首先我们要一起进入的是黄金时刻的第三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克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和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就在今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五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20大型运输机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出席了援助物资的交接仪式。德国选择党联邦议会党团称已对联邦总理默茨提出刑事告发。德国选择党党团10日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告发源于默茨9日在联邦议院预算审议期间发表的演讲。默茨在演讲中再次越界，而这一次已经涉及刑法问题。他还称相关言论完全不可接受。就在今天，越南与俄罗斯同意继续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推动双边贸易额尽早达到150亿美元的目标。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处公园昨日发生一起暴力事件，一名37岁男子因持刀狂追受害者而面临着多项刑事案件的指控。就在当地时间的10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处公园发生一起场面惊险的暴力事件。那么根据现场的目击者表示，事发现场场面如同动作电影大片一样，令人感觉到惊吓。

国前第一夫人金茜熙在9月9日的听证会上表示，婚前经营企业时，我的经济状况要好得多。金茜熙表示，在其丈夫尹锡悦成为总统后，我失去了一切，我的财富和我的声誉，并在上诉审判中动情请求无罪判决。

美国白宫九日晚在与加拿大的贸易冲突问题上是再度加码，禁止进口包括酒类产品在内的一些加拿大产品，并且还提高了对其他商品的关税。另据德国世界报网站九月十日报道，在美加关税争夺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加大了对加拿大的施压力度。

9月12日至13日，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即将召开的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

吉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萨贾德·海德尔汗在今天说，全球治理的倡议是富有远见卓识的倡议，是中国智慧的生动体现。萨贾德表示，巴基斯坦一贯支持并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尼泊尔当地时间9月11日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5人，失联人数为5130人。8月26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韩庆称，中赞友谊不止在宏大叙事中，更在风雨同舟的细碎瞬间里。中赞友谊在两国人民平等相待、彼此温暖的真实感触中。那么三月呢，韩庆大使在访问赞比亚西方省期间，代表中国驻赞比亚使馆、赞比亚中国商会向西方省政府和受灾民众捐赠玉米粉。

俄罗斯知名高校莫斯科国立大学一名40多岁的副教授近期被发现死亡，其17岁的儿子已经承认了与熟人共同作案，参与杀害了自己的教授母亲。八月底有消息称，卡梅涅娃在莫斯科州被发现死亡，其17岁的儿子是随后被逮捕。

今天，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使犯罪嫌疑人逃避司法追究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无罪。法院当天公布了案件的一审判决结果，相关案件进入到后续司法程序当中。

条突发消息。根据相关的消息，在昨天傍晚，以色列是突然发动了猛烈袭击，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实施了剧烈爆炸。爆炸大到美国地质调查局都表示监测到了4.1级的地震。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9月11日今天发布通知称，根据签证费的对等安排，自2026年9月14日起，对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规费进行调整，具体费用如下：日本公民赴华签证一次签证16750日元，二次签证25100日元，半年多次签证33500日元，一年多次签证50250日元。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0日晚称，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我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被问及，即便此举会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他是否会对伊朗来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称，即使再来一次，我们一定也会行动的。

阿根廷总统米莱取消了原定于十月访问英国的行程。此前因他宣布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运营的石油公司实施制裁并提起法律诉讼，引发了与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报道称，官方消息人士十日证实米莱将不会访问伦敦，但未说明取消行程的具体原因。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次设置沙特阿拉伯、芬兰双主宾国。在中国沙特投资合作交流活动上，金玲表示，今年恰逢中沙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建立10周年，十年耕耘，中沙双向投资成效显著，充满了活力。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9月11日，纽约将于911事件发生25年后举行遇难者纪念活动。特朗普将缺席纽约仪式，改为参加五角大楼的纪念活动。美国副总统万斯、拜登、奥巴马、克林顿和小布什将出席纽约活动，纽约市长马姆达尼也将参加。

0: 我们最后依旧是在本时间段关注和台海有关的消息。那么台湾是中国内政，外部势力若执意介入，结局早已注定。王毅外长是终于将对外的话给挑明了，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现场报道的原声情况。
1: 王毅外长这次把话彻底挑明了，两句硬话甩出来，全世界都听得清清楚楚。咱们在台海这边再也不搞那些弯弯绕绕了，第一句就是冲着美国去的，明摆着告诉华盛顿，别以为偷偷摸摸给台湾送几件武器就能蒙混过关，中国肯定要出手反制，谁想插手谁就得自己掂量后果。这话够狠，意思再直白不过，台湾问题没得商量，谁要硬凑上来那就是自找麻烦。第二句更绝，直接点出今年这个时间点非同一般，统一这件事必须拿下，没有任何退路。这等于给台独分子判了个死缓都不给，直接死刑，连上诉的机会都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6:24，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来自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那么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转眼就到了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5。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这个一起啊了解一下最新的昨夜今晨在体坛的各个赛场和领域方面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一起进入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我们首先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啊。那么继这个咱们中国神奇的郑钦文选手啊结束了美网之旅之后呢，这个本届美网呀可以说是继从各个进入到这个八强的名单上来看呢，可以说是顶级选手发挥了最稳定的一届美网的，但是从这个晋级过程上来看啊，又同时是这个精彩以及创造的历史最多的一届美网。说它稳定，是因为进入八强的八名选手，除了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之外，是世界前八的七位选手杀进了八强当中啊。唯一被挡在八强门外的呢，就是前世界第一、现世界排名第六的啊斯瓦泰克，而他正是输给了在本届美网创造了一系列神奇纪录的咱们中国选手，前啊世界第四、奥运会冠军啊卫冕冠军，可以说郑钦文在下届奥运会上将是以卫冕冠军身份出战啊，以及大满贯亚军，在美网开赛前世界排名第121位的从资格赛连胜三场杀出重围的啊郑钦文，可以说本届美网的八强选手实至名归啊。当然了，我的意思呢并不是说这个斯瓦泰克的实力不配待在八强当中，但是您看看啊，这八强选手当中谁，这八个人谁是吧取代了斯瓦泰克，你说他是有点不服呢郑钦文吗？相信你也不会这样认为。所以说最稳定的一届美网八强选手，世界前七加郑钦文。那要说他最不稳，或者说最创造奇迹最多的一届美网啊，首先就是郑钦文了，这个毋庸置疑。本届美网什么看点啊，谁夺冠也好啊，谁爆冷也好，注定都是要沦为本届美网最热话题的背景板了啊，因为什么话题也抢不走郑钦文在本届美网话题榜排名第一啊。连续两轮赛事，无论是面对着前世界第五大满贯冠军啊澳网的大满贯冠军美国选手凯斯，还是面对着前世界第一六座大满贯冠军得主斯瓦泰克啊，郑钦文都能上演一个几乎在网球赛场很少发生啊，在其他的公开赛啊五百级别的这些比赛当中有过这种情况啊，但是很少，但是在大满贯赛场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就是啊在0-5落后的情况下，对手拿到赛点的情况下，突然间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啊，是连赢七局，是惊天大逆转，直接战胜对手。要知道你的对手并不是说实力非常弱啊，而是实力水平和你相当，甚至是在郑钦文之上的综合实力的选手。郑钦文不仅仅是这个创造了一次啊，而是在这个32进16的当中，面对着凯斯，先是给你上演了不可思议，把凯斯打得直接要宣布退役啊。那么紧接着是在24个小时之后，在16进8的比赛当中，面对着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交手8次1胜7负这么一个压倒性劣势的战绩，带着这样一个赛前的双方不同的心态上场，又给你上演了一次啊0-5落后，最后连扳7盘。只不过不同的是呢，对凯斯那是决胜盘0-5啊，输了就没了，而对这个斯瓦泰克呢是首盘上来就0-5。但是呢，这个斯瓦泰克啊是一个，可以说斯瓦泰克的心态是非常稳定的，毕竟在世界第一的位置做了2年多。那么就即使这么稳定的一位选手，被郑钦文打的第二局就丢盔弃甲了啊，直接3-6就交出了第二局，赛后呢更是在球员通道里面痛哭流涕呀 啊就这么一个情况。虽然郑钦文在8进4当中比赛当中是没能成功的阻止咱们亚洲一姐，来自哈萨克斯坦名将、大满贯冠军、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成功登顶球后的宝座啊，是没能帮得了萨巴伦卡。但是呢，郑钦文打的也是非常的出色了啊。说句玩笑话，郑钦文以后比赛啊，第一盘就直接认输就算了。
你看这在比赛晋级过程当中，无论是面对着俄罗斯16岁的小将啊郑钦文，都能够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还是在面对着凯斯然后再翻盘。但是偏偏只有在这个8进4的1/4决赛当中，面对着世界第二莱巴金娜，郑钦文是和对手打得非常的焦灼，两人水平啊，尤其是这个最主要的技术发球这一项，这两人可以说是当今女子网坛发球最好的三个人其中之二了啊。第三个则是在这个上个月的温网当中啊，一黑到底的诺斯科娃的发球，那简直是有小威廉姆斯的风范啊。这三位选手郑钦文、诺斯科娃以及莱巴金娜，一定是当今女子网坛的发球的三巨头。那两人对轰，最终在你争我夺当中，郑钦文是非常艰难的以6-4艰难的拿下了第一盘啊。就当大家以为郑钦文呀这感觉来了的时候，第二盘郑钦文又出现了一小段间歇性的这个走神儿啊，就偏偏是这么几分钟的时间，作为新任世界第一啊，或者说彼时呢是世界第二，一定要朝着自己世界第一就奋起努力的莱巴金娜，就直接抓到了那几分钟的机会啊，是直接的6-1就横扫了郑钦文。那么全场比赛呢耗时3个小时，郑钦文和莱巴金娜，但是第二盘仅仅耗时27分钟啊，全场比赛3盘，那3个小时的比赛第二盘只占27分钟，就足见郑钦文在第二盘溃败的速度有多快了。那么进入到决胜盘，哎，郑钦文就是让大家想不到啊，以为郑钦文会崩盘，没想到哎呀，前几轮的郑钦文又回来了，两人是直接战至抢七，你争我夺啊，是你也不想让我也不想让啊，一个是朝着自己的顶峰状态回暖啊，朝着自己曾经最高世界排名第4，朝着自己首座大满贯冠军发起冲击，状态处于正在上升期的郑钦文伤愈复出啊，一个呢是朝着首个哈萨克斯坦网球女单世界第一，首个亚洲网球的女单世界第一，也可以说是这个莱巴金娜目前人生当中仅剩的唯一一个在网球方面的没有完成的目标了，那就是球后宝座发起冲击，足见两个人的动力都非常的足。那么这场火星撞地球的比赛注定是不会轻轻松松就落下帷幕的啊，最终两人在鏖战3局，代表着亚洲的网球崛起啊，是非常非常惊险的。莱巴金娜还是战胜了郑钦文，可以说郑钦文是被逆转的角色啊。那么至此，两人交手第6次会面，莱巴金娜将他对郑钦文的这个优势保持在了5胜1负，凭借着这场胜利，不管本届美网的最终冠军是谁，不管莱巴金娜能否闯进到决赛当中，不管萨巴伦卡是否能够拿下美网冠军，那在本届美网过后，球后的宝座都要易主。萨巴伦卡霸占了23个月的世界第一，是终于被莱巴金娜给成功。

这些消息都是昨天的一些消息了啊。那就在今天凌晨呢，美网的两场半决赛也已经结束了。要说在结束之后啊，接受采访时，这个萨巴伦卡是非常的不服呀。因为在他半决赛还没有比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即使自己夺冠世界第一的宝座也要让出去了。那么赛后先说一下半决赛的结果，萨巴伦卡2-0击败了高福，不好意思啊，击败了佩古拉，是美国本土选手，世界排名第3的佩古拉啊，是成功闯入决赛。而另一场半决赛，莱巴金呢2-1击败了另一位美国天才少女郑钦文的宿敌啊，可可高福闯入决赛。看一看这美网的四强，世界排名第1击败了世界排名第3，世界排名第2击败了世界排名第4，两位美国本土选手是纷纷止步大满贯的半决赛当中。那么最终呢，世界第一和世界第2进入到了决赛，来争夺本座美网的冠军宝座。那么不得就是怎么说呢，也可以理解这个萨巴伦卡的这一番发言啊，在赛后的这番发言，虽然他和莱巴金娜这场火星撞地球的目前当今女子网坛水平最高的二人之间的较量还没有展开，但是呢在比赛前就把世界第一的宝座让给了对手，这一点是的确让他很不爽的，而且是让他很不理解的。他说这个萨巴伦卡说啊，我杀进了决赛却丢掉了世界第一，我连续四届美网杀进决赛，我连续四年美网拿到了3个冠军啊，今年是我第4次参加卫网，你却让我在卫冕之前将我的世界冠军啊，将我的世界第一扔给了我的对手，我要怎么比这场决赛呢？

0: 其实啊，在比赛开赛前，那么目前萨巴伦卡呢，由于扣掉了去年冠军的2000分之后，他呢本届到目前为止啊，如果他和莱巴金娜都不算去年美网的积分的话，那目前萨巴伦卡是已经落后了莱巴金娜这个1300分啊，因为莱巴金娜在去年美网呢只杀到了16强当中啊，只扣掉了200分，而萨巴伦卡是扣掉了2000分，至此是落后莱巴金娜了1300分。之前他是领先莱巴金娜领先莱巴金娜大概500分不到啊，所以即使这次萨巴伦卡再次夺冠，那么莱巴金娜也要加上亚军的这么1200分的积分，萨巴伦卡加上2000分，他的实时积分依然是被莱巴金娜给超越了，所以说是提前丢冠啊。相信这对明天决赛对萨巴伦卡究竟是一种打击还是一种鼓励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决赛吧，我们敬请期待一下明天这场非常激烈的火星撞地球的比赛，究竟是现在萨巴伦卡还是世界第一呢啊，因为最新的排名要在美网之后才可以更新，那究竟是世界第一遗憾的是吧，在卫冕之后让出后座，还是说这个世界第二是名副其实的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名副其实的啊，夺走这个亚洲第一个世界第一的宝座呢？我们明天凌晨就可以看见赛果了。最后提一嘴，男单的卫冕冠军也杀入到决赛当中，而男单世界第一阿尔卡拉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爆冷被淘汰出局。简单，人生路漫漫，
1: 搀扶在岁月的人。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要开启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检查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